0: 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43498.3 ZL2017-2-13908.5 ZL2017-2-10489.2X 5 ZL2017-2-10408.6 ZL2017-2-10508.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 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8: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那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9: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8: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9: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8: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9: 这一行了，我心情
8: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9: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8: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9: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7: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 们看他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9: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戴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

0: 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杰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 光吗？
3: 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9: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你昨儿干嘛去了？
11: 什么也没干啊，我就在米斗局忙活呀。
10: 我呀，刚从你们家过来，我可问了，你昨天呀，中午就回家了，还眯了一小觉，
11: 然后就出去了，天黑了才回家。
10: 中间这会儿，你干嘛去了？
11: 怎么这么关心我呀？
10: 顺子，咱俩一块儿学的武术。
11: 是啊，
10: 邓长同你认识吗？
11: 见过，不熟。听说你们俩挺熟的。
10: 他救过我的命，我认他当大哥了，
11: 好事儿。哎，对了，咱大哥是买米呀，还是买面啊？我能帮什么忙？
10: 腿都废了，买拐吧。
11: 那可不凑巧，我这儿可不卖拐。
10: 顺子，那腿我看了，会那功夫的人只有咱们俩。我还接着说吗？
11: 本山，
10: 这米斗局是谁的买卖？
11: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得已呀。
10: 顺子，我今儿来啊，就想跟你说三句话。
11: 第一句，
10: 第一句，你干的这件事儿，我不知道。
11: 得嘞。
10: 第二句，替恶人卖命，小心自身难保。最后一句，你我子辰，咱们哥仨这辈子
8: 都是好兄弟，

0: 哟，亲家呀，
1: 嗯，
0: 这什么时候把您给吹来了？刚下班啊。
2: 来，快请坐，请坐。
1: 不是你还是叫我老于头吧，听着顺耳。
0: 别这样，这个从前不一样了，咱们是一家亲呐。刚沏的高沫，正等着您呢，这是。
3: 什么呀？这是
4: 我托人写的
3: 啊，
4: 借你120块现大洋，欠息一年，这上面有我摁的手印。
3: 你这什么意思啊？啊？
4: 我不能收你的彩礼。那天他王婶啊，硬是要放下，我要是直接撅了他面子，街坊四邻知道了不好。再说了，你王老板也是要面的人，那以后咱这街坊还做不做？所以啊，我就想了个法子，这钱呢就算你借给我的，我正好用这钱买房子，等手头富裕了我就还给你。
3: 郑老于啊，看着你老实巴交的，实际上你是个粘土匪呀，算计的比我都清楚，你这不是借鸡下蛋吗？这是，
4: 我实在是没辙了。要不这样，你把钱收回去，咱们这门亲事就算了了。
3: 啊，这定了的亲事还说变就变啊？啊，你还讲不讲道理？
4: 那就3天后我请你喝酒，乔迁之喜。
0: 亲家。亲家，哎，
5: 郑老爷，你混蛋！
6: 好嘛，彩礼变成借条了，不行，我去找他们去。
3: 你回来，你这不等于去要彩礼了吗？你坐下。
6: 哎呀，我以为我哥这事儿成了呢，
7: 你还说风凉话。
6: 哎呀，这事儿啊，本来就是我哥一厢情愿，对吧？哎呀，行了，他就够难受了，你就别逗他了。他爸，
7: 你赶快拿个主意，咱们怎么办？
3: 怎么办？冻豆腐200，彩礼我就不退，这门亲事他认得认，不认也得认。
7: 可是那他真要是拿彩礼钱买房子让本善玉兰成亲，那可怎么办？
8: 不可能。
6: 哎呦，怎么不可能啊？这字据都摆这儿了呀。
9: 我说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3: 说管什么用啊，郑老于也是亲口跟我说过了，
5: 本善这辈子都不可能娶玉兰。
9: 对，
3: 要是他爹他娘逼他怎么办啊？郑老于是康本善的师傅，他也逼他怎么办？

0: 吃了吗？哎，刚出锅的窝头。
1: 我有话跟你说。
0: 怎么了？这是上气不接下气的了。
1: 下来
0: 啊！出。喂。
1: 你怎么还不跟玉兰谈啊？
0: 哦，你这不没顾得上的吗？没那么着急。
1: 你当然不着急了。你知道我哥急成什么样子了吗？你知道我爸妈急成什么样子了吗？你不跟他谈，就耽误了他跟我哥。
0: 你可真是你哥的好妹妹啊！你说我怎么没这么个妹妹呢？
1: 现在就去。
0: 哎呦，我知道玉兰现在跟哪儿啊？我就找他去啊。
2: 王冉秋。你给我滚。
0: 哎，怎么说话？哎，
2: 我跟他聊聊。
0: 你就站着聊，你老往前走什么呀？
2: 行，
0: 我跟你讲，玉兰，你误会了啊。人家冉秋一直说你的事儿了，为了你好啊。嗯，
2: 为我好。
0: 嗯，
2: 我不信。哎，他是想跟你好吧？
1: 本善他想跟谁好，那是他自个儿的事儿，你可以问他。我说了一句公道话，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我哥跟他。
2: 行，那今儿我就讨个公道。康本善，你今儿把话给我撂着，你想跟谁好？
1: 康本善
0: 啊，
1: 今儿你还真得当面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了，对咱们谁都好。
0: 哎呀，小时候咱在一块儿多有意思呀，是不是？你对我那点意思，我也不是说，我又不是傻子啊，但是我对你的意思，这大家都是明白的呀。我就说咱就别把这点意思吧弄成不好意思了。喜欢和喜欢那是不一样的呀。
2: 有什么不一样？
0: 我一直把你当妹妹。
2: 那你把她当什么？
1: 是咱俩的事儿，你就别问了，玉兰。
2: 有什么不能问的呀？说。
0: 我饿。
2: 你别给我来这套，康本山。你不想说是吧？那我替你说。把他当相好的。媳妇儿，你说呀，有本事你面对面的告诉我，在你心里我什么也不是。我没给你纳过鞋底儿，我没给你缝过坎肩儿，我没给你熬过绿豆汤。康美善，我告诉你，我郑玉兰心里啊，我一点儿也不委屈。一点也不，
1: 玉兰，
2: 王冉秋，我不恨你，
0: 你恨我。

0: 看你屋还亮着，过来看看你。见着本善了？
1: 别跟我提他的名字。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你别问。
0: 成，那我不给你添乱了，有事你再叫我。
1: 哥，有晶晶的夜车吗？
0: 干嘛？
1: 我要走。
2: 哟，
0: 您没睡啊？
3: 不是啊，
2: 嗯，
3: 我等你半天了。
2: 哦，
3: 往后你别再跟那冉秋来往了。你师父说了，一块钱彩礼都不管咱家要，还腾出一间房让你们俩成亲。可着这天底下你找不出像张老于这么好的老丈人来。
2: 我师父那绝对是好人，可是爸，这结婚呢是娶媳妇儿，他不娶老丈人呢。
4: 嘿，你还真给我锁外头了。

0: 这大石口这房子买的合适。你看，一间屋子的钱买了一间半，看来这齐家呀是真缺钱喽。
1: 行了，你别跟这儿寒碜我了，你就说你今儿干什么来吧。
0: 我张不开这个嘴呀、啊、
1: 你说吧，我能接住。
0: 哎，你还真接不住。你把这钱先还给我吧。
1: 哎，字据上写着借期一年啊。
0: 哎，这字据是你立的呀，我没摁手印，没画押呀。接不住了吧？你钱都买房了，你怎么还我呀？要不这样吧，啊，我再给你加点，咱们俩成亲家吧。
1: 我不卖闺女。
0: 谁说你卖闺女了？你是嫁闺女。
1: 无嫁。
0: 不嫁是不是？还钱。嘿，郑老于，你别跟我玩横的。

0: 这钱一分没动，原封不动还给你，咱两家两清了。买房子的钱是我从老哥几个那儿借的。
1: 郑老鱼呀、啊，嘿，你是让我把脸都给丢尽了呀？你行，
2: 我走。
3: 慢着，
1: 兰子。
3: 爸，王叔，您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
1: 兰子，子辰他是真的喜欢你啊。他没这个造化，
3: 叔。我知道子辰他喜欢我，可我不知道子辰有多喜欢我。
1: 那你可，
3: 您二老，容我点功夫，我现在就去问问他。
0: 不许去。玉兰，爹养得起你吗？咱一辈子不嫁，爹养着你。
1: 你让两个孩子见个面不行啊？
0: 你甭跟这废话了，这是我的家，我做主。
3: 爸。

0: 你先说啊，我让你先说。
1: 我就不想跟你成亲了。
0: 我也不想，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啊？

0: 子晨，你说，我想好了，这门亲事我认了。 咱们赶紧把亲事办了，我就能赶紧搬进来。我再也不想见康家人了。以后我会给你好好过日子的，伺候你，孝敬公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将来。
1: 对我爸妈肯定错不了。行了，我说完了。你等一下，依兰，我不想娶你了。

0: 其实有些道理我早就懂。我爸常说，上赶着不是买卖。现在我明白了，强扭的瓜不甜。
1: 没想到我郑宇老是走到这个地步。我打小也算是个要强的丫头，我心里总想着我一定能找一个对我好的男人，疼我的男人。可现在姥姥不疼就是不疼。

0: 你在我心里是长辛店满平城最好最漂亮的姑娘。我王子晨虽然不是一个顶天立的爷们儿，但至少我不能让我心爱的姑娘受一丁点委屈。说完了，你走吧，我送你。
1: 今天你送我出了这个门，我就再也不会进来了。
0: 你别这么说，我心里难受。
1: 子晨，你是个爷们儿。
0: 我知道，打小我在你们心目中就是个窝囊废。
1: 你知道吗？从小到大，还没有一个爷们儿对我说过这么好听的话，我心里。
0: 我想让你一辈子暖和。可我没这造化。
1: 是我没这个造化。

0: 别送我。
1: 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0: 子晨，你没听懂我说的话。我再说一遍，你别送我。

0: 说实话，我不待见王如乔。
1: 可是我闺女答应了，
0: 也只好顺着。
2: 哎呀，甭想忒多了，怎么说闺女也找了个好人家，好事儿啊！我敬你。
0: 说心里话，其实，玉兰她心里一直有你们家本善，本善呢，对我闺女也挺好。
1: 可我听玉兰说。

0: 山心里一直装着冉秋是吧？
1: 哎，我知道，自己家儿子锦衣金莲我还不知道呢。这小子从小就趴在人家老王家房顶上看冉秋他们哥俩上私塾，这冉秋呢也不嫌弃这穷小子，每天上完了学，哎，怎么学的一股脑全都交给本善，要不然本善怎么他认字儿呢？
0: 哦，我说的呢，本善从小没事儿就念叨什么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感情是从那儿学的。
1: 可不嘛，冉秋看我们家穷，没事啊还偷偷的买那写字本送给本善。
0: 可话说回来了，小时候是小时候，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哎，不是我替你担心，你觉得他们俩能成吗？
1: 没戏。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6: 好，
5: 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 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7: 不懂科学。
5: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7: 走
5: 走
7: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5: 哎，
7: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5: 对，
7: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5: 是，
7: 那就坏菜了。
5: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7: 对啊，
5: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7: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8: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

0: 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943-4906.1 2 ZL2017-2-12384.3 4 ZL2017-2-13908.5 3 4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90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 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诗丽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诗丽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 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实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实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实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8: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9: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8: 看到这个永实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9: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8: 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实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9: 这一行了，我心情
8: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9: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8: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9: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7: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实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实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0: 我眼 定是老花，还有散光。

0: 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 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我提了半辈子号儿灯，道岔是我搬的，这火车头走哪条轨我心里门清。
10: 那是那是那是，我开火车走哪条轨
9: 还是得你给画道。
10: 我敬你一个。
11: 京汉铁路所有机车的检修被我们厂拿下了啊！
12: 东哥要发大财。哦，
11: 共同发财，共同发财。但是我们也不能高兴得太早啊，活我们是拿下来了，但我们干得了吗？第一，我们的机械设备不够。第二，我们的技术人才不够。要想加大生产，就必须要加大投入。
13: 这钱没赚多少，又要往里投。
14: 这么填窟窿，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1: 我知道你们都不愿意。是啊，我们是开工厂的，不是搞慈善堂，我们不是搭棚舍粥的，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谁愿意再往外拿呢？都不愿意往外拿钱，那生产怎么办？我们总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吧。我出个主意，从下个月开始，每个工人扣1块钱的工钱，等我们挣了钱，
14: 您
11: 再给他涨
14: 出
11: 一些工钱，
13: 相当不错。
11: 各位意下如何
15: ？No， 我不同意。
11: 为什么？你说说。
15: 扣掉他们的工钱，他们怎么能养家糊口呢？用不了几天，工人全部都跑了。
11: 那你有什么好主意？
15: 既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你不能强求好多。我们要想办法让工人自觉自愿地把钱掏出来。
11: 自觉自愿地拿出来？你说说。
15: 很简单。 从明天早上开始，在工厂的大门挂上一只大钟，的时间要往前拨5分钟。一到上班时间，把工厂的大门关了。谁知道一路按矿工处理，名正言顺地扣他们的工钱。当然，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工人当白痴，我们要增量各个车间的工作量。谁完不成，又扣他们的工钱。这样前前后后，我们能扣多少钱？
11: 聪明。我现在应该叫万大掌柜了。
16: 托您的福，托您的福。
11: 二顺子，这步走的对。你看这小伙子那么精神，你看现在这穿着打扮的，那以后更了不得了。慢慢做大了，那钱赚多了，什么样的姑娘不跟你啊？来来来来，
16: 您上吧，您上。
11: 哎，哎呀。婶子，我得敬你一杯啊！你说这以前是真没看出来啊，你小子本事可以啊！这一个飞腿上去，那邓成龙就废了。
17: 这不是我有本事，是我师父有本事。就他那绝活，就教了我们两个徒弟。
11: 俩？
17: 对。
11: 那那位是谁呀？
16: 哎呦哎呦，邓总管，您怎么来了？哎，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慢点慢点慢点，腿好利索点没有啊？
18: 就这么着吧，将就着吧。
16: 哎呦，您快坐快坐，我倒点水。哎，
18: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是来问你点事儿，不是在家呀也待不踏实，我这就跑过来问问你，这凶手抓着没有啊？
16: 不瞒您说，到处找呢，啊，你看我们局长。都找到那铁路大道那头呢，人家说跟我们没关系啊，您看。
18: 当然跟人家铁路大道没关系，这肯定是家贼干的呀。
16: 家贼？
18: 那可不是。
16: 那您的意思是说长辛店的人？哎呦，那您是得罪什么人了吧？
18: 哎，刘警长，你了解我，我邓长同从来都是行得正坐得端，那我做事儿难免会得罪小人。哎，
16: 小人？比如说呢？
18: 比如这厂里的人，
16: 那比如厂里什么人呢？
18: 这怎么说呀？
16: 哎呀，您就直说嘛。
18: 你让我怎么直说呀？怎么说呀？那比如说

0: 案子。
1: 办案子？
0: 嗯，
1: 我们这儿有什么案子让您办的？
0: 到你们这儿来还能有什么案子呀？邓长同的案子呀？
1: 哟，您这不说我都忘了这茬儿了。我这一直还说去看看他去呢，这忙没顾上。哎，我可听说了，这是那铁路大道干的。
0: 屁，你什么时候听说过铁路大道不为钱这帮人来啊？
1: 也是啊，您说这案子谁干的？这太缺德了，不是吗？
2: 还能有谁呀、啊？肯定是你们这儿的人啊！
1: 我们这儿什么人啊？
2: 和邓长同有仇的人呢？
1: 就这帮人，谁能跟他有这么大仇啊？
3: 你呀？
1: 我。我不是刘局长，您可别闹了，你不逗我呢吗？我怎么可能干那事儿呢？不是，哎，
0: 咱俩甭这儿掰着啊，跟我回局子里慢慢聊去。哎，
3: 走吧。
1: 别，我可不去局子。不是，别闹！哎，我跟你说，这去了局子里可什么都说不清楚了，我可不去。
0: 怎么着？
1: 警长啊，快把东西揣起来啊！揣，这么多人呢，给我点面子是不是啊？姐也不说话。到这份上了，
2: 嗯，
1: 我给你交个实底儿吧。这案子我知道谁干的，
0: 你知道
1: 啊？看着邓长同那伤了，那是硬伤，起来飞腿啪踹的。您看我这身子坨，这我也飞不起来，不是吗？
2: 有意思，接着说。
1: 整个长心点儿会这功夫的，就一个人，

0: 杨会长，康本善，
1: 进来。
0: 哎，哎，我这怎么回事？这哎，你别走火了，我说呀，哎，
1: 给我炕上，
0: 炕，我看我，哎，不是，你们是弄错了呀？靠我干嘛呀？
2: 错不了啊。我们都调查了，邓长龙那腿就是你一个飞脚给踹断的啊。
0: 什么飞脚啊？刘豆，你知道那邓长龙是我大哥呀，我踹他干嘛呀？
3: 你连你大哥都敢踹，你说你是什么人呢？
0: 我贾副会长，我这就是话不能这么说，我俩无冤无仇啊。
3: 刘局长，哎，甭跟他废话，赶紧带走，一上刑什么都招了。
0: 还站好，
1: 带走，
4: 走，
1: 有话，
0: 哎，
1: 废话，走，
0: 这就有点太不讲理了吧，这个。
2: 哎，
3: 贾大炮不是给你钱了吗？
2: 给我那是抓人的钱，这是上刑的钱。嗯。不是怎么着不打算给啊？哎，我告诉你啊，什么时候给钱什么时候上刑啊。
3: 这年头人心都变坏了，这是。
5: 长通啊，
3: 嗯，
5: 听说你们厂的康本善又被人抓起来了。
3: 嗯，啊，本善被抓了。
5: 你怎么了？那么大声干嘛呀？听说啊，是那个叫贾贵儿的人带着刘警长去抓的人，现在人已经关在牢里了。
6: 他怎么那么阴呢？嗯
5: 啊！哎，你慢着点儿。哎，没事吧？慢着点儿。
6: 你赶紧的，准备点大洋，我得把康本善赎出来。
5: 咱们家可没那么多钱了，
6: 出去借去。
5: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啊，跟这个康本善非亲非故的，费那么大劲干什么呀？
6: 你不懂，他可不是一般人，早晚我用得上。
2: 抓错了，抓错了，
0: 抓什么抓错了？
2: 警察局就邓长龙那事儿，把康本善给抓走了。
7: 我有多大事儿了？抓就抓呗，跟我什么关系啊？
2: 本善会功夫这事儿，我就跟你一人说过。
7: 啊，那怎么了？

0: 那你不等于把本山给害了吗？
1: 不是，你小子高李东斌不识好人心是吧？你知道你刘警长吗？带着俩警察跑车间去抓我去了。哎，那我不供康本山，我供谁？把你供上去。算是，我还没让你请我喝酒道谢，你跟我来什么劲呢你？
0: 可是本山是我兄弟呀。
1: 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为兄弟两肋插刀，应该这么做。这样，你现在去警察局，把康本山递出来不得了吗？下次再有事儿，动动你肩膀那个玩意儿。

0: 的，瞅着我们家本善了吗？
1: 没条件啊，
0: 一宿没着家，哪儿去了？你说他？
1: 他不天天值夜班吗？
2: 昨儿白班，说好了晚上跟家吃，一宿没回来，急死我了。
1: 您呢？别太着急，知道吧？他呢？这个他不老这样吗？兴许啊，厂子里有点什么事儿，指不定上哪儿玩去了。有可能您这一回家，他在家待着呢。
2: 能不着急吗？子成今天大喜的日子，那玉兰出嫁，他能不着面吗？
1: 这都是什么时候？这他们还成亲？
2: 你要瞅见他，告诉他马上的给我麻溜回家。
0: 本山。

0: 你这新郎官这精神哦，在哪下面？真精神！
1: 十二，让我来吧。
0: 来呀，来吧。
1: 真神气！
2: 弟哥高兴吧？
1: 高兴。
2: 高兴。
1: 嗯。
2: 我在你脸上怎么看不出来呢？
1: 我是怕你娶了媳妇儿就不理我了。
2: 我娶了媳妇儿怎么会不理你呢？你才不是因为这不开心呢。我也在登本山。
1: 他这人怎么这样？你结婚这么大的事，他到现在都不露面，死哪去了？
2: 秋，本善是我兄弟，我了解他。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他心里面都有你。他这会儿没来，肯定出什么绊脚的事儿了吧？
3: 你说，会不会是玉兰要结婚了，他不高兴啊？
2: 小心眼儿，
3: 才不是呢。

啊，哎，对面那婆婆，帮我拿一下。哎，拿它干什么呀？我有用。

哟，我闺女手艺真巧，什么时候绣的呀？本来是给本善绣的。 打算过门的时候给带过去，现在也没用了。闺女啊，走一步看一步，我走到这步了，甭想那些没用的。

本来想把它剪了，剪子都拿手里了，可我就是下不

这副鞋垫给本山，告诉他我心里

0: 什么意思？
1: 我想把康本善保出来，
2: 回家玩烧把去。这是警察局啊，不是你们家米斗铺。想见见，想出主意。
3: 康本善是我兄弟，我就想把他弄出来。你开个价。
2: 哎，你还要这么说呀？
0: 我真有点心软了。我就喜欢你这种仗义的兄弟。
3: 话说回来，我跟你讲一道理啊，要想把人放过来，我一人说话算数。
0: 那警察局上上下下这么多衙门口，哪个衙门口不点头，我这人就放不出来，对吗？
1: 够吗？
0: 够，他肯定不够。谁让我心软呢？你就做哥们儿的，也做这份儿上了。这忙我一定帮你啊！
1: 几点放人？
0: 明儿下午三点。
1: 我今儿啊，想先见见他。我明天再给你带两块钱来，行吗？
0: 五块。
1: 成。
0: 没问题，走。
2: 走啊！
4: 两三，盯着点他们俩。
5: 是。
4: 一个穿一身国王的兵头，兵从啊头一步是响马兵的口。
3: 这回知道了谁是哥们儿。我一听说你被抓了，马上拿钱来赎你。哼，他王子侄呢？不管不顾，咱不说啊。高高兴兴的娶媳妇儿去了，这还是个人吗？
6: 这没看见啊？哎，摆流水席，街坊邻居随便吃，请我好几回，我都没去，我不给他那脸。我今天啊，我去了，站他们家门口，呸，我啐了他一口，我都是替你啐。
1: 我不渴。咱俩谁关进来了？你都混成这样了，还装大爷呢？怎么？
6: 我这个都是为了你，知道吗？
5: 你为了我？
4: 对。
5: 你没去是因为那新郎官不是你。
6: 这样就有点没劲了吧？我这拉一口子，你还往上抹盐。我这好心好意来赎你，你说话嘴怎么那么损呢？
5: 顺子，咱都是聪明人。你帮我分析分析，他们怎么知道我会功夫呢？
6: 嗨，这厂里上上下下，谁不知道你会两下子？
5: 有道理。那这厂里上上下下，也知道你会功夫呀，怎么没人怀疑你呢？
1: 我好心好意赎你来，你怎么把屎盆子扣我脑袋上了？
5: 不，按说呀，就咱俩会这功夫，那咱俩应该一起关在这里头才对呀。他怎么就你在外头，我在里头呢？你分析分析。
1: 我分析不出来啊。
5: 那人家不相信我，就相信你，那这事儿我觉得他这我想不明白了，有点。要不这样，你也进来。我说，来人呐！
1: 什么？
5: 这儿还一个会腿功夫的。
1: 干什么？
5: 他也认识邓长斗，把他也审一审。
1: 我就。

0: 不应该来赎你。
1: 待着吧。
2: 刘警长，
1: 嗯，
2: 加上之前给你那5块钱，这10块钱可凑齐了啊。
3: 是，一分不差。回去跟你们当家的说一声，明儿下午3点，我一准把康本善放出来啊。
2: 哎，好。
3: 嗯，那什么，给康本善送饭的，带他进去吧。
4: 啊，好。
3: 嗯，行，您去。
4: 哟，嫂子。
2: 哎，是。
4: 刘警长，您这一闺女惦着嫁几家啊？
3: 你还管着吗？我不得糊口啊。
4: 我这日子过得可比您苦，您看明天我这5块钱
3: 怎么的？
4: 得，我呀还是没您机灵。
3: 得了嘛，多好啊，皆大欢喜，对吧？
4: 好，得嘞，
3: 不见。嗯。
5: 这孩子能跑哪儿呢？这都3天了，一点信儿都没有。
6: 到警察局问问去，不结了。
4: 甭去了，我刚从警察局回来。
6: 他们怎么说呀？
4: 哎呦喂，哎，事儿您还不知道吧？本善人抓起来，一直在牢里边关着呢。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9: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哇，
10: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1: 大家好，大家好。
1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0: 当然了，
1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0: 好，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0: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1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1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1: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10: 走
1: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1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永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1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1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1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2: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 点，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9: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2973489.3 3 ZL2017-2-12973486.3 4 ZL2017-2-12090.2X 5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909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

0: 复用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

0: 白镜卖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

0: 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带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带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 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哎，事儿您还不知道吧？本善人抓起来，一直在牢里边关着呢。
10: 啊？哎呦！这我就觉得不对嘛，这心里头老打鼓，你们这孩子惹什么娄子了？
9: 机车厂这后勤总管邓长同让人废了，这事儿您知道吗？
10: 嗯，知道。
9: 警察局的人怀疑是本善干的。
10: 那他不能够，本善跟我说过，他跟那邓长同关系挺好的。
9: 就是啊，所以说我一听着这信儿，我赶紧就上警察局去了。我说不可能，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
11: 那他们怎么说？
9: 这帮混蛋，他心都黑透了，想让本善出来，就一个字儿，钱。哎，您先坐，您先坐。
10: 我坐下干什么？我赶紧借钱去啊！
9: 您先别着急，成吗？
10: 那人进去了，上了大刑，那本善就完了。
9: 这钱啊，我都给完了，10块大洋。他们也同意了，明天下午3点，咱们爷儿俩一块儿接人去。
11: 哎呦喂！我说吧，这真是咱们儿子的好哥们儿。
10: 那你就快去啊，拿钱去。
11: 什么钱呢？
10: 棺材本钱呐、啊！人家顺子给出这么大力，钱不能让孩子出啊！
9: 别，叔，我是来给您送信儿的，我怕您着急，我可不是来找您要钱来的。
10: 一码归一码。
9: 您要非给我钱，我可走了。
10: 您连你康叔的话都不听啊？
9: 我不是不听您，
11: 看看这些啊，就这些，等凑齐了，麻溜给你送去。
9: 不是这钱我真不能要。
10: 那怎么着啊？还让我送你们家裁缝铺的呀？
11: 拿着。哎呦，
9: 成，我拿着。
12: 时候怎么还不出来啊？
9: 没事，您放心，我这钱都给了。

0: 哦，原来在。
1: 哦。哎呀，
2: 丁站长，给您添麻烦了。
1: 哎，甭客气啊。
3: 行了，走吧。记着啊，以后少给家里惹事儿啊。赶紧带回去。
0: 哎，来来来来，爸，没事儿，这老头都急坏了。
2: 哎，
0: 这就是我。十块大洋赎你，
4: 行了吧？跟那里边应该就是你，
0: 我可是你亲
4: 血。别以为我不知道，
0: 没我谁管你？
4: 王子晨这小子这会儿跟哪儿呢？
5: 哎呦，那出了大太阳，怎么下起雨来了？我。
6: 我真不让你进去了，今天早上他们……
5: 我不信。

0: 老何本身这回这梁子算是结上了，我现在就是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楚了。
1: 那就别说了。
0: 别说，我们俩这么多年交情这么掰了，
1: 掰不了。
0: 掰不了我也不想掰呀，可总得想个办法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吧。
1: 办法有。
0: 办法是什么？
1: 等。
0: 等什么？
1: 时间。
0: 没听明白。
1: 掰着手指头过日子，等到那天了，一切都会过去，一切也都好了。你等着，我也等着。

1917年11月7日，俄国工人阶级在列宁的领导下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同学们，年轻的朋友们，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这是世界革命的先声，这新世纪就是这样开始的，资本主义它就是这样失败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就是我们人人庶民的战胜。

0: 我们对于这等新世界新潮流要有几点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风险，唯有一个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有一个儿子的生命。这新世纪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份艰难是进化途中必须要经历的。
1: 哎呦天，冻死我了，
2: 烧坏了吧？
1: 差点没
2: 捞着。哎，来，我刚倒的热水，赶紧的暖和暖和。我都跟你说了，不让你去，非得去。这一大早我就把这馒头都腾好了。
1: 我不是想让你吃口热包子吗？天天早上吃馒头，我怕你吃烦了。
2: 来，张嘴。
1: 你先吃吧。
2: 赶紧的，待会儿凉了。
1: 你先吃一口。好吃。
2: 这碗热姜汤我刚熬的，放好多红糖了。晨儿，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但是你别多想啊。
1: 什么事儿？
2: 我昨天下午去上街买线的时候，你猜我见到谁了？
1: 谁啊？
2: 本善。
1: 哦。
2: 他拉一排的车，站当劲卖菜呢。这又加上昨下午风大。说实在的，真挺让人心疼的。
1: 我知道，他从监狱里出来，汽车厂就不要他了。他肯定也是没辙才去卖菜的。有好几回我路过他那菜摊，看见我就跑。我倒挺想帮助他的。你说我们俩现在这关系，我怎么帮他呀？
2: 哎，是，你说我嫁给你了。也不方便去看他，想给他送俩钱儿，也送不出去。
1: 你带点钱给他爸妈送过去。

0: 不好，这样公公婆婆知道了肯定不乐意啊。
1: 那怎么办呀？
0: 哎，你下午不是去车站接冉秋吗？
1: 嗯，
0: 到时候你见着他问问他呀，让他劝劝本善去。
2: 白菜大白菜，炖豆腐大白菜，谁来买我的大白菜哟？炖鱼的大白菜，炖豆腐的大白菜，炖肉的大白菜哟，谁来买我的大白菜哟？白菜白菜。

0: 这点东西够您吃到过年了，等年根儿我再让伙计送袋米来。
1: 哎呀，
2: 可是有阵子没炖肉吃过了。听你捅我干什么呀？我说的是实话，你想想咱们上回吃猪肉大葱馅饺子是哪年呢？
0: 婶儿，今天晚上剁点馅儿，给我康叔啊包顿饺子。
2: 哎，再来点

0: 辣包醋、炸盘花生仁儿，来点小酒，
1: 嘿，美。可惜没这口福，吃不起。
2: 我这不是给您送来了吗？怎么吃不起啊？
1: 那就有劳你，让那伙计怎么送来，再怎么给扛回去。
2: 叔，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冉秋啊，你是上过洋小堂的，这理儿你应该懂。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你这些东西加在一块儿得多少钱？你康叔才挣多少钱啊？这账你算算，我吃得起吗？
2: 我听明白了，叔啊，您这是要跟我算算账。行，那我今儿个就跟您算算。小时候呢，我到学堂上学，本善怕我被那些少爷们欺负，每天接我送我。您说这得多少钱？我哥跟本善一起进的工厂，我哥这人吧太老实，每天被那工头拿着棒子追着打，哪一次不是本善出手相救打的这架呀？您说这又值多少钱？
1: 他们是哥们儿，就应该互相帮衬。
2: 那我跟本善也是朋友，我们俩怎么就不能互相帮衬啊？

0: 我不会是睡了一宿吧？
1: 行啦，别来这套了，快走吧。你看这还有摊吗？嗯。
0: 哎，那怎么还一卖白菜的呀？
1: 人家那叫白菜，你这也叫白菜？
0: 那我这好容易碰着个有钱的主，你还不得给我这白菜包圆了啊？
1: 我不要，我们家人吃这玩意儿，我怕拉稀。
2: 叔，这账我还没跟您算完呢。您说句实话，我哥王子晨抢了你们家儿媳妇儿，您亏不亏？这又值多少钱？
3: 闺女，你叔他不是这意思。
4: 你听人说，
2: 叔，婶儿，我今天来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看着本善他大冬天在外面卖白菜，我这心里难受。这点东西是我点心意，您要是看不起我不领这情，行，等我回去，我让人原封不动给搬回去，您琢磨琢磨吧。
3: 闺女，这嘴是真厉害呀！这往后要是跟了咱们儿子，弄咱家，这怎么弄啊？这
4: 想什么呢你？
3: 那这东西怎么弄啊？
4: 和面，包饺子。
5: 你还是把帽子戴上吧。
0: 不用，我都出汗了。
5: 得嘞，
0: 哎，就这么着吧，啊，就送到这儿吧。
1: 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我给你推家去。
0: 你别去了，我这心领了。前面这缝里这道窄，也不好走。谢谢谢谢谢谢。
1: 真不用。
0: 啊，
1: 那我可真走了。
0: 哎，我不能让您白受累呀。这样，您拿两颗白菜。
5: 两颗白菜，这大冷天儿，我这尿都快冻出来了，你把这一车都给我都不够。
0: 哎呦。

0: 要不这样，你搜我得了，我这确实一个字儿没有了。
1: 你甭跟我来这，知道吧？本山，我说你这儿何苦呢？干嘛自己跟自己较劲？
2: 您说您是这卖白菜的料，这大冬天卖白菜，您都不说拿棉被盖上点，你看这白菜都冻成什么样，这卖谁去呀？
1: 你听哥们一句劝行吗？跟我上米斗局吧，那儿不少拿钱。
0: 跟您说吧，小爷伺候不起。
1: 得，连我一块骂了。
0: 哎，别别别，我不是那意思啊。
1: 你呀，就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德行

0: 哎呦，这不是北大的大才女吗？这怎么不在学校里读书，有这闲工夫跑我们这胡同转悠来了？
1: 这我看着，您这一天也没卖出去几颗呀。行，您今儿可遇上活菩萨了，这一车白菜我要了，帮我拉到我家去。
0: 嘿，小爷还就有这骨气，今儿收摊了，不卖。
1: 不卖拉倒，我今儿也就坐这儿了。有本事啊，把我拉到你家去。
0: 我说这位姑娘，您就是急着想过门，也得挑个好轿子坐吧，哪能随便坐这么个拉白子的破车呀？跟你这身衣裳，它不配呀。
1: 你怎么那么讨厌啊？
0: 行了，快快起来吧，这白菜冻了一天了，坐着容易着凉。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今天下午，我哥去接的我。
0: 你别跟我提他啊。
1: 你误会他了，他结婚那天真不知道你被抓到牢里去了。
0: 谁说的？顺子说他知道。
1: 你相信我跟我哥，还是相信顺子呀？你了解我哥，他是个厚道人。他结婚那天你没去，你的一句不是他都没说。他还跟我说，你一定是遇到绊脚的事儿，所以耽误了，一点都没埋怨你。
0: 是吗？
1: 当然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找你解释。因为他知道跟你解释也没用，这事儿啊，得你自个儿想明白了才算过去。
0: 嗯，那看来我还真错怪他了。
1: 行了，话说开了，自己看着办吧。
0: 那我明儿找他去赔个不是。
1: 那你哪天找我呀？
0: 有，咱俩这不都见着面了吗？
1: 这不算啊。我要吃猪记打卤面，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
0: 得，那明儿我这车白菜又卖不完了。
2: 您这一人还玩，这瘾也太大了吧？
3: 嗨，我这儿啊是想做牌子，怎么留听啊？我想做条子青。哎哎，小子，知道那颗什么牌吗？六条，
2: 得，
3: 是我马上的。
2: 我呀，不耽误您研究，您慢慢研究吧。有棉裤吗？我找一条。
4: 要棉裤干什么呀？你不穿着棉裤呢吗？你翻腾什么呢？那都是给人家做好的，别翻腾。
2: 您再做一条补上不就得了吗？
4: 哎，你干什么呀？你拿它干什么呀？

0: 我给远山送去，那孙子都快冻死了。
1: 孩子，你错。
2: 小子，
3: 刚吃几天饱饭，

0: 红花四钱，白纸三钱，甘松三钱，细心五钱，六曲三钱，白川三钱，丁香。
1: 你真在这儿了？
0: 行，扣。
2: 得嘞。
3: 你怎么着？病了？
1: 你才病了呢。
3: 不，你没事来药铺干嘛呀？
1: 我上你摊儿啊。
3: 哦，
1: 帮你看摊儿那个说你上药铺抓药来，我不就来了吗？
3: 是我一朋友，我帮他来抓点药。你不是我说你这真是够知冷知热的，有那么冷吗？这天这是把这啊这棉被给织一围脖啊？
1: 哎，你是多咱瞎的
3: 啊？
1: 这是围脖，
3: 这什么呀？这是
1: 棉裤，给你的。
3: 什么意思啊？
1: 我怕你冻死。
3: 这什么日子我都没看皇帝，我天哪，这么抠门的人能给我送条棉裤来啊？
1: 穿上吧。哎，这可是我妈亲手做的，咱长安店最好的裁缝，新的，没人穿过。
3: 哎呦，可得帮我好好的谢谢我婶儿啊。
1: 那就有良心。
3: 哎，你一会儿干嘛呀？
1: 没事啊。
3: 太好了，我有事儿。我这等他这抓药啊，我估计是一时半会儿还抓不出来。你呢，帮我跟这等着，等他抓好了药啊，你再帮我个忙，送家去。
1: 在你干嘛去？
3: 我有事儿啊，有人请我吃饭，正好穿这新棉裤，嘿，漂亮。
1: 我问你啊，
3: 嗯，
1: 我上这儿给你送条棉裤来，
3: 合适？
1: 你现在就穿上。
3: 嗯，合适。
1: 你抓完药，我给你送家去。
3: 嗯，
1: 然后你现在和别人吃饭去。
3: 谢谢您啊，不是，这怎么着你？谢谢喽，
1: 康本山，你不是装孙子，你是真孙子。
4: 在俄国，列宁领导了布尔什维克占领了东宫。
3: 什么宫？
5: 东宫，就像我们的皇宫一样，革命取得了胜利。
3: 嗯，哎，谁革谁的命啊？
5: 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工人就是无产阶级，那资本家就是资产阶级。
3: 我明白了，那就是说，工人，革这个资本家的命。
6: 哎，
4: 就这意思。
6: 本店不许谈论革命。
3: 嗯，
5: 那我去哪儿谈
6: 啊？哎呦喂，您谈可以，但您二位千万别在我这小店里谈。您要在这儿谈呀，我这小店就开不了了。
5: 不吃了，走。
3: 我又没吃完呢，我还。
4: 把面端着，外面跟你谈。
3: 喂。不是老板，我这面端出来，吃完我再把这碗子给送回来。
6: 行行行行，您就拿回家也成。
7: 反正我就是按我师傅给这方子抓药。说实话，邓大哥，我也含糊。您说您这腿骨折了，就喝它能喝好了？
8: 你还真别说
7: 啊，
8: 你师傅这药方子还真好使
7: 啊！
8: 我这腿没前些日子那么疼。
7: 是吗？
8: 嗯。
7: 那感觉这药还真神了呗。行，那我就按方抓药这么慢慢调着，什么时候这腿要真调好了，那不就太好了吗？
8: 我这也盼着呢。你都不知道，好，就这阵子厂里有不少人
7: 啊
8: 在背后跟我叫邓瘸子。
7: 哎呦，你管他们那帮人说什么，这说话就好了。
8: 对了
7: 啊，
8: 这给你药钱。
7: 不是邓大哥，这多了点吧，
8: 剩下的你留着用。你这好几个月没上班了，我知道你日子过得紧。
7: 不是，但是这个我、
8: 哎、行行行，什么时候手头富裕了啊，你再给我。
7: 您还不知道我吗？我这有富裕的时候吗？
8: 那你还跟我假客气。
7: 谢谢邓大哥。哎呦，你说你说我这要说又是蹬鼻子上脸了，我还有事儿想求您帮忙呢。
8: 说，
7: 您能不能帮我想想辙？我还是想回厂里头上班。
8: 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
7: 啊？
8: 嘿，我这一直替你琢磨着这事儿了。
7: 是吗？
8: 嗯。
7: 哎呦，邓大哥，那我这太谢谢您了。
8: 咱别说那客气话，你也不能老这么闲着，是吧？
7: 嗯、
8: 你放心，这事儿包我身上。
7: 哎，邓大哥，真的，哎呦，我您可真是我的贵人啦！
8: 又来了，
7: 您喝茶，您喝茶。
8: 来了，哎。

0: 我
1: 来啦。快进来。
0: 雪琴呐，
1: 来，
0: 我这刚蒸得的白薯。
1: 哎呦，
0: 你最喜欢的红心的，特甜。哎呦，
2: 嗯，真甜呀！这白薯不是咱本地的吧？
0: 瞧你，这么甜的白薯也没让你那小嘴甜点儿。
3: 挺甜的呀，
0: 哼，一点也不甜。
2: 哟哟哟，谢谢嫂子，嫂子辛苦了。
0: 哎，这还差不多。
2: 嗯，来坐会儿。
0: 哎，不坐了，你坐吧，我去给爸妈送几块去啊。
2: 好。有事儿啊？
0: 啊，没事儿。
2: 看你那样就有事儿，说吧。
0: 嗨，我就是想问问你呢，你见着本善没啊？
2: 见着了。
0: 那你没劝劝他呀？
2: 没有。
0: 那他也没什么打算？
2: 没有。
0: 那这，唉，没事儿。
2: 真没事儿啊？
0: 反正吧，我就是看他一人在大风天里卖菜，挺惨。
4: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5: 大家好，我是彭宏。
6: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4: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周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彭宏闻着味儿就来了。
6: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7: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6: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4: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8: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所实惠，推出金。

0: 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七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但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屋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去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

0: 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
1: 嗯，
0: 但是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也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2: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2年。
0: 5年。
1: 8年。
0: 10年。
1: 15年。
0: 20年。
1: 25。
2: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1: 50年。
2: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桌啊，当初我去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就是50年。
1: 哦，
0: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但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着比较踏实。
0: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的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0: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0: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一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咱这次就给免了。
2: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

0: 啊，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1: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小庄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主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4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封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5: 李中原、袁胜男的李玉儿。
6: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7: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8: 作孽
6: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9: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10: 中原胜男，
6: 平凡的烟火，
11: 豆角焖面，
6: 闷出最深的依赖。
12: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6: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4: 那你怎么不劝劝他？
15: 我怎么劝呢？这活应该你干。
16: 好了，放心吧，嫂子，
15: 我该说的都跟他说了。
14: 那小子听你的话吗？
16: 他敢不听。
14: 哎呀，真是一物降一物啊。行了，我和你哥呀就放心了。
15: 玉兰，
14: 哎，
16: 嫂子，
15: 我不在的时候呢，帮我多看着他点儿。他这个人啊，脾气一上来，倔得跟驴似的。
14: 行了，你也放心吧，有我和你哥呢，啊。

0: 哎，师傅，慢点，慢点，别，您别干了，您别干了。师傅，师傅，您别干了，您别干了，您去那边休息会儿吧。
1: 没事，没事。哎，
0: 您去那边休息会儿，直接我来，我来。
1: 行了，回去了，大伙儿。

0: 都加把劲儿啊，天冷。还得一车呢吧，这是。你搁这干嘛了啊？都干活呢，你往这儿抽哪来了你？
1: 老腰病犯了。
0: 腰病？我看你是装病，心没有抽你啊？谁呀、啊？干什么你们俩啊？别过来啊！给我老实点啊！
1: 老五，你要不想吃亏的话，找个屋子烤烤火啊。
0: 命令我？
1: 不是命令，我是为你想。
0: 为我想？
1: 你瞅瞅，是人干的活吗？是人待的地儿吗？天这么冷，兄弟们都在拿命干，你说你这当监工的不心疼大伙也就算了，整天拿个破鞭子一不顺心就要打人，你再打个试试，你信不信把大伙惹急了，把你扔到炉子里烧了，到最后你连尸首都没地儿找去。
0: 怎么了？这是爬窗是吧？啊，等着，你都给我等着。
2: 不，没事，没事啊，
1: 没事没事。兄弟们都干活去吧啊，去吧，
2: 干活吧。嘿，过来吧。哎，
3: 你小子挣的吧？
4: 哎，从上回你打辫子兵开始，
3: 我就觉得你小子是好样的。
5: 葛师傅，您要是看得上我，以后就多教教我技术，我谢谢您。
6: 贾总啊，咱们对工人还要慈悲。
0: 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换地儿。
7: 哎，虎子，说什么呢？
8: 我这刚派你过去，你就惦记不干了呀？
0: 不是惦记，我就不干了。我啊，这帮孙子太野了，回头哪天再给我扔炉子里给我烧了，我不去。
9: 你是不是又打人了呀？
0: 真没动手，就那姓葛的，他也太可了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真管不了啊。我
8: 哎呦，我派你过去呀、啊、是做工头的，不是去打人的，别动不动的就挥舞鞭子，要学会了动脑子。
6: 一介武夫不
10: 马强将，
7: 我在艾布克斯。
10: 嘿，
11: 你怎么不在车间里监工？
0: 我啊，
12: 他是来反映情况的。炼铁车间的工人很不听话，尤其那个姓葛的，他是工人的头。
11: No. 葛师傅是对厂里有功的，鞭子兵那会儿是他带了几个工人包住了厂。

0: 里的机器设备。再说，它是撼动技术的，我们不要轻易的惹它。
1: 卢卡斯，你说的很对。老五，赶快回去，从今往后不许再打人。
2: 是。
0: 你可以盯紧他们，懂吗？
2: 林子，
0: Gentlemen。

0: 我们今天啊，继续我们昨天讲的啊。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认四个字：公、仁、
1: 公。

0: 你石师傅说的那个机车厂的工会，能不能真正代表咱们工人弟兄的利益呢？
1: 老先生，这个事情我正想问您呢。原先呢，我们想的也是这样，代表我们。可是现在看来，根本就不是。他们这些人找的都是他们自己信任的人来组成这个工会。
2: 就是啊，说的没错，他们表面上跟我们工人是一伙的，是背地里他们跟资本家穿着一条裤子的。
3: 对，
0: 都这么认为。
4: 对
5: 对
6: 对对，
7: 这就是欺骗了。
8: 工会是由咱们工人兄弟们自己选举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工会，能够真正代表我们工人弟兄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要把工人兄弟姐妹们团结起来，跟资本家干到底，跟股东们干到底，跟伪工会干到底，天不会塌下来，怕什么？
9: 董长途，我真搞不懂，为什么要办一个留法的培训班？是因为中国的工业落后吗？办一个培训班，去一趟法国，难道中国的工业就不落后吗？而且，凭什么让我掏钱？哈，邓长涛，你告诉他们，谁爱出谁出，我一分钱都不出。
10: 厂长，您先息怒。要我说呢，这钱你得出，还得多出。
9: 长，你脑子进水了吗？
10: 啊！我的腿不好使，脑子还灵光。
9: 好，好，那。你告诉我你的没有道理的道理。
10: 我先问你，你为什么要当这个厂长？
9: 赚钱。
10: 那你想赚更多的钱吗？
9: 那当然。
10: 想赚更多的钱，你手里就得有两样东西。一，好工人，听话的工人。第二，技术人才。这也是现在咱们厂最欠缺、最让你头疼的。你办个培训班，让他们去法国学工业、学造火车，等他们学成回来以后呢，是不是就得乖乖的进厂，撅着屁股给你干活呢？到那个时候，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谁能赚更多的钱？

0: 你。等，你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中国人。
1: 那办培训班的事呢？
0: 我出钱，你告诉他们，所有的钱我都出。
1: 这办学的事儿，杨厂长都跟我交代好了，就一句话，要钱给钱，要力我们出力。
2: 那可太好了，那我得替学生们谢谢你。
1: 您就甭客气了，我还想多问你一句话。
2: 哎，你说，
1: 这办学这么大的一事儿，让您来筹办，可见您石师傅不是一般人。我特想跟您交个朋友。
2: 这话不敢当，其实对我来说呢，我也就是个跑腿的，给蔡校长帮个忙。
1: 但我更得跟您交这朋友了。我跟您说，我也是个跑腿的。
2: 看来那咱们还真得交个朋友。哎呀，
3: 德善。
4: 哎，来的正好，拿一条子帮我把这地扫扫。
3: 我有话跟你说。
4: 哟，今儿怎么笑得跟朵花似的呀？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3: 留法培训班开始招生了，我给我们俩都报了名。
4: 留法培训班我学什么？我听得懂吗？
3: 当然听得懂了，我都给你了解过了，你现在的文化水平学法语和工业基础知识一点问题都没有。
4: 学法语？我这中国话都没说利索呢，我能学得了法语吗？
3: 我们培训班毕业之后可以一起去法国。你不是要当大工匠吗？到国外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才能回到我们国家建造自己国家的火车呀。
4: 哦，咱俩还能一块儿去法国呢。
3: 嗯，
4: 这事儿听着还是挺来劲的啊。
3: 嗯，
4: 你等会儿，你还不能激动得太早，我先捋捋。
3: 这么好的事儿，你还捋什么呀？
4: 要钱吗？
3: 我跟顾一盼说了，他跟那培训班的人认识，算你旁听生，不收钱。
4: 啊、哦，哎，那去法国得要钱吧？
3: 当然。
4: 估计便宜不了。
3: 哎呀，你坐下。
4: 这衣服扯坏了。
3: 坐下。哎，
5: 我说你这人怎么满脑子都是钱呀、啊？我们要培训班毕业之后成绩合格才有资格去，去法国哪那么容易啊？
4: 咱俩要是能一块儿去法国，我们要走到一块儿，我不给你丢人吧？
3: 哎，你坐下！我什么时候嫌你给我丢过人啊？
4: 那你老批评我，
3: 我有吗？
4: 啊，
3: 我有那么差劲吗？
4: 哼。

0: 你这干嘛呢？
1: 你瞅着什么呀？
2: 鬼鬼祟祟的跟做贼似的。
1: 冉秋又跟本山在一块儿了，你看，有说有笑，叽叽咕咕。你瞅瞅，你瞅瞅。
2: 你拆不开，
1: 拆不开也得拆。往后他俩成了，吃亏的是咱们家本善。
2: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孩子大了管不了，随他们去算了。

0: 本善，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康本善，这是我最好的朋友顾一盼。
1: 你好。
2: 一盼。
1: 哎，世君，你怎么出来了呀？
3: 我从关先生进去，出来迎迎你们。
1: 给你介绍一下，王冉秋，吴世君。
3: 你好。
0: 你好。
3: 常听一盼提起你。咱们进去吧，今天是蔡月班先生亲自授课。
0: 太好了。
1: 走
3: 啊，走吧，
0: 走吧本善。
3: 哦，这是你们朋友是吧？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以为您是校工呢。来，进来吧。
4: 不是校工什么意思啊？
0: 学校打扫卫生的。走吧。
5: 我像打扫卫生的吗？我这拿着本呢。
6: 为什么要留法？和我在北大上任时讲的一样，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择机退出还来得及。诸君需抱定一个宗旨，为求学而去。还是那句话，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日趋正轨，过三年五年，孜孜求学，把西方的先进知识与技术学回来，报效我们自己的国家。

0: 每一个字都讲到我心里去了。
1: 嗯，等咱们到了法国，一定要念功课，把他们最好的技术都学回来。
0: 嗯，仁善，到时候啊，我们要造中国自己的火车。
2: 悬。
0: 为什么？啊，
2: 我是说你们行，我悬。
0: 你干嘛这样说自己啊？
2: 蔡先生刚才那课啊，说了好些个古文，反正我是有一半都没听懂。
0: 没事儿，回头我再给你讲一遍。
2: 哎，你们俩说我去法国这事靠谱吗？
0: 靠谱啊，我们培训班毕业就去法国呀。
3: 说实话，你觉得我行吗？
0: 那得问问你自个儿了。

0: 您练字儿了。哎，不是，你怎么还不好意思呀？我瞧瞧，
1: 谁不好意思
0: 了？嘿，写的不错啊，爸。
2: 嗯，很有进步。
0: 你瞧瞧这横平竖直的啊，都分出个来了。
1: 哎，来
0: 啊！
1: 我问你个学问呢。
0: 哟，问我学问？
1: 哎，你告诉我啊，什么叫人格？
0: 哟。这您可把我给问住了，人格，您问这干嘛呀？
1: 啊，上回在那个学习班上啊，那石先生说
0: 啊，
1: 工人学文化，
0: 嗯，
1: 就是为了养成劳动者的高尚人格。
0: 嗯，
1: 这什么意思啊？我没忒听明白。
0: 这我说的也不一定就对啊，爸。我觉得这人格呀，它指的就是人的这个性格、品德、道德，哎，凑在这么一块儿，这么一说，我觉得您就是好人格，啊，您从来不占别人便宜，您在自个儿这工作岗位上每天上班，兢兢业业，搬道岔，没出过事故，这就是好人格。那
1: 啊，
0: 嗯，
1: 哎，你这么一说，哎，
0: 嗯，
1: 我八成听差不多了。
0: 哎呦，
1: 你小子行，还真能说差不多。
0: 哎呦，别，
1: 你能当我先生？
0: 别，爸，别，我这人差得远了，咱爷俩得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1: 哎，哎哥
0: 啊，
1: 得嘞。我歇着去了。
0: 哎，
1: 喂，嘿，
0: 爸，不是您这人格可差点意思啊！
1: 你个臭小
3: 子！爸，爸，
4: 哎，这什么事儿啊？晃得晃杠的，
3: 家里出大事了。冉秋和我妈吵起来，给我妈气得要上吊，我跟玉兰都快拦不住了。
4: 为什么呀？
3: 冉秋说，她要和本山要去法国，这钱还得是咱们家出。
4: 法国
3: 啊，

0: 闺女把事儿都跟我说了。
1: 你去给我把他揍一顿。
0: 他从小到大我都没碰他一个手指头啊，要打你仗。
1: 哎呀，我也没打过他呀。你还笑？
0: 那我不笑我还陪着你哭啊。
1: 那你也得安慰安慰我吧。
0: 好，安慰安慰，安慰安慰，不哭不哭啊，夫人呐、啊，你哭错了。其实这是一件好事儿，一等一的好事儿。你想啊，咱闺女是出国留学呀、啊，三年五载回来，那就是杨博士，咱们家祖坟冒青烟了。
1: 哎呀，我懂。我气的是他要带本善一块儿出去，还让咱们家出双份钱，这不是胡来吗？
0: 钱算个屁呀、啊！啊，他要多少钱我出。
2: 凭什么我们给本善出去？
0: 嘿，本善要是不去我还不放心呢。你想想啊，咱们一个黄花大闺女跑到国外，那满大街的都是法国鬼子，你放心吗？
1: 啊，这我倒没想到。
0: 还有啊，这本善留洋回来要是成了气候，那咱还怕闺女嫁给他呀？嘿，说不定将来整个的机车厂都是咱们姓王的。
1: 哎呦，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步呢？
0: 没有金刚钻敢揽这个瓷器活，当初你爸爸就是因为这个才看上我的。哎，
1: 他要是出了国开了眼界，他要是变了心怎么办呀？
0: 我防着他这一步呢。想出国成，要钱有，不过得先倒插门，这咱心里不就踏实了吗？
1: 这主意好。
3: 哎，不是，你刚说什么？你们要去法国？啊？
4: 不是，康叔，这么大的事儿，本善没跟您说？
3: 没说呀。
4: 嘿，这本善和冉秋啊，考试一旦通过，他们俩就一块儿去法国。我爸说了，这个出国的钱是我们家出。哎，我爸还说了。这个出国之前呢，让俩人把婚事办了。你看，这不是一石二鸟，一箭双雕，合家欢乐吗？这不是，
3: 欢什么乐呀？脑袋让门挤了，这不异想天开吗？本善连宛平县城都没去过两趟，还出国，这还

0: 国。法国那胡同是直的还弯的？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法国人吃什么呀？啃窝头还是炸酱面呢？
1: 不知道。
0: 还你们家带钱，带现的羊还童子啊？还人家收这玩意儿吗？
2: 哎，这个我知道，叫法郎。
0: 不是狼，是狐狸。你爸就是条老狐狸，这算计我呢。屁！我琢磨过这味儿来了，这里边可还有冉秋的事儿呢。你给这丫头带个话啊，我要找他。
2: 啊，得嘞。
3: 叔，你喝点酒，这俩小菜合您胃口吗？
1: 啊，
4: 哟，你二位来了，哎，聊一下。
3: 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4: 哎，好好，
0: 那我就直说了。
3: 啊，您直说吧。
0: 离开本山。那个，你和本山七小在一块儿。你们俩怎么回事？我这心里边明镜似的。本来我想呢，你们俩都大了，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随你们去了。可你们老王就把这事儿做到这份上，我就不能再不吱声了。
3: 怎么了？我们家怎么惹着您了呀？
4: 这笔账收得下。
0: 你爸是买卖人
4: 是吧？
0: 嗯，这买卖人他都想着公正不赔。哦，他出钱让你跟本善上法国去，那走之前先把这亲给成了。啊，合着让我们本善倒插门，他多一个儿子。啊，等到了法国他再照应着你。嘿，你们老王家两边都合适啊。
4: 二位客官。
3: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说您接着说，说完啊，我慢慢给您解释。
0: 我就剩本善这么一个儿子了，我还指着他呢，我不能上他上你们王家倒插门去。
3: 是叔，您就本善这一个儿子，您最心疼他了，我知道。但您别嫌我说话直啊，您没疼对地方。您知道本善最想要什么吗？
0: 跟你在一块儿呗。
3: 这不是最重要的。
0: 想多挣俩钱儿。
3: 更不是了。我一直很喜欢本善，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大志向的人，他将来要当大工匠。我们去法国学习也是学习人家的工业技术，回来造自己的火车，这才是本山想要的呀。你要是能支持他的心愿，才是真正的心疼他，你说是不是？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4: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4: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
1: 你看，
4: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4: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4: 哎，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4: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4: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真的
1: 是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4: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4: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1: 嗯，
4: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4: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4: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2: 哎呀，
1: 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4: 是。
1: 哎呀，
4: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4: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4: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2: 哦，
4: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了，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4: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4: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4: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一边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往外。
1: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4: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4: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4: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1: 嗯，
4: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您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1: 哎，
2: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4: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4: 这还要多呀、
1: 对，
4: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4: 这是多少啊？10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二

0: 十袋，
1: 不是四十袋，
2: 哎，
0: 对，
1: 四十袋
2: 啊，
1: 这合着两块多钱一袋？
2: 对，我就是想让两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十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0: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十年。
2: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0: 就是，
2: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1: 推广费，
2: 推广费，
0: 推广费帮你宣传。
2: 哎，
0: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1: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2: 哎，太好了，
0: 太好了，
2: 太值了，这价格，
0: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1: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两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2: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启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了。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还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儿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了，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的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嗨，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3: 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

0: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3: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3: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3: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3: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0: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3: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榛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榛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3: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0: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3: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3: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0: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3: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0: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1: 嗯，
0: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禁吃。
3: 对，
0: 你看我们家5口人
3: 啊，
0: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0: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这第二天的小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3: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3: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3: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啦、
1: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3: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3: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0: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一点儿。
3: 哎呦，阿姨，
0: 这得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3: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0: 传，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1: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0: 没错，
2: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道，咱们直接50道，好不好？
3: 好，
2: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0: 哎，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道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啊。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呐，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针织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
0: 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的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儿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个好东西，对对，
1: 玛丽的呀，很经典啊。
0: 宋佳在好东西里面的这个表演值得获奖，
2: 男主角都挺喜欢的。
3: 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在双北方针提出70周年之际，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花开并蒂。
4: 再次真心的告诉大家，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北京欢迎你回家，你会感受到回家的感觉真好，让我们一起光影相随，让我们一起相约北京，北京欢迎大众电影百花奖回家，谢谢大家。
5: 7月9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公布了最新的相关情况。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特别邀请青年演员杨紫担任百花北京宣传使者，特别邀请青年演员刘浩存担任百花北京文化使者。
7: 百花宴归，万象精华。非常高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回到了我的家乡北京，回到了中国电影的诞生之地，回到了百花奖的初创之地，回到了无数电影人的梦圆之地。每个百花盛开的地方都有一个万众守望的春天。
8: 八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我们的闭幕式暨我们的颁奖典礼上，要把我们的各个奖项都知道花落谁家了。于是呢，所有我们的剧组的代表和影人都要来到我们的现场，同时我们有非常强大的开奖和颁�奖的嘉宾，他们这里既有37届我们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者的代表，还有很多我们中国银幕上我们非常期待想看到的传奇经典的重聚和很多很多的名场面。

0: 我们会继续的发挥我们文商旅体的很多的综合的活动，我们会继续的发挥怎么说呢，票根的魅力。比如说在北京的时候啊，我们会跟随很多的电影一起去品美食，我们会在很多的商圈落户一些露天的电影，大家可以一边品美食一边看电影，想象着一边是我们的深夜食堂，一边是我们的深夜影院，它会抚慰我们的人心，是你消暑纳凉的好去处。我们还可以干嘛，跟着电影一块儿去逛市集，跟着电影一块儿去旅游。
1: 还是期待一个是游京城的那个活动，再一个就是优惠这个活动吧，比较实惠。
2: 我觉得市集应该会很好玩，对，带着孩子会更亲子一些，
3: 可能会比较期待市集吧。对，我觉得他可以逛一逛
4: 电影节相关的周边以及和一些餐饮的合作，我都还蛮感兴趣的，所以有机会我会带着朋友一起去感受。
1: 谁不期待着一边看着电影一边微醺着一边游京城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也刚好是来到了，大家又想聚一聚，然后周末一起又可以聊着我们的看着电影，然后想着当年大家一起看电影的这个美妙的时刻，然后再微醺一点，我觉得真的就是夏天最好的这个体验感，这氛围感拉满直接。
5: 哇，我觉得我听您说我现在就是脑海里已经有画面感了。
6: 哪吒之魔童闹海
1: 应该是很有观众缘吧，这种动画
7: 我们家孩子好像是哪吒。
6: 对，我觉得他是，我觉得真的是中国这几年来讲然后特别好的一部作品，然后我也非常非常期待他能够在百花奖有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获奖的一个时刻，一直在关注他的，就是大家也都在这个在线催更嘛。
4: 看过飞驰人生，然后哪吒和捕风追影，然后我觉得这三个都挺不错的。
8: 我喜欢小小的我。
5: 哦，就是杨千玺演的。
8: 对，是的。
5: 你觉得好在哪？
8: 导演好，然后表演也特别好，然后这是我喜欢的原因。
1: 我比较喜欢《飞驰人生三》，
3: 我挺喜欢那个《飞驰人生三》的。
5: 好在哪儿？您觉得？
3: 我觉得他拍的特别的激情，很符合我们男孩子的审美。
9: 南京照相馆，我记得我是看过。
1: 那我觉得可能是南京照相馆的导演申奥吧，可能还是觉得站在家国情怀上还会更投这一票。
4: 我很喜欢南京照相馆的导演申奥，因为我觉得这个讲南京大屠杀的题材，它是以一个照片以及照相馆的这样一个出发点去记录。当时看完其实感情也是有一段时间不能拔出来，我也和我的室友在讨论这个事情。我觉得战争这件事情在今天的年轻人心中用这样一种呈现方式再拿出来被讨论，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7: 长安的荔枝，反正我们家里好像看过，也老让我看
4: 长安的荔枝。对，
5: 这个
4: 长，我觉得特别好，还原的古装的效果特别好，然后剧情

0: 也挺好的，
1: 电影美术很吸引。
0: 对对对，美术特别好。大鹏《长安荔枝》看过，哎，挺有意思，挺有趣。然后从头到最后的结尾，
1: 我发现很多人刚才我做采访都是很喜欢大鹏的这部
0: 电影。对对，是的。易烊千玺这几年在电影上打破了他自己，就是大家对他以前歌星的这种认知，嗯，是一个新的突破。
2: 易烊千玺的表演是突破性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演员。
3: 还是易烊千玺吧，其实在电影院的时候看到他去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跟之前你去看到易烊千玺的那个角色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很大的一个进步。对，然后另一方面是他这个角色的诠释，我觉得他是能看得出他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2: 玛丽的也很经典啊，
4: 抓娃娃，玛丽的抓娃娃，嗯，演的还是挺不错的。
5: 必须玛丽老师，因为我特别喜欢沈腾玛丽的组合，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稳定的演员。
0: 是看了抓娃娃，然后因为我也是一个七岁的妈妈，然后看到了这个特别有感触，特别理解他的心态，确实对于孩子的期待以及希望他未来是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觉得确实是把妈妈们的担忧给演得很好。
6: 七十年双白领行，百二十年光影同行，
7: 谢谢。
6: 这是回归，更是启航。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崇德尚义，坚持艺术初心，坚持改革创新，绘就中国电影灿烂辉煌的未来，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8: 最近周星驰电影《功夫女足》官宣定档，社交媒体上就被张柏芝和周星驰的情谊刷屏了。张柏芝没发小作文，没和周星驰互动造势，他只发了18个全国云包场凭证，通过猫眼淘票票向全网免费发放观影红包，场次横跨7月11号到15号。这份真金白银的支持让网友瞬间破防。25年前，张柏芝曾在周星驰电影《少林足球》中零片酬客串玉面双飞龙。网友发现，当年电影中张柏芝身穿7号球衣，莫文蔚身穿11号球衣，恰好对应如今《功夫女足》的上映日期7月11号。
9: 我们玉面双飞龙可不是浪得虚名的，想入决赛，先问过我们。
10: 喂，陈总，哎，这里信号不好，
11: 球队还有很多毛病，现在要突破，要的不是斗志。
12: 踢过足球吗？
11: 没有。
7: 功夫加足球，100%要赢，1000%能赢。10000000。
8: 而18场包场，网友说对应了张柏芝18岁被周星驰发掘主演喜剧之王。虽然只是大家的猜想，但周星驰与张柏芝之间的情谊远不止数字巧合那么简单。
12: 干什么？
10: 走了。
12: 是啊。
10: 去哪里啊？
12: 回家。
10: 然后呢？
12: 上班哦。
10: 上班行不行啊？
12: 不上班你养我。
13: 当时看他会紧张吗？
12: 不会。
14: 我很紧张，那个时候。对，那看到美女通常都是紧张的嘛。那个时候呢，我还记得看见他就不太说话的。
15: 我第一次碰到的导演就是他，那个时候蛮冲动，也蛮大胆，也蛮任性的，所以我眼里没有觉得谁是大导演。然后我跟他的那个关系，觉得就是没有新人跟大导演的那一种那么
12: 的距离感。
15: 有时候我做的不好，他真的会很凶的去骂我。
12: 黄金年代。
16: 但是我做不好，他也很凶。
15: 对他，
12: 他敢骂你吗？
15: 对，同等的。
12: 他是新人呢。
15: 同等，他做不好，我不认同，我也非常凶的骂他。
16: 刚听不到他说吗？就是没有导演。
15: 他不搭你是大导演。
16: 完全是大家就是一个。
15: 对，很平等的，所以很开心。

0: 1998年，18岁的张柏芝还只是广告模特。周星驰为电影《喜剧之王》选角看中他，试镜时张柏芝直率的性格让周星驰当场拍板定下，由他饰演女主角柳飘飘。电影开拍后，周星驰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磨张柏芝，手把手教他怎么哭怎么笑。电影上映后，张柏芝那场哭得鼻涕眼泪满脸的戏，成为港片经典名场面。
1: 也不是了，天亮之后就很漂亮。
2: 就像我，你给我那个表情，或者是如果你是里面的那个人，你会怎么演？那我就要想了，然后慢慢就爱上了表演，就很爱。
0: 多年后，张柏芝回忆，周星驰从一开始就教导他，如果真的要做一个成功的演员，一定要所有角色都去演，不要担心会不会破坏自己的形象。2001年，《少林足球》原定张柏芝演女主角，但因需剃光头且半年不能接其他工作，与她的广告合约冲突，张柏芝选择零片酬客串《玉面双飞龙》。这次分歧加上周星驰的完美主义，让两人关系降温，多年几乎零互动，外界传出两人不和之说。但真正的情谊经得起考验。去年张柏芝录制真人秀，向来寡言的周星驰破例为他录制视频，张柏芝大为感动。
3: 他自己家拍了黄花单送来打 call 来的。
4: 咁住拍啲三百一六八八第二季嘅来话，大家去旅行拍摄比较害羞，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祝大家龙腿顺利啦！拍摄比较害羞，边个写噶？
3: 佢哋咯，
4: 咁离谱啊！点讲得出口啊？
2: 很多人说啊，没有，他也说过，如果你自己演技不好，你都没有今天。我说不是，没有你就没有我，那是那么多年都是我的想法，所以就是人应该要感恩。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师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

0: 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齐换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但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2: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2年。
3: 5年。
1: 8年。
3: 10年。
1: 15年。
3: 20年。
1: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1: 50年。
2: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啊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呼唤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3: 也就是有3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 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4: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3: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3: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3: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咱这次就给免了。
2: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1: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3: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精心。
0: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现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引领朋友们，
6: 亲爱的引领朋友们，
5: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我是演员胡存钦。
6: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7: 我是演员王帆。
8: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陈妮。
9: 我是演员郝平。
10: 我是张英奇。
11: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2: 我是王传月。
13: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6: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3: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5: 专属你们的
14: 美好生活随手拍，
13: 乐龄摄影友谊赛，
6: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3: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6: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3: 欢迎您的参与。
11: 最终大奖，
13: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5: 卡酷七色光，
16: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降。

0: 我们俩人一逗哏的一捧哏的，应该我们俩人说，结果您来了，您来了以后，我那捧哏的就那蹲着去了。您这么着行不行？您去那儿蹲着，您把他换回来。
1: 我蹲着？
0: 不是，您说您不去那儿蹲着，我师哥在那儿蹲着，您说总不能我也蹲着去吧？
1: 这个相声演员呐，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啊，我这边的呢叫逗哏的，我这边叫捧哏的。
0: 对，
1: 一个人说的叫单口相声，俩人说的叫对口相声，
0: 三人说的叫群口相声。
1: 你们说的还是对口相声，到现在我没词儿啊。
2: 不对不对，师傅您也别生气，不对，现在咱这事有点乱了。
0: 对了，
2: 再好好捋捋啊。现在咱台上多余一人，你发没发现？你必须得下去一人。你看啊，你是逗哏的，我是捧哏的。逗哏的不说捧哏词，捧哏不说逗哏词，师傅您又没词儿，你说这是谁多余的？
1: 你瞧你那猥琐的样子，
2: 怎么了？
1: 那就是我多余呗，我下去呗。
2: 哎
0: 哎，什么哎？那师傅是请来的，能让师傅下去吗？
2: 不是，你哪头的？你
0: 不能让师傅下去。
1: 哎，
2: 你装什么好人？不，师傅不下去，你下去。
0: 我逗哏的，我能下去吗？
2: 这不就完了吗？你废什么话呀？你跟我这儿哦，你不下去，师傅不能下去，那总不能是我下去吧？是我是吧？哎。有你们这么干的吗？我怎么聊天把自己给聊死了？好好好，别后悔啊，我下去了，我现在就下去了。
0: 不是，下去是走下去，不是让你蹲下去。
2: 哎，你哪疼？我是想想我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我在这说你相声得了。
1: 不是，你在这儿我怕我踩着你。
2: 你看还是师傅心疼我。
1: 你这样，你往那边蹲。
0: 哎呀，
2: 怎么着？
0: 哎，
1: 徒弟，
0: 太好了，
1: 这多好！
0: 哎，
1: 就他不听话。
0: 那咱说吧，
1: 说吧，
2: 来吧。
1: 这样
2: 啊，
1: 你咱俩换个地儿，你到这桌子里边来，我上桌子外头。
0: 这为什么呀？
1: 我是逗哏的，我站这边不习惯。
0: 哦，您站这里边不习惯？
1: 对呀。
0: 我也逗哏的呀，我站那儿也不习惯。
1: 哎呀，我怎么把这词儿忘了？俩逗哏的，
0: 那是呢。
1: 要不然这样吧，
2: 啊，
1: 咱们整体的往西边挪一挪。
0: 师傅，您在这儿还能找着西呢？
1: 啊，我永远都能分清东南西北。
0: 不是，那咱挪多少啊？
1: 45公分。哎，
0: 这么精准吗？
1: 哎，
2: 啊。
1: 哎，这不就行了吗？
0: 都桌子外边。
1: 好吧，来，那咱们现在开始。
0: 开始。
1: 嗯。
0: 那个别挽袖子了，没捧哏的。
1: 哦，
0: 啊，
1: 没有。
0: 啊，
1: 看着咱们就开始吧。
0: 嗯。今天是北京曲艺团建团70周年。
1: 今天是北京曲艺团建团70周年。
2: 大概是怕您没听清，说两遍。
0: 70年来啊，北京曲艺团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曲艺人才。
1: 70年来啊，北京曲艺团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曲艺人才。
2: 他拉长音两句也是一样啊。
0: 70年来啊，北京曲艺团可以说是从胜利走向辉煌。
1: 70年来，曲艺团可以说是从胜利走向辉煌。啊，
2: 俺受不了了，俺受不了了，这他什么玩意儿？他加上动作，你这两句也是一样的呀，这叫什么玩意儿？那是相声吗？你
1: 这诈尸呢是怎么着？哪儿啊，就一冒一冒的。
0: 你蹲着你的师傅
1: 啊。
0: 我发现一问题哈。
1: 啊，
0: 咱俩人好像说的都是上句儿，咱下句儿哪儿去了？
1: 下句儿不是在那边蹲着呢吗？ 你废话，咱俩俩逗哏的可不都是上句吗？
0: 那这相声没法说呀。
1: 不是徒弟，我怎么觉得你搅和我呀？
0: 哎，师傅，您要这么说就有点亏心了
1: 啊！
0: 怎么是我搅和您呢？本来今天这相声团里边安排我跟我这师哥，我们俩人一逗哏的一捧哏的，应该我们俩人说。结果您来了，您一来了以后，我那捧哏的就那蹲着去了。您这么着行不行？您去那儿蹲着，您把他换回来。
1: 我蹲着？
0: 不是，您说您不去那儿蹲着，我师哥在那儿蹲着，您说总不能我也蹲着去吧？我也聊死一个。哎呀，那我蹲着去。
2: 谁哥
0: 那边去，这边没地儿了，蹲这边。您看多好
1: 啊，都说说相声的没身份，您看我说相声一边蹲一只狮子。我夸你们呢，我告诉你，不治他们都不行。您说他逃成什么样了啊？我让你们问相声的问题，你问我电工，你问我人生哲理，不罚你们都不成。我告诉你，今儿让你们学学啊，逗哏一个人站在台上是怎么跟观众一起说对口相声的。各位，我说上句儿，您说下句儿，好不好？我们这相声有四门功课，讲究的就是，听见了吗？我要是逗哏，我边上那就位是一个人的叫，俩人的叫，咱们一起叫，太专业了。好好
2: 了吗？哎，师傅，你以后不管上哪儿演出都带着这些位去啊。
1: 花不起车钱。
2: 不完了吗？这不还是你一人吗？
0: 还是一个人演吗？
1: 一个人，一个人以为我就演不了了呢。我一个人说单口相声。
0: 那咱们走吧，
2: 跟咱没关系。
1: 回来，我说完了吗？
0: 您不一个人说单口吗？
1: 我说完了你们才能下去呢，我这没下课呢。
2: 对，再蹲一小会儿。
1: 哎，一会儿，一小会儿。建团70年，我从1952年开始说。地震了是怎么着？我这俩石狮子都倒了。起来，
2: 你
1: 看，刚才跟您说了，我们是四代人效力曲艺团，我师爷，我师父，我，还有我的两个蠢徒，
0: 我们，
2: 对。
1: 哎呦，谁让你们站起来了？而且我们每一代人啊，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品。我师爷交在打严嵩，我师父包公传奇，我咨询热线，
0: 我们没有，
2: 没有，
1: 没有，你们站起来，没有就应该好好学，知道吗？啊，还甭说你们，我这岁数还老上我师父那儿学去呢。我师父刘洪仪先生今年70多岁了，身体又不好。那天我上家里去了，我一进门，我师父忽忽悠悠地站起来了。我说：“师父，您别站起来啊，您
2: 别起来。”
1: 我说：“我师父站起来，你们站起来干嘛呀？”我说：“师父，您身体不好，别往起站。我是您徒弟，那不行啊，咱们教学相长啊，啊，嘿嘿，你是我徒弟，可也是我朋友啊，你来了我不能站着。哎呦，师父您太讲究了啊，曲艺团70年，请您去演出。哎呦，我师父这高兴哦。我一看这时间聊的也差不多了，我说师父您坐着，我呢就走了。我师父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就站起来了。我说您老站起来干嘛？您别起来。师父，我是孝敬您呐，我是晚辈，您是长辈，您可千万不能往起站。来，您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千万别站起来。师父，我马上就走了。哎呦，我这一说走了，我师父忽忽悠悠的又站起来，我说真急了。我说师父，您老站起来干嘛呀？
0: 我不能不站起来，
1: 腿抽筋了。还是你们啊。
3: 主公， 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1: 咱是主角，
12: 我呀，
1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2: 老时间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1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4: 那俩眼睛啊，跟探照灯似的，哎呦，那两根须子啊，跟电线杆子似的，呵，连头带尾带须子啊，加一块有14节列车那么长啊，
15: 那么长，
14: 我愿意跟他们俩一块表演，
15: 机会难得嘛，
14: 我那准备。哎哎

0: 什么车钥匙？
1: 你用车钥匙？
0: 给你，
1: 插我这脸！
0: 怎么了？这是
2: 车钥匙？你给我拿着车钥匙，
0: 我什么？我给你干嘛？我的，
2: 还我车钥匙？
0: 怎
2: 么？我都炸油条了，你不还我车钥匙？你
0: 不忙不忙，不是他不说让他走啊？咱俩合作不完了吗？你跟他要什么呀？
2: 不，他走可以，咱把车钥匙还给我。
0: 不，没有哪车钥匙？我的，我给你干嘛？
3: 不是，等会儿，这车钥匙是怎么意思？
0: 哪个车钥匙啊？
3: 不是你拿出来，我看看。
0: 哪个？
3: 车
0: 这个
3: 啊？谁的？
0: 我的。
3: 你的凭什么他跟这儿你要啊？
0: 我跟他借的。
3: 借的还人家？
0: 我不还他，我凭什么还给他？我
3: 你借人家的东西，
0: 这车是他的啊！我不是跟他借的。
3: 你跟谁借的？
0: 他那天他没在家，我跟他爱人借的。
3: 不管跟谁借的，那汽车是人家的，你还人家？
0: 不是，您不知道，我这车是跟他借的啊，但是我开这车，我对他有好处，我还他干什么呀？
3: 我不明白，人家的车你开着还对人有好处？
0: 那当然了啊！你是这么回事？那天呢，我上他们家去了。我上他们家呢，因为我国外来几个朋友，说的呢要在这儿啊待一个礼拜办事儿，没有车。我呢光有本儿。
3: 有本没车。
0: 哎，有本没车啊。后来呢我就上他们家去了。我一敲门呢他没在。他爱人呢叽里嘎噔叽里嘎噔就出来了。完了以后呢，哟，大哥您什么事儿啊？我说弟妹，我说这个我国外来朋友了，要在这儿工作一个礼拜啊，让我帮他们跑跑路。您把那个他那个不用的那车借我一辆。行，您拿去吧。但是大哥我有个事儿我得求求您。
3: 有事儿。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施胜杰这个人呢平常啊在外边啊说话嘴里没有把门的，云山雾罩，满嘴里跑火车，经常呢让人家一下就给他问住了，打破砂锅问到底。当时他又答不上来，本来就是胡吹呀。哎，结果呢，哎呀，心里这个别扭，我这个堵得慌啊。回去以后他找寻他爱人。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的。所以呢他爱人的意思就是说，大哥以后您要遇上这种情况呢，您帮着圣杰啊好好往把那话给他说圆了。你明白吗？
3: 就是您圆满了说，
0: 哎，您给他解释解释，这样大伙儿呢也就不说什么了，他心里也就高兴了。回来呢我们家里也就安生了。您说我开他这车对他能没好处吗？这不叫好处吗？
3: 这么说还是有点好处。
0: 当然好处大了。
3: 不，那我给您解释解释啊，别闹意。
2: 你把车钥匙给我。
0: 我就不要，我凭什么给你？
3: 圣杰，圣杰，
2: 不是，
3: 不忙不忙
2: 啊。怎么？
3: 我跟你说啊，人家说了，
2: 说什么？
3: 虽然这车是你的啊，但是人家不白开，
2: 给我租金。
3: 我没有。与你有好处。
2: 有什么好处？
3: 因为你这个人呢啊，说话云山雾罩，嘴里没把门的啊，经常呢让人给问住。他开你这车呢，他在旁边呢往圆满了给你说，这不是好处吗？
0: 对呀，
2: 这话他说的。
3: 他说的
2: 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情。您可能对我不了解。您看我这仪表，我这形象，像说话云山雾罩的人吗？
3: 你看不出来。
2: 这么跟您讲吧，我学问渊博，什么社会经济啊，什么政治啊，什么科学呀，什么军事啊，什么文化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没有不明白的。
3: 你，
2: 我跟别人聊天，因为我学问太大，一般人听不懂。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所以一赌气我就不理他们了。
3: 跟他们不一般见识。
2: 我不理他们呢，让别人一瞧好像我让人家给问住了，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明白了吧？
3: 明白了，明白了。那这样啊，咱俩呢合作给大家表演相声。
2: 行，
0: 不去。你说什么？
3: 让他走。
0: 你们俩说相声啊，我这就走。
2: 你走吧。
0: 我就不是。
2: 你把那车钥匙。你可以走，你现在就走。
0: 施胜杰，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2: 车钥匙，
0: 你等会儿，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跟你说点事儿。
3: 不是，
0: 不是你呀，你别跟他一块儿说相声。
2: 为什么呀？
0: 因为什么呢？他说相声比你好，
2: 比我好。
0: 对呀，然后他那诚心让你们俩在这一说相声，但是你说的不如他，你这不是活现吗？
2: 那依着你呢？
0: 你要愿意，你跟他好，你跟他愿意聊会儿，你聊会儿天，千万别跟他说相声。
2: 依着你，
0: 哎，对，
2: 我不跟他说相声。
0: 对，别跟他，
2: 我们聊会儿天行吗？
0: 聊会儿天行，
2: 但是你不许走。
0: 你要聊天，我陪着你。
2: 你不许走啊！
0: 我不走，
2: 你在这听着，
3: 陪着你，
2: 好不好？
3: 行行，
2: 我跟你说，石先生，哎，我让他气晕了。
3: 不，
2: 咱俩别说相声，见一次不容易。
3: 是。

0: 我是您的追星族。
1: 哎呦，您太
0: 咱聊聊天行吗？
1: 行，我先打听打听
0: 啊。
2: 他开你那车什么车啊？
0: 嗨，不是什么好车
2: 啊，
0: 宝马
2: 啊，还不是好车呢
0: 啊，我们家40多辆啊，
2: 这可就有点来劲儿啊。
0: 这人爱玩儿
2: 哦，
0: 爱玩，住别墅那儿，
2: 嗯，
0: 清静
2: 哦，
0: 清静怎么办呢？爱看赛马。
2: 哦，
0: 香港有个赛马会，知道吗？
2: 哦，我知道，
0: 知道吗？
2: 哦，您经常在电视上看。
0: 不，电视看不好。
2: 哦，
0: 不好，他没有实际的在现场看那么亲切。
2: 哦，
0: 那么真实，那么刺激。
2: 那您怎么看？
0: 我一般都在周末呀。
2: 嗯，
0: 我坐着三轮去香港。
2: 对，等会儿
0: 啊，
2: 没搬家吧？
0: 没有，
2: 住酒泉
0: 啊，
2: 骑着三轮上香港。
0: 不是我，别人骑。
2: 别人骑也受不了。
0: 我坐着去，
2: 这太远。
0: 你甭管怎么，我愿意到香港那儿看赛马。
2: 哦，
0: 哎呀，一看这赛马会啊，你太热闹了，啊，马跑得快，我喜欢，真好。我一看，好有一匹马，3号。
2: 哦，
0: 3号英国纯种大洋马，
2: 呵，
0: 跑真快。
2: 嗯，
0: 我当时我就爱上了。
2: 嗯，
0: 我喜欢这马。
2: 啊，
0: 我跟我朋友说，
2: 嗯，
0: 我说打听打听，
2: 嗯，
0: 打听打听多少钱。
2: 哦，
0: 把它买了。
2: 嗯，
0: 问问价钱。
2: 嗯，
0: 借我一打听，您猜多少钱？
2: 多少钱呢？
0: 1650多万，
2: 呵，
0: 港币。
2: 哎呦，
0: 我一听这个，我说把它买了，买了。我给他2000万。
2: 哦，
0: 洒洒水，毛毛雨。
2: 嚯，
0: 2000万。
2: 哦，
0: 剩400不要了。
2: 对，这什么账头啊？这是
0: 那400块钱算小费了，不要了。
2: 哦，
0: 结果把这匹英国纯种的赛马我都买下来了。
2: 哦，买回来了，
0: 高兴。
2: 哦，
0: 牵着这匹马，
2: 哼，
0: 回到我的别墅。
2: 嗯，
0: 来到我的酒泉。
2: 哦，
0: 我的别墅
2: 怎么样？
0: 大院里边。
2: 嗯，
0: 没事我就遛这匹马。
2: 我遛它，
0: 遛，高兴。
2: 嗯，
0: 遛这马。
2: 嗯。
0: 滚一个
2: 啊！
0: 拜拜，站起来，来一圈，走，
2: 拿这马当狗那么养活着了，
0: 喜欢吗？
2: 哦，
0: 高兴啊，
2: 喜欢，
0: 就这么好的一匹马，
2: 怎么样？
0: 我就愣没想到，
2: 怎么了？
0: 说起来，我跟您说，我的难过，
2: 什么事儿？
0: 这么好的一匹英国纯种赛马，
2: 嗯。
0: 愣掉到茶碗里给淹死了，
2: 啊！
0: 我的妈呀！
2: 行了，
0: 2000多万，
2: 别提2000多万了。
0: 我跟你说，
2: 为什么是？再哭我抽你！啊，住嘴！
0: 怎么了？
2: 英国大洋马
0: 啊，
2: 居然间掉到茶碗里会淹死了。
0: 就是我那匹马，我
2: 还哭呢你。
0: 怎么
2: 能有这事儿吗？
0: 你不信？
2: 我当然不信了。
0: 他有人知道啊？
2: 谁知道？
0: 不信你问他呀。
2: 跟您打听个新事儿。
3: 什么新事儿？
2: 就是这个买的英国大洋马
3: 怎么了？
2: 掉在茶碗里淹死了。您说有这事儿吗？
3: 你这脑子进水了是怎么着？
2: 我没这毛病啊。
3: 马能掉茶碗里淹死吗？
2: 没这事儿吧？
3: 根本就没这么回事儿。
2: 完了吧？我听着都悬。
3: 胡说八道，人是怎么了？你这干什么？
0: 车钥匙？
3: 是什么车钥匙？你不让我开半年吗？
0: 半年的
3: 油你不是
0: 一天都不行？
3: 停！怎么了？
0: 一会儿都不行。
3: 你这不一会儿一脾气？你
0: 一会儿一脾气，没有你这样的人。
3: 我怎么了？
0: 我跟你说
3: 啊，
0: 我在香港买那个英国的纯种的赛马，
2: 啊，
0: 那大洋马
2: 啊，
0: 掉茶碗里淹死了，这事儿你会不知道？
3: 啊，
2: 站稳了。
3: 这个您等会儿问问他。
2: 嗯，
3: 这个
2: 啊，
3: 大洋马
2: 啊
3: 掉在茶碗里淹死了。
2: 嗯，
3: 这话是他说的，
2: 没有这事儿吧？
3: 有，太有了。
2: 哎呀，
3: 嗯，
2: 侯先生，
3: 嗯，
2: 有费这劲的功夫，
3: 嗯，
2: 自己买辆奥拓开好不好啊？
3: 我了，我现在
2: 有这事儿，
3: 有
2: 这事儿，
3: 有。
2: 您得告诉我怎么淹死的。
3: 这事儿，
2: 您得说说。
3: 这事儿太好玩了
2: 啊！
3: 这个好玩，
2: 好玩。
3: 因为什么呢？他不是这养的马是吧？
2: 对，
3: 英国马，
2: 大洋马。
3: 这英国马跟咱们马不一样
2: 哦。
3: 英国马呢，它没多大。
0: 不对，
2: 什么马？
0: 不对，英国纯种的赛马，大洋马。高8尺，2丈2。
2: 哎，这回问瓷实了。
0: 大马，
3: 大马
2: 不是小马，
3: 8尺，
2: 对，
3: 身高倒有1丈2，
2: 对，
3: 不不冷冷响响棒槌，
2: 凉了个凉，
3: 凉了个凉。
2: 山东快书啊，
3: 不是，
2: 我问你这马，
3: 不是你这马，
0: 不
2: 是，怎么会要插碗？
3: 您说的是不是？
2: 他说的，
3: 他说的啊。这个，他呢喜欢马，
0: 哎，
3: 喜欢马，因为他那个在西北那边呢，他没得玩了。啊，他实在没得玩了，他就弄了一匹马，他就回来了。这马他确实好，他确实个儿大啊，长得也漂亮啊，大高个儿，大眼睛，
2: 不是
3: 高鼻梁，
2: 不是，嗯，调查碗里头怎么能淹死他？
3: 对呀，我这不跟您说呢吗？他这个呢，平常呢，他就骑着这马爱显摆。
2: 哦，
3: 他确实好啊，骑着马呱的呱的，什么买个菜呀，打个酱油啊，
2: 呵，
3: 呱的呱的呱的，他就满市去，
2: 这糟践东西，
3: 逮谁就跟谁吹。
2: 嗯，
3: 后来人家都知道这匹马的事了，他就找不着人再去夸这匹马了。
2: 哦，
3: 怎么办呢？他能牵着马去串门去。
2: 哦，溜溜，
3: 哎，串门去。
2: 哦，
3: 哎，
2: 那怎么会淹死呢？
3: 对呀。对，他都怎么就淹死了呢？
2: 啊，对，问的就
3: 这个。对呀，他就淹死了。
2: 怎么会调查碗里淹死
3: 了？哎，对，他就调查碗里了。
2: 你给说说呀，啊？
3: 他这茶碗，这茶碗大呀。
2: 没有没有，
3: 这茶碗
2: 没有没有没有，
3: 横着25啊。
2: 没有没有，
3: 横50，
2: 嗯，那是游泳池
3: 啊。
2: 咱说是茶碗，他说茶碗，
3: 茶
0: 就这么大。
2: 茶，
3: 哎，你削了得了你，你怎么，哎，
0: 茶碗？
3: 茶碗
2: 啊，
3: 这么大
2: 啊？怎么马掉里淹死了？您擦擦汗。
3: 对，这么大茶碗
2: 啊？
3: 这，他这马，他这不是就是他得带着马满是玩去吗？
2: 啊，玩去。
3: 他那天呢，就是牵着这马呢，呱的呱的就走了。
2: 嗯，
3: 走了，他就走了。
2: 啊，是啊，怎么会淹死了？
3: 他得有地儿去啊。
2: 这上哪儿啊？
3: 他牵着这马，他牵着马，他干嘛去了呢？
2: 嗯，
3: 哎，他串门。
2: 哦，
3: 他串门。
2: 哦，串门
3: 的。串门串到谁那儿去了呢？
2: 嗯，
3: 串到李家存那儿去了。
2: 哦，就是吃嘛嘛香那个。
3: 哎，对了，那个人呢也喜欢这个宠物。
2: 哦，
3: 各种东西，但是不喜欢马。
2: 哦，
3: 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那蝈蝈。
2: 哦，那我见过
3: 啊，蝈蝈。
2: 嗯
3: 啊，到冬天了，这怀里揣一蝈蝈，只要它一暖和了，它呱呱呱呱呱呱的叫唤。
2: 啊，
3: 对对，这马就淹死了。
2: 在外边呀。嗯，不是。啊，您那也呱呱呱的淹死，淹不死，大马掉茶碗里淹死。
3: 是我那，您得容我给您说呀。
2: 啊，我
3: 他那个，他这个他就去了
2: 啊，去了，
3: 他就去了，去了，到时候呢，把马就拴在这院里了
2: 啊。
3: 家子，我找你聊天来了。
2: 哦，
3: 哎，人家子，来来，你进来。
2: 嗯，
3: 俩人这正聊着呢，就听那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就叫唤。
2: 哦，
3: 哎呦，家子，
2: 嗯，
3: 什么东西啊？嘿，我跟你说，郑姐，你看看这个，说着话把这蝈蝈葫芦就拿出来了。
2: 嗯嗯，
3: 看见没有？这个，
2: 嗯，
3: 这过去皇上玩的。
2: 哦，
3: 当时拿出来一看，确实漂亮。
2: 嗯
3: 啊，紫檀的口，
2: 嗯，
3: 上面象牙的盖儿。
2: 呵，
3: 哎呀，把那胆一拿出来，开金的。
2: 呵，
3: 哎呦喂，
2: 嗯，
3: 然后把那个蝈蝈放出来，这么一看，湛青碧绿。
2: 呵，
3: 哎呦，那漂亮。
2: 嗯
3: 啊，精神极了。
2: 啊
3: 啊。比你们说相声的机灵，哎，他们一站那样，真机灵。
2: 好像，啊，
3: 这蝈蝈，当时他就爱上了
2: 这马。你别着急呀，啊，他在往马那儿转呢，他
3: 怎么了？你这是，他是不是后来他就爱上了？
2: 嗯，
3: 哎，这个蝈蝈，
2: 嗯，
3: 你卖给我，
2: 嗯，
3: 人家不卖。
2: 哦，
3: 不卖。这样，我们家什么东西好，
2: 嗯，
3: 你随便挑一样，我给你换。
2: 嗯，
3: 人家家存呢，人家以为开玩笑呢。
2: 哦，
3: 那你要这样的话，我就要您那马吧。
2: 哦。
3: 当时呢，行，马归你，把蝈蝈给我。当时他就拿马换了这么一蝈蝈。
2: 哦，
3: 回去以后他揣着，
2: 嗯，
3: 揣着上茶馆了。
2: 哦，
3: 到茶馆那儿，来来来，坐好，走，来沏两壶高的，来高沫，来接，哗，大家都坐好了，大家坐好了。哎，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2: 哦，
3: 说着话，他把这蝈蝈葫芦可就拿出来了。
2: 嗯，
3: 这个人他不懂什么叫养蝈蝈，
2: 哦，
3: 这里边都有什么规矩，他不懂。
2: 嗯，
3: 啊，这按说这个蝈蝈葫芦拿出来得先跟锅这个桌上晾一会儿。
2: 哦，
3: 哎，让它适应，
2: 嗯，
3: 待会儿再把盖儿打开，
2: 啊，
3: 慢慢的让这个蝈蝈自个儿爬出来。
2: 嗯，
3: 他急脾气。
2: 哦，
3: 他是啊，砰就把这盖儿打开了。
2: 嗯。
3: 打开那蝈蝈就一激灵了，那蝈蝈，
2: 嗯，好像
3: 啊，
2: 嗯，
3: 当时那蝈蝈就感冒了，
2: 嗯，
3: 一激灵，
2: 嗯，
3: 这蝈蝈它不出来，就躲在里头。
2: 哦，
3: 当时他那照着那蝈蝈，哦哦，噗噗，嚯，吹两下，
2: 嗯，
3: 这蝈蝈一激灵，躺就蹦出来了。
2: 嗯，
3: 您说怎那么巧
2: 啊？
3: 刚沏的茶这儿，
2: 嗯，
3: 那蝈蝈噗就掉到碗里头了。他想当时拿手抓去，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办？眼看着这蝈蝈烫死了，明白了吧？
2: 我就问你，这马
3: 是吗？
2: 哎呀啊，没问蝈蝈，
3: 您怎么这么糊涂啊？啊，他这蝈蝈不是拿那马换的吗？哦，这蝈蝈淹死了，那不就等于是那马调查完里淹死了吗？
2: 哦，这么回事儿啊？哎
3: 呀，怎么了这是？您明白了吧？
2: 解释半天，我明白了。

0: 卖什么了您？
1: 你要开着人家车，嗯，还得替人家蒙事。
0: 啊、不是，我们哥俩好。
2: 石先生，石先生，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2: 我那个英国纯种那马，
0: 你过来。
2: 我那马叫
1: 什么马啊？
0: 我告诉你，石正杰，哎，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2: 三
0: 哥，
2: 三哥，真有两下子？
0: 什么真有两下子？你我这汗毛都湿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明天我给您换套比基尼的。啊？
0: 没听说过，我凉关系我。
2: 省你了。
0: 不是不是不是，你又站着胡说八道。那马能掉在茶碗里淹死吗？
2: 哎，我说话不愿意抄劲儿。
0: 你抄劲儿，我这又绕一回远了。我就、哎、要不是今儿我在这儿，待会儿你怎么跟人说、啊？
2: 您真有两下子啊！我真佩服您。
0: 怎么样？
2: 好样的。
0: 是不是朋友？
2: 真是好。
0: 是哥们儿不是？
2: 没错，没错，我真喜欢您。
0: 这车这事儿，这个
2: 你开一年，啊，开一年，
0: 开一年，我还得给您年检去。
2: 不是，养路费我都给您拿，
0: 真的吗？
2: 真的，怎么样？够朋友啊？
0: 真的，
2: 好像是。别走啊，我们再接着聊，
1: 还聊。
2: 哎，石先生，
0: 哎呦妈呀，
2: 我今天算碰上知音了。哎呦呵，哦，我喜欢跟您聊天。哎呀，
0: 好好。
2: 自从我那蝈蝈啊淹死之后啊，哎呦，心里难过呀。哦，实际上是马换的，不是吗？难过呀，没这东西，我心里别扭。
0: 哦，别扭。
2: 夜里也睡不着觉。哦，怎么办呢？嗯，睡不着觉，我这人爱喝酒。
0: 哦，对。
2: 哎，同行同业的都知道。
0: 啊，好，对。
2: 在别墅里边怎么办？嗯，烦。嗯，喝酒，
0: 喝酒，
2: 打一瓶路易十三。哦，喝。嗯。来一瓶 XO，
0: 喝洋酒。
2: 来一瓶人头马，喝。来一瓶二锅头，喝。
0: 掺一块儿。
2: 来点萝卜干儿。
0: 对。哎呦，你等会儿吧。
2: 炒麻豆。
0: 不，这有些相信了啊。您喝这东西和吃这东西，它不挨着。
2: 我喜欢。哦。喜欢，心里烦，心里烦，睡不着，晚上睡不着，睡不着就听我们院里，嘟嘟嘟。哎，
0: 怎么回事？
2: 蛐蛐。蛐蛐叫唤，哦，我喜欢这个呀，我喜欢蛐蛐啊，
1: 是，
2: 我把我太太叫起来，我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咱院里有蛐蛐，我们两口子拿着签子，拿着罩子，拿着小铁铲，我们就出来了，我们到院里啊，就听嘟嘟嘟，感情没在院里，
0: 在哪儿呢？
2: 在西客站呢。
0: 对，有酒泉一下跑西客站啊，
2: 我们两口子拿着这个签子，拿着罩子，拿着小铲，我们就到了西客站了，到西客站就听嘟嘟嘟。没在西客站，
0: 在哪儿呢？
2: 在天津，
0: 跑天津去
2: 啊！我们两口子奔了天津了。哦，到了天津一听，嘟嘟嘟，感觉没在天津，
0: 这在哪儿？
2: 在唐山呢，
0: 上唐山了。
2: 在唐山小山那儿，我们才发现，嘟嘟，蛐蛐在这儿呢。哦，我们拿小铁铲，我们两口子就挖呀，挖挖挖不深，噌蹦出来了。呼，这蛐蛐漂亮，哦，真好看。
0: 是啊，
2: 就那蛐蛐那脑袋啊。有长安剧场半拉这么大个儿，
0: 这么大脑袋，
2: 那俩眼睛啊，跟探照灯似的。哎呦，那两根须子啊，跟电线杆子似的。呵，连头带尾带须子啊，加一块有14节列车那么长啊，
0: 那么长。
2: 我从兜里掏出一根棉线儿啊，我就给拴上了。
0: 不成，
2: 我们两口子
0: 不是
2: 拉这蛐蛐儿，
0: 棉线禁不住。
2: 兜你甭管，
0: 人家
2: 我们就回来了。
0: 没事，
2: 我们胡主
0: 任，你别回来了。
2: 那怎么了？
0: 有那么大的蛐蛐吗？
2: 这回您不信，
0: 我不信。
2: 还有人知道？
0: 谁知道？
2: 不信你问他呀。
0: 我问他呀。侯先生啊，跟您打听点事儿。
1: 您甭打听啊，是唐山那儿有一蛐蛐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脑袋跟咱们长安戏院这台这么大个
0: 啊，对啊，
1: 俩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0: 没错，
1: 两根须子跟那个电线杆子似的，
0: 有。
1: 哎呀，全心全影有14节火车那么长，
0: 有那么回事？
1: 呸！
0: 怎么了？
1: 没这么八方事儿，
0: 这可是他说的，
1: 爱谁说谁说。
2: 你把车钥匙，车钥匙给我，车钥匙，拿车钥匙。
1: 我没拿你车钥匙，
2: 拿车钥匙，
1: 我没拿你车钥匙。
2: 你我车钥匙呢？
1: 你车钥匙我给他了，
2: 给谁了？
1: 给我，
2: 给他了，
1: 对，给他了。哎，你把这钥匙给我干嘛呀？你看，
2: 石先生啊，您会开车吗？
1: 我倒会开车，
2: 太好了，你开2年，
1: 我
2: 走，咱俩找人聊天去。
1: 对，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

0: 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哒啦哒啦哒啦啦哒啦。四格，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又四格。
7: 导演让咱四个演一个，
8: 那我出一主意吧。啊，四个人说也容易乱，
3: 那怎么着？
8: 咱唱一回怎么样？
3: 哎，唱一回行了，
8: 好不好？
3: 好，好，好。
8: 咱唱一什么呀？
3: 唱个什么？
8: 这就比较难说了。
3: 咱逗哏的会的，
8: 他们也不会。
3: 就是的，
8: 是不是我们会的东西？
3: 你们要唱什么？听咱听听。
8: 我们会唱耗子。
9: 哥，什么是耗子？
3: 耗子你都不知道啊？告诉他，咱会唱猫去。
9: 我们会唱猫。
3: 哎，
8: 什么叫猫啊？
9: 什么叫猫？
3: 什么叫耗子？
8: 劳动耗子呀。
3: 还不懂？
8: 过去比较常见，根据体力劳动不同的节奏，自然而然哼出的调子就叫劳动耗子呀。我给你介绍介绍吧。我最喜欢的就得说是这个涉水耗子。
3: 您给介绍介绍。
8: 一般的南方比较常见。农村的妇女灌溉的时候，脚底下踩那水车打水唱那耗子。
3: 啊，您给来什么模样？
8: 我给大伙表演表演。
3: 来，
8: 当然我一个人表演不形象，
3: 怎么样？
8: 你这样的啊，咱们俩人逗哏演员合伙给大伙来，怎么样？
3: 咱俩人来一回，
8: 显得热闹，
3: 没问题。
8: 来回来，
3: 咱俩人来一回，哎，什么就来一回啊？什么你们俩就来一回啊？那我们干嘛去？
8: 待着吧，你们又不会。
3: 什么叫待着？待着不成？那我们俩咱一块儿来，是不是？
8: 你们俩人跟我们一块儿来。
3: 你带着我兄弟，
7: 咱四个人一块儿来。
3: 对对对，
8: 跟我们学啊，
3: 来吧，
7: 你们行吗？
8: 咱来这个
9: 什么
3: 什么？
7: 问你们行吗？
9: 行吗？告诉你，哎，我妈都是去了，哎，就是成，
3: 好，就成，
9: 牛吗？
3: 成
9: 成成，
3: 来吧，
8: 你什么智商？
7: 行吧，我妈去的就是成啊，来
3: 来
7: 来来来，
3: 学他们这个，
9: 学什么意思啊？
8: 这是大猪干吗？脚底踩水车，预备开始，
7: 那打沙子了，
9: 哎
3: 哎，什么哎呀？
9: 哎什么哎呀？
3: 听清楚词儿了吗？你就哎呀？
9: 不，哥他叫咱的吗？
3: 叫什么？人家说你是大傻子呢，你还答应你？什么劲儿啊？用一个讽刺的语言给他还击回去。来，
9: 关键点，放心，
8: 还不了。
9: 来，
8: 预备，走。
7: 那大扇子啊，
9: 哎，老爷子来。
3: 老爷子行吗？老爷子，
9: 我答应了吗？这讽刺他们吗？
3: 人家跟你叫大 傻子，你跟人叫老爷子，
8: 对不对？
3: 好好好，我告诉你这么来，行不行？来啊，你再来一遍，
8: 来来来，对的，
7: 嗯啊，大傻子啊，嗯啊，二傻子啊，
8: 谁二傻子？
3: 废话废话啊！你们俩要说我们俩是大傻子，你们俩就是二傻子。
8: 好，
3: 就这么来，
8: 四个傻子，就来吧，
3: 就这么来吧，
8: 来走，
7: 嗯啊，大傻子啊，嗯啊，二傻子啊，咱们两个一起来呀，一起来呀，
8: 蹬啊踹呀，
7: 踹呀蹬啊，咱们两个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嚯！
10: 四个人全尿了。
3: 我还知道一种耗子，
8: 那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3: 这种耗子更好了，
10: 你都没听说过？
3: 不能，叫插秧耗子。哎，
8: 插秧耗子，
3: 哎，
8: 什么模样？
3: 你光说不行，旋律非常的熟悉。
8: 你给大伙表演表演，
3: 就这个啊，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滴滴滴哒哒哒啦哒滴滴滴哒哒哒哒哒滴滴。哎， 我瞧你这动作跟打百分儿要斗地主似的，出牌似的，手里拿着秧苗往这插呢。
8: 他俩不懂，
3: 还不明白。
8: 跟你合伙，咱俩一块表演，
3: 咱一块来啊。动作齐
8: 呀！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哒，四格；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又四格。哇，多齐齐，
3: 没问题呀！
10: 又出事了，
3: 怎么了？
10: 他俩犯病了
3: 啊！
10: 敢打120吗？你干嘛呢？那是
3: 什么意思？你激动什么你？人家那插秧苗呢，又显咱哥俩不会。我告诉你，
8: 怎么着？
3: 就你们这，我们哥俩也会。
8: 不可能，你们行吗？
3: 我
10: 就是的，
3: 你
10: 行吗？真是的，
3: 对，
10: 你把妈那去了就是棒，
3: 哎，就是棒，
10: 就棒，棒棒
3: 棒棒。就你这话老出其不意，我也受不了，
10: 是吧？
3: 来吧，来吧，来吧，看我们哥俩来吧，
10: 我们
3: 来来，
10: 我们
3: 来来，
10: 因为。
3: 哎，那不，那你坐齐了啊，别让人看不起咱，咱步伐一致，
10: 没问题，我步伐的问题。
3: 哎，预备，预备，走！哒啦哒啦滴啦滴的哒啦哩滴哒哩滴呀，哒哒哩滴哒滴哒，
10: 哒哒哩哒。
3: 你上哪儿去？你要啊？你上哪儿去？
10: 不是，你不气势上不能输吗？
3: 我说步伐得一致，
10: 后插秧吗？
3: 行行行，
10: 你不商量好了？
3: 行啊，
7: 这个脑子，哎呀，
8: 完了吧？完了吧？
3: 我告诉你，嘿，你们俩别瞧我们哥俩笑话，
8: 就是棒，你这是棒，
3: 我告诉你。我们哥俩也会，
10: 对了，
3: 也会，
7: 会什么呀？
3: 我们会打夯耗子
8: 啊！
3: 嘿，信吗？
7: 哎呀，越你们会打夯耗子，
8: 是
7: 口气越了，你口气比你脚气都大，你
8: 是
3: 这怎么说话？
8: 我们哥俩的耗子，你们俩会这个？
3: 当然会了。
8: 我跟你说，我们哥俩还不是瞧不起你，
7: 就是
8: 我们唱上句，你们帮着哼一下句，就算你们厉害。
3: 要哼一什么下句？
8: 随便，我给你来最简单的，
7: 打个签，
8: 你来一个，哎嗨呦啊，你就来这个，你能跟上6。就算你厉害，
3: 就这个。
7: 对了，
3: 这我们哥俩还不会这个了。
7: 你来呀，你来，
3: 你听着啊，
8: 哎嗨呦啊，
3: 是不是跟他一样？
10: 一样，
8: 要死吧你？
3: 哎，谁呀？
8: 怎么了？这是没底气，大点声不会吗？哎嗨呦，有病赶紧治去就啊！
3: 我是你那模样，你说声大点不完了吗？
7: 大点声。
8: 哎嗨呦啊！
3: 劳动呢，懂吗？
8: 嗯，
3: 劳动的热情，你劳动怎么不卖力气呀？
8: 就是啊，
3: 垮了吧？哎嗨，这怎么实现中国梦啊？
8: 不是，这跟中国梦有什么关系？
3: 投入着呢。
8: 啊，行行行，
3: 劳动，你
8: 声音大点，
3: 大点。
8: 哎嗨呦啊！不是，我发现你就是要死，你知道吗？说你3回了都不成，大点声！你想想，劳动时候你夯得多沉呢，齐心合力才能给他拽起来。那就嘿嘿嘿嘿嘿，给进台
3: 啊！行行，
8: 来，哎嗨呦啊，
3: 还差那么一点儿，
8: 就一点儿，
3: 上去了，
8: 使使劲！
3: 哎嗨呦啊！
8: 哥，
10: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7: 哎呦，您怎么来着？
10: 哥，这是
7: 缺钙吧？你
3: 兄弟，我说下回你在张嘴之前，你告诉我一声行不行？
10: 不是气势吗？
3: 你别老提这气势了。
8: 我跟你说，你刚才就那一下，我们大伙儿以为你打出了环儿呢。
7: 就是啊，动作真娴熟。
3: 气势什么？你快把我气死了！你都
10: 气势什么？他们就来不了这个。
3: 我告诉你，
8: 你兄弟
10: 他们来不了，
3: 行不行？这调门行。那我们就按照调门。
8: 我们俩先抻了抻了你。
7: 对，
8: 简单来几句，看你能不能跟得上
3: 来，
8: 好不好？预备走，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嘿呦啊，竞赛到了高潮啊！哎嘿呦啊，你可叫手家呀！哎嘿呦啊，
3: 还真
11: 行
3: 行不行？
11: 有点意思，
8: 有点底子就好办了。
11: 提高难度了，
3: 怎么着？
8: 难度了，我们唱上句，你们自己编下句。
3: 咱这回自己编了，
10: 哥，咱行吗？
3: 兄弟，你别老提这气势了，你注意你这智商，你注意你这智商。
10: 行，没有，
3: 你想点词儿啊？
10: 来来来，
3: 哎、咱接下去，没问题，
8: 我命个题，
3: 错不了。这回把成根棒都去了，就剩妈了，这回。
10: 这回

0: 你太骂了你
1: 来
2: 哥俩谁也不如谁我命个题好不好好比说眼前有这么一座大楼咱就唱这高楼
1: 可以
2: 我们唱上句
1: 我给你们接下句
2: 咱们来着兄弟
1: 行了
2: 开始
1: 来来来
2: 预备走一座那大楼啊高又高啊
0: 怎么样
1: 没有敌红子啊
0: 心慌汗
1: 怎么了你
0: 哥你这不他不像话
1: 兄弟我现在我就害怕你了兄弟我真害怕你了
0: 不是
1: 我都怕你咬我在后头
0: 不是你这他们刚才不像话呀
1: 什么叫不像话
0: 大楼没顶了吗
1: 大楼没顶子你想想啊你想想那什么大楼没顶子是什么
0: 那不烟囱吗
1: 对你唱出来那是烟囱啊
0: 那是烟囱啊
2: 比烟囱小啊
1: 那是小烟囱啊
2: 那个烟囱的不冒烟
0: 那是破烟囱啊
2: 为什么不修理呀、
1: 啊、那我也不知道啊
2: 那你去问问他去、哎、
0: 为什么呀
1: 问谁去你啊回来
0: 不他让我问去
1: 啊你真傻呀让你问你就问呐 啊没你这么趁累人的啊像话吗要咱来这回就正式的打哼耗子
2: 正式的
1: 来来一回
2: 来一回
1: 来一回
2: 你俩站中间来
1: 站中间来
0: 哦显咱们俩
1: 展示展示你们展示你们
0: 足够本秀
1: 我跟你说行了你们知道
2: 你俩要做饭的是怎么着
1: 谁要做饭呢
2: 撸胳膊绑袖子的
1: 这不是有气势
2: 来
1: 来来来
2: 正式的咱俩给您喊这哼号
1: 喊号啊
2: 准备啊预备走
1: 哼
2: 山又摇嘿搞什么能推倒嘿用什么志气高嘿开山又点钻嘿搬山又老掉嘿汽车老材料嘿又让那人气跳嘿
1: 咱们来打地基呀
2: 嘿
1: 业绩行业高啊
2: 嘿
1: 大楼最风光啊
2: 嘿
1: 观众的心一跳啊
2: 嘿
1: 祖国大建设呀
2: 嘿
1: 有什么看今朝啊
2: 嘿
1: 回答月经啊肚子的跨指标啊
3: 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哎，不好，快跑！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0: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壮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3: 有一个男孩，有一个男孩叫张飞、
6: 啊。张飞，
3: 圆圆的眼睛，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嘴呀、
6: 啊。
3: 他的脸呐、啊，他的脸呐、啊，特别黑呀、啊。哎呀，原来他在王家岭啊，挖呀挖，挖过煤。
6: 挖煤怎么
7: 了？师傅，
8: 师傅，
7: 师傅，
8: 师傅，
7: 出事了！
8: 来，
7: 快出事了！来，
8: 张姐，张姐，
7: 怎么了？怎么了？
3: 哪儿
7: 了？
3: 来来来，
7: 没事，
8: 好。
7: 我告诉你，
8: 我告诉你，
7: 看见吗？
8: 啊啊！
3: 就你师傅，
7: 叫我师傅。我告诉你，
3: 什么了？
7: 跟阎王爷那是发小。
9: 等会儿，等会儿，嘿、哎、啊！孩子，这是夸我吗？
3: 像哎，
9: 不，这
3: 可以啊！
9: 抬粪抬粪！
3: 看我师傅这个没有？
7: 怎么着？
9: 怎么着？他骂您？
6: 谁呀、
3: 啊？他骂您？
10: 他骂？
3: 他骂您？
9: 就他，
3: 他就他骂您。
9: 哎，这听我告诉你啊，不可能！你说。宋老师骂我啊？不可能！宋老师跟我什么关系啊？那是我大哥。
8: 说、啊，
9: 我们俩马上就要出国一块演出去了。
7: 你说有这好事，怎么就没咱俩呢？咱俩这叫儿子通奸不犯贼，知道吗？
3: 齐了，
7: 来吧，
3: 就这么着。来来来，
10: 没人去，没人去，啊，这哪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
7: 看看吧，是吧？
3: 啊，
7: 是
3: 吧？来啊！啊，
11: 明白，
7: 明白什么呀？我明白，
9: 明白什么？
7: 您啊，跟这个宋老师去啊，最合适了。
9: 当然了，
7: 您看啊，宋老师本身就是个逗哏演员，
9: 没错、
7: 啊。他能给您捧哏，说明什么呀？
9: 说明什么？
7: 他这是老前辈提携您呀、啊，您不如他呀。
3: 我跟您说，师傅、
10: 啊，
3: 您别听他们的
9: 啊！
3: 您跟贾先出演出，
10: 对，
3: 跟贾伦出演出
10: 啊，
3: 他逗哏
10: 啊，
3: 您捧哏，
10: 我捧他，
3: 他什么意思？这个
10: 什么意思？
3: 这分明对咱有贬低的意思呀！
10: 哦，我要是给他捧哏，那就是贬低我，
3: 贬低咱们呀！
10: 我还真没琢磨这事，
3: 对不对？
10: 他有这心理，
3: 对不对？有这心理啊！
7: 您
10: 也许有，
7: 聊
10: 你看他这个受劲相够坏，
3: 对不对？对不对？行，咱爷俩跟你聊聊，是不是？
9: 来了，什么事？什么事儿？
3: 怎么了？什么事儿？
12: 让他们俩先聊，咱一会儿再说。
3: 对，
9: 哎，大哥，
10: 啊，
9: 刚才这孩子跟我说您给我捧哏，您觉得不舒服吗？
10: 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咱们俩是跟谁啊？
9: 那当然，
10: 对不对？
9: 您想，您原来是逗哏的，
10: 对呀、啊。
9: 您想，您这么大名气，
10: 啊，
9: 委屈的给我来捧哏，
10: 捧哏，
9: 那是我的荣誉啊！
10: 太对了，我给你捧哏，那是我的荣耀啊！
9: 哎呀，你这
10: 对不对？咱俩关键瓷实，咱俩感情在这儿了，
9: 对、啊，
10: 感情一好，的活就瓷实，
9: 没错、啊。
10: 有他们别人什么事儿、
3: 哎？
10: 对不对？
3: 姐姐，
10: 跟咱们
3: 来，我跟您说。
7: 您这聊天，您别老这么直接的就这么聊，
12: 这容易打起来。
3: 对呀、啊，
7: 您有什么话，您冲我们哥俩说，
3: 说
7: 我们就给您传话，别打起来不合适。
9: 我们俩打不起来、啊，
3: 不是那没准啊，
7: 是不合适。
9: 你这么着，你要传话，你跟他说，
7: 您说，
9: 我是一位名演员
3: 啊，
9: 这能传吗？这有什么呀？这个
3: 听
9: 咱这
7: 那个宋老师，
10: 您说，
7: 我师傅说了
10: 啊，
7: 要想演
10: 啊，
7: 你得少分钱。
10: 什么？
9: 咱是名演员嘛，对，
10: 少给我分钱。
7: 嗯。
10: 问他少分多少？
3: 您听，哎，我师傅说了啊，您不想去就拉倒，听，不想去就拉倒，
9: 拉倒，
3: 哎，拉倒。
9: 你告诉他
3: 啊，
9: 他可有点太张狂。
7: 宋老师
10: 啊，
7: 我师傅说您是黄鼠狼
10: 啊，他说我黄鼠狼，太可恨，这个人太年轻。你跟你说，
3: 贾先生
9: 啊，
3: 我师傅也说您了，
9: 说什么？
3: 说您长得像狐狸精。
9: 谁狐狸精啊？
3: 是像
9: 你说谁狐狸精啊？谁狐狸精啊？
10: 不谁
9: 狐狸精？
10: 你说我黄鼠狼呢？
9: 我什么时候说你黄鼠狼？
10: 你刚说我是黄鼠狼。
9: 我什么时候？
10: 你说我黄鼠狼，我就说你狐狸精。
9: 我多在说你。
10: 你刚说了，怎么的？我听
9: 了，
10: 你问他，对不对？去，
9: 大哥
10: 啊，怎么着？
9: 消气，
10: 怎么了？
9: 我瞧出来了，
10: 瞧什么了？
9: 这毛病出在他们俩身上呢。
10: 这俩徒弟不是东西。
9: 你们俩怎么传的话？我先问问啊！
3: 哎、
9: 啊，你们俩怎么传的话呀？
3: 就是
9: 不是他怎么了？这是
3: 就是
9: 说什么乱七八糟？我多次说他黄二郎，他多次说我狐狸精了。
3: 这。
9: 你们俩什么意思？
3: 说实话，
7: 行了，说实话吧。
9: 什么意思？
7: 您二位过来
9: 啊？怎么了？
7: 您二位
9: 啊，
7: 这种表演方式
9: 啊，
7: 就已然是过时了。
3: 对，表演什么节目？
10: 传统节目，
9: 听见了吗？
10: 哪段？
9: 八扇屏，
10: 拿手的。
7: 哟呵，八扇屏，
3: 听了，您来，我不
10: 行。听，
9: 我给你背背这贯口。
3: 来，
9: 大伙儿听听。
10: 好，
9: 说呀，
3: 想当初后汉三国出了一位莽撞人，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正定府禅山县。破战破胜，后封为常胜将军。
10: 好好好好，打个怎么样？就给他说到这儿，就给他说到这儿。
7: 哎，兄弟，怎么样？
10: 瓷实，
3: 哎哎哎，听见了吗？
7: 怎么了？
2: 您听了这观众有反应吗？
3: 啊，有反应？
10: 怎么没反应？啊，有鼓掌的，有鼓掌的。
3: 怎么上去怎么下来呀？
2: 尴尬吗？
3: 尴尬，
2: 一点动静都没有。
3: 就是，
2: 就跟到了无人区似的呀。啊，
9: 这不是刚开始吗？
2: 这刚开始，您
9: 晃口在后头呢。
2: 您后头呢？哎，这晃。上您这，您这切菜哒，也这动静，对不对？你这是少来。
9: 这人张飞抱头乌鸦。
10: 没有。
3: 吃药吧。
2: 我跟您说，您这种表演方式已然过时。现在想演这段，就得连唱带跳，连演带蹦。
3: 看咱俩
2: 得来一个，走，
10: 连唱带蹦，听他们的。
3: 有一个男孩叫张飞呀，
9: 张飞，
3: 圆圆的眼睛，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嘴呀，
10: 嘴，
3: 他的脸呐，特别黑呀，
7: 黑呀，
3: 原来他在王家岭啊，挖呀挖过煤，
7: 挖煤的，
2: 曹操怎么着？
3: 张飞
7: 来了，
3: 你要
7: 听听，
3: 把桥过，
7: 要过桥，
3: 听我曹操把话说，把话说。
7: 说什么了？
3: 百万大军你怎奈何？
7: 对，
3: 百万大军怎奈何？
7: 什么？
3: 我看你小子今天是不想活着从这儿过。
7: 听，
3: 叫声曹操，你听我说。
7: 张飞说了，
3: 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百万大军算什么？
7: 对，
3: 我大喝一声，嘿！把你们肝胆全都吓破！
10: 好，哎呀，有点意思啊！
3: 小贾，
9: 有新意啊！
10: 有新意，
9: 真不错啊！
3: 小贾，
7: 哎，小宋，
10: 啊，
7: 学会了吗？
10: 学会了，
7: 哎，这不就得了吗？这，
10: 哎，咱们换个。
6: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8: 新居装成，福气盈门，
11: 匠心巧思每家出现，
8: 新居幻彩，
11: 幸福永伴。
8: 哎，
11: 婚房是新人爱的见证，
8: 是人生一段新生活的开启。
11: 客厅中有小两口甜蜜温馨的休闲时光，
8: 厨房里有为爱人烹调美食的浪漫身影，
11: 一切关于家的美好都

0: 哎呀，晴晴，
1: 哎，
0: 今天咱们俩可沾喜气儿了
1: 啊！
0: 新房了，
1: 哟，
0: 婚房，
1: 那就是新婚之喜加乔迁之喜，所以今天是喜上加喜，
0: 喜上加喜，所以咱俩
1: 来沾沾喜气儿。
0: 对，咱俩得准备准备了啊！
1: 您准备什么？
0: 准备
1: 哎，洗手吧。
0: 好，
1: 你看，
0: 哎，对，洗手盆的位置放的非常的合理，
1: 是进门，这个小空间利用起来了。
0: 对，但是我觉着这个洗完手，接下来是什么工作呢？
1: 洗完手以后可以干嘛？
0: 吃饭呢？
1: 哦，要吃饭，
0: 啊，对，
1: 那得先做吧。
0: 对，先做。所以，看看厨房
1: 啊。那我来带大家参观一下这个新房的厨房。
0: 好，来。
1: 这个厨房整个是长条形的啊，大家看这个纵深感很强，而且它的采光非常的好。那一进门的这个冰箱是一个嵌入式的，我觉得很好的利用了空间，然后把冰箱埋在了这个地方。再往里看，这个操作台非常的大。那我们说了，这一户是新婚夫妇的这个婚房，那么两个人在这一起去做饭，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温馨的画面和场景。那再往里看，我们看到他把整个的这个灶台放在了应该之前是一个小阳台的区域，那么这边用了这个集成式的这个灶台，这个我觉得是年轻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首先它很方便，放在任何位置都可以，那么又把阳台的这个空间利用起来了，我觉得也是很巧妙。还有就是大家看这个配色，我是非常喜欢这种灰色系的，然后跟白色系的一个交相呼应，我觉得很高级。还有就是我们不限定会不限米数的这个插座，可以满足大家在这边用一些小家电的需求。然后我差点没有注意到啊，居然在这个台下面埋了一个洗衣机。那么这个不大的空间里搁了这么多的大小家电，我觉得真的我们设计师做到了空间利用的最大化，而且整体显得非常的宽敞，我觉得也是给这个厨房带来了很多温馨的体验感。
0: 老话说得好啊，叫金厨银卫啊。青青带您参观完了他们家的厨房，那么接下来郝世强带您参观一下他们家这个卫生间。哎，我个人觉着啊，他们家这个卫生间的亮点在哪儿呢？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我们设计师非常巧妙的给他设计出了很多功能，而且是标准的这个干湿分离。为什么这么说？您看啊，他把这个手盆，这么大的一个手盆挪到外面来了，所以我们设计师这个巧妙的设计可以说用的天衣无缝。那么干湿分离解决了以后，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居然通过这个卫生间的这个门的位置的挪移，给它腾出来了一个鞋柜。这种设计真的让人意想不到。其实原来这个卫生间的这个门呢是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设计师没有巧妙的把这个门呢给它移位了，是没有这个鞋帽柜的。所以您知道我们这个设计师的这个巧妙的构思有多么的值钱，多么的棒。来，您进来跟我看一下他们家这个虽然不是很大的卫生间，但是功能性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啊，花洒呀，坐便器呀。而且我还注意到一个小小的亮点，就是它这个卫生间的这个墙砖的设计。因为这个卫生间的面积的确比较狭小，所以它用了一个长条形的这个墙砖，这么一来呢，显示卫生间的视觉效果就相对来说就要大一些了哈。而且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它这个推拉门，这种推拉门的设计特别适合这种小空间。为什么？它不占地儿啊，所以呢又给您解决了隐私的问题，而且一点不占用空间。可以这么说啊，通过这个格局的改造，我们提升了这个储物空间啊。我们在这里真的真诚的为我们这位优秀的设计师点赞。
2: 我是本案设计师董团波。这套房子是30年的老房子，这套房子主要的问题呢是客厅采光不好，卧室呢储藏空间太少，然后呢厨房呢面积太小，然后呢烟机、洗菜盆还有这洗衣机包括冰箱位置都没地儿放。然后呢经过我们的改造呢，把这个问题一一都解决了。卫生间经过我们的改造，原先就有一个地台，把地台给拆掉，我们把卫生间的墙体也拆掉，然后重新把门洞给移到另外一个位置，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个 S 型墙，这块做了一个凹面，然后凹面里边呢我们做了一个门厅的鞋柜，把卫生间这个浴室柜给移到我们的过道的空间，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放一个超大的浴室柜，90公分的，这样的话做到了真正的干湿器分离。
3: 在设计师的精心改造下，原本采光差格局不合理的老破小摇身一变成了既有颜值又有舒适度的时尚婚房，而这种温馨浪漫的设计感也吸引着另一边正在参观的青青和浩世强。
0: 这个小客厅呢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原来呢这是一面墙
1: 哦，
0: 你假想
1: 光不好一起来特堵得慌。
0: 对，它这个玻璃砖你看设计得很好啊，
1: 对，设计感很强，而且有利于采光、
0: 没错，而且这个艺术气息也很突出。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家没有茶几？
1: 对，因为空间有限嘛，所以做了去茶几化的这样的设计，搁了一个叫小编辑，放在了旁边。
0: 它这个位置可以说是恰到好处。
1: 对，
0: 而且它这个房间呢虽然小，但是因为它这个地板呢它是
1: 通铺了整个，
0: 对，所以显得很
1: 自我到
0: 客厅
1: 到主卧
0: 一体的
1: 到阳台。
0: 哎，那说到这儿，我们进主卧看看吧。
1: 延展性，
0: 这个主卧是人家真正小两口甜蜜的空间。
1: 哇，
0: 新婚嘛，
1: 感受一下满满的温馨与浪漫。
0: 这个你看看这个。它这个门呐、就很有私密性。
1: 这个主卧的门很好而且你看这大玻璃，这个视野很开阔。
0: 对，
1: 有窗外的风景。
0: 你再看看他们家的这个通体的这个大柜子，
1: 那边还做了一个延伸的一个梳妆台。
0: 对，小梳妆台，而且它这里你看到没有，青青，它还有工作的地方。
1: 对，
0: 也就是说它这卧室实际
1: 男主人在这儿，在那儿，
0: 没错没错，
1: 好浪漫啊！这个柜子您刚才说的容量特别大。
0: 对，
1: 我觉得除此之外，它设计感也特别强。你看这跳色的配置，
0: 对，
1: 这边的这个灰色刚好延伸到了梳妆台。
0: 哎，
1: 最巧妙的是，其实这是一抽屉。
0: 太巧了，
1: 它连到了这边，然后梳妆台下面可以搁很多的化妆品啊、小东西啊。
0: 而且它这是一体的，
1: 对，一体的，就是整体感很强。我们的设计师
0: 对
1: 功不可没，
0: 功不可没。那么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1: 没错。
0: 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设计师和我们的专家请出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套婚房呢最大的亮点在哪一块呢？在客厅。因为在我们测量房子的时候啊，这客厅的采光实在是太差了，这边我们做一个玻璃砖，而且做了一个隐形的单扇吊轨推拉门，这样的话我们平常光线引进来的话，我们把推拉门给收回去，这是我们这个套婚房的一个大亮点。
3: 一丰丰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4: 我们今天啊带大家参观的这一套设计改造案例是一套婚房。其实我们每个业主啊在不同的年龄段对家装的需求啊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说这个设计改造一定要根据业主的需求量身定制。那婚房的设计呢实际上也是有很多讲究啊，年轻人追求的是时尚，除了有这种高颜值，还有这种舒适度和氛围感。比如像这套房子在格局上，我们是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布局，那做了一些格局的改造啊。你比如像一进门这个位置，原来呢就是一个小的一个过道啊，那这个利用率非常低，那所以呢我们就打破传统布局，把这个卫生间呢做了一些改造，过道多了一个鞋帽柜，而且呢做了一个干湿分离。虽然卫生间变小了，但是卫生间里面的功能啊一点都不少，而且呢非常的合理。而且年轻人对这个电器的需求哈也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大的一个冰箱啊，包括你看洗衣机，这个呢都放置了在厨房，而且这个位置放置也是非常的合理啊。在阳台的这个位置呢做了一个集成灶，这样呢阳台和这个厨房就融为了一体，所以增加了厨房的使用率。另外呢原来这个客厅啊其实呢就是一个暗厅啊，没有采光，那这回呢我们通过把这个墙体拆除了，改成了这个玻璃砖的设计，再加上我们这玻璃推拉门，这样就增加了我们客厅的采光。还有这个定制家具的设计啊，非常的时尚，所以呢这个也是符合我们年轻人的一个审美。除此之外呢，那我们的设计呢还有一定的前瞻性，虽然现在是两口人，那以后有了孩子以后

0: 它需要有一个独立的房间，另外还有它的储物，还有安全。你看我们现在哈，这个屋子现在就是一个餐厅，那以后呢，如果要改成儿童房，那也没关系。但是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定制家具，也做了这个衣柜，改成儿童房以后，这个基础装修基本上不用动了。那这样的话呢，也会节省费用，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调整就可以了。如果屏幕前的您也有装修婚房的需求，而且呢您又想省心，不想花费太多的精力，就交给我们益丰房源装饰，主打的就是省心省力又省钱。这一套房子的装修啊，也是我们六五八定制方案所包括的。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六五八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八五八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六五八还是八五八，我们的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全屋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啊踏踏实实住新家。
1: 哎，青青，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位大哥呀，就是我们新娘的父亲，傻大哥啊。首先给您道喜，道喜道喜啊。那么想问问您啊，您对这个房子装修最终的结果您满意吗？
2: 非常满意。
1: 嗯，
2: 施工时候我都没操心。
1: 嗯，特别省心是吧？
2: 特别省心啊！
1: 听说您都没怎么来是吧？
2: 对对对。
1: 哦，
2: 这我们闺女呢，
1: 嗯，
2: 也开始满意。
1: 哦，姑爷满意吗？
2: 姑爷也满意。
1: 嗯，
2: 我们跟我们爱人，
1: 嗯，
2: 都很高兴，
1: 特别满意啊！
2: 我觉得这回装修选益丰房源选对了，
1: 选对了，
2: 对，
3: 真的看出了咱俩全家都特别满意。
1: 嗯，
3: 那想问问您当初是怎么找到益丰房源？
1: 对，
2: 我们也是。比了几家
1: 啊，
2: 后来看看说这个益丰房源的，
1: 嗯，
2: 装修比较适合我们，
1: 对，
2: 他们的风格也适合我们，我们就选了益丰。
1: 总而言之，特别适合您。
2: 对，就是适合跟我们量身打造的，
3: 特省心，特满意
1: 啊！
2: 帮我们搬家，
1: 哦，
2: 我们特别省心，
1: 特别省心。
2: 对，
1: 免费把您的家具搬走，免费存放，然后您装好了以后再给您免费送回来。
2: 对对对，我们就是看上这一点，
1: 是吧？
2: 他选你们。
1: 我觉得青青，咱们应该再次给人家朴大哥道喜，
3: 是
1: 真正的双喜临门呀！乔迁之喜，新婚之喜。
3: 没错，
1: 您这个做父亲的肯定是幸福的极致了，是不是啊？
3: 喜笑颜开的朴大哥，
1: 对对对。那么在这儿也要告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益丰房源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您的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3: 是的，那居家卫视与您老朋友是天天见，具体的播出时间请看屏幕下方下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夏银好礼，省心装新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灯具，送前置净水，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开关插座，防盗门999，全屋断桥铝5999，送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半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6月22日至7月19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走了，去北京了，
4: 拜拜，
5: 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
7: 这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12: 非遗也有。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他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哎呦，大家好，北京来！
15: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那王主任去找院长，是不是想让韩希林留在九院？
1: 对，
2: 我就想把他留下来，让他把中西结合小组再重新建立起来，
0: 然后重启改良化硫弹。
2: 对，
0: 韩希林是有能力，可他的性格不稳定，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就不怕他给我们捅娄子？
2: 那林准的意思

0: 啊，你们好。
1: 笑什么呀？
2: 王主任，你今天好帅。
3: 王主任，今天太帅了。
1: 是吗？慢慢适应，适应了就好。
4: 王主任好。
5: 待会儿。
6: 王主任。
1: 哎，戴主任。
7: 老王。
1: 马主任。
7: 这身行头不错。
1: 是吗？
7: 咱们同事这么长时间，老实说，是不是想解决一下个人问题？
1: 没有啊。
5: 老王，是不是胸外新来的护士长？啊，虽然人长得有点胖，但我听说家里条件不错，我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1: 说什么呢？我也没听懂啊。戴主任，你们俩见着我总是开玩笑。行，你忙去，你忙去。哎，我找院长说个事儿啊。行，回见回见。
7: 有什么好事告诉我们啊。
1: 啊，回见。

0: 院长，您忙着呢。
1: 你穿成这样干嘛呀？
0: 我想跟您说个事儿。
1: 说。
0: 院长，我想跟您说个正经事儿。
1: 那就坐下说。
0: 别，我就站着，习惯了。院长，我知道这些年在咱们第九医院，我王恒之也就是个副主任，是个小人物，在医学、学术，包括行政管理上，都不是最出色。您看不上我，所以只能负责流行病学调查这些项目。
1: 哎，老王，你这话说的，流行病学调查可是做了快10年了啊！收集病例资料和基因血样数据库，这可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啊！让你这么一说，好像不值一提一样的。
0: 院长，您就别取笑我了。虽然流调意义重大，但谁都知道，它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到那些偏远地区，搜集资料和血样，都是些苦活脏活，咱九院没人愿意去。
1: 老王，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院长，我就是想跟您提个请求，把韩心凌留下来，留在九院，别让他再回那些苦寒之地了，行吗？
1: 我不是说过韩心凌可以留下来吗？
0: 韩心凌虽然不太守规矩，但她的医术您还是了解的。我是希望您不要因为时局而把她留下，而是真正重视她，让她把中西结合小组再重新建起来，甚至还有化硫丹、改良、这面大旗也让他扛起来。院长，毫不夸张地说，化硫丹是咱们九院的一面旗帜，是吧？
1: 老王，坐，坐。实话说，关于是否重用韩锡林，我一直是有顾虑的，不单单是因为他的特立独行会给医院惹麻烦，而是他们韩家这些年和化硫丹的爱恨情仇，你觉得到了他这一辈能化解吗？
0: 院长，我会劝他。
1: 好，我答应你，重建中西医结合小组，但是你得跟我保证，中西医结合小组必须为医院的整体利益所用，为促进和瑞典的合作所用。
0: 我保证，我一定做到。
1: 坐。还有啊，韩锡林最近是不是还在调查老丁的死因呢？老王，你还得答应我一件事儿，不然的话，我今天所有的承诺都不作数。
0: 院长，您提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0: 王主任好。
1: 啊，你好，你好。
0: 王主任。
2: 哎哎，李医生。嗯。这样装，来来来。嗯。通知后勤，把302房间给我打扫出来，然后打听一下，这批实习医生里谁对中医感兴趣？还有，咱们科里的青年医生中，谁有中医背景？
3: 好，您这是要……
2: 哎，中西结合，院长还是很支持的嘛。
3: 那这些实习生谁来带呀？
2: 韩希林啊。
3: 韩医生不是还在丁医生的紧急医疗小组呢吗？
2: 跨组对医生来说是新鲜事儿吗？嗯，去安排吧，啊，
3: 好，
2: 快点，
3: 嗯，
2: 安排好了告诉我啊。

0: 李少，我看过我师父的病历，我想跟您确认一下，他真的是抑郁症吗？
1: 你师父的情况，警方已经询问过我了，他们查看了老丁主任的所有资料，确实是抑郁症。那您能告诉我他是怎么得的抑郁症吗？非常遗憾。 关于他在所有治疗过程中的存档，在给警方看过之后，我就删除了。这是我的职业操守，也是对你师父的。

0: 小山，你是要喝水吗？
1: 是蒜哥哥，是蒜哥哥，我想出去玩一会儿。
0: 我带你去。
2: 怎么了，小爱？
3: 没想到一直陪着高远山的陆先生，居然只是高远山的养父。
2: 真假的？我也没看出来，高远山和陆之舟的感情那么好，
3: 是吧？我感觉他俩感情比好多亲生父子还好呢。
2: 哦，
3: 以前挺佩服高远的，现在我觉得陆之舟更了不起。
2: 那高远山的生父呢？
3: 问题现在就出在这儿。高燕当年是离婚之后才发现怀孕的，所以啊，生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
2: 那他亲生父亲还能玩？
1: 还说说我。

0: 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啊，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亲生爸爸，这些啊可能永远都看不到了。刚才丁医生来检查过，然后就和爸爸妈妈出去说话了。韩医生，你小时候爸总陪你玩吗？
1: 算是吧。
0: 从小妈妈就说爸爸去很远的地方工作，不能回来看我。直到三年前陆爸爸来了，妈妈说爸爸回来了。虽然妈妈说我姓高是因为外公家里没有男孩，但是我知道这背后肯定有另外一个故事，我从不问。毕竟我妈和陆爸爸都很疼我呀。哎，你知道吗，他们为了不被我发现，竟然还悄悄补拍结婚照。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血型啊，陆爸爸是 O 型血，妈妈是 B 型血，我要么是 O 型要么是 B 型，可我血型是 AB 型，所以陆爸爸肯定不是我亲生父亲。所以听说我病，又给他们提供爸爸妈妈基因，对他们来说一定很为难吧。
1: 小山，
0: 嗯，
1: 这事我们就不再想了，好吗？

0: 格呀，你好。
1: 你好，顾北。
0: 好久没见了，你还好吗？你找我，应该是有事儿吧？
1: 顾北，我知道你工作很忙，我长话短说，今天找你来确实有很重要的事。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个生病的孩子就是当年我们俩离婚之后生下来的，如果不是一定要做这个基因检测，我不会来麻烦你。
0: 好的，高岩，我知道了，但是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冷静地思考一下，也需要消化一下。这两天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演出，需要出差几天，你这样等我几天，我回来以后立马去找你。
1: 但孩子的病真的很严重，恐怕等不了太久。
0: 好，我知道。
2: 这儿不痒啊？
3: 这儿痒不痒啊？啊，你哪里痒？
4: 小山，
5: 妈妈，你回来了。
4: 嗯。
5: 妈妈，你是不是带炸鸡回来了？
1: 小山真聪明。
5: 医生不是说不让吃炸鸡吗？
4: 妈妈有办法，

0: 医生说了，油炸食品呢
1: 有常链脂肪酸，
0: 但是妈妈把这个炸鸡上的皮给你剥掉，一会儿吃的时候可能没什么味道，不一定那么好吃，一会儿小山凑合吃一口好不好？

0: 怎么样？
1: 好吃，妈妈，这炸鸡比皮还好吃呢。
0: 真好吃啊。
1: 多好吃。好吃，妈妈好吃。
0: 好吃，那你再吃一口。那还有呢，有好多，你想吃妈妈随时给你剥好不好？慢点吃啊，别噎着。

0: 进。
1: 十八床跟二十一床的基因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看一下。
0: 好。哦，对了，那个孩子的生父还是没消息吗？
1: 嗯，目前还是没有消息，但是孩子父母还在想一些别的办法。
0: 都说血浓于水，看来当爸的心不是人人都有。
1: 嗯。
0: 啊，没事，要是孩子生父有消息的话，马上联系我。
1: 嗯，那我先去忙了。
2: 找着了，顾北，中国民谣歌手，2017年成立顾北音乐工作室。什么民谣歌手？我看就是一渣男。
3: 我每次查房的时候看到高远山那懂事的小模样，还有陆之舟，我这老觉得特别揪心。
2: 你说他还不愿意来医院配合检测，小山怎么办呀？
3: 哎，小爱，如果他就真的到最后也不肯来的话，那小山会怎么样啊？
2: ALD 患者骨髓移植就是唯一的希望，他要是不来的话，

0: 你好，顾北太吗？
1: 请问您是哪位？
0: 我姓陆，我找他有急事儿。
1: 您得告诉我您找他有什么事儿。
0: 陆正在人命关天，特别着急，我求求你，让我见见他。
1: 陆老师，他刚下楼，现在应该去地下停车场。

0: 小山，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小山的事情你都听说了吧？高岩跟你说了很多次，你跟我走一趟，你去一趟医院，你什么都不用做，我保证，你只要体温没基因。
0: 不是，
1: 你跟我去一趟，
0: 我有很重要的事去机场，
1: 这事我们回来再谈。
0: 不，你跟我去一趟，
1: 我真的很着急，
0: 你就跟我走一趟，
1: 我有很重要的演出，
0: 你真的跟我去，
1: 跟你说，
0: 滚！

0: 小山好棒啊，我算得好快。那这里缺什么？看一下，这里有一，哦，一没有，一二，对不对？
1: 小山，今天有没有按时吃药啊？
2: 按时吃了。
0: 你去哪儿了？
1: 我去找他。
0: 怎么样？

0: 我们都好好的，好好给孩子过个生日。 儿子，我们萧山马上要过生日喽，告诉爸爸妈妈有没有什么生日愿望？嗯，
1: 妈妈，我就想吃一次波泡水炸鸡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啊？好，
0: 妈妈答应你。还有其他的愿望吗？告诉我。嗯，
2: 不能实现。
1: 这有什么不能实现的呀？来，你告诉爸爸。
3: 爸爸给你实践。哎，潘医生，有什么事儿？
4: 怎么？
3: 潘医生，
4: 哎，
3: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让我们小山就是短暂的恢复一下视力，哪怕几天都行？你想短暂的恢复视力？
4: 为什么？因为我和孩子的妈妈都想帮他实现个愿望，他想像正常的小朋友一样打一次篮球。理解。嗯，但是陆先生，现在小山得的确实也是我们神内的一种疑难病，我们没有什么太好的治疗方法。是，我知道。要不然。
3: 但是现在小山他是丁远志医生的患者，我们医院有规章制度。潘医生，求求你了，这个韩医生。
5: 为什么白天总是睡不完的觉？有话快说。高远山过两天要过生日，他爸让我来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小山恢复视力。办法嘛，也不是没有。什么办法？
6: 眼内针，
5: 不过你先得去问问丁远志，他同不同意？
6: 我不同意。
5: 高远山没有做基因检测，没做最后确诊，首诊负责制，说的就是不能让病人病机乱投医。今天找这个医生，明天找那个医生，这不全乱了？
6: 什么？你想让我触碰丁远志的逆鳞？韩医生。 眼内针是中医针灸界的武林绝学了吧？你都不想露一手吗？再说了，你跟高远山那是小忘年交，你总不至于让他唯一的心愿落空吧？
5: 虽然我不是什么名医，也不是什么业内精英，但是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小医生来说，我还是有原则的。

脉象双翅脉沉陷，肾经亏虚，完全不是小孩那种充盈的脉象。但是好在还有根，尚有一息，可以试试针刺，或许还能刺激眼球后视神经，看看能不能恢复部分视力。

眼内之怒绝对考验一身功夫，稍有差池就损伤矿内丰富的血管和神经。小山又是小孩子，操作更需要胆大心细，稳准狠，精明血金针。沿矿源刺入一寸，只捻转不提插，留针15分钟，闭气功于一，精明精明，让眼睛明亮起来。

0: 爸爸，我想喝水。
1: 小山，你能看见水杯了？
0: 嗯，今天比昨天清楚一些，能看到一些大东西，大概轮廓。
1: 哎呦，真好，儿子，咱们好好加油，就把这病给他治好。
2: 跟小山还真有姻缘，上次像扎在豆腐上，这次如鱼咬钩。以后还是提醒他尽量用意念去看东西，感觉就像是用后脑勺去看东西。
3: 好。
4: 韩心凌，谁让你这么做的？
2: 你小点声，我真还没去呢。
3: 啊，您别生气，是我请他们来帮助小山的。
4: 陆先生，这是医生之间的事。你们两个，给我出来。
2: 你先去吧，我等会儿过去。
5: 我能不能也一会儿过去？
4: 过来。
3: 不好意思啊，给您添麻烦了。
4: 多久了？
5: 没多久。
4: 通知患者办出院。
5: 丁医生，你是认真的吗？但是小山现在光感已经很明显了，他都能隐约看到指数。不是，那你骂我吧，好吧，或者罚我也行。高远山他不能离开九院。
4: 我们院的院训是什么？
5: 严谨、精准、高效。
4: 潘小爱，我觉得你不适合在我这工作，你跟王主任申请调岗吧。
5: 我在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我有帮他减轻痛苦啊。
4: 以这句话为行事准则吗？没有一个医生希望病人遭受痛苦，可后果呢？如果因为其他医生的违规介入，导致患者的病情非但没有改善，而是恶化呢？后果谁来承担？
2: 别欺负女孩，我来承担。
4: 韩希林，医生只能承担内疚，最重要承担后果的只有患者自己，所以才会有主诊医生，才有规范的准则来约束我。这里不是山区卫生站。韩希林，两年前那个女护士的死还没让你明白吗？
2: 丁远志，你说什么？
6: 韩希林，干什么你们？
7: 最近有人反映23窗夜里经常亮着灯，有的时候还有手电晃来晃去的。我问过丁医生，他说夜里他没有治疗。看来我就没猜错，果然是你。
6: 跨专业，跨主任组操作。韩希林扣当月奖金，潘小安也扣当月奖金。还有没有别的人参与了？
5: 没有了。
2: 我愿意接受被扣奖金，但这是患者家属提出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
4: 现在患者还没有做确诊，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私自？
8: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高远山的家属说找丁医生有急事儿。
6: 没看见我们正在开会吗？
8: 他亲生父亲来了。
3: 对不起，高远，之前我……
9: 不用说了，顾北，我知道你的处境。你做音乐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苦，能有今天的成绩不容易。 我不会给你的生活带来麻烦，也不会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情的，你放心吧。
10: 远山是个很可爱的孩子。
9: 小山从小就很懂事，不管怎么说，谢谢你能来。
10: 对不起啊，高原，最后我还是没能帮得上你们。
9: 没关系，顾北，小山是个坚强的孩子。

0: 爸爸，你怎么不吃啊？
1: 爸不饿，坚持。
0: 是不是因为他？
1: 小山，其实我和妈妈不是故意瞒你的。
0: 其实我早。

0: 就知道了。爸爸，我会加油的，等我病好了，我会照顾好你和妈妈的。
1: 好孩子，
2: 那个罗伦佐之油呢？我看有书上说这个能降低髓鞘流失。
3: 罗伦佐之油又贵又不好找，去哪儿找啊？
4: 但是国际上确实都提到了罗伦佐之油，配合饮食疗法，有可能能缓解临床症状。
5: 来这里，高远山的基因检测报告已经证实，是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这种病的发病率为十万分之一，在国际上属于疑难杂症。
4: 那国际上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呢？
5: 没有。
0: 骨髓移植呢？
5: 骨髓移植配型没有成功。
2: 那怎么办啊？
5: 我准备接下来用激素替代治疗，试着延长患儿生命，但通常不能阻止髓鞘破坏，只能部分的去缓解他的症状。
3: 你那种方法临床经验不足，况且儿童用激素冲击剂量不好掌握。
5: 我在瑞典留学时见过这种治疗方法，我会尝试把副作用降到最低。
3: 他那么小的孩子你怎么去尝试啊？你这种方法太冒险了，不是最正确的选择。
5: 好，那你告诉我什么才是最正确。
3: 我现在也想不出最正确的治疗方案，不过我还是觉得先采用食疗和中医针灸的治疗方法做保守处理，再想想其他突破口。
5: 你的那些方法都没有参考数据，你能保证患者病情不会恶化吗？
3: 你用激素冲击难道就不会恶化吗？

0: 小山明天过生日，我们大家想给他举办一场篮球比赛。不行，
1: 我觉得可以。小山经过针灸加对症治疗，身体相比以前来说有了短暂的好转。
0: 那也不行，这种短暂的好转并不是根本上的治愈。 所以这个要求才更有必要。ALD 患者生命延续的极限是25年，未来小山的生日也许只有10个、5个，甚至是1个。谁的治疗方案是正确的，这不重要。但让一个孩子快乐，这不才是最重要的吗？
1: 废话真多。
0: 还有更多废话呢，你要听吗？只能打20分钟，一个小时，半小时，不能再多了。哎，对了，院长都在提倡提高医生的身心健康，你明天来不来？出去。
2: 安静啊！有伤你别受伤啊！啊！知道了，老大。接球！传球！
3: 我真不会，
0: 傻，直接投就好了。走。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辣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期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 哎，
3: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2: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哎，加卡辣椒啊，加鸡肉、啊、
1: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不行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3: 哎，
2: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 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1: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的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3: 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你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3: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3: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
1: 怎么那么冷啊？
2: 哎，行吧。
3: 哎，
1: 哎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2: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也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辣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电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哎呀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两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

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

0: 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浇，无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带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的饮料啊
1: 尝尝，
3: 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3: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3: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2: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1: 对，
2: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3: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 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

0: 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平，118元。
1: 哦，
0: 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2: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1: 对，
2: 您这算下来一瓶儿，它也得5块钱了，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0: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2: 再让点。
1: 哎，
2: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0: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1: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平整箱的啊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平，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0: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2: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1: 啊，
2: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1: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两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0: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平，整箱带走。
2: 哎呀，太棒了！
1: 立马抢两组啊！
2: 没错。
0: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1: 哎，
2: 大家赶紧抢！
1: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底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3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
1: 嗯，
2: 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2: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粮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

0: 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1: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0: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2: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栏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儿，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

0: 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0: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4: 不限题材，
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0: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7: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8: 为梦想添砖加瓦。
6: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一会儿上去别受伤啊啊！
1: 知道了，老板。我真不会，
2: 下直接投就好了。走。

0: 徐琳啊，你过来一下。
1: 嗯。
0: 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黄芪，
1: 嗯，
0: 红石子，你都去把它取出个9克来。
1: 嗯。
0: 啊，然后给它磨成粉。
1: 嗯。
0: 啊，给我送过来。
1: 嗯。

0: 丁学坤的死亡报告，他家属已经领走了，家属啊也没有什么异议啊。你要的视频资料，你拷到 U 盘里。
1: 谢谢你，谢孙警官，
0: 我走了。

0: 实习生上课前与上课后拿的东西不一样。
1: 喂，
2: 是我，丁元志。
1: 什么事儿？
2: 你负责的患者张家明从医院失踪了。
1: 快说说什么情况。
3: 生物床的患者张家明，我今天3点查房的时候人还在，4点人就没了。今天陪他的是他女朋友，现在手机也不接，人也联系不上。
2: 已经联系了患者家属，他们在赶回来的路上。
1: 患者什么病？
2: ALS 既有梭塞索硬化，四肢肌力凝集，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肺部感染。
4: 你们是说一个已经瘫痪需要靠呼吸机来维持生命的患者竟然在你们这么多人眼皮底下消失了，丢了，是这意思吗？主治医生谁？
5: 他是高。
6: 我
4: 到底是谁？
3: 是我。
4: 你们三个什么情况？
2: 患者是潘医生，长期随访门诊的患者，这次肺部感染收到我这儿。另外，请韩。

0: 医生用纵吸结合缓解病症。
1: 患者张佳明，渐进性四肢无力，确诊为 ALS 肌萎缩厕所硬化，
2: 呼吸费了一年，一周前因为肺部感染受助入院，现在是靠呼吸机辅助呼吸，四肢肌力零级，贫血，低蛋白血症，肺部感染比较严重，可能是 MRSA 感染。
3: ALS 到目前这个状况，估计是很难撑过去了。
0: 患者病史几年了？
1: 五年。患者是五年前确诊的，然后有两次入院经历，这一次是想治疗肺部感染，同时也用中西结合的方法改善一下肢体症状。
4: 看来患者的情况要打一套组合拳了。
1: 怎么做？
4: 说了你也不懂。
0: 韩心凌，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大胆说出来，西医团队重视合作，不是单打独斗的江湖郎中。
5: 使用国产自主研发的注射液，改善线粒体功能，
6: 配合活血化瘀的中药注射剂，艾灸、针刺、中药玉足和康复训练。
0: 艾灸、玉足，就是这些没有根据的古怪方法吗？
4: 按照西医评估，患者可能不到两个月的生命，很多患者回到家里死于呼吸系统衰竭，可实际情况是饮水呛咳。
0: 是饮水呛咳引起的吸入性肺炎，是我们必须防控的。现在患者肺部感染这么严重，呼吸道功能很快就不好，你再弄个艾灸 PM2.5 也太重了。
4: 艾灸高盲血补肺气，可以把肺功能给拽回来，你用高级抗生素治疗肺部感染，很快就会出现胃肠道反应。
3: 我提议啊，你们两个一起治。
7: 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了，知道了。这回如果真出事儿，咱们大家可都有份儿了。上报了没有？
8: 还没有。
7: 为什么没有立刻上报？如果患者在医院丢失，那就是医院的重大失职。
9: 王主任，能不能再给我们一点时间？现在神内都在接受考核，我们护士也在接受考核。如果要上报了，我可能连工作都没了。
7: 你们都看看这外边什么天气？如果患者一旦在医院外发生了突发情况，出事了，医院要承担所有的责任，知道吗？
4: 如果在交班之前找到患者，是不是就不用惊动主任跟院长？
0: 我不同意，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这事儿必须逐级上报。
4: 丁远志，你知不知道，如果上报，王护士和值班医生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他们可能会被开除。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找找看，您觉得？
7: 元志，我觉得这个方法
0: 不行。现在还不清楚患者的情况，我们怎么能保证一定能够找到患者？
7: 行了，不争了，不争了啊！让我再想想，抓紧时间找。
0: 主任，
2: 丁医生。万一我们能在天亮之前找到呢？
0: 潘医生，这是你的患者，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2: 我跟张佳明认识五年，他是我第一个病人。

0: 白先生记录一下。
1: 好。
0: 平时除了拧瓶盖还有握剑吃力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症状吗？
2: 有的时候双腿没力，有点不听使唤，有的时候有肉跳，还有就是觉得浑身没力。嗨，没什么，应该是最近训练太累了。我女朋友非让我来，大惊小怪的。
1: 你女朋友也是关心你。
2: 那我走了啊。
0: 等一下，握个手吧。左手。使劲儿。再使劲儿。握住。不能走，联系一下女朋友或者家里人，给你做一个腰穿检查。张家明是我的老病人，是我失职。
3: 情况大家都了解了，王主任正在和家属做电话沟通，我们不能让事情恶化，要尽快找到患者。
4: 通常呢，患者离开医院有这样几个原因啊：第一，支付不了医疗费用；第二，对治疗失去了信心，不打算继续接受治疗了；第三，因为患者的私人原因不得不离开医院的。但是呢，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对于患者和医院来说都是非常紧急的。
3: 没错，患者低蛋白血症，四肢瘫痪，加上吞咽困难，一旦引发继发感染，一口水没咽好都可能会呛死。
5: 别哭了，在座的每个人都回忆一下，最后一次看见患者大概是什么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我今天上午给患者做了针刺和艾灸，并做了新四地名实验，阳性。患者双腿零级，居然能上升到二级，能在床面平移，说明他神经肌肉接头有问题，正准备给他以后长期用秀笔四地名。

0: 患者上午摊配氧煎药米，出来是 MRSA， 腕骨霉素敏感，针对肺部感染已经开始静脉输出。
1: 我是早上8点钟交班，当时看到患者的女朋友来替换患者的母亲。
2: 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吗？
1: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如果要硬说的话，就是患者的女朋友背了一个特别大的包。
2: 特别大的包？
3: 很正常，他们两个感情很好，亚楠有时候会给佳明带点吃的用的。
4: 我嘛是小夜班，下午那个病人的女朋友跟我讲，她吃了外面的小吃，肚子不太舒服。哦，对了对了，她还问我有没有吃这拉肚子的药来。后来嘛，我遇到过她几次，她都是去厕所的。
3: 我早晚2次查房，没感觉什么异常。
5: 我值的是夜班，张佳明和他女朋友没什么情况，晚上睡得也很早。但是16床的病人晚上没有医嘱，但也睡得很早。不过他妈妈好像和他女朋友大吵了一架。
2: 吵架？
6: 吴亚楠，你不要再跟我提这事儿，我绝不会同意的。如果我儿子不是现在的身体状况，你们俩自由恋爱，结婚登记，也许我会同意的。可是现在佳明现在的状况你不是不清楚啊，你为什么执意要跟他登记结婚呢？我不理解，我完全不理解，你们俩现在有什么意义啊？啊，你是出于何等目的，为什么要跟我儿子结婚？请你也理解一下我做母亲的情节。
2: 张佳明都病成这样了，还有什么事值得吵的？
0: 患者和他女朋友和他家人之间关系怎么样？
3: 他们两个感情特别好，在一起都6年了。他跟家里应该也挺好的，毕竟是独生子。
7: 这 ALS 病人到了上呼吸机这一步，意味着走出医院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你要说他们感情特别好的话，那会不会有可能他们俩
5: 会不会一起做傻事儿啊？
2: 行了，他们是有计划有预谋离开的，离开时间大概是3:20到3:30之间，所以我建议与其上报解释，不如节约人手和精力，
8: 在医院内外进行小范围搜索。
0: 好，早上交班之前如果患者没有回来就立刻上报，走吧。
2: 其他那几个小组有消息了吗？
3: 没有了。
2: 潘小爱，你说他们是怎么出去的？护士每隔1小时查一次房，查完一整层楼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对于那些想离开又不想被发现的人来说，查房后的40分钟是最理想的离开时间。但是隔壁16床的患者那天晚上有突发状况，导致王盼盼在4点钟左右又再次来查房，这时候患者已经不在了。你说他们对查房的时间把握的怎么这么准啊？是不是咱们医院内部有人帮他们出去啊？
3: 时间表不就贴在护士站吗？他们如果想出去的话随时去看就好了，就贴在桌子上，大家都能看见。
2: 医院每周更新一次查房时间，换一次查房表。张佳明是周一凌晨走出去的， 护士是早晨7点交接班的时候换的查房表，他们不可能看见新换的查房表。

0: 么想什么呢？韩医生。
1: 啊。
0: 你想什么呢？
1: 没什么，走吧。这边。

0: 潘医生，你说他们怎么过的这道门禁呢？
1: 哎，要不调监控吧，这样最直接。但是调监控是不是要问行政总值班啊？那就捅到院长那儿去了。你看我干嘛？
0: 我觉得你今天的思路异常清晰啊。
1: 哇，
0: 干嘛？

0: 哎，你不是那个什么论文没过吗？你怎么回来了？
1: 谁告诉你我没过的呀？我先去报到了，一会儿聊。

0: 一个大学毕业生郝大卫。
1: 哦，你就是司处院长签字留下的那个实习生。
0: 我没有走后门，我是因为第一个抢去老丁主任才被留下的。
1: 没说你走后门，
0: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0: 哎，你好，
1: 请问您是潘小爱医生吗？
2: 嗯，是我。
1: 我叫郝大卫，我是姓梁的实习生。
2: 哦，你就是传说中的郝大卫。
1: 传说？
2: 你不是第一个上去救老丁主任的人吗？
1: 啊，是我。
2: 有事吗？
1: 我想要问问您愿不愿意带带我，这是我的论文。
2: 可以啊。
1: 可以啊。
2: 当然可以了。你是第一个上去救老丁主任的人吗？走吧。
1: 谢谢潘医生。你给看看，哪块还需要修改？
3: 多吃青菜，不吃米饭就不会胖。慢点吃。
4: 韩医生，
5: 吃醋啊？
4: 啊，我减肥。
5: 减什么肥啊？
4: 我脸胖呀，你看我这双下巴这么明显，真的。
5: 潘医生跟你住一块儿啊？
4: 啊，怎么了？
5: 他跟今天失踪那个患者张佳明什么关系啊？
4: 哦，张佳明是小爱的第一个患者，我还为了张佳明跟小爱一块参加过冰桶挑战呢。
5: 冰桶挑战？
4: 啊，冻死我了那天。

0: 小爱的第一个患者，所以这么多年来小爱一直都对他特别用心。当年他刚确诊的时候吧，好长一段时间他都接受不了自己得的是这个病，还患过一段时间的抑郁症。
1: 老实点啊，

0: 好吃，你多吃点。哎，吃菜啊？
1: 没事，多吃点啊。

亚楠、佳明，你们好吗？复健是针对渐冻人症的按摩康复计划和国际上最新的相关材料，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南、佳明，你们好吗？我在参加一个关于 ALS 的论坛，得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快递给你们。根据佳明病情的发展进程，我预计在未来的一个月内，佳明可能要丧失所有的行动能力。复健是配合他可以做的康复内容，以及你要做好的准备。希望可以帮到你们，潘小爱。

0: 小爱一直努力想和张佳明改变命运，但结果你也看到了，还是失败了。
1: 他已经改变张佳明的命运了，
0: 可是张佳明的病情

0: 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还是逃不过最后那个结果呀。韩医生，我吃饱了，我得赶紧去换盼盼的班了，得接着有人找张佳明。
1: 郝大卫，你怎么来了？
2: 给潘小爱打饭。
3: 他就是那实习医生郝大卫。
0: 啊，
3: 不是说没被留用吗？
0: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他今天是来报道的。哦，韩医生，我先走了啊。
3: 等一会儿，我跟你一起。
0: 好。

0: 你叫郝达威？
1: 我是。你是谁？
0: 韩希林。
1: 韩医生，你好。
0: 老丁主任自杀，你是第一个发现的，对吗？
1: 是，也不全是，还有我五个同学。
0: 我看过老中医楼门口的监控录像，你出来的时候手里头拿了一本书，老丁主任给你的。
1: 嗯，叫汤头哥，我跟丁主任说我对中医感兴趣，他就把那本书借给我，让我把书给背了。丁主任，
2: 啊，
1: 我之前跟您提过，想找您借本书。
2: 哦，对，我都给你找出来了。给，
1: 谢谢主任，我看完第一时间给您还回来。
2: 不着急，这本书一定要注意收藏。
1: 您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2: 好。
3: 丁主任这课讲的是真好。
4: 是啊，
3: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0: 那天老丁主任有什么不对劲吗？
1: 不对劲，没什么地方不对劲。
0: 你确定？
1: 我确定。

0: 连川，这是医疗小组的一个意向书，你看看。
1: 哟，戴主任来了。
2: 啊，戴主任，马主任，
3: 我听说昨天晚上咱们省里丢失了一个患者，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没上报呢？
1: 有这事儿，王主任？
0: 是，是武创患者张家明凌晨擅自离院。
1: 怎么没报给我呀？
0: 林主任，这也就是几个小时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们正在找，这没准他就根本没离开医院。
4: 哎，老王，你这不说笑吗？渐冻病患者全身都瘫痪了，你说他没离开医院，那人呢？
0: 是林主任，这个咱们省内的事儿，他们省外又……
3: 王主任，昨天晚上啊，我就是行政总值班，就应该管这个事儿。再一个说呢，你从患者的角度，还是从咱们九院的这个声誉方面考虑的话，我也觉得啊，我责无旁贷。
0: 啊，昨晚上是戴主任行政总值班。
1: 谁的患者？
5: 我的。
3: 果然是韩希林呐、啊！这些日子你折腾得够厉害的，

0: 二线值班是谁？
1: 是我。
0: 现在什么情况？
1: 昨天晚上值班的医生和护士已经分头找人了，刚刚丁组长下班的时候也已经去了患者家里，没找到人。然后我们也给家属打过电话了，他们也不知道病人去哪儿了，他父母现在正从外地赶回来。
0: 既然戴主任已经知道了，就算我们神经内科已经向行政总值班报告了。
2: 对，林主任。
0: 戴主任，这就不该算我们知情不报了，接下来我们就抓紧看监控。报告呢，我一会儿让值班医生和主管医生补给你。
2: 戴主任，您看这样行吗？
3: 那就先这样吧。

0: 这种行为很奇怪。
1: 所以啊，他是有意逃离医院，这么缜密的安排也难怪医生和护士失职。
0: 医院丢失患者虽然不能算医疗事故，但是也算是院方的重大过失。如果不及时处理，一旦家属赶到的话，会对我们九院的声誉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林主任，您打算怎么办？
1: 都听见了吧？按照戴主任一贯严肃公正的办事方法，肯定会汇报给院里的。都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
2: 王主任，
1: 我没准备一下吧？估计患者家属很快就会到。
3: 潘医生，你最后是怎么把门禁卡收回来的呢？
4: 张家明的家属来了。
5: 这人放在你们医院，这么多双眼睛丢了，你们是怎么工作的？我们患者和家属把命都交给你们，可你们把人给看丢了，将来谁还放心把病人交给你们？今天你们院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6: 是是是，张医生，您别着急，慢慢说，来喝口水。
5: 我慢不了，这水我也喝不下去。我要是他现在这个状况，是我随时要白发人送黑发人。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精心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3: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

0: 什么福利？
1: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但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但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屋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是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监理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2: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0: 2年。
3: 5年。
0: 8年。
3: 10年。
0: 15年。
3: 20年。
0: 25。
2: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0: 50年。
2: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乱着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啊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有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0: 哦，
3: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啊这些产品呀、啊，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

0: 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他们截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1: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2: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3: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屋的灯具啊，全屋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2: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2: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3: 咱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的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3: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这人放在你们医院这么多双眼睛丢了，你们是怎么工作的？我们患者和家属把命都交给你们，可你们把人给看丢了，将来谁还放心把病人交给你们？今天你们院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1: 是是是，张医生，您别着急，慢慢说，来喝口水。来，
0: 我慢不了，这水我也喝不下去。我儿子现在这个状况，是我随时要白发人送黑发人。
1: 对对对，
0: 啊，这水我能喝下去吗？
1: 是是，张先生，是这样的，发生这样的事儿，我们非常抱歉，真的，您的心情我们也非常非常理解。这不，医生和护士正在竭尽全力的想办法找佳明呢。
0: 不行，我得报警，我动用警察和媒体来帮我找佳明。
1: 张先生，
2: 张先生，
1: 您听我说，您听我说，佳明是在非常正常的时候主动离开医院的，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万一看到这条信息，他反而更加不愿意回来了。您说是不是？您再想想。
0: 那你告诉我，我儿子在什么时候几点发现人不见的？
1: 行行行，您先坐，您先坐。来，
0: 当时负责的医生和护士是谁？谁值班？
1: 查，我们查。
3: 张先生是这样，根据你们提供的电话，我们都打过了，都不知道患者的去向。你再想一想，还有什么信息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另外，你知不知道他有什么特别喜欢去的地方没有？
1: 对对对。
3: 我们这么说不是说想推卸责任，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患者，等问题解决了，你想追究什么人的责任我们都接受。
1: 来，张先生，
4: 刚才阿姨有些着急，所以有点凶了，我们现在让她在病床上休息。
5: 佳明妈妈心脏一直不太好。
6: 知道了。
7: 十三姨，您请。
5: 阿姨，啊，小爱，你感觉怎么样？
7: 啊，好一点。
5: 药在身上吗？
7: 不在，应该在我车上。
5: 去药房取点药。
7: 好。
6: 不用，把凳子给我。阿姨，您一定要把心情放轻松，慢慢呼吸。酒精。
5: 好。

0: 阿姨，记得一定要慢慢呼吸啊。
1: 嗯。
0: 这针灸30分钟，您身体啊，应该就会一点一点有所好转。
1: 小爱医生啊，你和佳明他们俩都是好朋友。你跟阿姨说实话，他们俩真的没有跟你说到底去哪儿了吗？啊，
2: 阿姨您先别想这个事儿啊，身体要紧。我们现在都在尽力找他们。
1: 好，谢谢大家费心了。
2: 你休息，我去药房帮你取药。
1: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你好好休息，阿姨。
3: 嗯，谢谢。
0: 30分钟以后把针取了。
3: 好。做的内容。
0: 我知道你是受人之托，助人之事，但现在这样的情况，你还不说实话吗？
3: 我答应他们，我不能说。

0: 刚才第二个部分，往左一点看看。
1: 潘小爱，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2: 他们有非做不可的事情。你再给我半个小时，我会说的。
3: 你知道，我并不是怕受你连累，我只是担心，一旦他们出了意外，你会后悔的。

0: 院长，这是那走失患者张家明的位置，麻烦你去把他们接回来。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你不是个会说谎的人。
0: 日期究竟在3天后，家明的父母会去五台山拜佛。这是值班护士查房的时间表，人们一直最薄弱的时间是凌晨3到5点，这个时候人最困，也最松懈。所以，你们出去最好的时间就是3点查房之后的40分钟左右。 进卡，我会在白天查房的时候给你们。还有这个，这是医院监控的布局图，每一层只有卫生间这里是监控摄像的盲区。出去的事儿安排好了吗？
1: 放心吧，小安。可是如果你被发现， 会挨罚的吧？
0: 没事儿，最多罚我3个月奖金。

0: 他说他买单。
1: 就这样，他们按照计划离开了医院。
2: 他们到底去做什么了？
1: 他们

0: 我会跟丁远志说好，把你参与其中的部分暂时保密，毕竟失职比蓄意筹谋更容易让家属跟院方接受。谢谢你啊，韩医生。
1: 我还是有点想不明白，他俩在一起5年，想做这件事不是有太多机会了吗？为什么要赶在最后，用这么困难的方式去做呢？机会确实很多，但是真的想实现起来很难。
2: 大夫，做个检查必须要住院和通知家属吗？
1: 你这个检查做完有6到8个小时，是要卧床平躺，还是找个人来照顾你吧？那我待会儿叫个同事过来吧。大夫，你能帮我保管一个东西吗？我怕我待会儿做腰穿的时候给弄丢了。啊，是是是，我准备向他求婚了。

0: 夏明啊，我怎么觉得你今天不太高兴啊？
1: 啊，没有不高兴。哎，对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怎么弄得这么隆重？
0: 你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
1: 什么日子啊？

0: 730。
1: 嗯。
0: 730是什么意思啊？
1: 2周年呀。
0: 那你写个2不就行了？
1: 730显得我们在一起时间长啊。
0: 嗨。
1: 尾气蛋糕。

0: 谁说要娶你了？
1: 我也没说要嫁你啊。
0: 那就好。不是亚楠，你听我跟你说，咱们交往已经有两年了，我也感谢这两年你对我的陪伴，但是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压力很大，我觉得我没有自由，我希望可以给彼此一些空间。
1: 佳明，我是哪儿做的不够好了吗？我没有给你空间吗？
0: 不是，原来你做的很好，是我的问题。
1: 我什么时候给你压力了？
0: 亚楠，那我今天就跟你说实话。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特别的女孩，跟其他女孩不一样，没有那么俗。但是你今天跟我提结婚这个事儿，咱俩没戏，咱俩不合适。
1: 佳明，你是认真的吗？

0: 赵佳明，你敢不敢把刚才那段话再说一遍？
1: 亚楠，你今天给我提结婚这个事儿，咱俩没戏，咱俩不合适，我说的已经够明白了吧？还听不懂吗？

0: 喂，佳明。
1: 韩小爱，有个事跟你说一下。
2: 你说。
1: 你觉不觉得结婚对于我来说太奢侈了？像我这种情况，咱们有资格和亚楠结婚？

0: 建明，你觉得亚楠会因为渐冻症就离开你吗？
1: 你让我保管的戒指，我还留在这儿。
0: 我真的不知道，除了亚楠，还有谁有资格带上他？

明，我也爱你。你愿意娶我吗？

佳明，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0: 我出来一下。
1: 夏明现在怎么样？各项指标都很稳定，也没有发生二次感染。
0: 好，谢谢你了，谢谢。

感谢你们帮我寻找佳明，他现在一切正常，你们就各自忙吧。啊，既然佳明都平安的回来了，身体也无大碍，领导那边我会让我先生去解释的，你们尽管放心，我们不会追究任何责任的。

0: 你以为有这个证，我就会承认你这个人吗？吴亚楠，你这个孩子不尊重我。记得在这个房间，我郑重其事地跟你说，我不同意你们的婚事。可你呢？你居然背着我，推着我的儿子，身体状况那样的孩子，去登记结婚。你把我们当什么？你得到我们允许了吗？玉红，请你放尊重，我接不住你这句话。你偷偷摸摸的把我儿子带走了，你知道你的行为有多卑劣吗？你就像一个小偷。
1: 阿姨，佳明，我们不能让他少一点遗憾吗？他是我的病人，
2: 站在一个医生的立场上，
1: 我不希望我的患者只是延长生命的时间，我希望他们拥有生命的质量。您说得到你们的同意，那佳明想做的事情呢？他想做的事情还有什么是他自己能做的？现在在外面这么聊，他能出来替自己说一句话吗？

愧是他们的朋友，5年了，他们有多难我知道，我知道你也知道，到今天他们还能这么爱着彼此，想给对方一个结果，他们不值得我们的祝福吗？如果这个是佳明他的心愿，我愿意帮他，我不后悔帮他。是我帮他们出去的，是我策划了一切，对不起阿姨。

你说，那开始吧。今天把大家召集在这儿，是针对患者张家明家属的投诉。今天在这儿重新讨论一下对医生潘小爱的处罚决定。根据咱们第九医院对医生的处罚条例，我们在座的举手表决一下，决定医生潘小爱是否调岗。大家请举手。

0: 好，请放下。
1: 那现在我宣布，医生潘小爱违反医院规定，擅自安排患者出院，停止检查，暂去东郊分院工作3个月，

其实一开始我真的很难接受，因为如果捐献遗体，你就但是我后来发现，原来这个世上还有这么多人经历跟我一样的痛苦。

好了，不管你选择走哪条路，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的。

0: 谢谢。
1: 我跟你说啊，我走这段时间功课不能丢。
2: 放心吧，我会好好努力的。

0: 这本书是，
1: 请进。
0: 丁主任，您这会儿忙吗？
1: 来来来，小班。
0: 我上次跟您借那本书，
1: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0: 谢谢主任，这个我看完赶紧还给您。
2: 不着急的，慢慢看。哎，我就喜欢啊，对中医感兴趣的年轻人。
0: 行，那您忙。
1: 好，好，好。
0: 怎么办？
3: 什么怎么办呀？
0: 这本书是老丁主任借我的。嗨，我现在还谁啊？
4: 什么还谁呀？你就还给丁医生呗。
0: 可是丁医生他不研究中西结合，
4: 那你还给韩医生。其实吧，老丁主任都走了，你这书也不是偏得还吧？
0: 你看这儿，第9人民医院图书馆，这肯定是老丁主任从图书馆借的。

0: 想什么呢？
1: 我就是在想，丁医生跟韩医生，一个是儿子，一个是徒弟，可是关系怎么总感觉不太好呢？
2: 一个是中医，一个是西医，理念不合呗。
1: 不对，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2: 你这人你怎么天天净瞎操心啊？你现在应该想想，潘医生马上要走了，你以后跟谁啊？
3: 艾姐，你这一走我可怎么办呀？
0: 丁医生太严格了，不适合你。韩医生吧。
1: 啊，我总觉得吧，是韩希林医生有点不靠谱。进。

0: 坐。
1: 不坐了，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您，我一会儿就去东郊医院报到了，还有谢谢您。
0: 谢我什么？
1: 您要不给我投那一票，那我肯定就被开除了呀。
0: 我那一票是为患者投的，不代表认同你的所作所为。
1: 是，您说什么都对，但还是谢谢您。还有就是这个是我之前跟老丁主任借的，然后忘了还，好像是图书馆借的，您看要不要还一下？
0: 知道了，你出去吧。

0: 还以为中医不会喝咖啡呢。
1: 百无禁忌。
2: 不管怎么说，谢谢你。
1: 谢我什么？
2: 你一开始就看穿了我的把戏，还配合我演出，最后帮佳明他们实现了心愿。
1: 潘小爱，你认为什么是好医生啊？
2: 事事永远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0: 能治病也能疗心。
1: 别哭了，为你我可是扣了三个月奖金啊，你说怎么办？
2: 这个送给你。这是我第一个病人，我替佳明和亚楠送给你。
1: 高本佩兰，藿香丁香川穹，手有待提高啊。

0: 还有事吗？
1: 我想学中医。
0: 那你学啊。
1: 跟你学。
0: 是不是到饭点该吃饭了？
1: 我还没说完呢。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你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3: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3: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3: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3: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3: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
1: 你看，
3: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3: 哎呦，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1: 哎，
3: 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3: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3: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吧，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
1: 这就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咚咕咚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3: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3: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1: 嗯，
3: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0: 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嗯，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0: 是。哎呀，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2: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3: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2: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3: 哎，真通了。
0: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哦哦。对，你看咱们这头发现在是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2: 对，
3: 全都化了，
2: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0: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嗯，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嗯，这还用掏吗？
2: 确实是，
3: 真是省大事了，
2: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3: 我还一边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
2: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3: 对，
0: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哎呀，
3: 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0: 这一包是10块钱，嗯，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的啊。嗯，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哇，
2: 全部带走。哎，你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3: 对，
2: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3: 对，
2: 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3: 对，
2: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3: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2: 先预防，
3: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哎，
0: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2: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3: 就是，
0: 这还要多呀？
2: 对，
0: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2: 这样，看我手势。
0: 这是多少啊？10个？
2: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0: 不是，这40袋？
3: 哎，对，
0: 40袋
3: 啊。
0: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2: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3: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哎，
2: 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3: 就是，
2: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0: 推广费？
2: 推广费，
3: 推广费帮你宣传。哎，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0: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帮我多多推广。
2: 哎，太好了，
3: 太好了，
2: 太值了，这价格，
3: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0: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2: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

0: 但是今天5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

0: 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啊，那麻烦可就真大了。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还也比较宽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的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

0: 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尤其是老房子，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1: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2: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4: 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4: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4: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4: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所

0: 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的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0: 松软弹的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0: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0: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禁吃。
0: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0: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0: 呵，
2: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呀，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0: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0: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0: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一盘都送不起了。
1: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0: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0: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0: 哎呦，阿姨，这也
2: 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0: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
1: 的，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是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
0: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1: 好。
0: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啊，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绒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榛汁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
0: 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的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儿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村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绒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绒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呀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0: 没有，尝尝啊，尝尝。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儿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点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呀、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呀、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你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 我跟您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跟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得多买点。
1: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0: 好，
1: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0: 没错。
1: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哎呦，五折都不要了。嚯，这优惠够大了吧？
0: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哎
2: 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0: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1: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10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0: 艾总，那这是答应了是吧？嘿，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2: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1: 没错，
2: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哎，
0: 没错，
1: 还少。
2: 再给送点吧。
0: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1: 啥？再送2袋，19袋，哎，不到200块钱。那合多少钱一袋？
0: 哎，没事，
1: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哎，
0: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1: 19袋
0: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一袋，
2: 哎，
0: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赚呢！
1: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0: 大难题，
1: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哎
0: 呦，这样啊，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1: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得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们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嘿，
2: 太棒了，
1: 我们也受不了。哎呦，
0: 太棒了，
2: 太棒了，
0: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够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盘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哎，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了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圆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0: 哎，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油菜，
2: 哎，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3: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3: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3: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3: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儿，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家走进天桥印象博物馆，这里有流淌百年的金腔金韵，有惊艳时光的天桥绝艺，无数种艺术形式在这里成熟完善，走向全国。天桥也被誉为中国民间艺术的重要发源地与成长摇篮。今天小朋友们和爸爸妈妈一起探寻老北京的市井传奇，开启一场妙趣横生的民俗文化研学之旅吧。

0: 什么叫尿地演出？艺人们是在什么样地方表演的？
1: 撂地儿就是艺人在空地上画圈为台，露天开场，没有固定舞台，没有座椅，完全靠真本事吸引观众驻足观看。
0: 这样表演是不是很辛苦？为什么练就一身好功夫呢？
1: 条件确实艰苦，艺人们常说刮风减半，下雨全无，收入不稳定，但正是这种接地气的环境逼着他们不断打磨技艺，提升趣味，表演更紧凑更抓人，久而久之练就扎实功底，形成天桥独有的演出风格。

0: 妈妈，这姐姐在竹子这边还有旗子的，就感觉好厉害。
1: 它叫耍中翻，是老北京天桥最有名的杂技绝活，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0: 这个竹竿又高又大，举的是怎么会掉下来吗？爷爷姐姐拿不拿？
1: 当然难啦，一人要用手、肩、额头、下巴、后背稳稳抛接，做到翻不离身、杆不落地，还要完成霸王举鼎、苏秦背剑等高难度动作。翻杆高高耸立，铃铛清脆作响，既威风又好看，是北京天桥最有名的招牌表演，让人看了就忍不住鼓掌叫好。

0: 巴的磁板是干什么用的？好神奇！
1: 这是天桥经典杂技顶碗的表演道具，是老北京天桥百戏里超有名的真功夫项目。
0: 要怎么用来表演？不会掉下来吗？
1: 不会的，一人会把碗稳稳地顶在头上，还能完成跳跃、翻滚、倒立等高难度动作，全程做到碗不落地、水不洒出，就像土里这样把碗层层叠起，靠超强的平衡感、控制力、日复一日的苦练完成表演，每一个动作都扣人心弦，是当年天桥最吸睛、最受观众欢迎的招牌绝活之一。
0: 妈妈，我特别喜欢听相声，它和天桥有什么密不可分的关系呢？
2: 相声正是在天桥撂地演出中逐步成熟走向完善的，可以说天桥是相声艺术的重要发源地。
0: 哪些相声大师与天桥有关？他们在这里经历了咋样的成长呢？
2: 侯宝林、焦德海等相声名家早年都在天桥学艺演出，从百姓生活中吸取灵感片段，创编贴近生活的段子。他们把街头小戏逐步提升为规范曲艺，让相声从市井娱乐变成国家级艺术。可以说，天桥是相声人心中的精神故乡。

0: 赢的。
1: 评书以一人一桌一醒目，开口讲遍古今传奇，大鼓配玄鼓伴奏，演唱民间故事与人间悲欢，好听好懂，引人入胜。
0: 他们都讲什么内容？小朋友也能听懂，能喜欢吗？
1: 内容多为历史英雄、侠义故事、民俗趣事，语言通俗，节奏明快，是百年前最普及的大众娱乐。就像我们今天看动画、听故事一样，评书和大鼓陪伴几代人度过闲暇时光，是天桥最具人气的表演项目。

0: 条杂技和魔术，是不是特别亲人，看的人忍不住鼓掌呢？
1: 当然，天桥杂技以惊险扎实、好看著称，顶碗、飞叉、走钢丝、硬气功等项目，每一个都扣人心弦，十分震撼。
0: 魔术是怎么变出来的？艺人有超能力吗？
1: 没有超能力，都是日复一日刻苦训练的成果。天桥魔术贴近生活，互动性强，手法巧妙，趣味十足，没有恐怖危险的内容，特别适合小朋友观看。每次表演节目都围满观众，是集市里最吸睛的节目。

0: 是什么？他们现在像我们看的动画片一样有趣吗？
1: 他们比动画更有传统味道，是百年前最受小朋友欢迎的实景小剧场，承载着几代人的童年快乐。
0: 他们是怎么表演的？为什么会让那边的孩子那么着迷呢？
1: 皮影是用兽皮雕刻成人偶，在灯光下投影演戏。拉郎片是通过镜箱观看画片，配合艺人说唱讲故事，色彩鲜艳，故事简单有趣，不用电，不用屏幕，纯手工演绎，充满质朴童趣，是天桥最暖心的亲子娱乐项目。

0: 现在的天桥是什么样子？还像以前那样让人有趣吗？
1: 如今的天桥更有格调，更有品位，已经升级为北京重要的文化地标与艺术中心。
0: 啊，天桥的传统艺术与市井文化还在继续传承吗？
1: 一直在传承，在天桥演艺区内的剧场、博物馆、艺术中心等很多重要文化场所，把传统曲艺、戏曲、杂技系统保护、创新传播，老技艺走向新舞台，传统与现代相融，热闹、包容、热爱生活的天桥精神永不褪色。
2: 今天和宝贝一同走进天桥，感受到了百年民俗文化的鲜活魅力。
3: 我们老北京艺术真的是博大精深，当年的老艺人非常的不容易。
4: 爷爷一路走，认真听，认真问，真是一位懂事又有礼貌的小游客。
5: 这次新奇的体验呢，是送给盆盆的3岁的生日礼物，希望他长大后可以回忆去看自己3岁时那笨拙又可爱的模样。
4: 天桥印象博物馆不仅是亲子陪伴，更是一堂生动的艺术启蒙课。
1: 孩子从紧张胆怯到自信参与，变得勇敢大方，边学边玩更快乐。
6: 通过生动的展示和精彩的表演，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老北京的风俗文化，
7: 寻根市井文化，惊叹百戏绝活，亲子相伴，传统文化永相传。

0: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独出前门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各位好，这里是你好朗读者，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与各位一起来感受文字之美，尽享读书之乐。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节目的两位小嘉宾哈，你们好。
1: 大家好，我是侯清耀，今年11岁。
2: 大家好，我是姚月彤，今年9岁。
0: 欢迎各位好，我们本期的节目主题是夜晚。哎，夜晚是一个宁静的、神秘的、充满着别样生机的一个世界哈。同时呢，也是我们休整啊、灵感爆发呀、与自然对话的一个美好的、特别的时机。所以呢，我开篇所朗读的这一篇作品就是和夜晚主题相关的哈。那关于这篇作品，不知道你们两个了解吗？
1: 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作品《春夜》。这首诗描写了乡村夜晚的宁静景色，
2: 秋霜覆盖草木，虫声轻轻低语，田野里月光下的荞麦花洁白如雪，展现出夜晚清幽又美丽的画面。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尝试朗读一下，我看看你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否还能做得这么好啊。来，
1: 我先来试试。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我觉得差点这个意思。夜晚空无一人，你甚至都能听到小虫子的窃窃私语的声音，对不对？这个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你得通过语言把这种孤独感啊，这种空旷的场景感啊读出来好吗？啊，我们再试一下。
1: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好一些了。来，接下来我们听听女孩的表达。
2: 独出前门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
0: 哎，这个独字读得非常好啊。独出前门望野田，望字差了一点好不好？读很好了，望野田是什么呀？一望无际的，对不对？很远。所以独出前门望野田，然后呢，月明，望是一望无际往前看，月明，我们可以把这个语调和语流读高一点，天上的月亮很明，照在我们的荞麦上，就像，对吧，就像雪花一样，白茫茫的一片，花如雪。我们再来读一遍啊，这种高低的对比。
2: 独出前门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
0: 我觉得多多的练习会更好哈，但是天分不错。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还有哪些热爱朗读的小朋友将会和我们的领诵人一起为我们带来经典作品的诵读吧。那事不宜迟，就让我们一起去
3: 朗读吧。
4: 大家好，我叫伊泽旭，今年9岁了。今天我

0: 我要朗读的内容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1: 诗中描绘的荷塘月色画面，哪个场景让你沉醉？
0: 最让我沉醉的是月光洒在荷塘上，荷叶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荷花像一位位亭亭玉立的少女，月光好像给他们镀上了一层轻纱，又温柔又安静，好像走进了童话里一样。你好，朗读者，我来了，请大家为我加油吧。
2: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
3: 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七在屋里拍着润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2: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梅泄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
3: 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2: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
3: 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个自由的人。
2: 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
3: 我且受用着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4: 大家好，我叫周满堂，我六岁半了。今天我要朗读的是贾平凹爷爷写的《天上的星星》。
1: 诗中对星星的描写是什么样的？
4: 我觉得像好多小钻石，它们一开始就一颗两颗，后来一下子出现了很多，满天都是光，像黑黑的夜空被点亮了，一闪一闪的，把天空变成了大舞台，特别壮观。星星闪耀夜空，我也勇敢追梦，期待这次你好朗读者的精彩呈现。我是周满堂，加油。
5: 大人们快活了，对我们就亲近，虽然那是为了使他们更快活，我们也乐意呢，但是他们烦恼了却要随意骂我们讨厌，似乎一切烦恼都要我们承担，这便是我们做孩子的千思万想也不曾明白。
6: 天擦黑我们才在家，捉起迷藏他们又来烦了，大声呵斥，只好念念地出来，在门前树下的竹席上躺下去纳凉室了。
5: 闲得实在无聊极了，四周的房呀墙呀树的本来就不新奇，现在又模糊了，看上去有有的似鬼影。
6: 天上月亮还没有出来，星星也不见，昏亮亮的一个大大的天空，我们伤心了，垂下脑袋，不知道这夜该如何过去，痴呆呆守着瞌睡虫爬上眼皮。
5: 星星，妹妹突然叫了一下，我们都抬起头来，原本是无聊的没事可做，随便看看罢了，但是就在我们头顶出现了一颗星星，小小的却极亮极亮，分明看出是有无数个光角的。
6: 我们就好奇起来，数着那是四个光角还是五个光角，但就在这个时候，那星的周围又出现了几颗星星，只是那么一瞬间，几乎不容察觉，就明亮亮的出现了。
5: 快看， 两颗、三颗，不对，十颗、15颗，
6: 奇迹是。

0: 般迅速的出现，愈数愈多，再数亦不可数，一片闪亮，漫天满空，像陡然打开的百宝箱，灼灼的，目不暇接了。
1: 大家好，我是石静琪，我今年7岁了。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诗歌是《星星变奏曲》和《夜色》，希望大家喜欢。
2: 两首诗中对星星和夜色的描写，表达的情感有什么不同？
1: 我觉得《星星变奏曲》的作者用星星代表希望和光明，在黑夜里寻找温暖和力量。而夜色里，作者描写的夜晚宁静又美好，感觉像妈妈的怀抱，安静又舒服。你好，朗读者，我来啦。
3: 如果大地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光明，谁还需要星星？谁还会在夜里凝望，寻找遥远的安慰？
4: 谁不愿意每天都是一首诗，每个字都是一颗心，像蜜蜂在心头颤动？
3: 谁不愿意有一个柔软的晚上，柔软的像一片湖，萤火虫和星星在睡莲丛中游动？
4: 谁不喜欢春天鸟落满枝头，像星星落满天空，闪闪烁烁的声音从远方飘来，一团团白丁香朦朦胧胧。
3: 如果大地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光明，谁还需要星星？谁还会在寒冷中寂寞的燃烧，寻找星星点点的希望？
4: 谁愿意一年又一年总写苦难的诗，每一首都是一群颤抖的星星，像冰雪覆盖在心头？
3: 谁愿意看着夜晚冻僵，僵硬的像一片土地，风吹落一颗又一颗瘦小的星？
4: 谁不喜欢飘动的旗子，喜欢火涌出金黄的星星，在天上的星星疲倦的时候升起，去照亮太阳照不到的地方？
3: 夜色像墨汁一样浓，可是浓不过生命的颜色。
4: 夜色里，星星是天空的眼睛，月亮是天空的脸庞。
3: 夜色里，虫儿在低吟，风儿在轻唱，溪水在流淌。
4: 夜色里，一切都在沉睡，
3: 只有梦在生长。
5: 好，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夜晚。那关于这个主题，两个小朋友有没有想要和我们分享的诗歌作品呀？
6: 我们俩有一首都很喜欢的作品，是清代诗人查慎行创作的《昼夜书所见》。月黑现余灯，孤光一点萤。
7: 微微芳簇浪，散作满河星。微风吹起波浪，灯光散作满河的星星，夜晚的河面宁静又梦幻。
5: 那我们就尝试朗读一下吧，好吗？
6: 月黑现余灯，孤光一点萤。
5: 非常有男子气概啊，在这里我觉得要表扬一下。然后其他的在具体进入到语流的部分哈，我们看一下，漆黑之夜不见月亮，对不对？只见到船上的灯光啊，一开始是一点灯光，那么孤零零的一点点光芒，如同闪烁的萤火一样，对吧？那个一点萤火反而像是心中的一点希望燃起来了，对不对？孤光一点萤，
6: 月黑现余灯，孤光
5: 灯。你看你这个语流都已经到这儿了，灯，那孤呢要接上这个城上，对吧？灯，孤光，
6: 月黑现余灯，孤光一点萤。
5: 好的，我们回去要反复看录像，好不好？来，我们接下来听听女孩的表达。
7: 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
5: 微

风簇浪，对吧？微微的风，然后把这个小船吹起来了，对吧？这个河水也荡漾起来了，微微风簇浪，然后呢，散作

0: 我今天朗读的是个史山中一个夏夜和那一晚。
1: 两首诗中的夜晚氛围有什么不同？
0: 山中一个夏夜这首诗中的夜晚是静悄悄的，黑黑的。那一晚这首诗中的夜晚，天空上有好多亮晶晶的星星，两岸还闪映着灯光，是亮亮的。你好，朗读者，我来了，大家记得我的精彩表现吧。

0: 夏夜深得像没有底一样，黑夜松林密密的，周围没有点光亮，对山闪着只一盏灯，两盏，像夜的眼，夜的眼在看。
1: 满山的风，全夜的脚，像是走路一样，走过了各处的枝叶，各处的草，不响，但是流水不断的在山谷上。
0: 石头的心，石头的口在唱，虫鸣织成那一片静。
1: 寂寞像垂下的帐幔，种下山林，在内中睡着，幽香四下里浮散，黑影枕着黑影，默默的无声。
0: 夜的静，却有夜的耳在听。
1: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琼蓝的天上照着有秘密的星。那一晚，两岸里闪映着灯光，
0: 你眼里含着泪，我心里着了慌。
1: 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迷惘的星夜封锁起城巢。
0: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两人各任取个生活的模样。
2: 关于夜晚的古诗，你们知道哪些？
3: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4: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
5: 不敢高声语，只惊天上人。
6: 你好满不得，我们
7: 月亮是别在乡村的一枚徽章，城里人能够看到什么月亮？即便偶尔看到远远天空上一弯灰白，但暗淡于无数路灯之中，磨损于各种噪音之中，稍纵即逝在丛林般的水泥高楼之间，不过像死鱼眼睛一只，丢弃在五光十色的垃圾里。
8: 由此可知，城里人不得不使用公历记录太阳之力，乡下人不得不使用阴历记录月亮之力。
4: 哪怕是最新潮的农村青年，骑上了摩托，用上了手机，脱口而出还是冬月初一、腊月十五之类的计时之法，同他们抓泥捧土的父辈差不多。
9: 原因不在于别的什么，即使他们生活全都现代化了，只要他们还身在乡村，月光却还是他们生活的重要一部分。
10: 禾苗上飘摇的月光，溪流上跳动的月光，树荫间影里随着你前行而同步轻移的月光，还有月光牵动着的虫鸣和蛙鸣，无时不在他们心头落下。时间感觉，
8: 相比之下，城里人是没有月光的人，因此几乎没有真正的夜晚，已经把夜晚做成了黑暗的白天。只有无眠白天与有眠白天的交替，工作白天和睡觉白天的交替。
4: 我就是在30多年漫长的白天之后，来到了一个真正的夜晚，看月亮从树荫里筛下的满地光斑，明灭闪烁，聚散相续。
10: 听，月光在树林里叮叮当当的飘落，在草坡上和湖面上哗啦哗啦的拥挤。
9: 我熬过了漫长而严重的缺月症，因此把家里的阳台设计得特别大，像一只巨大的托盘，把一片片月光贪婪地收揽和积蓄。
7: 然后供我有一下没一下地扑打着蒲扇，躺在竹床上随着光浪浮游。
10: 就像我有一本书里说过的，我伸出双

0: 手，
1: 看见每一道静脉里月光的流动。
2: 好，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夜晚这个主题的诗词作品哈，接下来我们要听一听现场两位小嘉宾他们的感受是什么。
3: 这些夜晚的诗作让我感受到了夜色的温柔，也读懂了诗人藏在文字里的浪漫。
4: 每一首诗都像一束微光，照亮了夜晚的美好，也让我更加喜欢朗读这些动人的文字。
3: 我们爱读书，
4: 我们读好书，
2: 那就让我们一起朗读吧。你好朗读者，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4: 再见。
5: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怎么整？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先瞧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倒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6: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7: 我们到了。
6: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8: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9: 这太神奇了！
10: 啊，扎起来了！
11: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2: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3: 有新的订单来了，
14: 多喝水啊！
15: 啊，好嘞！
16: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7: 每天吃16个菜品，
18: 培训全的
19: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0: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2: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3: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4: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5: 这里是
26: 春风习习的地方。
27: 就一听这题型，你脑子准得嗡一下子。
28: 什么题型啊？
27: 判断题。就一提飞天这俩字儿，我是心心念念、朝思暮想。我打骨子里，我适合当航天员。
28: 您怎么适合呀？
27: 首先来说，我这个人不怕晕。
28: 您说这太对了，
27: 对吗？
28: 这个晕，这航天员对这要求太高了。
27: 那可不是，我不怕晕。
28: 您不怕晕？
27: 喝多少茅台我不吐。
28: 这怎么还是喝酒上头啊？没说这个，眩晕。
27: 眩晕？
28: 对，
27: 眩晕我更不怕了。
28: 眩晕也不怕？
27: 那你不知道啊？这航天城里边专门有一个防眩晕的训练啊。
28: 有这个？
27: 有一个每分钟30转啊，能前后左右来回旋转一大转椅啊。
28: 哦，有这么一设备？
27: 还甭说一般人了啊，
28: 怎么着？
27: 就连航天员很多人都受不了。
28: 哦，
27: 对，但是我一点问题没有。
28: 您怎么一点问题没有呢？
27: 因为打小我就爱坐转椅啊。哎，
28: 啊，
27: 那速度转的，真的，幼儿园3年我甩出去6回呢。
28: 嚯，那您活到现在可不容易啊。
27: 你这怎么说话？
28: 什么叫甩出去6回啊？
27: 我告诉你，你别不服气，我对中国航天我还有贡献。
28: 哎呦，您有什么贡献呢？
27: 你看前一段时间嫦娥5号返回器在咱们国家成功的着陆了。
28: 着陆了
27: 是吧？在这个地面搜索队，那地面搜索队都得找这返回器，
28: 得收回啊。
27: 哎，在这个地面搜索队没有到达预定地点之前，直播画面当中啊，
28: 怎么了？
27: 有一个小动物从这返回器前面跑过去了。
28: 您说这我还真看着了
27: 啊！你也看了？
28: 是一个白色的小动物
27: 啊，
28: 很像个小白兔。
27: 对呀，
28: 所以很多人都说，你看看嫦娥把玉兔给带回来了。
27: 对呀，
28: 是这不是
27: 嫦娥的贡献？是把玉兔带回来了。
28: 那么您的贡献呢？
27: 我是把偷看嫦娥洗澡的人给你们带来了。这就是天蓬元帅。
28: 谁天蓬元帅？
27: 你好，二师兄。
28: 我没有二师兄的事。
27: 丁华呢？
28: 丁华地铁。

0: 也不让带，哪儿那么些乱七八糟的呀？没有，像您这么说呀，哦。喝喝茅台
1: 怎么了？
0: 不上头，然后坐转椅，多少年甩出去多少回
1: 啊？
0: 哪有那么简单呀？都那么简单，谁都能当航天员，我都能当。
1: 你拉倒吧你！
0: 我怎么拉倒啊？
1: 你长得跟猪八戒似的，你还当航天员？
0: 咱不提这猪八戒了，成吗？
1: 你当什么航天员呀？
0: 我怎么不能当啊？
1: 你基本素质你不过关呀？
0: 这我不同意。
1: 你这人，你是运车运高还运船啊？
0: 怎么呢？
1: 您各位可能不知道啊，
0: 嗯，
1: 就我这搭档啊，开车下地下车库盘那么两圈，他都吐啊。
0: 我啊，
1: 到底下是哇哇的吐啊，吐呢车里都没地儿待了。我的天哪！
0: 您别比划了，您别比划了。好家伙，照您一说，我给这车都吐满了是吗？
1: 那可不是吗？
0: 没像您说这么邪乎。我跟您说，我不运。
1: 什么？
0: 不运呢？
1: 哎呦！别嚷嚷，兄弟！
0: 怎么了？
1: 不孕，咱们找大夫瞧。
0: 找大夫瞧。
1: 我认识中医。
0: 您认识什么中医？您认识什么中医？哪个孕呢？
1: 哪个孕啊？
0: 我说我不晕的哈。
1: 不晕的话。
0: 对了，
1: 这只是一方面。
0: 还有什么呀？
1: 你另外来说，
0: 嗯，
1: 那航天员进入太空工作，长时间与世隔绝呀。
0: 哦。
1: 那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那都是极大的考验呀。
0: 孤独寂寞太可怕了。
1: 所以呢，航天员上天之前，还得经受隔离训练。
0: 哦，还有这训练？
1: 那可不是吗？
0: 啊、
1: 这一隔离啊。我兄弟完了，
0: 我怎么又完了？
1: 因为我这兄弟呢，他一天到晚就他这个嘴，他必须他老得说着话呀，就一天到晚他这个嘴，他老得叨了我，就一天到晚就是他这个嘴，他是叨了叨，叨了叨，叨了叨了叨了叨，一天到晚你老得叨了，你安静得了吗？
0: 您让大伙儿听听，咱俩谁的嘴安静不了啊？
1: 啊，
0: 谁的嘴安静不了？
1: 怎么了？
0: 还有什么？
1: 多了
0: 啊！
1: 训练航天员那是一个非常复杂严谨的过程，
0: 嗯，
1: 真的还甭说别的了，就最基本的航天方面的知识你一窍不通，你说你当什么航天员？
0: 哎，这我。就不同意了
1: 啊！
0: 这话我不同意。
1: 怎么了？
0: 您要说训练，我没接受过。
1: 嗯，
0: 航天知识我知道。
1: 谁呀？
0: 我。
1: 怎么了？
0: 航天知识我了解。
1: 谁呀？
0: 我。
1: 怎么了？
0: 航天知识我了解。
1: 谁呀？
0: 我。
1: 怎么了？
0: 航天知识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
1: 我就说他嘴闲不住吧。
0: 谁闲不住？你老这儿问没问？
1: 我问你什么了？
0: 问我很，我了解，我了解，我能啊？上骗我？我了解了。
1: 不是你稳定稳定，别着急，别着急。
0: 谁别着急？
1: 就是你说你了解
0: 啊？
1: 你了解没关系，了解没关系。
0: 什么呀？
1: 那我考给你行吗？
0: 随便考，
1: 行吧？
0: 啊，
1: 航天专业的知识，
0: 这就得来专业的。
1: 但是啊，专业知识会就会，不会千万别瞎说。
0: 你放心，
1: 说错了丢人。
0: 那是
1: 专业题，
0: 来，
1: 请听题。
0: 嗯。
1: 请问我国第一位登上太空的航天员的名字叫、
0: 哦、
1: A 杨利伟 B 杨丽萍 C 杨丽大仙，请选择。怎么着，第一题就不会了吗？
0: 啊，不是，这没有会不会的事儿啊。
1: 怎么了？
0: 我不是，我先不说这上太空用不用跳孔雀舞啊。
1: 什么意思？
0: 你先告诉我这杨丽大仙怎么回事啊？车迟国那国师滚油锅里头蠕虫洗澡，是他不是啊？
1: 哎呦，真的，你看看，还是二师兄了解剧情。
0: 什么二师兄啊？
1: 废话，你就说选什么不就完了？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你是牙疼吗？
0: 谁牙疼？
1: 给你扔到滚油锅里。
0: 选 A。
1: 第二题，
0: 嗯，
1: 世界上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宇航员的名字叫，
0: 嗯
1: ，A， 加加林 ，B， 佐佐木 ，C。辣了骨，请选择。
0: 我的天哪！我说，咱下回把这 C 选项不要它，行不行啊？
1: 那能成吗？
0: 怎么不成、啊？
1: 那能成吗？
0: 啊、
1: 多一个叠字就是对你多一分的迷惑。
0: 我的天！我跟您说啊，一点作用没起啊，一点作用都没起，
1: 一点作用没起吗？
0: 谁家大人疯了，给自个儿孩子起名叫辣了骨啊？
1: 啊
0: 啊！你爸爸没事给你起名叫跷跷板呢？
1: 废，你爸给你起名叫滴滴位？
0: 什么滴滴位、啊？
1: 什么话呀、啊？
0: 什么呀、啊？对，您有好题没有、啊？
1: 这还不行吗？
0: 您来点呢，有难度的成吗？
1: 这还不难吗？
0: 我求求您让我动动脑子，行吗？
1: 哎呦，还敢要求动脑子？
0: 怎么着啊？
1: 我的天哪！
0: 嗯，
1: 行吧，那要满足你，
0: 满足我吧。
1: 增加点难度，
0: 来呀！
1: 当然了，要是增加难度的话，那就得给你换个题型了。
0: 什么题型咱也不在乎。
1: 哎，真的，还甭说什么题目，
0: 嗯，
1: 就一听这题型，你脑子准得嗡一下子。
0: 什么题型啊？
1: 判断题。
0: 妈！
1: 哎。过来过来， 脑袋是不是嗡一下子？
0: 脑袋倒没嗡一下子。
1: 那您？
0: 我这脸啪一下子。
1: 判断您？
0: 您就判断吧。
1: 1992年9月，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实验性航天工程。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建造空间实验室，解决有。

0: 一定规模短气冷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长气冷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请问对不对？
1: 对，
0: 回答正确。下一题，
1: 您给我等一会儿吧，你
0: 又怎么了？
1: 什么玩意儿啊？
0: 怎么了？怎么了？
1: 您刚才那一大套啊，合着就为展示您那灌口的功力是吗？
0: 你瞧，我还没有问完呢，
1: 您接着问呢。
0: 请你完整的给我复述一遍。
1: 我复述得了吗？我复述得了吗？
0: 请你完整的给我复述一遍。我国登月工程一共分几步？
1: 分三步。
0: 哎呀呵，还真蒙上来了。
1: 这不是蒙的。
0: 分几步？
1: 分三步。
0: 哪三步？
1: 哪三步？
0: 哪三步？
1: 哪三步？
0: 说呀。
1: 哪三步？哪三步？我当然知道。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不是，第二步，给火箭给弄上去，然后让他们俩在火箭里走两步。
0: 别受罪，
1: 来大跳。
0: 真的就是听完您这头两步，第三步是什么？我已经彻底不关心了。
1: 不，第三步我有自个儿独到的见解。
0: 您别胡说八道了，您。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一共分三步，叫绕、落、回，这三步。
1: 这跟我说的差不多呀。
0: 差远了。行了，我给你出个简单点的题，让你转转面子。
1: 转转面子，
0: 行吗？
1: 行。
0: 出一个简单的，哎，那问一你熟悉的吧。
1: 可以。
0: 请问啊，说把嫦娥五号送上太空的那个运载火箭，就问你这运载火箭。
1: 运载火箭。
0: 问你这个运载火箭最顶端那一部分叫什么？这个题，多有难度！
1: 就这题我还真知道
0: 啊！你知道？
1: 当然了。
0: 叫什么呀？
1: 叫整流。
0: 停！
1: 干嘛呀？吓唬人家！
0: 兄弟，说错丢人呐！
1: 不是，我会呀。
0: 你会？你会的是对的吗？
1: 我会。
0: 行了，我是我，我引导引导你吧。
1: 啊，行，可
0: 引导引导你啊。
1: 行，您
0: 说一个运载火箭
1: 啊，
0: 分三个部分
1: 是。
0: 那么最下边这个部分
1: 叫什么？
0: 人就叫一级。
1: 哦，一级。
0: 中间这部分呢，人叫二级。
1: 二级。
0: 那么最顶端这一部分叫
1: 三级，
0: 叫整流罩啊！你个大傻子！
1: 废话，你不提醒我，我说对了就。
0: 你还是心里没底啊？
1: 谁没底啊？
0: 你还是没底啊？
1: 怎么没底、啊？
0: 行了，前勾了后抹了，问一终极题。你这终极题要真能答上来，我承认你有当航天员的潜质。
1: 我肯定没问题。
0: 终极题，
1: 好，
0: 请听题。
1: 来，
0: 请你马上唱一首跟天体有关系的歌，唱。
1: 这叫什么终极题呀、啊？
0: 就这题能不能答吧？
1: 能啊，
0: 能答吗？
1: 能唱啊！
0: 来，
1: 天体啊，
0: 天体。
1: 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楞。
0: 就这个吗？
1: 那怎么着？天体
0: 啊，也行。对，天空也算天体的一部分。
1: 当然了，
0: 再高点，银河有歌吗？
1: 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
0: 太阳
1: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0: 月亮，
1: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
0: 星星，
1: 一闪一闪亮晶。星星满天都是小星星，
0: 把这些揉在一块儿，
1: 揉在一块儿，
0: 揉在一块儿。
1: 星星、月亮、太阳、银河，就是吉祥的一家。怎么样？
0: 真不错，真不错，
1: 当然
0: 真不错。
1: 你就说咱对天上了解不了解？
0: 哎呦，你对天上的事太了解了。
1: 那当然了。
0: 当然，话说回来了，您肯定得对天上的事了解呀。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呀、
1: 啊，
0: 是天蓬元帅呀。
1: 别说了，你。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 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胡同最美的花是百花深处啊，这里四季如春，鸟语花香。流浪的人儿啊，心中有了他，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
5: 缺德！
0: 哎呦我的妈呀！
5: 我这老婆子要现原形。
0: 我跟您说啊，在后海那儿我雇了一三轮。
5: 是啊，
0: 就那个北京胡同一日游。
5: 哦，
0: 用那大哥热情着呢。
5: 哎，
0: 一见着我知道你。
5: 哦，
0: 说相声的。
5: 对对对，
0: 爱听。
5: 啊，
0: 我拉你，咱转一圈怎么样？
5: 哦，
0: 我本来想啊，南锣鼓巷下地铁，
5: 哎，
0: 再坐到咱们电视台录像，
5: 哎，这也行啊。
0: 没想到这大哥呵来了劲儿了，
5: 是啊，
0: 一边介绍是越讲越起劲儿，越讲越兴奋，
5: 嚯，
0: 卖了力气了，
5: 哎呦，
0: 脚底下蹬的也快，三轮底下直冒火星子，
5: 嚯，
0: 等我下了地铁一看，
5: 南锣鼓巷
0: 通州梨园，
5: 哎嚯，到了通州了。
0: 我说大哥，咱冒了
5: 啊，
0: 这拉过了，
5: 就是啊，
0: 你再往回找不着怎么样？
5: 赶紧往回。
0: 大哥说没问题，往回蹬。
5: 是啊，
0: 登到电视台门口，我一看这个价格呀，
5: 多少钱？
0: 580块。
5: 嚯，是得要你580。
0: 大哥拉着我都哭了
5: 啊！
0: 兄弟，
5: 怎么着？
0: 我得谢谢你。
5: 谢什么呀？
0: 拉完你这活儿啊，脂肪肝都好了。
5: 他跑这健身来了，
0: 您说多有意思？
5: 哎，有点意思。
0: 从侧面讲
5: 啊，
0: 咱北京这胡同太有魅力了
5: 啊！这话说的对。
0: 了解北京胡同吗？
5: 当然了。
0: 是啊，
5: 你不知道吗？
0: 哦，
5: 我有一外号。
0: 您还有外号？
5: 哎，那是啊，
0: 您叫
5: 胡同串子。
0: 哟
5: 啊，
0: 瞧这模样，
5: 怎么了？
0: 不像胡同串子，
5: 那我像
0: 地了牌子。
5: 哎去，
0: 什么话？解释一下啊，老北京话，地了牌子就是鼹鼠啊。
5: 哎去，
0: 知道吧？就长得圆了咕叽那个，在地底下出溜出溜出溜。
5: 啊，对，
0: 玩快着呢。
5: 不用你解释
0: 啊，
5: 解释这干嘛呀？
0: 得让大家通俗易懂啊。
5: 我说这意思，我对胡同了解，
0: 了解胡同，
5: 太了解了。
0: 得嘞，
5: 怎么着？
0: 那我考考您吧，
5: 啊，随便考啊。
0: 当着电视机前观众朋友，问问您胡同英文怎么说？
5: 就这个，
0: 知道吗？
5: 难不住我。
0: 英文，
5: 当然了，
0: 胡同
5: 不就是英文吗？
0: 说说吧，
5: 胡同啊，英文。胡同儿，
0: 哎，您这英国人说反话了，
5: 不是，这外国也没胡同，我知道他怎么说呀，
0: 那真能找辙啊，
5: 就是，
0: 确实外国没有胡同，
5: 哎，
0: 胡同是咱们中国特有的，
5: 那是，
0: 北京叫胡同
5: 啊，
0: 到了四川叫巷子，
5: 哦，
0: 到了上海叫弄堂，
5: 哎，都这么叫，
0: 是不是？
5: 对呀，
0: 胡同一共在北京有多少条，知道吗？
5: 知道吧？
0: 啊，
5: 知道啊，
0: 真知道，
5: 当然了，
0: 多少条胡同？咱北京？
5: 不老少条呢，
0: 这没说一样，
5: 就那么多条，
0: 还那么多条
5: 啊！
0: 告诉您
5: 怎么着，
0: 1320条胡同，
5: 嚯，这么精确吗？
0: 不信你就拿出手机查查
5: 啊！
0: 不信你查查，
5: 不，
0: 你查查，
5: 你干嘛非得让我查查呀？
0: 我刚查完，
5: 哎嗨，您这现准现卖呀！
0: 1320条胡同，
5: 嚯，
0: 今天咱们就带着朋友们一块逛逛这胡同，
5: 太好了，
0: 咱俩一块
5: 可以啊，
0: 带着朋友们
5: 啊，
0: 这一边走一边还得配音乐
5: 哦，配什么音乐？
0: 现在特时髦，
5: 什么音乐？
0: 一包馆，王恩石、严令丞相，二包馆。
5: 好，您这电影没少看是吧？
6: 不是，这有气氛
5: 啊！怎么没有配这
6: 一下就烘托出来了？
5: 不，不能配这个，
6: 特别好。
5: 哎，就光逛这胡同就行了，
6: 逛胡同。
5: 哎，
6: 您知道咱们北京哪条胡同最长？
5: 哟，
6: 哪条胡同最短？
5: 哇，
6: 哪条胡同最窄？
5: 啊，
6: 哪条胡同最宽？哪条胡同弯最多？哪条胡同最久远？
5: 嚯，这你都知道啊？
6: 当然知道了。
5: 那我具体问问吧，
6: 你说说吧。
5: 你说咱们北京
6: 啊，
5: 哪条胡同最长？
6: 最长的得是东交民巷，
5: 这怎么最长呢？
6: 全长3.18公里。
5: 哦。
6: 这够长的吗？
5: 你瞧真长，
6: 您要想一口气走到头
5: 啊，
6: 至少1-2万步。
5: 嚯，这还真不短啊。
6: 多长啊？
5: 那哪条胡同最短呢？
6: 一尺大街。
5: 这个怎么短呢？
6: 就在琉璃厂那儿
5: 啊，
6: 这条胡同全长15-16米。
5: 哟，
6: 像您这身高，您这戳个，您这步梁
5: 啊，
6: 走个100来步。
5: 哎，这我还是低了牌子呀。
6: 不是，是怎么了
5: 啊？15-16米我走100来步啊。
6: 您这小腿紧倒
5: 啊。哎，我倒什么呀？我
6: 这时髦啊。
5: 没听说
6: 一边倒还得配音乐呢。
5: 配什么音乐？
6: 也包管王恩石眼泪。
5: 离不开这音乐了，
6: 不是这音乐配您这小步伐正合适。
5: 我没有走这么多步的，
6: 慢腿紧倒，
5: 没听说过，
6: 比较激动啊。
5: 反正这就是最短的胡同。
6: 哎，由于它太短了，
5: 啊、
6: 最后纳入到梅梅斜街。
5: 哦，合并了。
6: 对了，
5: 那哪条胡同最宽呢？
6: 那得说是灵境胡同。
5: 这怎么最宽呢？
6: 上下四车道
5: 啊，
6: 大车小车能并排着过。
5: 哦，
6: 这多宽、啊？
5: 这就是大街了。
6: 对了，
5: 哦，哪条胡同最窄呢？
6: 最窄的是前世胡同，最窄处
5: 啊，
6: 0.5米，
5: 哟，
6: 宽也就0.7米。
5: 嚯，
6: 这么说吧，
5: 怎么着？
6: 咱俩并排过不去，
5: 那怎么办呢？
6: 我得把您装兜里。
5: 哎，我还是低了牌子呀。
6: 这当宠物那么带过去？
5: 没听说有装兜里的吗？这个？
6: 您这不是小巧吗？
5: 没听说过。
6: 装兜里一边走，王安石眼泪双下。
5: 多好，这你就别提这音乐了。
6: 不是，
5: 这个、
6: 确实啊，这胡同窄、
5: 啊，
6: 因此得名。
5: 哦，
6: 前是胡同。
5: 那我再问问你，
6: 您说，
5: 哪条胡同弯最多？
6: 九弯胡同。
5: 哎，这名字就有了
6: 啊。
5: 这一共九道弯，对吗？
6: 谁说的？
5: 啊，
6: 不对，人家调查研究了
5: 啊，
6: 最少也得13条，
5: 嚯，
6: 最多达到19个弯，
5: 这么多弯啊！
6: 只要您到这九弯胡同里一转，
5: 那
6: 99.999%都得迷路。
5: 哎呦，那我直接钻地底下不行了吗？
6: 您看还是鼹鼠啊！
5: 嗨、哎，我这让你带沟里去了，这个
6: 你这不自个儿奔地底下走吗？
5: 没听说过这，
6: 出溜出溜多快、
5: 啊！那我再问问你吧
6: 啊，
5: 哪条胡同最久远？
6: 那得说是砖塔胡同。
5: 这条胡同怎么久远？
6: 从元朝就修好这条胡同了。
5: 哎呦，
6: 至今6-700年的历史，多久远？
5: 哇，太长了，这
6: 是不是？
5: 没错，
6: 这些胡同带给我们全新的感受，
5: 嘿，
6: 让我们每每转到咱们北京城里，体现大美北京的魅力。
5: 你看看，
6: 哎，咱俩专门去胡同里逛逛怎么样？
5: 您带着我，
6: 好不好？
5: 逛逛胡同，
6: 也带着朋友们啊！
5: 太好了，
6: 去北京咱们最著名的胡同，
5: 哪条胡同？
6: 百花深处。
5: 哎呦，
6: 去过吗？
5: 呵，这条胡同我熟悉。
6: 又熟悉，
5: 当然了，
6: 你瞧，
5: 百花深处
6: 啊，
5: 这是在明朝万历年间
6: 哦，
5: 有这么一个老夫妇啊，
6: 啊，
5: 两个人在这个新街口南小街
6: 是
5: 买了这么20-30亩地，
6: 对，
5: 不干别的
6: 啊，
5: 专门种花花草草。
6: 你瞧，
5: 每当鲜花盛开的时候，
6: 哦，
5: 万里飘香，所以这个胡同叫百花深处。
6: 这老姑们俩做了贡献了，
5: 当然了，
6: 您还真了解，
5: 当然了，
6: 咱俩这回分包感觉
5: 怎么了？
6: 分一分角色表演一下，
5: 给大伙展示展示，
6: 情景再现，
5: 可以啊。
6: 来，这老姑母俩
5: 可以，
6: 我来老头，你挑一个。
5: 哎，这不是你都挑完了，我还挑什么呀？
6: 您来这个，
5: 那我就来这老婆吧。
6: 您瞧我们这老婆
5: 啊，
6: 就是形象差点。
5: 哎，这你提形象干嘛呀？
6: 哥现在绝对不要你、啊、
5: 我也不嫁给你。
6: 嗯，典型的地了牌子。
5: 嗨、哎，咱就作比成样就
6: 行了。来了这个，
5: 哎，
6: 哎呦，我说老婆子，
5: 哎呦，我说老头子，
6: 哎呀，没想到咱们为这个胡同建设还做了贡献了。
5: 啊、那当然了，
6: 瞧咱种这花多好啊！
5: 哎呦，太好看了。
6: 瞧的这月季
5: 好看，
6: 瞧的这牡丹
5: 鲜艳，
6: 瞧的这芍药
5: 对，
6: 瞧的这鼹鼠。
5: 哎，怎么还有鼹鼠的事儿？
6: 你想上边种花呢，底下鼹鼠得捧地儿。
5: 哎嗨、哎，没有让媳妇下去捧地儿的，
6: 好，真成媳妇儿了。
5: 谢谢呢。
6: 哎呀，我说老婆子，
5: 老头子，
6: 你看这个花儿，我这一形容 啊，让你是美不胜收啊。
5: 那是啊，
6: 注意听啊，
5: 您好好形容形容。
6: 梅兰竹菊
5: 哦，
6: 芍药牡丹，
5: 呵，
6: 夕阳西下，
5: 嗯，
6: 别有洞天，
5: 嗯，
6: 群花斗艳，
5: 嗯，
6: 胡同之巅，
5: 太好了，
6: 百花深处，喊声震天。
5: 哦，你瞧我这老头子
6: 啊，
5: 还会要掌声呢，
6: 说明咱这胡同好啊。
5: 是啊，
6: 是不是？
5: 不错，
6: 我还想给你唱首歌。
5: 哟，你还会唱歌呢？
6: 表达一下咱俩生活这么多年
5: 啊，
6: 种这 些花花草草
5: 啊，
6: 辛苦奋斗的这种精神，
5: 那太好了，
6: 献给我们老婆子。
5: 来唱吧，
6: 注意听啊，
5: 我听着呢。
6: 胡同最美的花是百花深处啊，这里四季如春，鸟语花香。流浪的人儿啊，心中有了他，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
5: 缺德！
6: 哎呦我的妈呀！我这老婆子要现原形，哎，
5: 什么叫现原形啊？
6: 本来就是，别那么一惊一乍的。
5: 我这不是表演的吗？
6: 说明咱为这胡同建设做了贡献。
5: 哎，还真不错。
6: 咱再换一条胡同走走。
5: 又去哪儿啊？
6: 刚才咱说那最长的胡同，
5: 哪条胡同？

0: 郊民下，
1: 东郊民下，
0: 好不好？
1: 这我熟悉呀，
0: 又熟悉，
1: 当然了，
0: 全知道。
1: 这过去呀，
0: 啊，
1: 这是使馆区
0: 哦，
1: 哎，什么英法美德日澳，
0: 哦，
1: 在这儿啊都建了大使馆了。
0: 对对对，
1: 现在这也是北京的核心地区啊，
0: 是啊，
1: 彰显了咱们中国国际地位越来越高。
0: 没错，
1: 嗯，
0: 说的太好了。
1: 当然了，
0: 咱们俩再分分角色
1: 哦，再扮演扮演，
0: 让大家情景感受一下。
1: 可以啊，
0: 您来这个访华大使，
1: 我是大使了，
0: 我来接待您的专员，
1: 可以，
0: 好不好？
1: 来吧
0: ，Hello。Mr. Zhang, welcome to China.
1: Thank you.
0: Welcome to Beijing.
1: 我会说中文。
0: 那就别 welcome 了。不是您这会说我就别费劲了。
1: 我驻华大使能不会中文吗？
0: 会中文。
1: 当然了。
0: 说的还真好。
1: 哎
0: 我说张先生
1: 啊，
0: 您到我们这儿感觉怎么样啊？
1: 太好了。
0: 是啊，
1: 东郊民巷
0: 啊，
1: 住着特别棒。
0: 评价还真高。
1: 建筑各异啊，是全都不一样。
0: 嗯，
1: 挨着天南门呐，
0: 啊，
1: 是挨着大会堂。
0: 哇，
1: 有医院。有银行，我住着喜羊羊。
0: 嘿，这大使还会唱天津快板呢。
1: 我的中文老师是个天津人。
0: 嘿，这也说明一问题啊。
1: 什么问题？
0: 不仅喜欢咱们北京，喜欢中国，
1: 啊，
0: 还喜欢这些曲种。
1: 哎，当然了，
0: 了解咱们的文化，
1: 传统文化嘛。
0: 说的真好，
1: 啊，
0: 我还得给大使唱上一首歌。
1: 哎呦，还有歌呢，
0: 表达我们对您的欢迎啊。
1: 那你再唱唱吧。
0: 注意听啊，
1: 来来，
0: 暖阳下我迎芬芳，胡同里逛一逛，我来到了东郊民巷，她像个小姑娘。东郊民巷这小姑娘，她嘴角往上扬，经历了历史的风雨沧桑，如今她变了样。
1: 嘿，唱的还真好，
0: 越来越棒。
1: 哎，不错，
0: 是不是？
1: 当然了，
0: 咱们再换一条胡同走一
1: 走。又去哪儿啊？
0: 这回咱们去，哎，考生学子们都向往的地方，
1: 哪儿啊？
0: 史家胡同。
1: 史家胡同
0: 啊，又了解。
1: 我熟悉啊，
0: 看看，
1: 史家胡同
0: 哦，
1: 这个地方人杰地灵，
0: 是
1: 出了好多的名人志士。
0: 您给说说，
1: 史可法，
0: 对，
1: 哎，有这个元帅徐向前，
0: 你瞧瞧，
1: 哎，还有这个于世之，
0: 嚯，
1: 黄宗洛，英若成，
0: 哎呦，
1: 濮存昕，
0: 都是表演艺术家。
1: 还有我，
0: 哎，有你什么事儿啊？
1: 我也住那儿啊。
0: 哦，您住史家胡同，
1: 当然了，
0: 那也跟您没关系。
1: 不，那地儿原来高考考场，
0: 是
1: 为北大清华输送了很多人才。
0: 你瞧，
1: 我在那儿上的学，
0: 在史家胡同上的学。
1: 对了，
0: 那咱俩再表演表演吧。
1: 还表演什么呀？
0: 史家胡同都是莘莘学子，
1: 哎，
0: 咱俩就来一个同窗苦读的一对同学。
1: 太好了，
0: 一块儿考上大学，
1: 嗯，
0: 若干年后毕业之后又在咱们史家胡同重逢了。
1: 哦，
0: 好不好？
1: 就这情景。
0: 哎呀，年兄，
1: 哎呀，年弟，
0: 不知道一别十载，您生活的不知如何是好呢？
1: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
0: 哎，就是说您分别这十三载，您过得怎么样啊？
1: 哎，我还是不错呀。
0: 哎呀，咱们往事的这些学习的场景，
1: 嗯，
0: 真是历历在目。
1: 哎呀，时常在眼前呐。
0: 您比我大十岁
1: 啊，
0: 没想到咱们同一年考上了大学。
1: 哎，我蹲了十年半似的。
0: 那个老师喜欢你？
1: 哎，没有这么喜欢的。
0: 就是咱们两个人
1: 啊，
0: 最后经过自己的努力
1: 啊，
0: 终于如愿以偿了。
1: 对呀，
0: 不知道您毕业之后回过咱史家胡同没有？
1: 哎呦，工作繁忙回来的太少了。
0: 哎呦，这都是我们这些学子的心声啊。
1: 是啊，
0: 我们应该不忘初心
1: 啊，
0: 不忘母校。
1: 没错，
0: 又是九月九，
1: 又唱上
0: 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史家胡同我走一走啊，哎哎，走一走啊，路见不平夜上后啊，该出手指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那等会儿吧，
0: 啊，
1: 你怎么串的好汉歌了？
0: 他必须串的好汉歌。
1: 为什么呀？
0: 我这一人走胡同胆小
1: 啊，
0: 得找几个好汉陪着。
1: 哎，别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 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我说我要做了吗？我没说我要做呀。但是只要我不做，你也甭想做。
6: 我还得从头说起
5: 啊。好啊，哎，
6: 我跟您说啊，
5: 嗯，
6: 我今儿一早上出门啊，我一想，哎，我这车限号啊，
5: 哦，限
6: 行不能开，
5: 怎么办呢？
6: 后来我一想啊，我叫个出租车吧。
5: 啊，也行啊。
6: 哎，我好不容易拦了辆出租车
5: 啊，
6: 我一上车啊，20分钟我就下来了。
5: 怎么又下来了？
6: 20分钟开了20米啊，
5: 哦，
6: 还不如我蠕动的快呢。
5: 啊，这这行了行了
6: 啊，
5: 您就别学这大肠了 啊，你就说堵车不就完了吗？
6: 不是，我一想怎么办呢？
5: 啊，
6: 哎，我去坐公交吧。
5: 公交也好啊，有专用车道。
6: 哎，是啊，
5: 嗯，
6: 我一上车啊，嚯，敞亮
5: 啊，
6: 一路通畅。
5: 是，
6: 我这心情好啊。
5: 嗯，
6: 我心情一好，我就唱上了。
5: 怎么唱的？
6: 大王派我来巡山呐，啊，我到人间看一看呐，啊，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
5: 还真不错
6: 啊。不错什么呀？
5: 啊，
6: 出事儿了。
5: 出什么事儿了？
6: 我一瞧啊，
5: 啊，
6: 这车上有一座。
5: 那是好事儿啊，坐呀。
6: 哦，坐呀。
5: 啊，
6: 我坐了。
5: 那舒服了？
6: 不舒服。
5: 怎么？
6: 旁边有一大妈说话了。
5: 说什么呀？
6: 干嘛呢？干嘛呢？啊，
5: 嗯，
6: 坐你呢。
5: 嗯，
6: 我还站在这儿呢，你凭嘛坐呀？
5: 啊，他那意思啊，让你给让个座。
6: 不是，我刚才是瞧着他不坐我才坐的呀。
5: 哦，
6: 啊，不过没关系，嗯，我站起来，我说啊，那对不住您了，啊，那您坐吧。
5: 那这不就没事了吗？
6: 我说我要坐了吗？我没说我要坐呀。但是只要我不做，你也甭想做
5: 啊！
6: 这是规矩，懂吗？规矩，像你这种人呢，我见多了。你就是那小苹果，欠笑；
5: 嚯，
6: 你就是那小陀螺，欠抽。
5: 哎呦，
6: 你就是那小房子，欠收拾。
5: 你瞧，还一套一套的。
6: 哎，
5: 这老年人呢是不容易。
6: 这不是小事儿啊！
5: 这怎么？
6: 这可是大事儿啊。
5: 嗯嗯，
6: 全世界啊有10亿老年人。
5: 哦，
6: 你今儿个就是跟10亿老年人作对，你知道吗？
5: 这个您说的也太严重了。
6: 当然了当然了
5: 啊，
6: 你不信你问问呢，是不是哥几个？
5: 哟，还煽动围观群众。
6: 哦哟，我跟你讲啊
5: 啊，
6: 你这个事情啊在我们那里啊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哎，我告诉你啊，在我们那里公共汽车上只要有老年人，我们年轻人是不会坐的。
7: 好，
5: 宁可让座位空着。
7: 是啊，您说这也太夸张了，一车人都站着没人坐。
5: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讲啊，我们那里啊是有素质的。哦

0: 我们说不坐就不坐，座位都空着，我们坐地下。
1: 不是，那我累了一天了，连坐下的权利都没有啊？
2: 啥玩意儿啊？啊，啥叫权利啊？你知道不？啊，我跟你说啊，我刚才一瞅啊，你薅人家头发把人薅起来，我心里就难受啊。
1: 哎，等会儿啊，你这可叫讹人！我什么时候薅他了？
2: 我瞅见了，
1: 哪只眼睛瞧见的呀？
2: 那是画面老残忍了啊！我现在都心疼呢。哎呦，我先坐会儿啊。嗯、
1: 哎，等会儿、不让我们坐，你坐下了。
2: 我为啥不能坐啊？啊，
1: 你为什么不能坐？你老。
2: 我不老啊，
1: 你弱，
2: 我也不弱，
1: 你病，
2: 啊，对我病，
1: 啊，你有神经病，
2: 你瞧瞧，我就坐了个座，惹出这么大娄子来，
1: 你看这是谁想得到啊？
2: 哎呀，我一想啊，这公共汽车我是坐不了了啊，哎。我去坐地铁吧，
1: 啊，地铁也行啊，更快了。
2: 我一上地铁，我这心情美啊、我一想，终于把那几个人给甩开了。
1: 也是，
2: 我这一高兴，我又唱上了
1: 啊。怎么唱的？
2: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我把人间转一转呐、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
1: 行了，别敲了、您又转上了是吧？
2: 不是，我转不了了。
1: 怎么？
2: 又惹祸了？
1: 前头又出现一座，
2: 没座。
1: 怎么
2: 上了一大妈，抱了一孩子？
1: 嗨，孩子有什么可怕的呀？你不喜欢小孩？
2: 我平时很喜欢小孩子。
1: 哎，对啊，说着别占我便宜啊！
2: 不是，这大妈抱着孩子一上来，他就到处找着地儿撒尿啊！哎，
1: 对，上那边尿去，那边尿去。
2: 我也躲开了，
1: 是吗？
2: 不过突然呢，我觉得我这大腿，这么一股暖流，我一瞧，嚯，尿我一身呐！
1: 那您可算是潮人了。
2: 我潮什么呀？我赶紧说，哎，大妈，哎，这孩子不能在公共场合随地大小便呐。
1: 这该说
2: 呀、我一说，这孩子哇的一声就哭了。
1: 你看他还委屈了。
2: 是啊，他一哭，我又完了。
1: 怎么？
2: 干嘛呢？好、坐你呢。刚才在汽车上欺负老人儿。到了地铁欺负小孩儿。哎、你还是个人吗？我跟你说哈、你就是21天孵不出小鸡，
1: 这话怎么讲啊？
2: 坏蛋呐！
1: 这叫什么俏皮话、
2: 我跟你说啊，你就是头上长疮，脚底下流脓，你就是坏，透了顶了。
1: 喘口气，别再憋死啊！
2: 哎，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没完呢，
1: 没完。哎，我听这口音呢，还是这大妈，那还行，那俩人没跟来还不错。
2: 我跟你说啊，刚才这件事情我是看到了。我跟你讲啊，欺负小孩子这种事情，在我们那里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我们那里呀、对小孩子非常好的。
1: 是，哎，
2: 小孩子想尿哪里就尿哪里。尿到身上那是福气啊。
1: 这有什么福气啊？
2: 你想啊。小孩子的尿是童子尿，是有药用价值的。我告诉你，没有收你药钱啊！
1: 啊，那行了，下一泡就尿你身上啊！
2: 凭什么尿到我身上？凭什么尿到我身上？讨厌！
1: 你看尿你身上不是也不行吗？
2: 说啥玩意儿呢？咋又是你呢？我跟你说啊，你这人就欠削。我一看吧，刚才薅人孩子头发。这么多人孩子为啥不尿呢？就尿你呢？你看你欺负孩子吧，还是正当防卫嘛？
1: 哎呀，你这想象力还是这么丰富啊！
2: 哎呀，别跟他废话了。这人呐，就这德行啊！我跟你说啊，你要还是个男人，赶紧的给孩子道歉。
1: 啊，他随地大小便滋了别人一身，我还给他道歉，这里上哪儿都说不通啊。
2: 你说我委屈不委屈啊？
1: 是委屈。
2: 哎呀，我一想啊，这地铁我也待不了了。我干脆啊，我出了地铁自个儿跑着去吧。
1: 哎，对了，你一边跑着还得唱呢，大王叫我来巡山。
2: 等，
1: 怎么？
2: 我还别唱了。
1: 怎么？
2: 我刚一出地铁站呢，我一不留神踩到狗尾巴上了。
1: 哎呦，没事吧？
2: 哎呦，狗是没事，它嗷的一声吓我一跳啊。
1: 那没事啊，你就走。
2: 我走啊？走不了。
1: 怎么？
2: 干嘛呢？想跑啊？坐你呢？我跟你说啊。 地铁欺负孩子，上了地铁欺负狗啊。嗯，我跟你说啊，还想跑，你叫交通肇事逃逸，你知道吗？嗯啊，逃逸怕你七八年都是轻的。
1: 你这么一会儿给你说进去了。哎，我说这大妈是不是喜欢你呀？ 啊
0: 不是，
1: 这一路上就这么跟踪着你。
0: 这我也纳闷啊，莫非是我的迷妹？
1: 哎呦，行了行了，别美了啊，你呀认万幸吧，那俩人没跟来。
0: 哎呦，我跟你们讲啊，啊，刚才这个事情我来晚了一步啊。啊，不过我告诉你啊，就像哎欺负狗这样的事情，在我们那里啊，
1: 这绝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啊。
0: 哦，你也晓得啊？
1: 你都说两回了。
0: 哎，我跟你讲讲啊，在我们那里啊，对狗狗是很爱护的，
1: 是吗？
0: 哎，不管这个狗狗有没有医保卡，嗯，我们都会很文明的把狗狗扶起来，然后慢慢的搀着它到医院里去。
1: 这狗还有医保卡呀？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要看不起狗狗好吗？狗狗是很聪明的，
1: 是吧？
2: 嘛玩意儿啊？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又？就是你啊，嗯，我告诉你啊，少废话，给狗跪下磕个头吧。啊，
1: 给狗磕头像话吗？
2: 要不你把狗娶了吧。
1: 你才跟狗结婚呢。
2: 不好意思啊，啊，有啥呀，都是单身狗。哎呦，对吧，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
1: 这都不挨着。
2: 我刚才看着你 啊抓着人狗毛一顿电炮啊。哎呦，老残忍了。
1: 你又编上了 啊
2: 哎哎哎，别岔话题啊，别岔开话题啊。嗯，我跟你说啊，这狗啊是人类的朋友。嗯，你对朋友就这么欺负啊。啊，小沈阳是你朋友吧？
1: 是啊。
2: 你那么欺负他呀？
1: 哎呀，您这话呀都不挨着，你想让我怎么办吧？
2: 你说呢？嗯，敢做就敢当啊。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还是个爷们儿，嗯，你就把狗领回家去啊，无论疾病无论富贵都在一起啊！从此啊，这狗啊，它就是你的狗了。嗯，生是你的狗，死就是你的死狗。
1: 哎呀，这围观群众啊，也太厉害了！
2: 你说说我这一路上容易吗？委屈不委屈啊？嗯，
1: 我听出来了，您这一路上啊，是让道德绑架了。
2: 什么绑架？
1: 道德绑架。
2: 道德还能绑架？
1: 对呀，就是说你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可是别人呢拿道德的要求约束你，这就叫道德绑架。
2: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有这么回事。
1: 不光您，在座的朋友们也经常被绑，
2: 是吗？
1: 哎，你要不信我问问大家伙啊，有没有被劝过酒的？这就是道德绑架。
2: 哎，这种现象很普遍。
1: 我再问问 啊有没有被催结婚催生孩子的？有吗？哎，哦，这虽然是出于好心，它也是一种道德绑架。
2: 还真是。嗯，
1: 我再问问 啊有没有接到过这样的信息啊，就是说不转不是中国人的，有没有？
2: 有。
1: 你看见了吧，道德绑架随处可见呀。
2: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嗯，我认为啊，这真正的道德啊，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嗯，而不是对每一个人的绑架。
1: 说的没错，您这么一转呢，还真转出点人生思考来。
2: 哦，是吗？嗯，下回你跟我一块转转
1: 啊。没问题啊，咱说转就转。道德绑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

0: 成。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护照啥的，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我好像养牛，
6: 牛街。
5: 我好像养
6: 羊桥。
5: 哦，三环的。
6: 不管你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5: 对啊。
6: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5: 草桥。
6: 谢谢。现在北京那么大的地方
5: 啊，
6: 想在北京找一合适您的住所很难。
5: 这确实。
6: 我就会根据您的一些特点，给您找合适的地名。
5: 那这怎么找呢？
6: 比方说啊，
5: 啊，
6: 根据您的姓氏，
5: 啊，
6: 根据您的工作特点，
5: 啊，
6: 包括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个合理的地名，找的居所。
5: 哦，这还都能找出来？
6: 当然能找着了。
5: 头一个您说的是这个姓氏。
6: 对呀。
5: 哎，比方说啊，
6: 啊，
5: 我姓王，我住哪儿啊？
6: 姓王。
5: 姓王。
6: 王八。
5: 哎哎。没有。
6: 王四。
5: 啊，
6: 八的一半儿
5: 啊，
6: 王四营
5: 啊，王四营，
6: 哎，王四营，
5: 我姓王的住在王四营，
6: 姓王就王四营啊。
5: 那我要姓石呢？
6: 石景山呀。
5: 哦，姓石的都住这儿了。
6: 哎，就住石景山。哦，
5: 我姓马，
6: 马路上。
5: 不，姓马的都无家可归了是吗？
6: 哦，马路上不行。
5: 那多新鲜。
6: 马，哎，你看，
5: 啊，
6: 有聪明人
5: 啊，
6: 我的同行来了，哎，
5: 啊。
6: 马家铺，
5: 哦，
6: 马家楼，
5: 哎，
6: 都行，
5: 是，
6: 嗯，
5: 哦，都住在这个地方。
6: 对呀，啊，
5: 比如说我姓钱，住哪儿呢？
6: 前门。
5: 钱，这不对了，观众都笑话你了。哪个钱呢？
6: 哪个钱？
5: 不是前后的钱，金钱的钱。
6: 哦，钱币的钱。
5: 哎，对了，
6: 住
5: 哪儿啊？
6: 金融街。
5: 这金融街没钱呢。
6: 金融街还没钱呢。
5: 啊，
6: 金融街都是银行。
5: 是啊。我姓刘，住哪儿啊？
6: 刘家窑啊。
5: 我姓关，
6: 官员。
5: 我姓张，
6: 张一村。
5: 我张一村也在这边上。
6: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想起来了
5: 啊，
6: 姓关、姓刘、姓张
5: 啊，
6: 哥仨别分开住了。
5: 那住哪儿啊？
6: 搬一块儿住去。
5: 住
6: 三义庙。
5: 这仨姓怎么都住庙里呢？
6: 你也是不明白呀！
5: 啊，
6: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啊！
5: 哦，
6: 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
5: 对，
6: 站起来保着武媚娘西天取经。
5: 哎，火，这都是一个故事吗？这个，这就是姓什么住在哪儿？
6: 哎，根据您的姓氏，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5: 哦，那第二个说的是
6: 工作呀。
5: 哦，工作，
6: 只要有工作，告诉我，在北京给您找一合理的地方。
5: 有工作就行吗？
6: 只要有工作，绝对能找。
5: 哦，上班就能找着住的地儿。
6: 随便，随便，随便。
5: 哎，我问你一个，
6: 您说
5: 小学生住哪儿？
6: 我要说出来小学生在北京的住所，
5: 嗯，
6: 大家会发自肺腑的给我鼓掌，你信吗？
5: 我不信。
6: 小学生住
5: 在哪儿？
6: 东四环啊，
5: 啊，
6: 红领巾桥。
5: 呵，
6: 嘿，怎么样？
5: 哦，还真是，哦，住红领巾桥。

0: 行了，您得给自个儿勒死，那红领巾是那么系的吗？那个
1: 迎风飘扬，
0: 你没听说过？大学生住哪儿？
1: 住校。
0: 这不废话，我说那走读的
1: 啊，走读生，
0: 哎，
1: 走读生也有地方，北三环外边
0: 啊，
1: 有个地方叫学院路。
0: 哦，这是大学生。
1: 大学生啊，
0: 哎，我大哥呀，在首钢上班，住哪儿啊？
1: 首钢
0: ，
1: 离这儿最近。
0: 对，
1: 住炉子里。
0: 这就憋着烧他呢，是怎么着呀？
1: 不是推门上班了？
0: 没听说过有住炉子里的吗？
1: 首钢住铁匠营。
0: 怎么住铁匠营呢？
1: 首钢干嘛的呀？
0: 啊，
1: 整天炼钢打铁呀。
0: 对呀、啊。
1: 叮叮叮，咚咚当当。
0: 哎，合着我大哥都是葫芦娃是吗？
1: 不，你有七个大哥吧？
0: 哎，对，没听说过。
1: 首钢
0: 哦，住首钢
1: 铁匠营。
0: 我二哥呀是开出租的，
1: 开车的司机，
0: 哎，
1: 车工，
0: 对，
1: 庄
0: 这车工庄，
1: 车工庄吗？
0: 啊，
1: driver庄，
0: 这怎么还 driver 庄啊？这您这还得拿着字典现翻译这玩意儿啊？
1: 走，你上，
0: 行。我呀还有个小妹妹是搞 IT 行业的，住哪儿啊？
1: 挨谁踢了？
0: 挨怎么让人打了是怎么着？
1: 靠 IT 的吗？
0: IT 高科技。
1: 哦，科技。
0: 哎，对了，
1: IT 北三环
0: 啊，
1: 联想桥。
0: 怎么住联想桥呢？
1: 联想品牌电脑啊。
0: 啊，
1: Lenovo。
0: 哦，
1: Lenovo。
0: 哦，是
1: 联想品牌电脑。
0: 别忘了，我还有一哥们儿
1: 啊，
0: 玩乐队的
1: 哟，
0: 是打那个架子鼓的。他住哪儿啊？
1: 哦，玩打击乐的。
0: 哎，对，敲鼓的
1: 哥们儿
0: 住
1: 南锣鼓巷。
0: 哎，您这倒不错，给性别都带上了。南锣鼓巷
1: 怎么样？
0: 哦，还
1: 想得到位吧？
0: 哎，这是
1: 根据您的工作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0: 哦，这是干什么住在哪儿？
1: 对，
0: 您最后一个说的是
1: 爱好啊。
0: 哦，就是爱什么能住在哪儿？
1: 有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合适的地方。
0: 哎，那我可得问问您了。
1: 您说，
0: 我这人好抽烟，我住哪儿啊？
1: 啊？哦，你大姑说了
0: 啊，
1: 住烟袋斜街。给你大姑鼓鼓掌。
0: 人知道我住哪儿？
1: 是，
0: 我把这烟戒了。我现在好去喝酒，我喝酒，爱喝。
1: 哦，你二姑说了，酒仙桥。
0: 那我们家这都是女将啊，是怎么着呀？
1: 你这说明您家有福气啊。
0: 哎，对，没听说过。
1: 养着您
0: 啊。是哦，抽烟喝酒这全都找着了。
1: 都找着了。
0: 我好去吃
1: 吃。
0: 哎，
1: 吃吃什么？
0: 我好去吃米。
1: 三姑，要没有你这几个姑姑，今儿我这相声说不下去。要不姑姑您上来吧。
0: 哎，对，改群口了是怎么着呀？
1: 哎，三姑说了，住米市大街。
0: 我好去吃面。
1: 大面包胡同，
0: 哪有那么个地儿啊？还大面包胡同？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哦，干面胡同，
0: 干面胡同，
1: 干面胡同有吧？
0: 啊，哦，
1: 在东城。
0: 哦，
1: 还有一个地方也行
0: 啊，
1: 住麦子店。
0: 怎么住麦子店呢？
1: 那面是拿什么磨出来的？
0: 麦子。
1: 哎，拿麦子磨面呀。
0: 啊，
1: 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0: 您那不是山风景，那是磨面的吗？那磨面就转着圈的磨，
1: 呼哒哒，呼哒哒。
0: 怎么老有这呼哒哒的？没有。
1: 哎，反正住麦子店。
0: 我好去喝奶，白白嫩嫩的，
1: 这身体真壮
0: 啊！是
1: 喝奶，
0: 这还吸着气呢，我这。
1: 住。四姑没来啊？
0: 啊，
1: 四姑没来，我告诉你
0: 啊，
1: 住奶子房。
0: 哦，住奶子房，
1: 有这地儿吧？
0: 啊，有。
1: 嗯，
0: 我这人最爱吃的一样东西
1: 什么呀？
0: 包子。我住哪儿？
1: 嘻哈包子铺。
0: 哎，哇，您连那个经营范围都改了是吗？
1: 嘻哈包铺，
0: 您这包子铺，我爱吃包子。哎，
1: 庆丰包子铺。
0: 哎，我就非得住在包子铺里。
1: 不是，你为什么非得吃这包子呀？
0: 我爱吃个馅儿啊。
1: 爱吃什么
0: 馅儿？
1: 爱吃馅儿。
0: 对了，
1: 那我带着你找找吧。
0: 找吧。
1: 爱吃馅儿啊？
0: 对，
1: 咱们一起想啊。
0: 啊，
1: 作为爱吃馅儿的人，
0: 嗯，
1: 你肯定得希望这个馅儿的种类它得怎么样？
0: 它得多呀。
1: 哎，馅儿的种类得多，
0: 还得齐。哎，对，
1: 哎，馅儿得多
0: 啊，
1: 馅儿得齐
0: 啊，
1: 馅儿多
0: 啊，
1: 馅儿齐，
0: 馅儿齐，
1: 就住这儿。

0: 西二旗，怎么样？
1: 谢谢大哥。
2: 咱这幸亏是在屋里录像啊，这要在外头录像，早打雷劈死你了。

0: 啊，来，大伙儿，
1: 这是一互动的节目。
0: 爱吃什么？
1: 我爱吃苹果。
0: 苹果园儿
1: 啊，好啊，
0: 来，
1: 我爱吃梨。
0: 梨园儿。我也看出来了
1: 啊，
0: 这场节目进行到这儿呢，
1: 啊，
0: 我就可以先休息一会儿。哎啊，
1: 就是我跟我姑姑们说了是吗？
0: 挺好啊。
1: 谁说的？哪儿听？我不吃了，我换了，
0: 不吃了。
1: 哎，
0: 干嘛？
1: 我好奇养花，
0: 养花，
1: 养花去。
0: 花香，
1: 那给我姑姑们一人发一瓶水，你们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0: 花香，
1: 我还分品种。
0: 哎，什么品种？
1: 我好奇养牡丹花。
0: 都学会抢答了，这牡丹园
1: 发两瓶一会儿啊！
0: 哎，牡丹园
1: 芍药花，
0: 哎呀，太棒了！芍药居好，
1: 合着我一人跟你们一帮人说相声是吧？
0: 为大伙儿服务吗？
1: 我现在好奇种树，
0: 种树，
1: 种树了，
0: 双榆树
1: 啊，
0: 五棵松，
1: 有好，
0: 九棵树，
1: 嚯，
0: 垂杨柳
1: 啊，
0: 柳荫街
1: 啊，
0: 随便住，
1: 这
0: 挂点挂。
1: 怎么后还有数来宝的呢？这玩意儿
0: 挑多少地方啊？
1: 哦，我好奇养宠物了。
0: 养什么宠物？
1: 我养马。
0: 马甸儿。
1: 啊。
0: 啊，马家铺是姓马的，住马铺。
1: 啊，
0: 一看你就没认真听。
1: 哎，对啊。一会儿给他倒下去再说一遍呢，是怎么着？
0: 马甸儿。
1: 啊。
0: 马驹桥。
1: 哦，马驹桥。
0: 马莲花。
1: 哦。马莲道。
0: 马莲道。
1: 啊。
0: 驻马店
1: 啊，
0: 马来西亚。
1: 哦，这您去过这个？
0: 马达加斯加
1: 啊，对，
0: 全世界的地儿随便住。
1: 我好奇养牛，
0: 牛
1: 牛
0: 牛街。
1: 我好奇养羊，
0: 羊桥。
1: 哦，
0: 甭管你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1: 对啊，
0: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1: 草桥。
0: 谢谢。
1: 啊，您还对北京还真有点研究啊！
0: 当然有研究了
1: 啊！行，我这人呢怕黑，
0: 光明楼。
1: 我这人好奇安静，
0: 八宝山。
1: 哎，对，
0: 多安静。谁
1: 家住那儿？
0: 您去？
1: 你们家住那儿去？知道吗？像话吗？
0: 你不爱
1: 活着？我活着呢，
0: 啊？
1: 我活着呢，
0: 还活着？
1: 我耗着？什么叫还活着呢？
0: 快了，快了，快了。衣服都穿上了。
1: 我好奇安静，我住哪儿？
0: 安静。
1: 哎，
0: 选个活人待的地方。
1: 对了，
0: 安静。
1: 啊，
0: 安静。
1: 啊，
0: 静安。
1: 啊，
0: 庄。
1: 这，
0: 静安庄，静安里。
1: 哦，
0: 都是朝阳群众。
1: 我们积极性比较高一点。我呀，又养花，养草，又养动物。哎呀，我这身上脏了。
0: 哟。
1: 我得洗个澡，好奇洗澡，
0: 洗澡，
1: 哎，
0: 南池子北池子，
1: 俩池，这池子太小，我这块儿大，泡不开，
0: 找个大点地儿，
1: 找个大点的，
0: 大池子
1: 啊，哪有那么个地儿，大池子，
0: 没有，
1: 您家住哪儿？我住大池子，您像话吗？
0: 没有，昌平有个地方，
1: 啊，
0: 叫小汤山，
1: 哎，那地儿可有名，
0: 海淀有个地方，
1: 啊，
0: 叫温泉，
1: 对，
0: 那都是泡汤的好地方，
1: 是啊，
0: 室外
1: 啊，
0: 刷一池子干干净净的，
1: 嘿。
0: 我们刘源老师
1: 啊，
0: 脱得一丝不挂，
1: 泡澡，
0: 往池子里一躺，
1: 对，
0: 这边倒上100度的开水，
1: 一火，你等会儿吧，
0: 刘老师，你熟了，
1: 那是给我洗澡呢，是给我褪毛呢，那是100度啊，
0: 100度温度太高，
1: 太高了，
0: 98度，
1: 这也不成，知道吗？那98度也不成，30-40度就够烫了，
0: 多少度？
1: 30-40度，
0: 30-40度，
1: 对，
0: 那汤就沏不开了。
1: 我沏不开了呢。
0: 那你躺在里边
1: 啊，
0: 你躺那泡汤吗？
1: 是啊，
0: 你不得搓点紫菜？
1: 我这是从哪儿来？我还真搓出紫菜来。
0: 搓点香菇。
1: 哎呦，
0: 搓点香菜。
1: 嚯，
0: 旁边拿一勺
1: 啊，
0: 张嘴。
1: 哎的，我还自个儿尝啊，这玩意儿。
0: 原汤化原食。
1: 哎的，没听说过，干脆不泡了。
0: 哦，干搓。
1: 我洗不干搓像话，我就非得搓出海带来是吗？
0: 不是，那怎么着？
1: 我洗淋浴去。
0: 洗淋浴。
1: 哎，
0: 站着洗。
1: 站着洗。
0: 沥水桥，
1: 怎么站着洗澡是沥水桥呢？
0: 水从上面下来，沥水桥啊！
1: 哦，就站着洗淋浴就是沥水桥。
0: 沥水桥。
1: 哦，我这人好奇玩牌，
0: 爱玩牌，
1: 哎，爱玩个牌。
0: 那住个好地方，
1: 住哪儿啊？
0: 住来广营。
1: 怎么住来广营呢？
0: 好奇玩牌吗？
1: 啊，
0: 来吧来吧，广营不输啊。
1: 哦，只赢，

0: 输钱是广赢不输，
1: 是是，
0: 光进不出，
1: 哎，
0: 光吃不拉。
1: 我是那貔貅啊，是怎么着呀？
0: 哎，我瞧瞧，
1: 你瞧什么瞧啊？没有，
0: 我看看您的构造啊。
1: 哎，比方说啊，就是我是一个普通工人，我月挣3000块钱，我住哪儿啊？
0: 三元桥。
1: 我挣3000，住三元桥。
0: 哎，三元桥。
1: 那我多挣点，我挣4000呢。
0: 四元桥。
1: 5000呢？
0: 五元桥。
1: 六
0: 元桥。七元桥。十环。
1: 您听这玩意儿像话吗？怎么挣得越多，住得越靠外？我那意思，要一月挣10000块钱，我就搬廊房去了吧？我就。
0: 那边空气好，
1: 这没听说过。比方说啊，我一个月挣100万，我住哪儿？
0: 多少钱？
1: 我一月挣100万。
0: 一百万
1: 啊，
0: 一张的。
1: 一张，我是花呀，我是烧啊，100万一张的。
0: 一张的支票啊，
1: 我挣点钱好不好呢？
0: 100万
1: 住哪
0: 儿？百万庄。
1: 我挣100万就能住到百万庄，
0: 有钱了，
1: 这是个好地方。
0: 当然了，
1: 不过刚才我是逗您呢。
0: 怎么着？
1: 我月挣不了这么些钱。
0: 挣多少？
1: 满打满算就挣200块钱。
0: 挣多少？
1: 200。
0: 不是，你怎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
1: 这我还是搂着说呢，就挣200。
0: 不是，那人哪有挣200块钱的呀？
1: 那我就挣200，
0: 非得挣200
1: 啊？就非得挣200。我住哪儿？
0: 也有地方住。
1: 住哪儿？
0: 动物园。这。
1: 您这就是歧视。
0: 怎么了？
1: 我挣200块钱，我就住动物园去了。
0: 当然了。
1: 怎么呢？
0: 那写的清楚啊。
1: 怎么写的？
0: 上写3个大字
1: 啊，
0: 动物园。
1: 这不牌子吗？
0: 看下边啊，二
1: 啊，
0: 百，
1: 哎，
0: 二。
1: 我姑姑们都发现问题了。行了行了，甭说
0: 二百。您
1: 什么北京200呀？那是英文“zoo”动物园的意思。
0: 什么？
1: 那英文“zoo”动物园的意思。
0: 对呀，
1: 啊，
0: 就是说你们就上动物园啊，
1: 啊，
0: 住着吧。
1: 这意思吧。

0: 他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
1: 有责任有担当的。
2: 责任和担当这个就更是需要去感受了哈。
1: 那你说要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你觉得挺好的处，然后呢你处了一段时间又不成了，这不又伤感情吗？
2: 这种是大概率的事情，
1: 这太伤感情了。
2: 连结婚，你看您的两段婚姻都结束了，更何况谈恋爱呢？
0: 他曾悉心照料病妻多年，任劳任怨，
3: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人，你要撒手不管，合适啊，是不是？
0: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一号女士对一号男士比较满意，两人原本相谈甚欢，但男士顾及女方的经济压力，只好暂时放下这段缘分。
3: 说我这儿没有任何负担，说您还有负担，给儿子还儿子还得还那个每月的那个贷款，所以这点呢，我有点暂时接受不了，是这个意思。
4: 那你接受不了就不接受。
0: 随后，二号女嘉宾登场，她自身没有子女的情况，让男士觉得相处起来无负担，好感也随之倍增。
2: 那您的想法呢？
1: 我就是岁数太大了，
5: 你能接受吗？
1: 别的我大十岁以内的，
5: 但人家还是不愿意。
3: 对，那就那行了，那就找大大十岁的，真的哦，真的那
1: 谢谢，
3: 我要谢谢您。
2: 那我们让先生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3: 谢谢。其实人挺好的，你好，是吧？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一闷，说说话叫人不爱听了就错了。
5: 其实您没很在意那2000块钱是吗？
3: 没在意，就是没有接触之前，还得慢慢的摸索，慢慢的找感觉。
5: 那您看看二号女士呢？
3: 二号女士人嫌我岁比她大呀。
2: 那您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1: 我想找一个人品性格好的，
2: 什么叫性格好啊？
1: 有责任有担当，性格就是，别太沉闷了，
2: 活泼一点的，外向一点的，
1: 阳光一点的吧。那个朝气，有点朝气的。
2: 那您觉得您是一个阳光和有朝气的人吗？
1: 我一般。
2: 所以您希望那样？
1: 对，我影响
2: 是吧？
1: 影响一下。
2: 还有呢？
1: 有责任有担当的。
2: 责任和担当这个就更是需要去感受了哈。
1: 那你说要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你觉得挺好的处，然后呢你处了一段时间又不成了，这不又伤感情吗？
2: 这种是大概率的事情。
1: 这太伤感情了。
2: 连结婚，你看您的两段婚姻都结束了，更何况谈恋爱呢？所以你知道，就是我在跟您沟通的时候哈，您岁数比我大，但我总感觉像在跟一个妹妹聊天一样，我就有一点小小的担心，或者是让您更清楚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不是您自己的状况，是外面是什么样的状况。像责任担当，类似您这种，你说谈不行就又分开了，这怎么行？这就叫责任担当，这真的是大概率的事情。说一点外在的吧，我们可以把控的这些，我可以帮您来把控的这些东西，
1: 必须有房吧？
2: 多大的房？在哪儿的房？这有条件吗？有要求吗？
1: 五环以内的，60平以上的，车最好也有，工资5000以上吧。
6: 老吴是给你量身定做的。
2: 怎么又老吴了？
6: 我年龄过了。
5: 没有。
6: 10岁。
5: 10岁，70。
6: 第二，房子80平。第三，
7: 没有。
6: 工资9000多。第四，五环以里。
2: 那觉得吴先生可以吗？可以，你们俩聊一下。
1: 那聊聊吧。
2: 聊聊吧，
8: 那么恶说的，能看这么沉稳的，累死了，哄得过行？
7: 哎，我觉得你挺单纯的，真的，
1: 谢谢。
7: 就这种感觉
1: 啊，我经历就比较简单，
7: 是吧？挺单纯的，我有两个孩子，一个1.97米，一个1.91米。
1: 多大了都？
7: 我那老大1981年的，
1: 45。
7: 啊，老二是1994年的。所以我觉得吧，咱俩可能有点就是不匹配的地方，可能也在这儿呢。你那么单纯是吧，你会感觉到有压力，是这个，我是这么考虑啊，实事求是的说，是吧？因为好多人啊，我跟你说实在的啊，妹妹， 就是听到我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就打退堂鼓了。他们就说，他说这个关系啊不太好处，
1: 是不好处。
7: 而且您呢这么单纯，您又没经历过这种家庭，你是
1: 孩子子女，
7: 对，您都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说，是不是？就感觉到时候您会到那个时候会不适应的，这设身处地的。
1: 您跟您儿子他们来往吗？
2: 好，问题的关键来了。
7: 那个老大来往不多，小老二呢，那个跟我有些来往。
1: 都成家了？
7: 老二还没成家，但是有女朋友了。
1: 哦。
7: 那么他也在那个东五环那儿买的房子。
1: 哦。
7: 嗯，反正都安顿了，他们的收入都比我高得多，倒不用，根本就不用我操心。不是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这种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有的时候会显得复杂一些，
1: 对，
7: 是吧？还有呢，在这之前呢，我是，在一个企业，在股权问题上呢，也打着官司啊，也有这方面问题，这都是一些实际的一些障碍，需要费脑筋去对付的，是吧？我确实面临着有一些具体问题，实事求是的说，是吧？再有呢，就是。我现在呢还有一条小狗，一直我不知道你对狗怎么样啊？有一条小狗，11岁了。
2: 好，那我现在问你，我们吴叔说了这么多的情况，你现在觉得有压力了吗？
1: 没觉得。
2: 我们吴叔已经想尽办法把他能想到的困难都说出来了，但实际上吴叔的确是如此。当碰到你们俩人都是对方对的那个人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如果是别人，我就会说，那你要不要选？如果是跟你在沟通的话，我就会告诉你，他不适合你。他用了这么多的妈妈，好，吴叔，
7: 谢谢。
0: 他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
1: 有责任有担当的，
2: 责任和担当这个就更是需要去感受了哈。
1: 那你说要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你觉得挺好的处，然后呢，你处了一段时间又不成了，这不又伤感情吗？
2: 这种是大概率的事情，
1: 这太伤感情了。
2: 连结婚，你看您的两段婚姻都结束了，更何况谈恋爱呢？
0: 他曾悉心照料病妻多年，任劳任怨，
3: 尿了。

0: 给他换拉了给他擦，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人，你要撒手不管，合适啊，是不是？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那问题就来了，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我们女士呢？我们女士，哎，在未来的情感生活吧，哈，她可能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是最需要解决的？
3: 我觉得还是定位有偏差，无论以后做什么事儿，或者是做什么决定，包括在找伴侣这么大的事儿，自我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是什么状况？我有什么？我能要什么？这个和我想要什么是两回事，我们也不再年轻，也没有那么健康，我们走路也慢了，然后一算我的经济条件，我的退休金大概3000多，我每月的生活怎么，那么我相应的能找一个，能找一个什么样的伴儿？我觉得这是先给自己定位定准了。人家说了嘛，当你不知道往哪个港口行走的时候，那么什么风都不是顺风，你得先知道我要去哪儿，你才能知道怎么摆这个帆，怎么借这个力，就是把自己的位置先定准，就是我是谁，我有什么，然后才去想我要什么样的人。自己得回去得想，就是哪条对您来讲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您可以是设定为房是最重要的，或者他的工资线是重要的，就是他得达到什么程度啊，或者说这个人，您刚才说人好，人好我理解为什么呢？就是能好好说话的人，对吧？
4: 人品性格好
3: 啊，就是性格嘛，就是可能产生矛盾了，他也能温和的跟您讲这个，说咱俩是有偏差的，而他不是暴怒啊或者打人呢、啊、对吧，他有表达，那他就是能好好说话的人，就您看哪个是您心中的第一位
5: 啊。其实我们特别希望说，哎呀，我自己有点闷，希望找一个比较活络的，是这个意思吗？好引导我。而恰恰这些活络的人啊，他也想找个活泼的，那你呢又觉得哦，我要找这样的，所以往往就是我们想找的人恰恰不选我们。那同时呢，就是责任感。其实你要先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责任感。好，真要遇到事儿，你能不能拎出个儿来？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尤其是男性，他需要女性的包容。你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的人在你面前。那同时呢，你希望这个人有责任感，能够包容。那包容你什么？你身上一定有缺点，就哪个缺点你认为你这辈子也改不了，那就需要别人包容，对吧？然后那你就说，哎，这个我有个缺点是什么什么什么，你看你能不能包容？对方说这算什么呀，这不算缺点啊，那可能就不成问题。所以我是觉得你先以人为本，先找人，对吧？找到这个人，我们可以共同去申请公租房，他也没房，正好你也没房，很快就能下来，对吧？那公租房两个人就能有50-60平米。所以我是觉得这些都是小事，先把人给拎清了，啊，找到这个人咱再说。您之前那两次婚姻都是人没找对。
2: 行，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下一位先生哈，您要不要跟他见一下啊？他的基本情况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是，李先生铁路职工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那是他的照片。您还可以再了解他的三个方面：
4: 年龄、住房、子女。
2: 李先生75岁，铁路职工退休，河北有房，收入在5000以上，有1儿1女，要不要见一下？
4: 见见吧，
2: 见一见哈。好，那么接下来就请上我们的2号男嘉宾，掌声有请。
5: 要走路。
2: 来，这边，坐这边。李广泰，75岁，丧偶，铁路职工退休，河北户籍。跟女士先沟通5分钟，我们先聊一聊，好不好？
0: 行，沟通沟通。
4: 您来过是吧？
0: 来过，来过好几次。
4: 我在电视上好像见过，眼熟。
0: 来过好几次，老是不行。哦，没演员，
4: 很难，很
0: 没演员，就是要说难也挺难的，要说不难也是不难，就看人对了眼就不难了，然后对不了眼就难的厉害了。
4: 各方面条件都合适，不容易。
0: 是。
4: 您是婚姻是一次？
0: 一次啊。
4: 一儿一女。
0: 啊，一儿一女啊。哦。
6: 他这男人条件挺高的。
2: 铁路的这段，您给女士解释解释。
0: 北京工资，北京医保。异地安置，就是这种情况。
4: 那您现在住河北？
0: 对，北京周边。要是说近呢，地跟地都挨着；要是说远呢，河北省和北京市。哦，
2: 河北哪儿啊？
4: 住哪儿？
0: 涿州啊。
2: 涿州。就是退休金跟医保都是在北京，所以在享受北京的这个医疗的。
0: 北京的，北京的，北京的医疗，北京的工资。在丰台铁路。
2: 哎，当时没给你们分房子呀？
0: 那阵不是农村户口吗？他那阵农村户口，他分不了房子。
2: 情况就是这样，您觉得怎么样？
4: 河北的，而且岁数太大，我要找10岁以内的，
2: 就69以内是吧？
4: 70以内。
2: 行，那就不考虑先生了是吗？好，那这样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
7: 你想找什么样的？
4: 我想找10岁以最少，怎么也得10岁以内吧。
7: 那台上的我们那个吴先生呢？
4: 我觉得他可能学历太高了吧。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们来看看先生的关键词哈，他的原来是你是什么？关键词有两个，还是想找温柔型的，悉心照料，不负岁月。比方说两人有矛盾了，您要的那个温柔型，那个犯脾气犯到什么程度啊？顶多摔个盘子摔个碗就到头了。
2: 那倒不至于，哪个你要咱盘子碗都摔坏了，你不还得买去吗？
1: 所以摔盘子摔碗就不行。那骂你两句行吗？
2: 骂两句
3: 骂行。
2: 对、oh. 对，老吴替我说了，骂还问题
4: 拧两下呢，
2: 掐两下都行。
3: 治疗别花钱就行。
1: 又上手又上嘴了，您这还温柔呢。那您这之前热线有碰到过觉得还行

0: 平的聊一聊了没有？
1: 顺义的给我打过电话，嗯，昌平呢也给我打过电话，嗯，忒远，嗯，不行，忒远。
0: 那聊过吗？
1: 没怎么聊过吧，净听他聊了。反正他说话时候多，我说话时候少。跟这个昌平这个有两天吗？差不多吧。
0: 那后来那小火苗怎么给掐掉的？
1: 他说让我上那儿住去，我离着我就是离着忒远。要是说什么丰台的呀、房山的呀，你最起码离家近点，这可以考虑考虑。嗯，是不是？你
0: 这太远。那昌平的也是因为太远了。
1: 都是一样啊。我们城南头，他城北头呢。他有一个老妈呢，他离不开他老妈，90多岁了，他得伺候他。说上哪儿不上哪
2: 儿。哦，就人家让你将来结婚，让您到他们家过去，是这意思吗？
0: 哦，就是去到他家生活，您是接受不了的，是吗？
1: 也可以这么说吧，凡是叫我上那儿去，我就是不同意，离家太远了。
0: 那您以后找一位，就一定是女士到您家去生活的，是吧？
1: 啊，对。哦。你要是说近点的，你要说近点的，什么丰台、房山的，可以这个两头跑着，我也可以上他那儿去，他也可以。
0: 您那家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1: 破家值万贯呢，你怎么舍不得？舍不得多了呗，谁不说俺家乡好啊？
0: 哎呀，那家乡比媳妇儿都重要的话，您就必须得守住自己的家，找一个能招来金凤凰的，是不是啊？
3: 舍不得自个儿家，
4: 他不舍不得，他不是没找心愿，找心愿他早舍得了。哦，这男人都这样。
3: 您要是找一个就可以不回自个儿了，可以去对方那儿住去。
4: 对，哪儿都行啊。
0: 所以您现在要找的一个是什么样的女士呢？户籍不限，有没有房子不限。
1: 那可以上我那儿住去。
0: 那户籍呢？
1: 户籍也现在都没有什么户籍不户籍啊，那无所谓。
0: 所以有没有房子也没关系吧？嗯。退休金呢？
1: 退休金没什么要求。他要只要是上我，只要是上我那儿去，一切费用我来管呗。嗯，是不是就不用他的钱，他的钱他自个儿拿，他自个儿花去呗。
0: 所以您就找一个只要能到您那儿去生活的就行，温柔的女士，对不对？
1: 对，别太脾气别太大，太大了。嗯，
0: 不对，我记得原来你那媳妇儿不是脾气就挺大的吗？是不是？
1: 那所以说现在别找脾气大了。
0: 那您都被人管了一辈子了，
2: 他想翻身当主人了。
1: 别老让人管着，倒没说做主人，别老让人管着。
0: 但我跟你说，先生的耐受度一定是很强的，就是之前碰上脾气大的了，几乎是比那个小点都叫温柔的。我现在有点理解了。原来那个是病了是吧？
1: 啊，是。嗯，
0: 他什么问题来着？
1: 他脑血栓好几种病呢，这以后是没法治了。他那种病，你治疗这治疗那儿那儿那儿那儿不行，治疗那儿那儿不行，没法治了。嗯，所以说也就那样了。
0: 就那几年您是怎么照顾的呀？
1: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
0: 就完全离不了人是吧？
1: 那倒是啊。
0: 照顾了多少年啊？
1: 开始没那么厉害，一年那样啊。以后给他奔那个鼻子这儿插管，奔那
2: 鼻饲
1: 打饭，嗯，
2: 鼻饲，嗯，
1: 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这个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手不管，
5: 是
1: 不合适啊？是不是？凭良心过不去，
5: 真是做的挺好，挺好。
0: 他原来是什么工作来着？
1: 没工作，他是农村的呀。啊，
5: 没工作。
0: 所以当时您是在北京工作，然后人一儿一女拉扯大了，是吧？
1: 是。
0: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最后那段您照顾他也是全了夫妻的情分。现在平常在家干嘛呢？还能种种地什么的吗？
1: 没地可种。哦，
0: 那都干嘛呢？
1: 早晨吃完早饭以后，去公园锻炼身体。嗯。骑骑智能自行车，这个划船100次，嗯，咕噜咕噜，这个腿，这个腿肚子，刚刚这个肩膀的这个这骨头。哎
0: 呀，这一套下来也不少时间呢。
1: 反正得一个多小时吧。
0: 对，
1: 得一个多小时。完了之后呢，再跟我们一块儿的那儿，他那儿呢，抖空竹呢，跟他那儿待会儿。嗯。完了之后那边有那个跳舞的。那跳舞的说让这个

0: 谁教我教你跳舞得了？我说得了，我跳什么舞？我跳起两步。
1: 所以其实虽然是一个人生活，但你这周围都是老邻居、老朋友的，也不寂寞，是吧？出来玩玩，聊个天。
0: 不寂寞，有时候也挺寂寞的。你说要一进家就一个人，你跟谁说闲话？
1: 村里没有个单身女士啊。
0: 但是女士有，
2: 不敢招
0: 人。有人跟我说那个女的抽烟打麻将啊。我最讨厌这样的，一个是抽烟，一个是打麻将的。
2: 对，
0: 我最讨厌这样的。哦，反正我以前我是抽烟，但是我现在我不抽烟，我也不打麻将。我最讨厌这个。
1: 所以就村里不合适呗，是不是？
0: 是，
1: 所以再一次求助于选择了哈。
0: 那倒是，不求助选择，我求助谁呀？
1: 那三号要不要见见？我们来看看他的情况。孙女是69岁，住在公租房里，有3200的收入。
0: 他是家是哪儿的？
1: 户籍。来看看，还想了解什么？
2: 北京
1: 户籍。
0: 身高多少吗？
1: 身高体重，1米58，65公斤。
0: 见见也行，见见吧。
1: 行，那我们这样来见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我们来认识认识。好，来有请。哦，你好，来，先去这边。孙玉范，69岁，离异，工人退休，北京户籍。我觉得，这个行。哎，桌，啊，这行。
3: 快乐。
0: 行。
1: 这能坐在你们家炕头上。
3: 嗯，电饭煲。
1: 那个感觉挺对的。那你们俩到底行不行？你们俩先自我来聊一聊，感觉感觉好不好？
0: 有什么你可以问我，你问我什么说什么。
3: 我的想法就是找就是和我能近一点的，因为我吧一个人也无子女，再一个我有房，我甚至找一个他有退休金，找个土话说倒插门的都行。嗯，
2: 那我去倒插门。
4: 哎，您可以啊。
2: 真的，倒插门我还敢去。人又没孩子，我陪着的。我签退休费拿6000多呢。
4: 他也可以到您这儿来。
2: 我也有房。
4: 那您对我们这姐姐那时候没印象还行啊？
2: 那看那行不行？我岁数大了。
3: 我想找上下两三岁，上下两三岁。我69，而且性格、语言、仪表、说话。
1: 我们说绝对行啊，这仪表不行吗？这说话我跟你说老开朗了，
3: 挺好。但是我来吧，头一次来，能够广开点门路，就是大家观众们都注重于我的范围内，我的想法。想找一个像戴领带这个男士，健谈，有健谈的，我喜欢健谈的。
5: 我觉得他都比我强。
6: 那您觉得没用？
3: 第一感觉，
0: 郭老师说的对。
1: 但我们李先生真的健谈这边这点是。
4: 大姐，您知道这戴眼镜的长什么样的吗？他要找60往下的啊。
3: 那就我就只不过说了找这种情况的形象的，我台下可以知道我就行了。
4: 明白明白。哎，
3: 今天我可以不找，今天我来跟大家认识认识，也是走走这个路子。感觉一下，找找感觉。
4: 对，
1: 行。哎呀，人家还把咱给拒绝了。这本来
0: 拒绝呗。
1: 本来我觉得你们俩真挺合适的，甚至我觉得女士去到我们先生那儿，两人日子应该过得是蛮好的。但也的确，他第一次来，就像您第一次来的时候，
0: 是
1: ？就是他也需要成长。
0: 是。
1: 好，那这样说，咱先回去歇会儿。
4: 好。
0: 他要说不找老吴这样的，
2: 哎，还行，还考虑考虑，
4: 多聊会儿。哎，
0: 还我还真的跟
2: 你好聊，说实话吧，这实话。
0: 他这一说呀，他一说找老吴这样得了，我还没法跟你聊了。你要是真是说，城南的，是这个
2: 城
0: 里的，或者这个城北的，是不是？城北的我就不考虑了。
4: 要是城南的多聊会儿。
0: 哎，城南的我可以多聊会儿，可以两边住。
3: 我的厨艺是红烧肉，让大家尝一尝。
7: 哎呦，真好！
3: 你们自己
7: 好的福利啊！
3: 尝尝我的手艺。
7: 有俩盒没有？有俩盒我拿回一半去。
5: 你甭想，
1: 对，
3: 吃完了
1: 别人带走得了。
5: 回家给你做去。嗯，挺好吃的，我再来一块。
8: 香不香？
1: 是啊，
3: 黑猪肉
8: 还不腻，哦，
3: 黑猪肉，
7: 嗯，黑猪肉
3: 不腻。
1: 怎么样？这里头
5: 真
1: 的，
5: 哎，
1: 做的好吃是吗？
8: 您会做红烧肉吗？
7: 对，会做。
8: 对，
7: 炸鱼、炸丸子、溜鱼片、溜肉片都行。
8: 哎呦，那您厨艺不错。
7: 是啊，
8: 跟我们这女士要好了的话，能拼一拼这厨艺。
7: 没问题，旅游去都行。嗯，开车不知道他会不会开，会开车更好。
1: 除了会做红烧肉，还会做什么？
3: 红烧鱼、椒汁鱼、花姜、地瓜、白薯。
1: 那是
3: 拉丝，
1: 可以可以，还有什么好吃的？
3: 家常便饭很简单也
1: 都行，包子、饺子什么炸酱面都行，
3: 都行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3: 爱好广泛
1: 啊，爱好。看来不光会做饭。
9: 你是专业学的厨师吗？还是
3: 没有
9: 自创？
3: 没学过。
8: 你拿手的菜是什么？
10: 我拿手我也做红焖肉行。
8: 嗯，
10: 我在做那个馅饼做得好。嗯，
8: 等你再来的时候给我们做。
10: 好。
1: 那孙女婿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
11: 他精通养生按摩，
3: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11: 他多才多艺，极其

0: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1: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2: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3: 眼镜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4: 冒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世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世清只需一副。
5: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配的是这个冒世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6: 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世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

0: 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茂世清，茂世清给我带来了方便。茂世清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够责任。
1: 茂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2: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茂世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0: 茂世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步搞定，非常清楚。茂世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3: 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越来越精神。
1: 茂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房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4: 茂世清智能花镜，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只需一副，
0: 只需一副。
1: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7: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8: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国曹氏，曹操。
1: 我从来不信天命。
2: 我们不说有种，我们说我见未尝不利。我是袁绍，
3: 请大将军立刻发起，召唤四方英雄之士率兵来京，将所有宦官进行诛杀。
0: 姓吕，名布，字奉贤。
4: 丁原不仁，我已杀之。
5: 届时追光动画最新力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和全国观众见面，怎么样，电影首映礼现场和角色预告的混剪看着是不是已经相当带感了？作为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带来的最新作品，看过电影的观众们会打出怎样的分数呢？
6: 五星满分，您打几星？
7: 我觉得应该打100分，5分吧。
8: 我打超五星。
9: 五星，那必须五星。
10: 打4.9分，然后留一点点给下一步
5: 吧。
10: 对对，
1: 大战将临，请王夺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11: 这第一部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我们希望说能够把三国的开篇去呈现给大家，我们希望说能把三国到底是如何而来的呈现给大家。
12: 像咱们这种历史

0: 小白看这个电影也是不费劲的，确实。
1: 不费劲。然后，但是我有一点点，就是可能确实不是很了解，所以看到一半需要搜索一下，大概谁跟谁是一个阵营的。
2: 这个电影最大的一个现实意义就是，我觉得很适合孩子看，
3: 应该也有必要出一些历史题材的国漫片子。然后也让我们通过历史片子，对小朋友也好，还是对我们成年人也好，就是对于历史的一个了解啊，或者对于我们对国漫漫画的一个追求吧。
4: 底框架都是根据《三国演义》的基础上来的，然后其中也加入了一些创新，尤其它是以曹操和那个袁绍的视角去展开的，然后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有创新。
0: 看来您是这个三国的粉丝，是吧？
4: 对对对。
5: 跳过蜀汉主线，改走曹袁双雄路线，这一回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的叙事切口堪称另辟蹊径。不仅如此，眼见的观众们都说了，在这部电影里啊，有一位主角的设定颠覆了大家的认知。
6: 我感觉就是曹操前期嘛，就是感觉曹操还是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2: 这部电影让我的感受就是让我对曹操这个人物重新有了一个认识。
1: 这部跟之前历史课上讲的曹操的好像不太一样。
3: 因为我本身是来自许昌。对，就是曹操的那个魏都嘛。因为大家本身对曹操的一个印象是枭雄，对。然后但是其实在这个动画里呢，我们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曹操，他从年少一心为汉室，然后到后边的心态的一个转变，我其实是蛮震撼。
7: 袁兄，我曹操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人心惶惶之际，你出此计策，天下将因你而乱。
8: 曹操，我们希望能够把他青年时候心系天下，心向汉室，然后他不同的侧面，曹操一定是一个不是非黑即白的。
9: 曹操本身在三国确实是代表性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选择了以他为主视角发展这个故事。我们当时去采风的时候，了解曹操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帅哥，但是我觉得他的魅力
10: 依托于汉代的美学和尚武的气质，脸部线条都会凌厉一些。曹操的这个脸部线条可以说是追光历来最锋利的脸了。
11: 他的鼻子我们设计的狮鼻，他的眼睛我们设计了凤眼的感觉，有神的眼神，然后比较威慑力的感受。
8: 他一定是一个狂浪的，因为曹操的关键台词媒体朋友们也听到了，他说我不信天命。那他同时呢也应该是非常有智慧的。
12: 这个暑期档我们陪观众一起看懂选对看好每一部电影。
13: 随着多部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逐渐热起来了。截止7月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接近180亿元。

0: 不管你想奔赴历史洪流，沉浸东方神话，还是共情现实烟火，放松开怀大笑，这个暑期档我们陪观众一起看懂、选对、看好每一部电影。
1: 闷热的夏天走进影院，已经不仅仅是看电影，也是一种休闲社交加避暑的生活方式。
2: 这个夏天电影院成了热门避暑胜地，2026年暑期档超60部影片集中上映，观影消费持续升。
3: 就是电影家这个概念，我觉得呢，它其实是整个电影在中国走到这个时刻最必然的一个产物。那么他加旅游，其实我们还说加美食加等等。
1: 在空调开足的影院里，你可以看特立独行这样的喜剧放松心情。
4: 唐尔同志，实在抱歉没能下楼亲自去迎接你啊。
5: 特派员，大地亲们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
6: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啊，辛不辛苦啊？
1: 也可以看看魔方小姐，感受生命的激情，以及杨紫琼、萨日娜的姐妹深情。
7: 大家好，我都进来，
8: 带上，
9: 别乱动东西，放下。
10: 那么可爱，每一天我去开工的时候呢，一见到她就，
11: 而且我第一次见紫琼姐的时候，紫琼姐的那个笑，咔咔咔，特别爽朗。就是这一笑，我觉得笑成了一生的闺蜜。
12: I love you。
1: 动画片往往是一场合家欢，这个暑期档多部动画电影相继上映，玩具总动员五、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五位。有了合家欢式观影方式加持，动画电影早已不是陪跑角色。回顾去年暑期档，浪浪山小妖怪以黑马之姿夺得超17亿元票房，今年谁能接过黑马接力棒？7月24号上映的《八仙》，创新改编《八仙传说》，将蓬莱打造成超一线城市，神仙也得上班打卡，充满烟火气。
13: 你还在为赚不到钱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生活四处奔波吗？别划走，这里有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1: 像功夫女足、群星闪耀时这样的国产大片，以及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这样的进口大片，因为场面的宏大、特技的逼真，那种视听震撼只有影院可以感受到，是其他休闲方式难以替代的。
14: 1970，我们已经没时间了。
15: Between cycles。Can leave the spider vulnerable to threats。
1: 随着影院功能的多元化，它与文旅的融合日益紧密，票根串起观影、出行、餐饮、住宿、非遗全链条，把一场简单的观影变成了一次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最近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在鼓励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通知提出4条举措，鼓励电影院引入高品质餐饮、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观影加休闲消费场景，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打造观影特色联动活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而北京在这方面早已有了切实行动。
16: 那这种就戴上眼镜之后，就好像身临其境，有种对战感，让旁边有人加油助威，就氛围感非常好，
17: 改造非常好，让人很有新鲜感，和其他影厅效果很不一样。
1: 当前不少电影院正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有的电影院不仅推出轻食简餐、主题饮品、文创衍生品等特色消费，还打造文化复合空间，在影院举办体育赛事、演唱会、音乐节等活动的第二现场，不断拓宽影院客群。目前北京已有多家影院新空间正式挂牌，覆盖多个核心城区与重点商圈，通过融合 VR 观影、文创消费、演出娱乐等多元场景，持续丰富影院内容供给。
18: 游戏开始，泥石流即将来袭，请在60秒内选择逃生出口。
19: 快往下面跑，
18: 吓跑会被掩埋。
8: 快爬到树上去，
18: 树木会被冲倒。
9: 快，我们向垂直于泥石流的方向跑。
18: 垂直于泥石流方向，向一侧高处横向逃生。泥石流灾害来袭，不向下跑，不爬树木，横向两侧支上高地，尽快离开危险区。恭喜逃生成功，暴雨严禁进山，远离河道、低洼等危险区域，请勿前往景区，注意安全。
12: 表面上看我是四个月，其实这个本子在我肚子里边装了30年。
19: 他尤其是在这个方面，我要跟程茹比的话，那我这是连想当学生的资格都不够。
20: 除了我们在一起拍戏，然后就是练字儿，然后就是那他还喜欢做饭啊，做菜就油巨大啊。
21: 我们俩就老聊一点这个倒不是捡漏的事儿，他爱好太广泛，他这个知道太多，总有他能知道的。
22: 都喜欢京剧嘛，三言两语，你也喜欢戏，他以长辈的身份，那你唱一段我听听。我就唱一段，还行还行，就这么着就开始了我们两个人的友谊。
23: 他的艺术要求很高，他的做人品质也是大家公认的啊，所以在这方面他是一个比

0: 较严谨的异虫，它是个异虫。
1: 话剧《简陋》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目前还没对外公布，不过参演的一众好友表示，这绝对是李成儒的诚心之作。
0: 混乱的年代里头去淋漓尽致的展现每个人物，他有他的悲情，有他的无奈。
2: 这是一个比较相对专业的这个行当里边，成儒有比较深的这种生活感悟，包括经历啊，然后再加上他的才华啊，因此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这个诞生。
3: 我觉得不光是用心的问题，这是他可以说是一生的积累，他的所有的底蕴，我相信将在这一个剧中爆发。
1: 据说李成儒创作该剧只用了4个月，但他坦言，其实剧本在心里已经装了30年。
4: 表面上看我是4个月，其实这个本子在我肚子里边装了30年。我就举这个电影《大腕》，是吧？我就1分30秒的一个镜头。但是无论是业内和业外，一片掌声。
5: 你别嫌贵，还不打折。你得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愿意掏2000美金买房的业主，根本不在乎再多掏2000。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4: 可是你反过来再说了。你如果没有10年的故宫城墙根底下的苦练台词，人家冯小刚给你这个机会了，你拿得下来吗？一个镜头，300多个字，1分半钟必须完成一条过。我那个镜头是没拍第二条的，第二条拍不了。我事先就跟冯导说好了，咱们就一条过。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月六日十四时十分发布低槽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二十时航空机将出现分散的低槽。
1: 七月的北京已进入主汛期，山区老百姓的通信保障再度成为焦点。2026年6月15日起，北京三大运营商面向市民全面开通北斗卫星短信服务，不依赖地面基站，无需外接设备，只要手机支持，也能发出带精准位置的求救信息。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摆在眼前：这项救命功能，山里的乡亲们真的会用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跟随通信技术人员走访了门头沟上岸村、房山区檀木岗村、延庆区下屯村、昌平区南口村、密云区韦子峪村、怀柔区范各庄村、平谷区下各庄村等七个山区村镇。一场围绕北斗卫星短信的调查就此展开。
2: 您听说过这个吗？北斗短信。
3: 电视不净说那个。
4: 不是，不会吗？
5: 我看到过这个功能，但我没开通过。
2: 怎么？
3: 电视我瞅
2: 这个。啊，您也瞅这个啊？
3: 咱就不会绕，你说咱闹不懂那个。
1: 调查的第一站在怀柔区雁西镇范各庄村，村宣传委员卢建军带着我们走在巷子里，问到北斗卫星短信，大家也并不陌生。
2: 我是土生土长的范各庄村人，基本上全村人都认识，就是叫叔叔啊、婶儿啊、大爷啊都能叫上来。所以咱们今天做的就是让老百姓都知道咱们有北斗短信这个功能，让大家都知道怎么用、怎么操作。
6: 哎，建军，那玩意儿怎么弄的呀？我听那玩意儿，但是我不会弄。

0: 但从知道到会用中间存在明显的断层。
1: 这个点把这点开了，卫星网络里边有一个卫星短信，
2: 老是出来诈骗，一点开了出来扣钱，每月10块钱，就所以说我现在不敢。
0: 其实大爷的顾虑正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来村里普及的目的。对于涉险村的村民来说，北斗卫星短信每个月有着30条免费的短信额度。
3: 因为我们都是涉险社群人员，然后呢报镇政府之后，我们后台从6月1号到9月30号的汛期期间，给大家每月配备30条免费的北斗短信的免费资源。大家收到了短信一定要去练一练怎么对星，对，因为你就是熟能生巧嘛。
0: 其实在现场能看出大家对北斗卫星短信都有一些认知，但是在落地实际操作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跟随技术人员走访的过程中，手机型号是否适配是他们遇到最多的问题。北庄镇韦子峪村一位村民对操作流程倒背如流。
4: 您知道这个咱们北斗短信这个功能吗？
5: 啊，我知道。
4: 啊，您知道怎么操作是吧？
5: 我知道，在设置里边。
4: 对。
5: 然后，卫星网络。
4: 对。
5: 然后，
4: 对，
5: 北斗卫星短信。
4: 对对对。
0: 但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一看手机就摇了头。
4: 但是您看，您虽然知道，但是您的手机。
5: 我的手机。
4: 您的手机是不
5: 符合
4: 这个，对，不符合功能。
0: 在平谷区下各庄村、昌平区南口村都遇到了这种问题。
6: 您这个手机呢暂时没有这个功能。
1: 你看你这没有卫星网络，说明你手机是不支持发送卫星短信的。
0: 目前三大通讯公司都已公布了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型号，其中中国移动支持73款手机，中国联通支持69款手机，中国电信支持53款手机。在昌平区南口村，运营商工作人员王丹也遇到了手机不适配的情况。很多人拿的还是老年机，压根没有卫星网络这个选项。即便有智能手机的，也常常混淆一个概念。
6: 您这个没有，是因为您是畅联，只有北斗卫星才行，您这个畅联就不行。
0: 在现场，王丹和同事发现几位村民的手机里只有畅联北斗卫星信息的图标，虽然听起来很像，但它和北斗卫星短信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作人员解释，北斗卫星短信是运营商提供的公共通信服务，而畅联北斗卫星信息是华为手机基于北斗短报文能力开发的一项手机应急通信功能，需要咨询华为客服，按照客服提供的使用流程发送求救信息。在我们调查过程中，第二种常见情况是系统版本不兼容。
7: 之前它是4.0的版本，它要升级到这个鸿蒙6.0的版本之后就可以使用了。整个用户在用的时候，还是首先先看一下设置里面有个系统版本信息，大家先手动把它升级到最新版本，然后这个是开启北斗短信的这个第一步。
0: 在门头沟上岸村，技术人员在集中指导时发现，约30%适配机型的村民卡在了系统升级这一步。
8: 您的系统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要就是如果更新到最新版本之后，它这里会有一条叫北斗卫星。
0: 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鸿蒙系统主要是3.x、4.x、5.x及6.0以上版本，这些版本北京移动号码均支持，北京联通和北京电信只支持鸿蒙6.0及以上版本。建议大家在开通功能时，同时关注手机的版本信息是否支持。在教学过程中，有一位村民的手机机型、手机系统都符合要求，可是在尝试多次后还是没有成功发出北斗卫星短信。
6: 显示已发送，但是
9: 那边没收到，
10: 现在就是对方一条都没收到。
6: 没有收到。
10: 我给你看一下，您那个手机那个携号转网过吗？最近
11: 没有啊。
10: 也没有是吧？好嘞，有收到吗？还是没有？
1: 没有。
10: 那这样吧，我那个我联系一下我们系统社的同事，帮您查一下，看有没有收到这条记录。
11: 行
10: 吧，
11: 我先进屋充2分钟啊，
10: 哎，
11: 马上关机了。
10: 哎，那个有个急事啊，村民的手机号发北斗短信一直收不到，你能帮忙查一下吗？就在刚刚，应该发了挺多条的，一条都没有是吧？
11: 行，那我知道了，
10: 现
11: 在。
10: 哦。
11: 有的时候有一个格，
10: 对，他那个手机有可能太热了，那先那个在屋里面那啥一会儿，
1: 还得充电，
10: 对，有可能。
0: 经过检查，这位女士的手机是因为进入了低电量模式，所以发送没有成功。经过充电之后，

0: 成功发送了北斗短信。
1: 哎，我现在收到了一个短信，我收到一个短信，刚才在这个时候，
2: 哎，这是我手机号
1: 啊，
2: 啊，
1: 显示北斗短信测试，这个咱们发送内容、
2: 嗯、
1: 坐标信息，
2: 嗯，
1: 坐标信息，哎，收到了。
3: 它在那个低电量的时候，手机功率会有限制，它那个天线可能达不到这么高的功率。
2: 就是刚才电量太低了。
3: 对对。
1: 一般电量的话，咱们建议充到多少，就是可以保持这么一个功率的一个状态？
3: 嗯，不要进入那个低电量的那个模式。
1: 对，不要进入低电量。
2: 就是它那个处于绿色那个状态。
3: 对
2: 对。
0: 但是有些时候，即便型号适配、版本达标，发送过程中仍有一些情况。在密云维子峪村，村民李女士功能开通顺利，但连着发了三次，对方就是收不到。
4: 我说您要不然给我发一个，
5: 可以可以，
4: 嗯，已发送了，看一眼我收没收着。我没收着。
0: 这位用户的手机型号和版本都是适配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并且能够开通。但是发送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运营商工作人员经过排查，很快有了初步判断。他掏出了那根随身携带的取卡针。
6: 因为我们做通信行业的嘛，就会经常给客户处理一些小问题，这个也很方便携带。我们平时呢就把它放在手机壳这个后边，别看它就是一个小曲别针，根据我们的经验呀，很多人会把这个 SIM 卡放进去以后，然后基本上就没动过，可能卡就会有磨损啊，或者接触不良，有时候手机会遇到一些小问题，然后咱们就把这个卡给它重新拿出来，再给它重新放进去，重新再把手机启动一下，然后这样呢就能解决问题了。
4: 咱先测试一下，显示发送成功，哎，可以了，这回咱们收到这个信息了。您看，您看是吧？
7: 对。
4: 啊、嗯，所以说刚才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您这个卡在手机里边的时间比较长了。如果再出现这种问题，咱们就把这个手机卡从手机里边卸下来，要再重新装一遍，然后把这手机重启一下，然后把这个功能再重新开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0: 在房山区檀木岗村，虽然当天下午房山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但村民们还是冒雨赶到了村委会。和别处不同，这里很少有人问这功能有什么用，因为他们亲历过237特大暴雨，对通信断联有切肤之痛，提问全部聚焦在怎么用上。
8: 还有一个链接地图，
9: 要是下雨怎么办呢？发出得了吗？
10: 发出得了，您尽量找一个那个空旷的地方。
11: 我刚才不是发送一个短信吗、
10: 嗯、
11: 但是我发送的人他没接收到。
10: 对，这就是因为咱们在室内，咱们的这个结构去遮挡卫星了。
12: 我要是发射之后，我就没有点击收到的位置信息能给到对方。
10: 位置信息可以给到对方，你只是没有接到他的信息。对，
13: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发那个字数是18个字，
10: 18个，大家就简单扼要把自己的情况发送出去，
13: 同时一次只能发给4个人，所以说咱们要选择就是觉得比较靠谱的，咱们比如说这个咱们政府的有联系方式的，不在涉险区的这个联系方式发给他们。
0: 说起来不复杂，可是要让村里老少都学会都记住，那可不是贴个通知看个短视频就能完全解决的事儿，还要靠什么？靠的就是村干部的耐心劲儿，一遍不会就教2遍，2遍不行就手把手带着练，只有这样北斗短信才能从村干部会的技术变成人人掌握的技能，真正成为刻在百姓心中关键时刻拉得动的安全绳。7个村子走下来，我们累计为188名村民提供了1:1技术指导，其中38人现场成功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服务。
14: 我学会了啊，
15: 明了的，挺清晰的。
0: 调查中我们发现，北斗短信的推广本质上不仅是一道技术题，更是一道服务题。硬件适配、系统升级、操作规范，这些小磕绊恰恰说明北斗卫星短信作为一项民用通信新技术，从能用到好用本身就是一个逐步迭代、持续完善的过程。运营商大规模进村入户，村民主动配合，大家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包容，给技术完善的时间，让服务跟进的脚步走得更稳。大家一起努力，相信北斗卫星短信一定会成为我们全天候、全时段的应急安全屏障。
16: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严正老师这一次的杜甫演出，我们在底下看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景太漂亮了，非常的巧妙。它又简洁，然后又古典又时尚。总之，我就觉得这个景是一个亮点。
1: 就是网纱，
2: 这是纱，因为它需要透。然后这个是轻薄的一种泡沫材料做的，但是像做的像金属的。因为它为了方便，要不然太沉了。本身我们这个景就很沉，因为它是钢架结构嘛。对，但是它又很古典。你看这些小房子，古典的那种国画的感觉，对吧？
0: 听说您当时对这个舞美设计师，然后让他改了好几稿，
2: 六稿，
0: 六稿。
2: 对他，我们长江老师嘛，后来给他起了个别称叫长六，长六稿。说原野里头有个长五，他叫长六。当时为什么？因为他读完剧本以后，他有很多想法，他跟我在交流。最早他设计的跟文化有关系，比方说他设计了笔架山，就笔架，然后就是做的很大，就是包括转台像一个砚台一样。我说这个太实了。然后他最又一稿是设计了好多卷轴，我说也太堵了，我希望通透。第五稿的时候，我说你再想一想，然后呢，他说你到底要什么？我说首先是中国的，然后呢民族的，然后现代的，大开大合的。哎呦，
0: 这几个叠加起来，这个要求太高。
2: 我说你的东西出来应该是摆在那儿可以欣赏的。就是
0: 独立的艺术，
2: 独立的艺术品，而不是简单说为剧情服务，一定是为剧情服务。但是我希望它能够有很强的观赏性啊，独立出来的观赏性。所以呢，他理解了这一点以后，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夜里头，就是唰唰，我那手机就响了，一下就好几，就这个稿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我就特激动，然后我就说特别好，所以那一宿没怎么睡觉，躺在床上想着想，哎呀，真好，然后就想这场戏怎么处理，把手机拿出来就开始看图。我们两个就等于是在艺术上碰撞出来的火花产生的这个景。
3: 话剧《杜甫》由著名编剧郭启宏创作于2019年，是他继《文人三部曲》《天之骄子》《李白》《知己》之后，再次将视角对准了文坛巨擘。历经近20年数亿起稿的创作，成就了这出既有深厚历史积淀又真实立体鲜活的文人戏。这出由北京人艺院长董远征导演并领衔主演的历史剧《杜甫》，作为近年来人艺新创排的历史大戏，《杜甫》以古典唯美的审美意境、诗化的叙事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不断收获好评。那真实的杜甫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被后世称为诗圣？今天我与话剧《杜甫》的导演兼主演董远征，北京人艺著名演员梁丹妮，北京人艺青年演员杨明星，北京人艺青年演员刘志阳，一起走进诗圣杜甫的精神世界。
0: 那演了这么多轮哈，在这个舞台上，又是演杜甫他的这个最苦的这样的一段历程，您怎么理解杜甫啊？
2: 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小时候读过他的《茅屋为秋松所破歌》哈，以及他一些脍炙人口的诗句，但是那个时候只是背，不理解，而且确实是。年轻的时候喜欢李白，你觉得他那个诗豪迈飘逸，
0: 自意的想象，
2: 而且那个飞流直下三千尺，你想，哎呀，你想多浪漫呀，是吧？多棒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开始慢慢理解到杜甫诗句当中的那些内容，甚至于有的时候他的诗句是你的境遇，是你的心境。
0: 对，
4: 我在写诗的时候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那里没有饥饿，没有忧愁，有的是自由自在，鸟语花香，浑身36000个毛孔，个个舒畅。苏兄，若非写作之乐，杜儿活不到今天。
0: 看完了以后呢，你也能够理解说啊，为什么他一生不得志，其实也有他自己本身性格的原因。
2: 一定是太刚了，太耿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什么话就说，他不去思考，是吧？不去转弯。
0: 对，
2: 演武那么举荐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都是被他自己给搅黄了。演武的处为人处事他看不惯， 最后他站在人家榻上指着鼻子骂人家一通，最后走了。所以其实这个戏写的特别有意思，就在于把真实的一个活生生的那个杜甫的，在那种社会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他自己的那种为人处事方式揭示出来，他自认为是正确的，可能也确实是正确的，但是他不能入流啊，这也是他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那么多，所以他颠沛流离。
0: 对，
2: 除了大的境遇以外，其实跟他自身的性格有很大
0: 有关系。是
2: 他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他能写出那么伟大的诗句，但是他在生前他知道他是诗句伟大吗？
0: 我觉得有可能，
2: 他内心一定知道。
0: 内心对。
2: 他，但是他说不出来，因为他被封着，他的诗句选不进那个诗集。所以到最后，为什么我提出了个要求，跟郭先生，我说你一定要写一段杜甫对自己的剖析的台词。我说，杜甫可以指着自己的尸体说：“这是我吗？”这是最初我跟他谈。啊，他说还能这样吗？我说当然了，我说这是戏剧啊。他说你让我想想，我说特别，他说你需要什么内容？我说特别简单，我说第一，杜甫要说自己是死了，为什么死了？撑死的，那值不值？首先是，还有一个，他应该剖析自己这一生
0: 有没有反思一下？
2: 反思，同时我觉得他应该给自己一个肯定。他不知道自己是诗圣，是后人封给他
0: 的，对，
2: 但是他一定认为自己是很牛的一个人，
0: 对，
2: 啊，不说伟大了，
0: 对，
2: 他是一个很牛的人，
0: 他特别
2: 很孤傲、很狂妄的，
0: 很对，其实他内心和李白是一样的，
2: 但是他只是境遇不行，没办法，
0: 他只是收敛住，
2: 所以我觉得艺术家也好，诗人也好，内心都会有这一面，他没有这一面，他完成不了他的艺术创作。他说好，他说我知道了，所以就写了最后这段台词。
4: 子美啊，子美，你可以放浪张狂，你不必低眉匍匐。日月盈仄，花木荣枯，诗的江湖中还能留下什么？草丛中墓碑埋没，石刻上汉墨模糊。子美哥，你懂得的，大音牺牲，大象无情。你的诗没有写在水上，而是写在诗人城府。你的生命将与日月齐辉，同天地万古。如果让我再活一次，我会另写新章，或是复制原图。

0: 天地万物没有如果，孤独酿成翘楚，坎坷造就风骨，十字江湖中谁最棒？只有你，杜陵野老自卑杜甫。
1: 钱穆先生他曾经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年轻人啊，别学李白，要学就学杜甫。
2: 对，但是年轻人必须有阅历以后才能学杜甫。郭先生就是这样，30多年前他写完李白，李白在北京人艺演了，谷歌演的嘛，谷歌演的成功了，然后他的朋友就说，哎，说你可以写杜甫，他说我才不写杜甫呢，杜甫那么苦。真正20多年以后突然有一天说，哎呀，我越来越喜欢杜甫了。在建组会上他都说，30年前我写不出杜甫，他今天我越活我越不喜欢李白，我越喜欢杜甫啊，所以他才动笔写的。所以郭先生是一个特别能够沉得住气的人，而且他真的是有感而发，看了187本关于杜甫的书，才写出了30000多字的杜甫的话剧。所以在建组的时候，我们好多孩子说买这书买那书，也是弄一堆杜甫的书，我说你们一个都看不完，我说你们先把剧本看完吧。他们说为什么，我说因为郭先生看了187本写的这个，每一个字他都是认认真真写的。我说你们要先读懂这个剧本当中的每一个字，咱们再看辅助的材料去。第10天所有人才明白这个剧本说的是什么，才明白这个剧本当中的每一句话，说的是什么。
1: 那您在这个剧作当中有那么多的朗诵了那么多杜甫的诗啊，您自己最喜欢哪一首？
2: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觉得是最浪漫的。我们老去想杜甫的苦，我们没有想苦中的幸福。我小时候经历那个苦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也很幸福，能隔很长时间吃一顿肉，真是幸福的事儿啊！过年穿新衣服是幸福的事儿啊！你试想，如果杜甫当时写这首诗是在江上，乘着船，是吧？走的时候看到神火幽花，神火幽花是什么？是，其实是萤火虫啊！神火幽花那么浪漫，然后他去说这个的时候，是吧？说，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尽管是孤独，但是它是浪漫，所以我在处理这个时候，我是着重的用形体去夸张了他的诗句，就飘飘何所似，把胸打开了，把心胸打开了，是觉得我能拥抱这个世界，然后天地一沙鸥，你想天上地上就我一个人呐，我在这江上我多美呀，所以我是这样去处理的，我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你只有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活下去。他才能够出现这个诗。你试想，我在那会儿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我在那个学表演找不着门路的时候，但是当我看到一个好剧本的时候，我也设想我要演的是什么样，我觉得那时候我是幸福的，我没有觉得它苦，没有觉得它难，恰恰它是我今天的积累。我没有积累那些东西，我不会有今天。
3: 在杜甫剧组，作为前辈和导演，文远征亦师亦友，耐心指导年轻演员。作为人艺院长，他也肩负起传承的责任。
4: 先生要去成都，在浣花溪畔盖个草堂。
5: 也好，过一段安静日子。不过，我料他不会安于寂寞。
6: 我就是
7: 吴家的
6: 吴家，
7: 想像谁？
6: 不是吴家
7: 家，
6: 家都没
7: 吴家，
6: 吴家
7: 像谁？
6: 像谁？
7: 对，不是吴家，吴家
6: 李家，
7: 吴家了，老吴家了。
2: 希望年轻的小孩就是尽量别出去，就是在这看，就是其实这也是一个过程。有的时候，导演给某一个演员说戏的时候，可能会涉到一些问题。那不管你身上有没有，你起码知道哦，他的问题在哪。这样的话，对于年轻演员的成长有好处吧。老艺术家，你像我们那会儿年轻时候演一个戏，在上头演着，演得不好，我们要下来的时候，走下来的时候，排练那个每个化妆间门口都会有个脑袋看着你。然后你刚走，哎，过来，我跟你说，你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现在也有这个，就是濮存昕啊、吴刚啊，我们这些也是有些人演得不好，就在门口等着，说你过来，我告诉你，你刚才演得不对啊。 对，其实这个是仁义的一个传统。师之老师永远拿一个本儿在写，然后朱旭老师也是永远拿一个本儿在看。后来我才知道，朱旭老师其实是把自己所有的这个，就把这个剧本整个抄了一遍。对，他不会看这个剧本，他会拿自己的本子去看台词。所以这是老艺术家在下面下功夫的。有时候就是，其实你表面上觉得这个老艺术家，或者我们有些演员在这个排练厅或者在拍摄现场啊，也不看词儿，也不什么。其实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回家用功，功夫在诗外嘛，就是其实功夫也是在戏外。你只有在，就是把功夫下透了，你在舞台上站在那儿，你才能够让大家看到你的成长，看到你的进步吧。所以其实，对于年轻人现在的要求，很多人在说，哎呀，你现在对他们要求挺严的，其实不是，这是在恢复传统。对，以前历史上北京人艺的这个排练就很严，我也跟他们说，我说这个地方是一个，你心里应该把它当做一个神圣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工作的地方。但是我又跟他们说，这就是工作的地方，因为你可以在这看到好和不好。
3: 梁丹妮也经常给大家带来好吃的，整个剧组就像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8: 哟，还有肉！
9: 网上买了点花生，
8: 行了，
9: 然后拿回家里洗了，然后做了，他们都认为很香。
8: 全是肉汤骨，
9: 放了一点那些各种佐料放进去，我也不会做饭，就是远征指导下我做。
8: 这是您自己做的？吃肉汤骨，我怎么吃出肉味了？
10: 对，三香那种。
1: 我看的这场限量版，限量版，我看到了李白的腰带掉了，当然我心里马上就在想，就我就要看看这个小伙子他什么反应，看这个腰带怎么下去。哎，最后你们配合的相当默契，高适给你捡起来了，是吧？然后你还顺手接过来下场。
11: 先生，
12: 单杀
11: 先生，
12: 家里有事儿，
11: 夫人请相公回府，说是有急事。
12: 哎呀，高三十五，杜二老弟。诸位，李白告辞，先走一步。
13: 拿上来。慢着慢着，扶着扶着。
14: 说词儿过程中有一两秒钟在想，但我觉得先演着吧，管他呢，一会儿肯定会有解决办法。高适就把它捡起来，我顺手就那个。卡得特别好的一个节奏，正好在这个词儿结束的时候，
15: 下边人快急坏了，下边就看那个我们的舞台监督雨欣就开始拿着两件教服装来说，一会儿谁上去剪，研究得特别好，后边站了一堆人，然后都想着上去怎么把这腰带捡起来。后来下去之前，杜甫、高适、李白仨人，然后老师站，对，给他，拿着就下去了。啊，行了，散了吧。
2: 其实我们在演的同时，都在想怎么处理这条腰带。在舞台上你们看到的是这样，但实际上我们内心有时候真正出一些小事故的话，大家都在想应该怎么把它圆过去。
1: 内心有很多的小动作没让我们看出来，觉得你们还是特别丝滑的就演过去了。
2: 对。
1: 但一看这个，您又做导演还要做主演，在现场得操多少份心呢？
2: 有的时候在演的时候，突然他有一句词说的不太准确的话，可能会有点下去得提醒，但还不能忘了要演戏。
15: 他不光操台词的心，还得操什么服装、灯光，对，灯光、化妆、位置、头饰，就是经常我们在走台的时候能看到袁老师跟你对戏的时候，是他眼神不是看你，是在看所有地方，瞄瞄瞄。这场戏完事之后就开始说鞋做旧，这个灯光不对，哎，这个地方是不是怎么着？肯定没，这到底是杜甫啊，还是导演呀、啊？
14: 演成老师不知道。
1: 那对您来说是只当演员幸福呢，还是当导演幸福呢？
2: 只当演员幸福，
16: 当然
2: 那是肯定的。
16: 他不操，
2: 你不用操心了，对吧？
16: 没那么累，
2: 你只要认真演戏就行了，或者只当导演也行。因为只当导演，台上不是我啊，那我在台底下就可以看他们的问题在哪儿。
1: 这次这个丹妮姐演这个严母，哎，这个人物挺有意思的，在历史上琢磨不多，但这一次在这个话剧当中，这个严母还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2: 对，
17: 我想不出来这个严母应该有一点什么道具啊。后来不是就从李白那个诗里，美人卷珠帘，身作平儿眉，唐朝美人的那种卷珠帘，那种

0: 很妩媚的那种东西吧。后来我就想，可不可以用扇子？后来我把这个穗子也让他们重新做了。就是这个穗，就是原来是很简单的一个穗，那么就把它弄得稍微比较更精致一些，这样子呢，就是在舞台上呢，它做起来就会就是那种感觉就会更好一点。还有很多可以表现的地方啊，包括后来我想，我转身的时候就增加了一点那个舞蹈的感觉，就转身让它背到就背后去，把这个扇子背到背后，就是那种感觉会更好看一些。
1: 可眼下，我只求归隐田园。
2: 归隐田园，先生，怕是看中了什么地方了吧？
1: 果真看中一处，成都浣花溪。但愿结庐方将效法陶渊明，与田夫俞伯把酒话桑麻。
3: 大将军吩咐，家宴伺候，请家主和贵客入席。
2: 先生请。
1: 太夫人先请。
4: 每一次我们都特别期待他谢幕的时候那个华丽的转身，
0: 华丽转身。
4: 只要那年腰不好，袁老师，你快别来这个了，你就正常谢吧。
2: 坚决不让。
0: 那个，因为我有一次吧，就转身的时候吧，转圈的时候就绊到了那个转台的那个轮儿，所以我就这样了一下，他就特别担心，不行不行，绝不能转。可现在我就变成一圈了，以前两圈。
4: 还是妥协
5: 了，还是看到转圈了。哎
0: 我说真的，说心疼远征老师，就是他太忙了，剧院那么多的这种行政事务，您还要排练，然后晚上还要演出，是吧？你早上您现在每天
6: 听说
0: 六点多八点左右就到剧院，
6: 然后一天三班到晚上还演出。
0: 杜甫这一场戏其实也时间挺长的，
6: 很累了，
0: 很累的哈。您是整场，晚上回到家估计我想也快12点了吧？
6: 12点了。就已经12点了，
0: 要睡一下，
6: 又睡
0: 快1点了。
7: 一点以后
0: ，那第二天早上您6点多又得起来，这是周而复始
6: 所以我是很担心他的身体的，因为这个人他不是机器，我们的机器他可能还得告个油啊，什么轮胎呀，对不对？你说这汽车，你是不是还得去保养一下啊？他也没这个时间呢。他就是一天到晚，但是我呢，说实在的，从我自己特别自私的这个角度出发，我是觉得，我希望他留一些时间给我。年轻的时候那么忙，大家都在拍戏啊什么的，过一天到晚都见不着，半年也见不着一次面什么这种的。那么到了岁数大了，这个年长了，希望他能有多一点时间，跟我在一起。结果呢，还是没有时间。
4: 结果更忙了。
6: 那天听那个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说是经常不回家的人，我爱上了一个经常回不了家的人。
0: 我倒觉得您这个心境很像杜甫的妻子杨氏，一直期待着他的回家。哎，我正好想问问您哈，曾经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网上问过很多女性，说如果李白和杜甫两个人可以爱上一个，您选择谁呀？
6: 那我肯定现在得爱杜甫了，我不能爱李白呀。
7: 因为李白是濮存昕演的。
8: 话剧《杜甫》选取了杜甫自安史之乱后到去世的这段人生轨迹，集中展现了他仕途的坎坷，人生的颠沛流离，也描述了他与颜武、高适、李白、苏焕等友人的相交与相离，让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更是一个立体的真实的人。冯远征带领着一群年轻人完成了这样一部宏大厚重的历史剧，年轻演员也在杜甫中得到了成长。
0: 哎，这次明星是演儿子。
9: 对，
0: 我记得你和丹妮姐好像演过母子吧？
9: 全家福我演福来，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演母子，但是跟这个又不一样，那个呢更生活，这个里边呢一开始其实他这个剧本里边没有写母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但是从看的一些历史文献里边呢，其实严母对严武的作用特别大。严母她一直在帮助严武在为人处事上，包括跟杜甫之间的关系上，都是严母在调和的。
0: 你在那个戏当中处理，就是有一点怕母亲。
9: 对，所有的事情都是等母亲说完话以后，她才去再做下一步行动。
6: 一些小的细节吗？ 其实就是剧本当中没有提示的，就是小的细节，完全靠我们自己去填补，
10: 就把它丰富出来，
6: 对，
10: 就让人觉得立体了。
6: 立体，
10: 而且这样的你这样的一个处理符合我们的想象。
9: 对，对，
10: 因为当时我看到这个资料，包括咱们这个剧本里面也说到，就是这个演武说生性暴躁，
9: 对，
10: 勇猛异常，
9: 对，
10: 就8岁的时候就把他爸爸的小妾给杀了，啊，问他的时候就是其实他是为了要为母亲出一口气。
9: 对，所以这么一个人的身后，如果没有一个能够稳得住、揪着住他的人，他怎么可能会走到剑南节度使，然后成为一代的
6: 名将？
9: 对，一代名将。
11: 你敢到这儿来撒野，够狂的！跟杜审言一个样。
12: 你看，
11: 当初杜审言说自己的文章如何如何了得，屈原、宋玉只配做他的听差，书法又如何如何精妙，王羲之得向他北面称臣。别狂，孙阁。
12: 是。
11: 你这三大富向皇帝吹嘘，说自己赛过班固、杨雄，白白于群报照，你可真是杜审言的好孙子。
13: 你敢说我祖父不好？我说过，谁说我祖父不好，我就和谁拼命。
12: 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3: 我走，我走。
11: 哎哎，你以为我愿意在这里当幕僚，寄人篱下，看人脸色，被孤军心斜眼，展笑阿谀奉承？我走。
13: 杜甫，
14: 我太夫人来了。
2: 严武，
15: 娘，
2: 你是父母生、父母养的吗？
15: 亲。
2: 你说是还是不是？
15: 私事。
2: 那你知错吗？
15: 母亲，她
2: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何出此不君不父之言？朋友相交，同僚互助，你指名道姓的伤及人家的祖宗名讳，最是大逆不道，你知错吗？
15: 母亲，儿子错了，太夫人是杜甫错了。
2: 杜先生，您喝多了，情有可原，下去歇息吧。
15: 不，谢太夫人。
10: 我曾经也做过李白的节目，人的一生你要爱上一次李白，啊，李白他的那种内心的这种豪放，他的那种大胆恣意的这种想象，他的人生的这种洒脱，包括他的那种狂妄的自信，即便到临终的时候他依然形容自己为大鹏，啊，只是力不济了而已。那你都不是爱上李白，你是此生演了一次李白。
4: 对，
10: 何等幸运啊。
4: 就是很幸运，就是在这过程中啊，演李白的时候，记得演第三轮的时候，有一天礼拜一休息，然后跟一些朋友去聚餐，结果一不小心喝多了，到了家楼下的时候，就开始吟诗了，就看着文戏的，就唯一最后还剩那点印象，就是看着这个从一楼那个感应灯，就我说不，我就要睡在底下，我就要睡在这花坛里，再疯魔的
10: 疯魔一下。
4: 第二天再晚上再去演的时候，哎，好像还是有觉得
10: 更紧张，
4: 是不太一样
9: 的，感觉好像昨天我没休息。
4: 正式开始排练的前3天，真的是晚上睡不着觉的。说前有谱歌的李白在这镇着的，这个李白，我就这里头有年龄感，他是一个中老年的，而且是
10: 对他比杜甫
4: 是
10: 杜甫
4: 大大一轮，是杜甫的老大哥，
10: 是。
4: 这袁老师他是我的父辈的人，我要去演袁老师的老大哥，就作为这个塑造，包括他是一个诗仙，这得怎么演呀？那天演到第二场的时候，我真的读到那个不见李生久的时候，杨狂真可爱，哎，我会觉得眼泪有湿，就湿润了。读到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老大哥，心疼杜甫，心疼自己，心疼周边的那些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的那种，尽管这个情节会有一些文人相轻，但是我觉得那个年代那个时代的大诗人们，他们都是会有一个巨大的胸怀，会把特别是他已经人已经走了， 然后现在已经变成魂魄了之后，他可、嗯、会干站得更高更远看世界，
10: 另一个维度啊，
4: 另外一个维度，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话剧的魅力。过程中其实也是很感谢袁仁老师，很感谢丹妮姐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演一个觉得此生都觉得不可能去演的一个人物形象。
15: 海白兄，我梦见你好几回了，我还写了一首诗给你：不计李生九，杨狂真哀，使人皆欲杀，无意独怜才。好一个使人皆欲杀！杜二老弟，你写过很多诗给我，唯这一句痛彻我心。
6: 这种特别写意性的，还是就是
10: 大写意，
6: 而且还包括多媒体的这种技术的引进，是第一次呈现出来的效果是非常的，让人耳目一新。就是在人艺的舞台上，原来还可以这样去表现，这样去处理。
10: 对，
6: 我们是很传统的，但是又是很现代的，这点是很难做到的。包括人艺，无论从表演还是从各个方面，它也是需要有一个往前走的这个过程。新时期的这个人艺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繁重的一个责任。
10: 是，所有的好的作品，经典的作品，它一定带有这个时代的审美。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4: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4: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
1: 你看，
4: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4: 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1: 哎，
4: 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4: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4: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吧？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
1: 这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咚咕咚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4: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4: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一个毛发。
1: 嗯，
4: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4: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4: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2: 哎呀，
1: 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4: 是。
1: 哎呀，
4: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4: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

0: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哦哦，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是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了，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0: 没错。在我们的这个疏通剂面前啊，嗯，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嗯，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以为一根铁丝儿跟里边结活完了，
1: 对，就是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0: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哎呀，
2: 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0: 这一包是10块钱，嗯，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嗯，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哇，
1: 全部带走。
0: 哎，
1: 你就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哎，
0: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0: 这还要多呀？
1: 对。
0: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0: 这是多少啊？10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0: 不是，这40袋？
2: 哎，对，
0: 四十袋
2: 啊。
0: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嗯，因为你看咱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嗯，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哎，
1: 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0: 推广费？嗯，
1: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哎，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0: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1: 对，
0: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嗯，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

0: 天这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了。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还有点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儿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
3: 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的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

0: 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1: 嗯，
0: 尤其是老房子，
1: 嗯，
0: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1: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2: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针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针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

0: 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1: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2: 对，
1: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0: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1: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0: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禁吃。
1: 对，
0: 你看我们家5口人
1: 啊，
0: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0: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1: 呵，
0: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1: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2: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1: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2: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1: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广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还能送不起了、
2: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1: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2: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1: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0: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一点儿。
1: 哎呦，阿姨，真的
0: 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1: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2: 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0: 是
2: 的，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0: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2: 没错。
1: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2: 好。
1: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2: 哎，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

0: 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1: 咱们港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它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啊，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0: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0: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1: 大家放心啊，我们港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当时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
0: 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的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儿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

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Salut， 我叫魏无暇，我来自法国，我在中国大概断断续续五年了。我非常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字和传统文化。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巴黎卢浮宫正在举办一场东方非遗展，有一件展品不是很起眼，但却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一查才知道它叫番檩花，在中国有300多年的历史。我决定前往它的诞生地北京，找到守护这朵花的人。走，我们出发。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热爱能让一件事穿越300年依然在今天闪闪发光。你好，
1: 你是花花
0: 老师。你好，我在法国卢浮宫看到有番檩花，所以我就是过来了解一下，我觉得很漂亮，我想看看它是怎么做的。
1: 那请坐吧。
0: 在法国也有见到很像这个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放在冰淇淋上面的，小时候，现在好像没有了。你觉得是番檩花吗？
1: 它的结构其实是类似的，它就是翻出来，它没有变化。最经典的其实是这样子，它是可以变的。番檩花手中翻，白片一对，里面开花彩虹糖，往下一拉，三面开花，抖一抖接个果，抖一抖接个果，一面一个果，转一转又变回来，打开变出四个小花篮，穿过来上下抖一抖，狮子大张口。这叫千变万化番檩花，抑制解压顶呱呱。
2: 顶呱呱，
0: 顶呱呱，对，顶呱呱是什么意思？
1: 顶呱呱就是类似于 amazing， 特别好。
0: 你这么年轻，你为什么会做这个？
1: 这就是一个比较长的故事了，不如我们先去胡同转转，边走边聊。这项技艺呢，是传自我公公。23年的时候，他就经常腰酸背痛啊，他就想把山东临沂老家的手工坊给关掉。但是我觉得太可惜了，那还有谁会去做呢？
0: 明白。
1: 所以我就辞掉了英语老师的工作，把它重新带回到了记忆发源地，有一种回归的感觉。
0: 回家了。
1: 对。
0: 我觉得这种非遗其实非常非常简单，都是用纸做的，但是也有温度的，也是能代表人民的智慧在里面。然后通过它，我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啊，小狗！你们住在这里啊？哇，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
3: 小孩画的玩意儿啊！
0: 真的？
3: 对啊，这很经典的，最早那个老北京的艺术文化。
1: 你也想玩吗？
0: 他就喜欢，他就喜欢。
1: 谢谢您，阿姨。其实不瞒你说，从2023年到2026年，我们也还是在一个起步阶段，所以我们的投入是大于回报的。去年我也差点想要放弃，这条路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走，我都有点动摇了。但是发生了一件事儿，改变了我的这个想法。走，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这个就是龙族非遗礼，那位是爸爸。这就是我公公，我就是跟他学的番檩花。
4: 你好，你
0: 好。哦，他就给我讲过你们的故事。
4: 对，要你们不干的话，这个东西就失传了。
0: 我就是对非遗特别特别感兴趣，所以今天见到您是我的荣幸。
1: 我先带你溜达一圈。
0: 好的，可以。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不同的产品呢。
1: 无暇，你看这张照片。
0: 这位是你们的习主席吗？
1: 对，小年的那一天，我正在给小朋友去介绍番檩花的玩法，然后总书记就从那边就走过来了，很亲切的，有点像隔壁的邻居一样。你知道吗？他在我们的摊位上买了2个番檩花。啊，
0: 太好了。
1: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仅仅说是他来了，他买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时机。在我想要放弃的时候，突然间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然后照亮了前方的路，让我有更大的信心去想要把它坚持下去。不仅仅是给我自己，也是给所有正在做非遗的这些手艺人们继续走下去的坚定的信心。 总书记也说过，要更好的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好的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的高品质生活。所以你看，这个刚刚开业的龙福寺非遗体验中心，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场地，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走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
0: 从推开这扇门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遇见的不只是一箱有着300年历史的手艺，更是一个年轻女孩子在如今的世界里用热爱守护着中国文化的梦想。那天李梅告诉我，她想把北京的地标都融到这朵小小的番礼花里，
2: 她想做一款长城番礼花，想去长城脚下的文化第一村石峡村找找灵感。
0: 而我也有幸成为这个故事的见证者。
5: 贺总，给您介绍一个呢非遗老师啊，
6: 欢迎你们过来。我是2014年返乡创业，其实选了好多村，最后选择了这个石峡村，因为这个村有历史有文化。现在往上边走呢，就是咱们这个村史馆。2024年是爱我中华修我长城40周年了，我们也是借助这个契机给总书记写信，看看总书记能不能收到，能不能那个回信。后来5月14号总书记给回信了，全村人都特别激动，
5: 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这几年我们在这儿做餐饮呀、旅游呀，从一个小山村现在变成了一个人文旅融合的一个旅游乡村。
7: 这次来我们也是想要把番礼花和长城进行一个融合，让我们番礼花也能够扎根在咱们石峡村。
5: 其实我觉得这个番礼花特别好，我们这儿也有很多非遗体验项目，也欢迎你加入。
0: 我想这就是文化最动人的地方，它让可能陌生的人因为共同的热爱而相遇。我突然感受到人类历史始终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遇相知中向前发展。回去我也要跟你们学一学怎么做这个番礼花，它的制作工艺，守护文化新生。
1: 其实番礼花的制作过程大概需要20多个步骤，至少要2周的时间。很多人说非遗已经过时了，但是我并不这样觉得。就像我们在做的番礼花一样，它不喧闹也不张扬，但是却能穿越300年的时光，从宫廷走到民间，从中国走到巴黎去。正是因为它承载的是所有中国人集体的智慧和审美，所以我相信它能陪伴我们一代人又一代人继续走下去。作为一名年轻的非遗传承人，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非遗活在当下，活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
0: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大设计师的品牌啊，我们法国服装设计师什么都会有拿这些中国文化中国非遗为灵感。前段时间在巴黎时装周，我还看到有个时装秀，它是以周朝的一些设计为灵感做了整个秀，每一套我都觉得非常好，非常震撼。所以很多设计师现在就是从东方的文化，从中国的文化找到一些灵感。
8: 跨越成功。
0: 我想中国非遗里的每一种颜色，
8: 成功，
0: 每一个纹样，都是来自多年练出来的手，百年传下来的艺，千年沉淀的美学体系，这也是我如此热爱中国文化的原因。长城
1: ，We're done。
9: Hi。
0: 从好奇到追寻，从感动到传播，我亲历了一段话的心声，也见证了一个古老的文明如何在今天自信地展开。北京是一座国际大都市，
2: 东西方不同文明时时刻刻在这里相遇和交融。这一朵小小的番莲花仿佛正迎着这个时代的春风，从北京的胡同出发，走过长城，走向塞纳河畔，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我想这就是中国文化最动人的模样，温柔却有力量，古老却永远年轻。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在开放的怀抱里惊艳世界。飞蚁生花，花开世界，这里就是春风细细的地方。Vive la culture et vive les échanges culturels.

0: 我们去法国学习也是学习人家的工业技术，回来造自己的火车，这才是本山想要的呀。你要是能支持他的心愿，才是真正的心疼他，你说是不是？
1: 丫头，你说的都在理儿，可你别怨你康叔钻牛犄角尖儿。
2: 丫儿，赶紧的，
3: 头一条，我们家本善不能花你们老王家的钱。这第二条，我们家本善不能上你们家倒插门去。
0: 叔，那我也说两条。第一条，过几天我们几个同学要去机车厂上班，我们勤工俭学，去了法国之后我们也是半工半读，自个儿养活自个儿，没人花家里的钱，这个您就放心吧。第二条，如果将来我跟本善要真有那缘分，我去您家给您当儿媳妇儿，您看行吗？
4: 哎呦，爸，您这唱的哪出啊？这是怎么还请冉秋吃上饭了？这
0: 你怎么来了？
5: 我能不来吗？我爸请你吃饭，这多大的事儿啊！
3: 冉秋都跟我叨咕明白了，你这是想攀高枝儿。用冉秋的话说，就是叫什么志向。我就一句话啊，咱是苦命人，你得信命。有的福你享不了，你们穷命他撑不住。
2: 有功夫您常来啊，慢着。
4: 这我还就真不想认这个命。咱家为啥穷啊？你说这国家为什么穷呢？你说这机车厂他为什么请个洋人来当老板呢？不就是因为咱没文化吗？咱要有文化能轮得上他，给他当牛当马，受他那气，是这么理儿不是？那毛先生讲的，说这个资本家呀，老板给你发工钱，不是因为不是施舍我们，我们还得给他卖命干活换来的，
0: 还是吃不饱穿不暖，
4: 那就是穷命。
0: 叔，换句话说吧，您为什么学识字啊？
4: 您为什么天天跟家还练字儿？
3: 我不想学点文化，省得你们蒙我们。
4: 这不就结了吗？你看，您也得学文化。行，那个，我说两碗烂肉面。
3: 来嘞。
6: 喜欢什么面？香。
7: 贫。
6: 你咋还唉声叹气啊？
7: 我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了地儿了。
6: 你说本镇倒插门这事儿啊？
7: 可不是吗？要是他倒插门真做了上门女婿，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多别扭。
6: 本身啊是个要脸的人，我一猜他就不会答应的。老爷子这回是突然找鬼一走，白忙活了。
8: 笑什么笑啊？那老爷子不也

0: 堂闺女吗？
1: 走了。
0: 嗯，慢点啊。
2: 蔡校长明确说了，封建王朝虽已推翻，但如今军阀混战，社会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显不为流俗所染。
3: 蔡先生选择我们长兴店开这个留法培训班，就因为我们长兴店是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中国将来是否强大跟民族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4: 卓绝之事必以身作则，立脚颓途，坚此重任，责无旁贷。
5: 哎呦，本山，哎呦，
6: 本山，
7: 昨天晚上跟被窝里刚被，
4: 本山，哎呀，
8: 哎，咱们班呀，属你进步最大了。
7: 别，你这当这么多人夸我，我容易骄傲。
5: 不敢夸了，再来点别的呗。
7: 不是，要再来别的，可就没这课上的事了。
5: 那我们想听啊，
7: 真的假的？
5: 真的，
7: 哪有这样的？
4: 话说三国年间，欢迎你们来到机车厂的招工考试。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是进攻尖学的培训班的学生，希望你们考试通过，希望你们能来我的厂里工作。今天的主稿是我们厂里最高的工程师民工。
9: 知道了，这个民工是厂里最厉害的，
10: 他是我们要团结的人。
11: 那么好吧，就让我们的考试正式开始吧。第一位常发抖，
12: 在呢，
13: 请到这边来。知道这是什么用途吗？

0: 知道。
1: 等一下，不要紧张啊，老师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懂吗？
0: 懂。
1: 您接着问。
2: 现在告诉我，它有什么用途？
0: 这东西肯定是冒气儿的。
3: 我要的是有文化的，你怎么可以给我叫这样的人来？
1: 出去。
0: 二舅，我妈让我问您晚上吃红烧肉加不加鸡蛋。
1: 你混蛋，滚。罗先生，我有点内急啊，不好意思。
4: 接下来一位，王冉秋。
5: 到。
2: 告诉我，这是什么？
5: 这是锅炉，就是它，它是机车的心脏，用于生产和贮存蒸汽的装置。它是由钢板焊接而成，从结构上讲，
2: 不用讲了。你在哪儿念的书？
5: 北大。
2: 北大没什么了不起的。告诉我它的用途。
5: 这是气压表，用来显示锅炉内的压力。气压表、水表、安全阀门是锅炉的附属装置，当压力过大的时候，安全阀门自动打开放气，以降低炉内压力。
2: 你被录取了。
3: 按照你的水平，你完全可以当我们称职的技术员。
5: Merci.
3: Tu peux parler français?
5: Oui.
3: 欢迎你到我的工厂。你今天就可以开始工作。如果你愿意，我亲自可以带你去车间。
2: 车间就不必了，去设计室跟我学绘图。
4: 接下来一位，顾一盼。
6: 到。
7: 嘿，真行哎，好多了。
8: 哟，彻底好利索了。
9: 本山，我跟你说，我真得谢谢你，你师傅这方子太管用了。
7: 邓大哥，你说过这话，咱哥俩不必言谢。
9: 对，我多说了。
7: 那这药就不用吃了吧？
9: 我跟你说，我多吃几副巩固。
7: 行，巩固。行，那我就走了。
9: 别着急，药钱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你拿着。
7: 哎。哪用得了这么多呀？
9: 那是，这一个是药钱，第二个你得给我帮个忙
7: 啊！
9: 拿着，我在顺子那儿啊买了200斤棒子面。
7: 哦，
9: 你跑一趟，把这200斤棒子面呢给这个荀道宏老师，你认识吧？
7: 我知道，
9: 你给他送去。
7: 得嘞，行，那我下午呀去米斗局找顺子去。
10: 哎，别去米斗局了。
7: 嗯，
10: 这顺子现在不在那干了，
9: 他自个儿开了个买卖
7: 啊。
10: 哎，
7: 跟哪儿啊？
10: 就那个五里大街南头以前那中板铺，他给盘下了。
7: 哦，这小子真行。那我就那儿找他去。
10: 行
7: 啊，您放心。
11: 得嘞。
10: 哎，我不送你了啊。
11: 哎。

0: 叫，哎，那是啥呀？怎么样？
1: 哎，你啊，你自己当上掌柜的了？
0: 那可不，咱有这志向。哎，打我进迷斗局这天起，我就看不惯贾贵那张臭脸，我就想着早晚有一天，哎，我得自个儿开一买卖，我躲在远远的。哎，哎，这不就来了吗？这就来了。嘿嘿，你干什么？别动了。
1: 不是邓大哥说你这有棒子面儿，我看你这杂货铺里没有棒子面儿啊。
0: 干干什么啊？你们家把棒子面搁上边，我举得上去吗？
2: 你往里边看看。
1: 嘿，瞧瞧，你这属耗子的呀！合着这粮食都囤里头了。
0: 怎么样？
1: 嘿，真有你的！
0: 这粮食都是偷着买的，明面上是杂货铺。
1: 那你可得留点神，这要是让外人知道……
0: 只要是你不举报我，肯定出不了事儿。
1: 那可不好说，那你得好好为了打点打点我。我这个人嘴啊，
0: 我惹不起你，
1: 没把门的。
0: 大爷，大爷，
3: 顺子的这个棒子面，
0: 这叫什么？
1: 对，真有道啊。
0: 你那200斤棒子面啊，回头我给你送家去。
1: 你别给我送家去了。给石师傅送过去，
0: 就那寻道工。
1: 嗯，
0: 行。哎，我听说啊，他办了一个什么留法培训班。
1: 我告诉你啊，这石师傅啊，在北京是给蔡元培办事的。
0: 哎，这里边你怎么这么门清呢？
1: 我就在这个培训班学习。
0: 你
1: 怎么了？
0: 人家那留法培训班学完之后还得上法国呢。
1: 是啊。

0: 要不我跟那儿学法语呢？
1: 哟，小子，我可没看出来，您憋着这么大一屁呢？
0: 我学着好着呢。
2: 您这志向啊，个儿倒是够大，但我觉得有点不靠谱。
0: 你呀、啊，有你的买卖，我有我的志向，啊。
3: 这是邓大哥给你的棒子面钱，
2: 我还是就喜欢这个。
0: 我呀，教你两句法语，以后咱哥俩再见面的时候啊，我这儿说 bonjour， 你 salut， 小着吧。
2: 我傻驴，你笨猪，这是法国话，你蒙谁呢？哎，这个好。哎，这法国人嘴太脏了。
4: 敏公是个大工程师，虽然他性格有点古怪，但是在机车厂可是个大宝贝。一盼也说了，我们要想尽办法跟他搞好关系。那礼物我都准备好了，送给他。快点，快点！
5: 我说顺子，哎，你现在。这真是有点人模狗样的了，哟、啊，那还真不能叫你顺子，得叫你掌柜的了啊！这点东西还麻烦你亲自跑一趟，
2: 咱挣的就是这辛苦钱儿。
5: 对对，得嘞，来来来，喝点水啊！
2: 水我就不喝了，我也不渴。
5: 得，那我就不留你了，我这还有点事儿
2: 啊。行。
5: 怎么着？有别的事儿啊？
2: 哎，我问问你啊，你办那补习班还要人吗？
5: 啊，这培训班啊，嗯，这期满了，不过下期行。怎么着？你要介绍人？
2: 我行吗？
5: 你不是顺子，你识字啊？
2: 真是字儿不多，但是算账，哎，记账啊，出货进货这倒没问题。
5: 这两码事儿，
2: 不是算盘。
5: 对，我跟你讲，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个培训班啊，他学的是这个法文，那课本那都是中文和法文对照的，我都看不懂。
2: 我会法语。
5: 你会法语？
2: 本住，傻驴，本住，傻驴。
5: 不是顺子，你这骂人我冲你啊！
2: 你不懂法语，刚跟人学的，知道不？哎，我就问你点实际内容。我去不去的都不重要，没关系。我就问问你，这班儿上完了是不是真能上法国？
5: 那肯定啊，那要不那费那么大劲干嘛呀？
2: 哎，那是不是去的也必须都得是那个进步的学生？
5: 肯定啊，
2: 给张勋开过龙车的不能算进步吧？像康本善这样的坏人。

0: 谁呀？
1: 我是冉兄。
0: 请进。
2: 敏公，一盼有事回家了，他特意嘱咐我多来看看你，给你买了点点心。
0: 放那边了。
2: 哦，敏公，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叫康本善，他是工厂里的工人，你以后要需要人手，随时可以叫他。
3: 你好，
0: 什么时候去法国？
2: 我培训班毕业之后，成绩合格就去。
0: 你一定会去的。
2: 谢谢你。
0: 这是我多年的心血，如果能造出来，在某些方面会比现在欧洲的燃气机车先进。带去吧。一边学习，一边研究，完善它。
2: 您是让我带到法国去吗？这恐怕不行。
0: 为什么？
2: 这是宝贝啊，带到人家那儿就成人家的了。敏公，你为什么不给厂里啊？
0: 我们现在造不出来。
2: 您知道李大钊先生吗？
0: 我读过他的文章。
2: 李先生说过，中国是有希望的，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那一天，就是中华民族工业振兴的那一天。我们要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我们到国外去，去学本事，再回来和您一起创造工业梦啊！
0: 但愿吧。
2: 那这个，还是您保管吧。敏公，那我们先走了，下一次再来看你。

0: 我想认他当师父。
1: 你刚才怎么不说呀？

0: 留法培训班由华法教育会的蔡元培、李时增出面筹建，又称高等法文专修馆、长辛店分馆工业科，学员100多人，来自中国各地，实行半工半读，边学法文边学生产技能。
1: 这次毕业考试，同学们普遍成绩还算理想。
2: 没错，大家的成绩都挺好的。
1: 怎么办？留法的名额不多。各位老师们，
2: 您来了，您来了，
1: 来，快走，快走，
2: 您请。
1: 我们这次留法的名额下来了，法华留学会那边总共就给了我们19个名额，这意味着我们有些同学就不能去法国了。我希望大家结合毕业成绩，讨论一下，我们应该淘汰谁。
3: 你别着急了，这一盼不是去打探消息了吗？说不定可以多一个名额。
4: 凭什么呀？怎么就多我一个呢？我成绩不是挺好的吗？
5: 耶，
3: 一盼，
4: 怎么说？
3: 怎么样？
6: 不问了。这留法人员名单是华法教育会定的，名额有限，肯定有一部分人去不了了。
4: 这部分人就得有我。那你得问问他们为什么呀？为什么就单把我给摘出来了呢？
3: 就是啊，
6: 这你就别问了。
3: 凭什么不问呀？那我也不去了。
6: 你就别赌气了，行吗？康本山，
7: 你也想开点儿。你看这湖南来的毛先生，人家组织了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自己留在国内做后援，这多高风亮节。
4: 那毛先生够大气的。
8: 我把这墩布收干净，我就回家了。
3: 本善，
7: 不早了，要不你先歇着去。
9: 回来喽。
7: 回来了。哎呦，好吃了吧？你看白给他留了吗？给你热好活了。
4: 哎呦，别，你别收拾，别收拾。吃是吃了，但一看见这口啊，又饿了。
7: 哎呦喂，吃还热着呢。
4: 来，
10: 这法国去不了了。
4: 这法国，他没这口啊。
10: 哎，我最近啊，在那学班上学那么一句话。
4: 您说。
10: 有志者事竟成。
4: 有志者事竟成。
10: 我睡觉去了。

0: 你看这湖南来的毛先生，人家组织了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自己留在国内做后援，这多高风亮节。
1: 这一去法国就好多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怕有意想不到的事情把我们分开，我也怕我等不到你，我害怕万一我回不来了怎么办。
2: 等我学好了法语，立马就找你去。
1: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你学好了法语，那我不得跟那孟姜女似的，把这长城都给。

0: 现在就一句话，希望二老同意把冉秋嫁给我。
1: 好事儿，好事儿。
2: 看来这事儿你们两个也都是商量好了。
3: 成啊，那咱们就按照长辛店的老理儿、老规矩办啊。
0: 哎，叔，我明白您老的意思，我是不想找媒婆，我是想就自个儿来提这门亲。
3: 看来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啊。提亲可以，那彩礼怎么办啊？
4: 我们是新青年，不需要彩礼，只需要上班长辈认可就行。
3: 是，你们是新青年，可我们不是啊。本善他爹他娘不是啊。你们可以按照新事办，可我们还得按照老理儿来。
4: 我才不管那老理儿呢。
3: 你不管，我就不点头。
0: 叔，你让我们家现在拿彩礼确实拿不出来，要不您就容我。
5: 容我当然容。你呀、啊，什么时候把彩礼预备好了
3: 再来提亲成吧。
4: 爸，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是诚心跟我们作对是吧？我告诉你，我已经答应嫁给本善了。

0: 不点头，你答应也不算数。
1: 不跟他们说了，我们走。
2: 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吗？
3: 你的意思啊，是咱们闺女要留洋了。
4: 善，走得了走不了还不一定呢、啊。
0: 所以，我得先把他这个念头给断了。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
5: 你爸也是为了你好，走之前啊，别惹他们生气了啊。
6: 我记得辫子兵来的时候，你还带我私奔过。
5: 什么意思？又想私奔啊？我说，你明儿就去法国了，奔哪儿啊？我说，我可求求你，别再出幺蛾子了，啊！你明儿就去法国了，明儿就走了。
6: 我要去卢沟桥。
5: 你别瞧这卢沟桥上这石狮子，跟天上的星星似的，数都数不清。
6: 我不相信。
5: 你不信，那你数一个试试。
6: 数就数，一个，两个，三个。
5: 你再看这个，这算几个？
6: 这上面有三个，那我算一个还是算三个？
5: 你看，要不说你数不清楚嘛？这上面花样多了去了。哎，冉兄，这会儿你猜我突然想起谁了？
6: 谁呀？
5: 毛先生。
6: 为什么？
5: 我记着那会儿啊，在识字班，我听他说过一段话。
7: 你们代表着最新的生产力，不仅中国革命需要你们，等以后革命成功了，民族工业的崛起更需要你们。
8: 说这工人阶级啊，哎，以后干什么？还说那工人阶级将来一定是一片光明。
9: 你看这话说的，这心里听着就那么敞亮。所以我觉得吧，我去不去法国不重要，关键你去法国得好好学，我呢就得跟这儿看着，等着盼着，这工人阶级一定会成为最有力量的阶级。咱俩站在这卢沟桥上边，对着明月发个誓，为了中华民族工业之崛起奋斗终生，海枯石烂，此心不改。
1: 我王冉秋对着祖国壮丽的山河发誓，为了中华民族工业之崛起奋斗终生，海枯石烂，

0: 回去吧。咱俩也不能一直跟这儿坐到明儿早上吧。
1: 能答应我件事吗？
0: 哼，一件事儿，你多说几件。
1: 明天早上，你别送我。
0: 那哪成啊？

0: 哎呦，我就这会儿没在家，你又忙活什么呢你啊？小心你这腿。嗯，哎，正了吧？这个往这边转转。哎，对，这回好了。嗯，这挺好的字儿，非得换个老虎，看着都吓人。哎呀，这腿好利索了，我得干点正事儿了。你一直也没闲着呀。
1: 我跟贾贵儿他们叔侄俩这笔账，得好好算算了。你又跟这说什么呢？我都没听懂。来喝口水，我给你做饭去。嗯，是可忍，孰不可忍？
2: 一句话，刘警长，我一定要抓到幕后黑手。是，邓总管，您的意思呢，我都心里明白了啊。可是，我也不能无凭无据的就把贾贵抓起来，您说是吧？
1: 证据啊，我这儿有。

0: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李中原、袁胜男的鲤鱼了。
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作孽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6: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7: 豆角焖面
2: 闷出最深的依赖，
8: 我就需要一个什么信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日起每日19:30播出。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您的意思呢，我倒心里明白，啊，可是我也不能无凭无据的就把贾贵抓起来，您说是吧？
1: 证据啊，我这儿有，
0: 啊。
1: 您看这证据够吗？
0: 我真不这意思啊，那个贾贵人家好歹也是工会副会长啊，而我就算真给他抓起来他也未必找我，您这不就难为我了。他这真不好办。不是，哎哎哎，邓总管，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要不，先把他那侄子假的炮抓起来，让他们狗咬狗。
1: 刘警长。

0: 明红师傅，您回来了，给您带了点包子，您尝尝。
1: 用不着，
0: 不是葱馅的，亲自和的馅儿，您尝尝。我说，我给您放门口了。包子都不吃，真是个怪人。
2: 这米呢？这米呢？出来！
1: 怎么了？
2: 今天早晨是不是打我儿子了？
1: 好，早晨我上班，他挡着路不让我走，还说我是瞎子。我是把他抱起来放在一边我才走的，我不会打人，更不会打孩子。
2: 你没打他，我刚一回家他看见我就哭。
1: 小孩子哭哭闹闹很正常，再说这天儿干燥，是不是上火了？
2: 我儿子没上火，我现在火气可不小。
1: 看出来了，这是你们老贺家的门风，火大。
2: 嘿，我收拾不了你了，我砖都花了，你信不信？
1: 我信。
3: 我不信。打你花艺我看看，你这样让我见多了。
2: 敏呢？他谁？
1: 哎，我不认识。
3: 啊，不是。
2: 哎，你到底谁啊？
1: 我是谁？
2: 我这心脏疼！
3: 啊！
2: 哎呀！
3: 啊！
2: 又疼！
1: 你可记住了，我是他徒弟。
2: 徒弟，
1: 你要是再敢找我师傅的麻烦，
2: 轻点！哎呀！
3: 好了。
2: 哎呦，想学手艺啊？
1: 你有办法？
2: 有啊。拜我呀。
1: 你是干嘛的呀？
2: 你出门打听打听，我老贺在县衙里边做锄头啊，警察见了我都得让三分。哎，我正缺人手，什么川鲁粤淮扬，你想学什么吧。
1: 我说你小子肉皮发紧，你找抽我。
2: 你别
1: 滚。
2: 滚。别动手。
4: 德行。

0: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还有如来佛祖、玉皇大帝、土地公公、托塔天王、杨二郎、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反正各位神仙，求求你帮帮我老贾家吧！
1: 我贾大炮就想要个儿子呀！您说我这哭嚓一闺女，哭嚓一闺女，您说我……上次贾大炮在这白云观，那老道跟我说啊，东南方是我的吉位。

0: 何善，干嘛非得会维修车间呢？天天推着铁家伙，哪天夭折了，连儿子都要不了了。
1: 嘿，你咒我是不是？我跟你说，这炼铁车间没好到哪儿去，瞧我这眉毛没有，都快燎光了。
2: 不对，你要倒过来装。
3: 我装的是对的，我看不出去。
2: 按我说的去装。
3: 按你说的装不上。
4: 我是谁？
2: 我是厂长，即便我说的不对，你还要按照我的说法去装。
3: 这么重，反正你也说不完。
2: 对不起，你刚才说什么？
3: 我说，
2: 我没听见。
3: 我说这么重，反正你不搬。
5: 来人！
2: 这位先生需要一点脚声。
3: 明白，明白。走走，
1: 站住！
6: 卢卡斯厂长，
2: 什么事儿？
7: 多斯内斯蒂特。
2: 这不法雷锋谁？
7: 房主维尼，来。我告诉你啊，瞧瞧这些工人啊，你看看，这么个干法，工人太累了，关键是咱这效率太低。我给您出一主意，您啊，做一个托盘，大点的，上面支根柱子，然后做一个吊臂，这吊臂越长可越省劲儿啊。这个造好以后，只需要一个工人，这吊臂咔咔咔咔咔，搬东西、维修都方便，是这么个理儿不是？
5: 随便，好办法。你搞得出来吗？
6: 我不行，这画图啊设计非敏工莫属。
5: 好，你去教他说你的想法，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6: 这事儿交我了，您放心，但是您得帮我一忙啊。
5: 什么忙？
6: 这位

0: 会儿，哥们儿，你可真有点邪的哎！我也是看出来了，你啊是个死心眼儿。你说你跟我学锄头多好！哎，不提这茬了。我跟他当邻居这么多年，就没说过几句话，那可是个怪人。我知道他没什么坏心眼儿。有时候啊，我看他一个人没吃没喝的，我还偷摸的在他窗台啊放点吃的。你头回来那不是赶上了吗？哎呀，我就这一个儿子，他好不容易啊，嘿，偷摸陪我出来，待会儿，你看我能不疼吗？
1: 我没听明白，你说什么？你儿子怎么还偷偷回来呀？
0: 我媳妇不是跟人跑了吗？这个我儿子跟他抚养的。
1: 哦，
0: 嗨，他不理这茬，他是嫌我胖。
1: 啊，
0: 睡觉打呼噜，放屁磨牙。
1: 那也不至于吧？那他就知道人家那位不打呼噜磨牙吧？嘿，
2: 我这家门口不是戏园子，也不是茶馆，散了吧。
0: 这兄弟在你家擦了一大早晨的玻璃。
2: 你为什么天天待在我的家门口？
1: 我想拜您为师。
2: 我不收徒。
1: 您要是死活不收我，那我也就认了。但是有一件事，帮工人设计人力吊车，您不能不管吧？
2: 人力吊车，
1: 就那生铁家伙，轻的几十斤，重的上百斤，每天来来回回搬这么几十次，稍不留神腰伤腿折，每年都得残几个。

0: 这人力吊车这事儿啊，我跟卢卡斯厂长已经打过招呼了，他点了头了。
1: 看来你跟他关系不错。
2: 嗯，哪呀，他是资本家，我是工人，他剥削我，我能跟他好啊，这不是没辙了吗？
3: 你以前是他的护厂队员。
2: 嗯，哎，什么叫他的护厂队员？我是这厂子的护厂队员。哎，这话说回来了，也是没辙，这不因为家了穷想多挣俩子儿吗？但我可是啊，实实在在的保护着咱这厂子。
1: 工厂不是我们的。
2: 嗯，哎，这我得跟您抬抬杠了。人家李大钊先生说了，工厂早晚属于工人的。人家还说呢，工人阶级是最有力量的阶级。你看，
1: 接着说。
2: 您去过这么些个国家呢？
1: 接着说啊。
0: 不是啊，我想拜您为师。

0: 这玻璃呀、啊，叫你都擦花了，再擦一遍。
1: 得嘞。

0: 这平衡航调是我师父造出来的。
1: 对呀，
0: 他不能白干吧？
1: 对，
0: 所以你得给他钱。
2: 不对，康本山，我每个月给你的师父发工钱，一分都不少，我不可能给他发两分钱。
0: 一码归一码，这是他工作之外的付出，所以你得给他额外的钱。
2: 我能让你坐在这把椅子上已经非常的不错，你没有资格跟我谈钱。你只是一个工人。
0: 但是我有工人的权利。
2: 权利，突然想跟我谈权利。非常好，我告诉你，权利都在我这边，钱都在我的口袋里，我就不给你们钱，你们能怎么样？
0: 弄不好啊，你得被我们给解雇了。
3: 康本山，我把你解雇了还差不多。
0: 要是把我们给解雇了呀，你走不出这工厂半步。
3: 我不能再忍了。
4: 您息怒。
3: 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
4: 哎呀，平衡吊车的成功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3: 太狂妄了。等，我必须解雇他。
4: 哎，您先坐。这中国呀，有句老话，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您要是真解雇了他，回头他跟铁路大道混一块儿，那倒霉的还不是您。工人干活啊，就是为了吃饱饭，那吃饱了肚子，他就玩命的给你干。可是你反过来呢，他连饭都吃不上了，那还不得跟你拼命？
2: 好，这次我可以不解雇他，但是我必须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4: 包在我身上。
2: 好，等。你每次都能想一个好办法。
4: 你过奖。
2: 等。嗯。你来给我做工会会长怎么样？
4: 不行。我不能站在台上，那我就什么也干不了了。就跟现在的马会长和贾贵一样，咱们还是老办法。我呢，暗中帮你坐稳江山，您呢，帮我把该挣的钱挣了，咱俩都合适。
2: 好，那咱们俩还想 old put new whiskey，
4: 地久天长。

0: 雇来放火。
1: 说书那词儿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0: 我呀，还真不知道是谁。
1: 你好好想想，你得罪什么人了？
0: 我也没得罪过谁呀。
1: 这时候没人管你，想起哥们来了吧？小子，你最好现在跟我多说两句好话，要不爷拍拍屁股就走人了，给你一人扔这儿，知道吗？
2: 走哪去啊？
3: 来了。
0: 就这么几位啊？不是，我说你们。
2: 打人了，哎呀，肚子疼啊，哎呀，
0: 刘豆，
4: 看不上，故意伤人啊，致使五人倒地，三人神志不清，两人情况不明，带回警局处理啊。

0: 哎，我一直有个事儿要问你呢。那个康本善又被人抓起来了，你知道吗？
1: 知道啊。
0: 他又惹了谁了？
1: 卢卡斯。
0: 啊？卢卡斯让人抓了他？
1: 我。
0: 什么？你？你多亏人家每天抓药给你，你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1: 我这叫一箭双雕。一来呢，我给卢卡斯解了恨；二来呢，到时候我亲自把他给赎出来，让他对我感恩戴德，将来呢就能听我这个大哥的话。
0: 哈，你把人家送进监狱，人家以后跟你混，哼，想得美。
1: 不信呐？
0: 不信。哼。

0: 刘栋，我真是不明白，我到底得罪谁了？我第一回被冤枉进来，就是您拿着枪顶着我脑袋给我带进来的，这是第二回。你们也真是下了本了，大晚上不睡觉，这么些个人配合着你们，就为了把我给弄进来。怎么就跟我过不去呢？要不您帮我查查？
1: 我哪查去啊？我找谁查去啊？往好处想啊，这是咱俩的缘分。
0: 咱俩缘分也不至于天天跟这儿见面呀。诸暨面馆我请您。
1: 甭那么多废话了啊，我把你当兄弟，跟你说句实话，老规矩你都懂，保金20块现大洋放这儿，我立马把你放走，成不？
0: 我没钱。
1: 成。我也知道你最近花销挺大的，家里也穷了，叮了当啷响了啊。这么着，我抬抬手，5块行吧？2块钱总有吧。
0: 嗯，
2: 哎，对了，
0: 我这儿有5个瓜子，您要要您就得着。
1: 哎，小贼，你跟我这儿逗咳嗽是吧？啊，哎，成，我再给你出一招，你找一保人。
0: 我跟这儿就一人熟。
1: 谁呀、啊？

0: 您呀、啊，您保我得了。
1: 行啊，哎呀，你小子可真是琉璃耗子玻璃猫，一毛不拔呀！啊，忒不识好歹了你！你给我带走。
2: 走走走，
1: 停停停停停，走！
2: 快快快，溜了！

0: 听见了吧？这小子没打算让你当保人。
1: 这看来我还真是低估他了。这小子还够意思。那咱这么着，你呀，再关他两天，让他吃点苦，过两天我再来保他。
2: 成功。
1: 哎，咱说好了，康本山谁来保也不成，只能我保。
0: 明白。
1: 哎，这贾大炮说的怎么样了？
0: 这兔崽子真能挺啊！上了三次大刑才招，白纸黑字幕后主使，贾贡。

0: 呦，贾会长，
1: 嗯，
0: 感情您拜的是关二爷啊？我要是像您似的日进斗金，那我肯定得请一财神爷回家呀。
2: 瞧您这话说的，
3: 快请坐，请坐。
4: 哎呀，有什么吩咐，您让手下过来说一声就行了。
2: 您还跑一趟？
1: 家里要是缺粮食，您知会一声，我让伙计给您送家去。
0: 哎，不不不敢不敢不敢，
1: 够吃，够吃。那您今儿这是？
0: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1: 哦，我给您还钱来了。
2: 您这什么话呀？您怎么会欠我钱呢？您都是从这儿拿钱。
0: 嗨，您呢？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上回您托我把刘斗菊家掌柜的逮起来，您不是给过我十块大洋吗？去年我闺女过生日，您又给了我三块大洋。
2: 哎呀，这都是您这是
0: 给魏的脑袋上刑，您又给了我五块大洋。这么些年呢，您看您也挺照顾我的，逢年过节的送米送面，夯不啷当加起来十五块大洋。还有您那大侄子假的炮给我的，
5: 都挨这儿呢，连银票带大洋，分文不少。两秋，
4: 刘连长，您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您出门看看去，您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3: 别动！
4: 姓刘的，
2: 跟我玩阴的是吧？你可是收过我钱的，
0: 这钱我不放的。
4: 刘队长，我把咱们屋里去。
2: 我跟你不熟。
4: 姓刘的，
2: 你今儿怎么给我弄走的？赶明儿个怎么给我送回来？
0: 成。
2: 你们各自忙各自的，我去去就来。
6: 说这监狱不是人待的，我觉得这还挺舒服的。
7: 哎，康主任，我告诉你，
6: 你也得念我一辈子好。
7: 我是因为受你连累，我才进来，知道吗？
6: 你到底得罪什么人了、啊？给你下这么大头？
8: 这人要是没了自由，就什么都没喽。
9: 哎，哥们儿，您怎么来了？
10: 哎，老葛来了。
9: 怎么了？
10: 咱们那边说
9: 啊。啊，进。
10: 怎么了？
9: 本山被抓了。
10: 本山被抓了
9: 啊？
10: 怎么回事？
9: 我听警察局里的人说，他带着顺子流氓滋事，还打伤了几个人。
10: 不至于
9: 啊。是啊，我也觉得不应该。这段时间本站表现得不错呀。
10: 这样，咱们俩去找人瞪瞪瞪，我估计他有办法。

0: 都安排好了吧？
1: 安排好了。您看这犯人都关监了。
0: 好。哎，贾大炮那边怎么处理？
1: 吃官司，关牢里得好几年。
0: 好。你不会说牵连吧？
1: 我多贼呀，几十块大洋还给他了，我连眼睛眨都没眨。
0: 那就行，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1: 嗨，甭客气，我这也叫为民除害。哎，开门。

0: 你老家给我拿把椅子。哦，
1: 来，拎把椅子进来。得嘞，您二位聊着。
0: 得。
2: 所有人跟我走啊，请你们吃饭去，走。
3: 陈长同，我知道这事儿就是你的干的，
0: 猜得准。嗯，
3: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不就是花点银子的事儿吗？
0: 没用。
4: 你是花了多少银子把我弄进来的？
0: 哎呦，我还是真没少花银子。我找了这个警察局长，找了这个宛平县的知事，只求他们一件事儿，办了你。
4: 我知道你神通广大，不过我这件事儿顶多就是坐个一年到两年的牢，出去以后我弄不死你。
0: 爹，您一天牢都不用坐。
4: 什么意思？
0: 买凶伤人，罪大恶极，我要的是您的命啊。我给您看看东西。哎，这是咱们知事给警察局长写的信，我给您瞅瞅。
5: 自收到多封密函，举报贾贵贪赃枉法，民怨沸腾，着令警察局查证属实后给予严惩，罪行重大可处极刑，以光大司法之公平正义。
6: 长东，邓爷，
5: 跪下。
6: 啊，
5: 跪下。
6: 啊，邓爷，饶命饶命！那个将来啊，
5: 将来您弄死我是吧？刚还说什么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6: 我胡说八道，我那这准

0: 会长，你来看，我跟卢卡斯说去。
1: 我要想要什么呀，我用不着找你。这卢卡斯都跟我说让我当会长了，我都没干。你说你这副会长我能看得上吗？
0: 要不我这迷倒局归您。
1: 不过你说这迷倒局我倒还有点感兴趣。
0: 那这么的，打今天开始迷倒局就姓邓了。
1: 姓邓吧？
0: 姓邓，我说到做到。
1: 走。说无凭，我觉得得立个字据。
0: 行，
1: 来，我呀都给您准备好了，现成的字据，您呢在上面帮我签个字。这你是找谁呀、来废我的腿？
0: 就是咱们厂的一个工人。
1: 哪工人呢？
0: 叫个什么万成顺吧。
1: 万成顺，齐活得。那这事儿啊，咱就聊了。这事儿呢，
0: 得嘞，邓爷。您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恩人呐！我八辈祖宗都感谢您啊！我再给您磕俩。
1: 哎呦，你看你说，我都不好意思蒙您了。这些是假的。您瞅瞅，我这字儿写的还不错吧？
0: 邓长同，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1: 哎呦，您可把我吓着了。本来呀、我就打算让他们给您上一大刑，要您两条腿这事儿要结了。你要这么说，我还就改主意了。
0: 你想干什么？

0: 冯局长，贾贵的事儿已经办妥了。
1: 不会有人怀疑吗？
0: 不会的，他那个气迷心啊是老毛病了，我已经通知刘斗让他出个告示说明一下就可以了。
1: 邓长同那小子不是个善茬，
0: 但是这个人啊出手还算是大方，他说了迷斗局的股份他自己只占一半，剩下一半归您，他还说了再找个得力的贴主当掌柜的，这样来说的话你们都不用出面，每个月坐等分红就行了。
1: 这事儿你办得漂亮，
0: 多谢龙局的栽培。
2: 哎呀，本山，
3: 邓大哥，
2: 哎呦，受罪了吧？
3: 没事儿，
2: 那还好，幸亏老师来找我，我都不知道你给关起来了。我这第一时间跑回来，赶紧先把你给弄出来。
3: 哎，这个谢谢您了，邓大哥。
2: 哎呦，咱别说这个，赶紧回家，你爸妈肯定都急坏了啊！
3: 您把我保出来。花了不少钱，回头呢我再还你。
2: 不来了，赶紧回家。
3: 不是邓大哥，我还有个事儿，得求求您。
2: 什么事儿？

0: 风雨长辛店，
1: 全新八款
0: 百年工业史，
2: 为了中华民族工业之崛起奋斗终生。
0: 请看铁马豪情的日子。
3: 银铃朋友们，
4: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5: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3: 我是演员胡存昕。
4: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6: 我是演员王帆。
7: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8: 我是演员郝平。
9: 我是张英奇。
10: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1: 我是王传月。
12: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2: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3: 专属你们的
5: 美好生活随手拍。
12: 乐龄摄影友谊赛，
4: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9: 不限题材，
12: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2: 欢迎您的参与。
10: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9: 卡酷七色光，
14: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降

0: 您把我保出来花了不少钱，回头呢我再还你。
1: 不来了，
2: 赶紧回去。
3: 不是邓大哥，我还有个事儿得求求您。
1: 什么事儿？
3: 这里边吧还有我一兄弟，他是因为我才进来的。
1: 哦，
3: 我不能说我出去了把人家搁这儿，不合适。
1: 嗯，那是不合适，
3: 所以您帮帮忙把他也。
1: 行，我现在就去。
3: 哎
1: 哎，本山，你那兄弟叫什么名字？
3: 万成顺。
1: 谁？
3: 万成顺。
1: 万成顺。
3: 哎，
1: 这名字记得不错。

0: 哟，邓总管，您说我这请您吃饭，您比我到的还早。本善说了，是您把我保出来的，让我来谢谢您。
1: 老蒋，你把门关。
0: 哎，得嘞，得嘞。

0: 哎呀，咱也是老熟人了。
1: 算不上吧。嗯，咱们就是在厂里照过几回面，连招呼都没打过。
0: 没打过招呼？嗯，您可把我招呼的不轻。要不是您师父那金枪要领，我这条腿就废了。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有人告诉我的呀，说整个成新店会这绝活的只有你们哥俩。要不是我给康本山面子，在牢里面我就把你废了。不信，你知道贾贵怎么死的吗？
1: 听说是犯气迷心。
0: 哎，我听说他是在牢里面被人活活勒死的。
1: 那你想怎么着呢？
0: 我想弄死你。哟，别介，我可不是您对手。我要真弄死你，在牢里面我就下手了，等不到今天。所以我觉得您得谢谢我，敬我为敬，还不乐意？行，那我就多说两句。贾贵儿死了，街面上的事儿啊，归我管了。那您这掌柜的呢，干不了。米斗局的贴主，你能当吗？贾贵能给你的，我只会比他给的更多。

0: 老话怎么说来的？一人不喝酒，俩人不赌钱。来，你坐，我也敬你一杯。从今以后，你只能听我的话，敢放肆，你懂？
1: 咱甭再出去给我惹事儿了，成不成，祖宗？
2: 嗯，我也不认我。
1: 回头你找那个石师傅去，好好的谢谢人家，听见没有？
2: 嗯。
1: 要不人家忙前忙后的托人，你现在能跟这儿坐着，能出来吗你？
2: 嗯。

0: 哎呦，两年前我就琢磨着，这院子迟早他得姓邓。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啊！
1: 邓大哥，我跟您说，这院子会
0: 叫邓爷，
1: 邓爷，邓爷。您把这摊事儿交给我，我一定给您办的利利骚骚的。
0: 你呢，在这儿当掌柜的，你那破杂铺啊也别要了，把它给警察局的李副官，他给我帮了不少忙。
1: 成，我听您的。
0: 在这儿当掌柜的呢，有三条死规矩，你给我记住了。
1: 您吩咐。
0: 第一条，米斗局其他的股东是谁，别问。

0: 我有两成，我就知足了。邓爷，我谢谢您的大恩大德。
1: 懂事。
2: 五分经济的账。
3: 放下，放下。这么一会儿功夫都等不了。
2: 怎么了？
3: 这日子口啊，这酒得温着喝，你良酒炸肺，对你肺可不好啊。
2: 谢谢夫人。
3: 哎呀，你说啊，你让这个万成顺儿当米斗局的贴主，你是怎么想的呀？
1: 首先呢，这万成顺在米斗局干过，他懂买卖，门清。
3: 可你跟他不有仇吗？
1: 没仇还不用他呢。我攥着他的七寸呢，我稍微使点劲，他那小命就没了。
3: 他当然不会明着跟你干了。
1: 嗯。
3: 可是这人心都隔肚皮，他暗地里你能防得住他？
1: 没这两下子，我邓长同也混不到今天。我这老家巧还能让他那小家巧给我钻喽。嗯，
3: 哎，那你跟我说说。
1: 我早就想好了，你那表妹杨宝丽不是算账的吗？那前些日子来家里玩，不是说他那铺子黄了吗？正在家天天闲着哼，把他弄来。
3: 哎，你说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1: 我跟你说，掌柜的让万成顺干，这账咱得自己管，明白吗？
3: 长童，你可真够敬的。来，我敬你一杯。

0: 师傅，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康本山拉进来，他人缘好，干活又利索，大家都挺喜欢他的。
1: 还是得锤炼。
0: 是，他脾气大，在厂里跟卢卡斯都能干起来。
1: 这小子太能惹事儿了。
2: 您不是说过他惹的事儿不能全怪他吗？
3: 你走，你现在就给我走。
4: 我不走。我走哪儿去呀？我得跟你学啊。
3: 你知不知道，如果是个学生，这旷课是要被开除了，两天都不见你的人影。
4: 师傅，不是我想旷课呀，我是被人家抓大牢里去了。
3: 啊
4: 啊，
3: 为什么？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我跟你这么说吧，大黑天的，好面无人站你面前，咔吧就躺地上了。我正蒙着呢，警察来给我带走了。你说这我找谁说理去呀？
3: 好好啊，现在你就回去收拾东西，今天开始就搬到我这儿来住，跟他们隔离。
4: 那他们要到这儿来抓我，把您不也给连累了吗？
3: 这事儿你不管，你现在赶紧回去给我收拾东西。
4: 我住您这儿
3: 啊？
4: 您这就一张床，咱俩人睡在他喽。
3: 你想得美，就跟这儿，你给我打地铺。
4: 我就跟这儿，合着我还挺会给自个儿找地方的。
3: 你，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徒弟呢？
4: 哎呦，哎，不是，等会儿，怎么了？这让谁打的呀？这是
5: 你那好哥们顺子。
4: 顺子？为什么呀？来来来来来，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6: 我给衙门进粮食，他主动找我说给回扣吗？哦，我一想这衙门的生意，他也不是我

0: 个人的买卖啊，我就在他称分量的时候，我就睁只眼闭只眼，没想到完事了，这他就不提这茬了，我又不能在衙门口说这事儿，我只能去找他。他非但死活不认账，你看，哎呦，我打不过他。
1: 哦，你去他那杂货铺了？
0: 什么杂货铺？米斗局，人家是米斗局的贴主。
1: 顺子是米斗局的贴主，
0: 原先那个假贴主，他不是死在牢里了吗？这怎么着？他怎么给盘过来了？
1: 这小子好像是长得够快的呀。这做买卖吧，他也得讲个理儿。要不这事儿我帮帮您。
0: 你打得过他吗？
1: 哼，
2: 您啊，这儿先坐着，我让他们给您装车去。
3: 得嘞，
4: 赶紧的啊，
3: 掌柜的，
4: 快点，这等着呢，看见了吗？
3: 哎，好，掌柜的，来，哥几个快点，慢点的啊，
4: 快点，一会儿这车得出来，
3: 慢点，慢点啊，小心台阶，小心，小心，慢点，慢点，来，
2: 站着干嘛？倒水呀、
5: 啊，孙子，
4: 哟。你也有今天啊，
5: 就看着了，给你搭把手。米斗局现在成掌柜的了，给你道喜了，
4: 恭喜恭喜。
5: 当了大老板你都不说请我跟子神搓一顿，
2: 我这不还没腾出功夫来吗？
4: 再者说这不刚是米斗局的掌柜的吗？
5: 还得长，
4: 还得高升啊。
5: 你往那儿瞧。
3: 滚蛋。
5: 别哎哎，生这么大气，
3: 滚！
5: 你等会儿，你别走啊！你先别走！
2: 哎呀，我告诉你啊，哎，你不能听他一面之词，他就是爱占小便宜，他那份我不会给他。再者说，我坑的是衙门的钱。
1: 行，你消消消消，你别嚷嚷，你这还这么多这买主在这坐着呢。做买卖我跟你比不了，但是我就觉着呢，他这做买卖跟做人他是一样的。你甭管你赚多少钱，你图个心里踏实。你说你这买卖做的越做越宏观，你跟他置什么气呀、啊？要不你听我一句，这样吧，钱呢，那就算了。但是你欠衙门的那些粮食，你就补给人家吧。
2: 我要是按照你这么做买卖，我得赔到姥姥家去。
1: 你就当给我个面子。他跟我师父是邻居，平时一直照顾我师父呢。
2: 行，又是你师父的邻居吧？这就是给你个面子。你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怎么能不答应你？
1: 那我就谢谢你了啊！
2: 你就是老给我找事儿。
1: 行了，那咱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啊！
5: 哎，进来吧，你把这凳子也带进来啊！
4: 拿过来。
5: 这些事儿呢我也都给你说明白了啊，人家顺子呢是个大气的人。顺子干

0: 哎，你这什么意思这是？
1: 你以为你拿着个擀面棍你就是对手了？
2: 宝贝，中午以为要吃饺子，我擀面皮儿。
0: 擀什么面皮？你带面了吗？就擀面皮儿啊？行了，这个钱就算了，那回扣也不是什么好事，下回也别这么干了。粮食，人家顺子答应我了，把那粮食给你，你负责给衙门送去啊。
2: 本山，你真是笨的。
3: 不是怎么着，你还不乐意啊？
2: 不是
3: 啊，
0: 我这还
3: 挨挨的少是吧？
2: 不是，我
0: 你这是不是行不行啊？
2: 哥们佩服，我就按你说的去做
0: 啊，
2: 放心。哎，好
0: 好，嗯。

0: 你说的是不是欠打？是不是欠打？
1: 哎，
2: 今儿给你们弄点新鲜玩意儿，
1: 来呀！
3: 哎呦，白面儿啊，
2: 那馒头，白面馒头，
1: 没见啊！
2: 这是本山弄的。
1: 哎，你别说，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啊！
2: 是啊，
1: 啊，
2: 这是衙门里那个锄头啊，贿赂他。
3: 说起本山，我想个事儿，你们发现没有，在厂里边，本山和邓长同的关系最好，对不对？
1: 嗯。
3: 为什么咱们一开会，这邓长同老说本山的不是？
4: 哎，我也有这感觉。
5: 有吗？
4: 有。
6: 哎，反正啊，我觉得本山是不错。
4: 嗯。自己没事，师傅。
7: 我这是来晚了，这一下班啊，这厂里好几档的事儿。哎，谢谢。
2: 人都到齐了，那咱们今天就开个小会儿啊。
7: 走，
2: 今天呢，给大家叫来啊，主要是咱们商量一下咱们工会选举这个副会长的事儿。长同啊，也帮我们多出出主意。
1: 不管怎么选，换汤不换药。
3: 我觉得这是一次大好的机会，咱不如让工人大闹选举会场，让他们说清楚，工头扣着咱们工钱哪儿去了，怎么办？
6: 必须讨个公道。
1: 就是了。
2: 哎，张总。
6: 哎，好。
8: 师傅，明儿工会选副会长，候选人都有谁呀？
9: 绘图的过程当中不要讲话。
8: 师傅您歇会儿也养养眼睛，你这选出来的人他关乎到我们工人的利益啊，这候选人里边有没有工人代表呀？
9: 有工人代表没工人代表有用吗？
8: 嗯，
9: 你能计票还是我能计票？如果你真想知道明天谁是候选人的代表，你应该去卢卡斯的办公室看一看。
8: 还是您有办法呀。

0: 们担心的问题已经出现了，工人要有组织的干扰选举会场。
1: 我想请知识亲自到场，你们警察局也要派一些人过来。
2: 一个小小的工人选举，知识不会亲自出马的。
3: 警察局派人过去也不合适啊，又不是去办案。卢卡斯厂长，我看啊，这事儿还得你自己想办法解决。
1: 你们都听见了吧？让我们自己解决。
4: 这还真是很难办。要是我们提出的人选功能不投票怎么办？

工人兄弟们，大家都听说了吧？我们的副会长贾贵，他居然去雇凶杀人，真是丢尽了我们厂子的脸。所以今天

0: 我们要选举出来一位新的副会长。
1: 今天的选举是通过了卢卡斯厂长、各位股东和工人兄弟们的代表们的同意
0: 决定的。可以有三个候选人，这三个候选人呢，由工人师傅们来推荐，把他选成了我们新的副会长。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一次呀，要把权力交到我们工人师傅自己的手里面。
2: 大家静一静啊，下面我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具体的选举办法。第一呢，
0: 对对，西部不累。
3: 等，你真的是一个天才，我太爱你了。
4: 要我说，咱们今天唱这一出，下面的戏就更好唱了。哎，
0: 坐，
5: 说的是。
0: 候选人还是由工人来推荐，我们在私下里做足了手脚，最后找一个老实巴交的人上来，我们把所有的麻烦事都推给他。我敢保证不出三两天他就得撂挑子。张总啊，你的这招高啊。哎
4: 呦，略施小计。
3: 来呀，松田，
0: 松田，来来。
6: 没想到他们来了这么一手，让咱们措手不及。
7: 就是，咱们想好的对策一点都没用上。
8: 是啊，也当是咱们吸取了教训了。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呢，是咱们不要气馁，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人。
4: 这样，葛师傅，我觉得您在工人中的威望比较高，这事儿应该您上。
8: 我哎，王森，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算你一个吧。
9: 我行啊。哎，常统，你觉得我合适吗？
3: 你觉得这次选举怎么样？
10: 不怎么样。我真没想到工会来了这么一出。
3: 你觉得邓长同这个人怎么样？
10: 邓长同，他呀，一直都挺照顾我的，帮了我不少忙。我也帮过他，我帮他治好了腿，后来这不就认他当大哥了吗？其实我们俩刚认识那会儿，我也琢磨来着，你说这非亲非故的，他干嘛对我这么好呀？后来我琢磨明白了，他呀，就是想在这厂子里头多一个自个儿人，让我给他当小弟，招之即来，来之能用。
3: 他可没那么简单。
10: 他和这个马福、卢卡斯，这都是穿一条裤子。
11: 你有证据吗？
10: 选举之前，我亲耳听到他们三人在卢卡斯的办公室密谋来着。
12: 要是我们提出的人选工人不投票怎么办？
4: 不投票是小事，
13: 就把他们借题发挥。
3: 那我多叫几个自己的人当做候选，
14: 让他们挑吧。
12: 这倒是个好办法。
13: 城里龙宫就500多人，抬头不见低头见，谁怎么回事儿？工人门清，这事儿不行。
3: 那邓，你还能想到什么好办法？
10: 还有啊，贺大叔跟我说，说这邓长同嘞，没事老和知识一块儿吃饭。
3: 他有这么厉害？
10: 那警察局

0: 就跟他们自个儿家开的似的。哎，别人办不到的事他能办到。
1: 本山，你告诉我的这些事儿太重要了。
0: 嗯。邓长同这人不可靠，
2: 这次抗美山对咱们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只不过我们没有认清楚邓长同这个人，这是怪我。反正啊，以后这些事儿我们谨慎点就好。
3: 要不把本山拉进来？
2: 不不，你现在啊可不能拉本山。这个邓长同在，你拉本善进来，那不是等于咱们给他出卖了吗？
1: 咱们得想个办法把邓长同甩出去。
4: 怎么过的事？我告诉你，这是觉悟，这是觉悟的问题。
5: 什么觉悟？我这个副会长我干不了。
6: 你先坐下，听我说。你听我说，
5: 你
6: 不是，你先坐下。
5: 哎，别生气。行了，你一会儿
6: 别
5: 吵了。哎呦，这老葛这样啊，一定是有他为难的地方。
7: 对对，
5: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咱们听王森说。啊，你说吧。
7: 行，这个人老葛家里的情况，我是比较了解的。确实啊，不太容易的，就是。要不这样。然后我提个人啊，我觉得你
6: 就长同总管吧，
7: 没事了。
5: 他们家就他跟他媳妇儿两个人是吧？就两个人，生活上面还是比较容易的。
7: 对，
5: 你说人家干什么？
1: 我不行，我真干不了。
7: 我觉得太合适了，
5: 真的。
7: 毕竟长同他有文化，跟上上下下都很熟。万一这个有点什么事儿，他肯定替工人说话，对不对？
5: 是，我当不了官儿。
8: 我觉得啊，王僧师傅的提议还是合理的。老师，你觉得呢？
2: 那你们定了，
6: 同意长同总管当副会长的追授。
5: 别少说，不能多说，鼓掌通过。好，
1: 你们看邓长同那张脸。
5: 哎，老师啊，不会真选上他了吧？我们就是要选上他呀。
1: 对呀，
5: 要不咱们在这忙活什么呢？啊，
2: 其实我觉得毛先生说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咱们的这个工会啊，不能让他们掌握在这些资本家手里面。我觉得咱们还要有自己的工会，这样的话，咱们可以为咱们的工人兄弟们多做些事情。主要是，如果我们自己有了工会以后，我们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5: 对，太好了。
8: 哦，对了，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李大钊先生啊，在北大发动学生们捐款，每人省下一顿饭的饭钱，捐给我们长兴店的工人。
5: 是吗？
1: 真的？
5: 这哟，这太好了，
1: 太好了！
8: 这样我们就可以办更大的夜校，让更多的兄弟姐妹们加入进来。
5: 哎呦，这太好了，这事儿。
9: 这设计真棒，
10: 叔。有了这天车，咱们得省多大劲啊！
1: 文山，这都是你设计的？
0: 我师傅设计的，我呀就跟着旁边学。但这东西要是弄出来了，绝对是给工人减轻强度最好的办法。
1: 这事儿。得跟厂长说说。
0: 嗯，
9: 哎，谁去说啊，师傅？
11: 哎，本善，这设计里有你的功劳，你去说最合适啊。
0: 哎，最不适合的就是我。我上回因为那个小吊车的事儿，跟厂长差点打起来。
11: 我去，我也去。
1: 只要这个设计能让哥几个省点劲儿，大不了我装回孙子。
0: 嘿，那感情好了。
12: 民工设计的吧，
11: 没错，厂长。不光是我们车间能用，很多地方这个航吊天车都可以用上。
9: 对啊，厂长，咱们造一个吧。
11: 对呀，我们造一个吧。
12: 异想天开。如果这是在比利时，我一定会只做一台。但是在这里，我不会。
11: 为什么呀？
12: 你们

0: 说谁不配啊？
1: 你冷静，
2: 冷静。
0: 为什么我们不配？
2: 冷静，回去，回去先好好干活。
0: 你再说一遍，谁不配？
1: 冷静啊！冷静，
0: 你别拦住我，
1: 拉回去，
0: 别拦住我。就是你们吴家鬼子配吗？
1: 无知，愚昧。
3: 总是想赶上我们西方的工业文明，这个
4: 那是不可能的。
1: 我肯定这个玩意儿是闽工抄袭来的。
4: 那倒不一定，能载重10吨的航吊天车我真没见过。
1: 你既然知道没有，为什么不弄一台出来？
4: 这样的设计在比利时很有用，可是在这里我有的是工人，他们的力气是不用花钱的，明白吗？
5: 那个卢卡斯他就是个混蛋，
4: 气死我了。
5: 你说这个洋鬼子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明明是好事儿，就听不进去。
6: 哎呀，这事儿啊早就有人算出来了，资本家就不会采用这个航吊。
5: 谁呀？
7: 您看啊，这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钱是3块大洋，您那个天车造一辆要3万块大洋，一个车间里边呢是20个工人，那一个月就是60块大洋，一年的生产成本是720块大洋。这3万块大洋够发给工人41年的了。哎呦，那这资本家他愿意用这些钱来制造一台设备吗？嗯，所以说咱们必须要成立咱们自己的工会，把工人兄弟姐妹团结起来，和资本家对着干。
8: 对对
9: 对
8: 对
9: 对对对
8: 对对对
9: 对对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给黑暗中的中国带来了曙光。

要感谢北大师生的捐款，我宣布劳动补习班今天正式开课。

0: 现在我说点具体的啊，从今天开始，老哥，
1: 哎，
0: 王三，你们俩负责机车厂。
2: 行了，
3: 没问题。
0: 石军，
4: 哎，
0: 老杨，你们两个负责机务段。
2: 这样，不用了。
0: 吴世居同志呢，
5: 是共产党北京支部的成员。
0: 李大钊先生来信了，告诉我们，从今天开始，吴世居同志任我们的小组长。从今以后，我们所有的事情呢，必须要经过吴世居同志。
6: 各位工人师傅们，我简单说两句啊。第一呢，首先要恭喜大家，咱们长兴店的工会成立了，从今往后咱们有了自己的组织。
7: 哎呀，太好了。
6: 第二，我还只是一个学生，虽然在长兴店是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是在实践经验方面那是远远不足的，今后还要请各位师傅们多多提点。
7: 哎呀，没。
6: 李大钊先生啊，特意关照我们，眼睛不要只放在工厂，还要尽可能发动长兴店机务段铁路局所有的单位，包括工商业界还有手工业界。
8: 工商业界他们能站在我们工人这边吗？
7: 是啊，
6: 继续。葛师傅，咱们眼光要放长远嘛，只有尽可能的把各行各业的人拉进我们的工会，才能让我们的工会尽快的壮大，才能充分发挥我们工会的作用啊。
8: 这样工会人员是不是太杂了？
9: 是他们能来吗？
10: 工会有什么办法吗？
0: 先不争这问题。

0: 我送完了。
1: 嘿，小快手，要不然这邓爷也不能让您给我管着。
0: 你不用在这儿恭维我，他是让我在这儿看着你，这点咱俩心知肚明。
1: 人在屋檐下，是怎能不低头啊？
0: 谢谢你送我那个金镯子。
1: 喜欢吗？
0: 喜欢，不过下回别送了。
1: 还是不喜欢？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不过你放心，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1: 哎呀，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咱还是说说账吧。怎么样，跟我想的差不多吧？
0: 差多喽。
1: 我想多了，
0: 算少了。这个月截止到今天，咱们赌局净赚145.61。
1: 哎呦，托您的福啊！
0: 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是掌柜的本事的。
1: 哎，咱还老规矩啊，邓爷那份咱单拿出来。
0: 我都包好了。
1: 您还得受累。把我那份分红给我结一下。
0: 你要用钱？
1: 哎呀，城东孙掌柜那宅子我看上了。
2: 哎，掌柜，您稍等，我给您赶车去，快点。哎，快走来。
3: 先生，麻烦您帮我看看这信上的地址是在哪儿啊？
4: 王卢桥，康本善。这王尔修从法国寄来的信。
1: 信上这俩人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1: 你找我算找对人了。哎，王卢桥，我兄弟。康本善，我是他爸爸。
3: 哦，是吗？那太巧了。
1: 我得谢谢你。
3: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啊。
3: 那我走了。
1: 哎哎，谢谢谢谢。
5: 玉兰儿，
6: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7: 冉秋从法国来信了。
6: 真的？快打开看看。
5: 王
7: 卢桥
6: 啊，咱们啊。
7: 啊，
6: 哎，
7: 咱这么早还不合适吧？
6: 啊，赶紧给爸送去吧。啊，
7: 不对呀，
6: 怎么了？
7: 信是顺子让人带过来的，只有这一方，冉秋就没给本善写一封？

0: 一听这题型，你脑子准得嗡一下子。
1: 什么题型啊？
0: 判断题。就一提飞天这俩字儿，我是心心念念、朝思暮想，我打骨子。

0: 我适合当航天员。
1: 您怎么适合呀？
0: 首先来说，我这个人不怕晕。
1: 您说这太对了，
0: 对吗？
1: 这个晕，这航天员对这要求太高了。
0: 那可不是，我不怕晕。
1: 您不怕晕？
0: 喝多少茅台我不吐。
1: 这怎么还是喝酒上头啊？没说这个，眩晕。
0: 眩晕？
1: 对，
0: 眩晕我更不怕了。
1: 眩晕也不怕？
0: 那你不知道啊？这航天城里边专门有一个防眩晕的训练呀。
1: 有这个？
0: 有一个每分钟30转啊，能前后左右来回旋转一大转椅啊。
1: 哦，有这么一设备？
0: 还甭说一般人了啊。
1: 怎么着？
0: 就连航天员很多人都受不了。
1: 哦，
0: 对，但是我一点问题没有。
1: 您怎么一点问题没有呢？
0: 因为打小我就爱坐转椅啊。
1: 哎，啊，
0: 那速度转的，真的，幼儿园3年，我甩出去6回呢。
1: 嚯，那您活到现在可不容易啊！
0: 你这怎么说话？
1: 什么叫甩出去6回呀？
0: 我告诉你，你别不服气，我对中国航天我还有贡献。
1: 哎呦，您有什么贡献呢？
0: 你看前一段时间，嫦娥5号返回器在咱们国家成功的着陆了，
1: 着陆了
0: 是吧？在这个地面搜索队，那地面搜索队都得找这返回器，
1: 得收回啊。
0: 哎，在这个地面搜索队没有到达预定地点之前，直播画面当中啊，
1: 怎么了？
0: 有一个小动物从这返回器前面跑过去了。
1: 您说这我还真看着了
0: 啊！你也看了？
1: 是一个白色的小动物
0: 啊，
1: 很像个小白兔。
0: 对呀，
1: 所以很多人都说，你看看嫦娥把玉兔给带回来了。
0: 对呀，
1: 是这不是
0: 嫦娥的贡献？是把玉兔带回来了。
1: 那么您的贡献呢？
0: 我是把偷看嫦娥洗澡的人给你们带来了。这就是天蓬元帅。
1: 谁天蓬元帅？
0: 你好，二师兄。
1: 我没有二师兄的事。
0: 冰华呢？
1: 冰华地铁不让带，哪儿那么些乱七八糟的呀？没有，像您这么说呀。哦，喝喝茅台
0: 怎么了？
1: 不上头。
0: 嗯，
1: 然后坐转椅，多少年甩出去多少回
0: 啊？
1: 哪有那么简单呀？都那么简单，谁都能当航天员，我都能当。
0: 你拉倒吧你！
1: 我怎么拉倒啊？
0: 你长得跟猪八戒似的，你还当航天员呢？
1: 咱不提这猪八戒了，成吗？
0: 你当什么航天员呀？
1: 我怎么不能当啊？
0: 你基本素质你不过关呀？
1: 这我不同意。
0: 你这人，你是运车运高还运船啊？
1: 怎么呢？
0: 您各位可能不知道啊，就我这搭档啊，开车下地下车库盘那么2圈，他都吐啊。
1: 我啊，
0: 到底下是哇哇的吐啊，吐呢车里都没地儿待了。我的天哪！
1: 您别比划了，您别比划了。好家伙，照您一说，我给这车都吐满了是吗？
0: 那可不是吗？
1: 没像您说这么邪乎。我跟您说，我不运。
0: 什么？
1: 不运呢？
0: 哎呦！别嚷嚷，兄弟！
1: 怎么了？
0: 不孕，咱们找大夫瞧。
1: 找大夫瞧。
0: 我认识中医。
1: 您认识什么中医？您认识什么中医？哪一个孕呢？
0: 哪个孕啊？
1: 我说我不晕的哈。
0: 不晕的话。
1: 对了，
0: 这只是一方面。
1: 还有什么呀？
0: 你另外来说，
1: 嗯，
0: 那航天员进入太空工作，长时间与世隔绝呀。
1: 哦，
0: 那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那都是极大的考验呀。
1: 孤独寂寞太可怕了。
0: 所以呢，航天员上天之前还得经受隔离训练。
1: 哦，还有这训练？
0: 那可不是吗？
1: 啊，
0: 这一隔离啊。我兄弟完了。
1: 我怎么又完了？
0: 因为我这兄弟呢，他一天到晚就他这个嘴，他必须他老得说着话呀，就一天到晚他这个嘴，他老得叨了我，就一天到晚就是他这个嘴，他是叨了叨，叨了叨，叨了叨了叨了叨，一天到晚你老得叨了，你安静得了吗？
1: 您让大伙儿听听，咱俩谁的嘴安静不了啊？
0: 啊，
1: 谁的嘴安静不了？
0: 怎么了？
1: 还有什么？
0: 多了
1: 啊！
0: 训练航天员那是一个非常复杂严谨的过程。
1: 嗯，
0: 真的还甭说别的了，就最基本的航天方面的知识你一窍不通，你说你当什么航天员？
1: 哎，这我。就不同意了
0: 啊！
1: 这话我不同意。
0: 怎么了？
1: 您要说训练，我没接受过。
0: 嗯，
1: 航天知识我知道。
0: 谁呀？
1: 我。
0: 怎么了？
1: 航天知识我了解。
0: 谁呀？
1: 我。
0: 怎么了？
1: 航天知识我了解。
0: 谁呀？
1: 我。
0: 怎么了？
1: 航天知识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
0: 我就说他嘴闲不住吧。
1: 谁闲不住？你老这儿问没问？
0: 我问你什么了？
1: 问我很，我了解，我了解，我能啊，是上天我，我了解了。
0: 不是你稳定稳定，别着急，别着急。
1: 谁别着急？
0: 就是你说你了解
1: 啊，
0: 你了解没关系，了解没关系。
1: 什么呀？
0: 那我考给你行吗？
1: 随便考，
0: 行吗？航天专业的知识，
1: 这就得来专业的。
0: 但是啊，专业知识会就会，不会千万别瞎说。
1: 你放心，
0: 说错了丢人。
1: 那是
0: 专业题，
1: 来，
0: 请听题。请问我国第一位登上太空的航天员的名字叫A 杨利伟 B 杨丽萍 C 杨丽大仙，请选择。怎么着，第一题就不会了吗？
1: 不是，这没有会不会的事儿啊。
0: 怎么了？
1: 我不是，我先不说这上太空用不用跳孔雀舞啊。
0: 什么意思？
1: 你先告诉我这杨丽大仙怎么回事啊？车迟国那国师滚油锅里头。

0: 是他不是啊？
1: 哎呦，真你看看，还是二师兄了解剧情。
0: 什么二师兄啊？
1: 废话，你就说选什么不就完了吗？
0: 哎呀！
1: 你是牙疼吗？
0: 谁牙疼？
1: 给你扔到滚油锅里。
0: 选 A。
1: 第二题，
0: 嗯，
1: 世界上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宇航员的名字叫，
0: 嗯
1: ，A， 加加林 ，B， 佐佐木 ，C。辣了骨，请选择。
0: 我的天哪！我说，咱下回把这 C 选项不要它，行不行啊？
1: 那能成吗？
0: 怎么不成啊？
1: 那能成吗？
0: 啊、
1: 多一个叠字就是对你多一分的迷惑。
0: 我的天！我跟您说啊，一点作用没起啊，一点作用都没起，
1: 一点作用没起吗？
0: 谁家大人疯了，给自个儿孩子起名叫辣了骨啊？你爸爸没事给你起名叫跷跷板呢？
1: 废，你爸给你起名叫滴滴喂？
0: 什么滴滴喂、啊？
1: 什么话呀、啊？
0: 什么呀、啊？对，您有好题没有？
1: 这还不行吗？
0: 您来点呢，有难度的成吗？
1: 这还不难吗？
0: 我求求您让我动动脑子，行吗？
1: 哎呦，还敢要求动脑子？
0: 怎么着啊？
1: 我的天哪！
0: 嗯，
1: 行吧，那要满足你，
0: 满足我吧。
1: 增加点难度，
0: 来呀！
1: 当然了，要是增加难度的话，那就得给你换个题型了。
0: 什么题型咱也不在乎。
1: 哎，真的，还甭说什么题目，
0: 嗯，
1: 就一听这题型，你脑子准得嗡一下子。
0: 什么题型啊？
1: 判断题。
0: 妈！
1: 哎。过来过来，脑袋是不是嗡一下子？
0: 脑袋倒没嗡一下子。
1: 那您，
0: 我这脸啪一下子。
1: 判断您，
0: 您就判断吧。
1: 1992年9月，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实验性航天工程。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建造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短气容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长气容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请问对不对？
0: 对，
1: 回答正确。下一题，
0: 您给我等一会儿吧，你
1: 又怎么了？
0: 什么玩意儿啊？
1: 怎么了？
0: 您刚才这一大套，合着就为展示您那灌口的功力是吗？
1: 你瞧，我还没有问完呢。
0: 您接着问呢，
1: 请你完整的给我复述一遍。
0: 我复述得了吗？我复述得了吗？
1: 请你完整的给我复述一遍。我国登月工程一共分几步？
0: 分三步。
1: 哎呀呵。还真蒙上来了，
0: 这不是蒙的。
1: 分几步？
0: 分三步。
1: 哪三步？
0: 哪三步？
1: 说呀。
0: 哪三步？我当然知道。第一步，
1: 啊、
0: 把冰箱门打开。不是。第二步，给火箭给弄上去，然后让他们俩在火箭里走两步。
1: 别受罪。
0: 来大跳。
1: 真的就是听完您这头两步，第三步是什么？我已经彻底不关心了。
0: 不，第三步我有自个儿独到的见解。
1: 您别胡说八道了，你。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一共分三步，叫绕、落、回，这三步。
0: 这跟我说的差不多呀。
1: 差远了。行了，我给你出个简单点的题，让你转转面子。
0: 转转面子，
1: 行吗？
0: 行。
1: 出一个简单的，哎，那问一你熟悉的吧。
0: 可以。
1: 请问啊，说把嫦娥五号送上太空的那个运载火箭，
0: 嗯，
1: 就问你这运载火箭。
0: 运载火箭。
1: 问你这个运载火箭最顶端那一部分叫什么？这个题，
0: 嘿，
1: 多有难度！
0: 就这题，我还真知道
1: 啊！你知道？
0: 当然了。
1: 叫什么呀？
0: 叫整流。
1: 停！
0: 干嘛呀？吓唬人家！
1: 兄弟，说错丢人呐！
0: 不，我会呀。
1: 你会？你会的是对的吗？
0: 我会。
1: 行了，我引导你吧。
0: 啊，行，可
1: 引导引导你啊。
0: 行，您呢？
1: 说一个运载火箭
0: 啊，
1: 分三个部分。
0: 是。
1: 那么最下边这个部分
0: 叫什么？
1: 人就叫一级。
0: 哦，一级。
1: 中间这部分呢，人叫二级。
0: 二级。
1: 那么最顶端这一部分叫
0: 三级，
1: 叫整流罩啊！你个大傻子！
0: 废话，你不提醒我，我说对了就。
1: 你还是心里没底啊？
0: 谁没底啊？
1: 你还是没底啊？
0: 怎么没底、啊？
1: 行了，前勾了后抹了，问一终极题。你这终极题要真能答上来，我承认你有当航天员的潜质。
0: 我肯定没问题。
1: 终极题，
0: 好，
1: 请听题。
0: 来，
1: 请你马上唱一首跟天体有关系的歌，唱。
0: 这叫什么终极题呀、啊？
1: 就这题能不能答吧？
0: 能啊，
1: 能答吗？
0: 能唱啊！
1: 来，
0: 天体啊，
1: 天体。
0: 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楞。
1: 就这个吗？
0: 那怎么着？天体
1: 啊，也行。对，天空也算天体的一部分。
0: 当然了，
1: 再高点，银河有歌吗？
0: 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
1: 太阳
0: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1: 月亮，
0: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
1: 星星，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1: 把这些揉在一块儿，
0: 揉在一块儿，
1: 揉在一块儿。

0: 星星月亮太阳银河就是吉祥的一家。
1: 怎么样？
2: 真不错，真不错，
0: 当然
2: 真不错。
0: 你就说咱对天上了解不了解？
2: 哎呦，你对天上的事太了解了。
0: 那当然。
2: 当然，话说回来了，您肯定得对天上的事了解。
0: 为什么呢？
2: 因为你呀、
0: 啊，
2: 是天蓬元帅呀。
0: 别说了你，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胡同最美的花是百花深处啊，这里四季如春，鸟语花香。流浪的人儿啊，心中有了他，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
2: 缺德！
6: 哎呦我的妈呀！
2: 我这老婆子要现原形。
6: 我跟您说啊，在后海那儿我雇了一3轮。
2: 是啊，
6: 就那个北京胡同一日游。
2: 哦，
6: 又那大哥热情着呢。
2: 哎，
6: 一见着我知道你。
2: 哦，
6: 说相声的。
2: 对对对，
6: 爱听。
2: 啊，
6: 我拉你，咱转一圈怎么样？
2: 哦，
6: 我本来想啊，南锣鼓巷下地铁，
2: 哎，
6: 再坐到咱们电视台录像，
2: 哎，这也行啊。
6: 没想到这大哥呵来了劲儿了，
2: 是啊，
6: 一边介绍是越讲越起劲儿，越讲越兴奋，
2: 嚯，
6: 卖了力气了，
2: 哎呦，
6: 脚底下蹬的也快，3轮底下直冒火星子，
2: 嚯，
6: 等我下了地铁一看，
2: 南锣鼓巷
6: 通州梨园，
2: 哎嚯，到了通州了。
6: 我说大哥，咱冒了
2: 啊，
6: 这拉过了，
2: 就是啊，
6: 你再往回找不着怎么样？
2: 赶紧往回。
6: 大哥说没问题，往回蹬。
2: 是啊，
6: 登到电视台门口，我一看这个价格呀，
2: 多少钱？
6: 580块。
2: 嚯、哎，是得要你580。
6: 大哥拉着我都哭了
2: 啊！
6: 兄弟，
2: 怎么着？
6: 我得谢谢你。
2: 谢什么呀？
6: 拉完你这活儿
2: 啊，
6: 脂肪肝都好了。
2: 他、哎、跑这健身来了，
6: 您说多有意思？
2: 哎，有点意思。
6: 从侧面讲
2: 啊，
6: 咱北京这胡同太有魅力了
2: 啊！这话说的对。
6: 了解北京胡同吗？
2: 当然了。
6: 是啊，
2: 你不知道吗？
6: 哦，
2: 我有一外号。
6: 您还有外号、
2: 哎、那是啊，
6: 您叫
2: 胡同串子。
6: 哟、哎、
2: 啊，
6: 瞧这模样，
2: 怎么了？
6: 不像胡同串子。
2: 那我像
6: 地了牌子。
2: 哎去，
6: 什么话，解释一下。

0: 啊，老北京话，递了牌子就是鼹鼠啊，哎，知道吧？就长得圆了咕叽那个，在地里哧溜哧溜哧溜
1: 啊，对，
0: 玩儿快着呢。
1: 不用你解释啊，解释这干嘛呀？
0: 得让大家通俗易懂啊。
1: 我说这意思，我对胡同了解，
0: 了解胡同，
1: 太了解了。
0: 得嘞，
1: 怎么着？
0: 那我考考您吧，
1: 啊，随便考。
0: 当着电视机前观众朋友，问问您胡同英文怎么说？
1: 就这个，
0: 知道吗？
1: 难不住我。
0: 英文，
1: 当然了，
0: 胡同
1: 不就是英文吗？
0: 说说吧，
1: 胡同啊，英文。胡同儿、
0: 哎，您这是英国人说法话吗？
1: 不是，这外国也没胡同，我知道他怎么说呀。
0: 那真能找辙啊！
1: 就是，
0: 确实外国没有胡同。
1: 哎，
0: 胡同是咱们中国特有的。
1: 那是，
0: 北京叫胡同
1: 啊，
0: 到了四川叫巷子，
1: 哦，
0: 到了上海叫弄堂，
1: 哎，都这么叫，
0: 是不是？
1: 对呀、啊，
0: 胡同一共在北京有多少条，知道吗？
1: 知道啊，
0: 啊，
1: 知道啊，
0: 真知道。
1: 当然了，
0: 多少条胡同？咱北京。
1: 不老少条呢，
0: 这没说一样，
1: 就那么多条，
0: 还那么多条
1: 啊！
0: 告诉您
1: 怎么着，
0: 1320条胡同，
1: 嚯，这么精确吗？
0: 不信你就拿出手机查查
1: 啊！
0: 不信你查查，
1: 我
0: 你查查，
1: 你干嘛非得让我查查呀？
0: 我刚查完，
1: 哎嗨，您这现准现卖呀！
0: 1320条胡同，
1: 嚯，
0: 今天咱们就带着朋友们一块逛逛这胡同，
1: 太好了，
0: 咱俩一块
1: 可以啊，
0: 带着朋友们
1: 啊，
0: 这一边走一边还得。配音乐
1: 哦，配什么音乐？
0: 现在特时髦，
1: 什么音乐？
0: 一包馆、
1: 哎，
0: 王恩石演令丞相，二包馆。
1: 好，您这电影没少看是吧？
0: 不是，这有气氛
1: 啊！我没有配这
0: 一下就烘托出来了，
1: 不能配这个，
0: 特别好。
1: 哎，就光逛这胡同就行了，
0: 逛逛胡同。
1: 哎，
0: 您知道咱们北京哪条胡同最长？
1: 哟，
0: 哪条胡同最短？
1: 哇，
0: 哪条胡同最窄？
1: 啊，
0: 哪条胡同最宽？哪条胡同弯最多？哪条胡同最久远？
1: 嚯，这你都知道啊？
0: 当然知道了。
1: 那我具体问问吧，
0: 你说说吧。
1: 你说咱们北京。
0: 啊，
1: 哪条胡同最长？
0: 最长的得是东郊民巷，
1: 这怎么最长呢？
0: 全长3.18公里，
1: 哦，
0: 这够长的吧？
1: 你瞧真长！
0: 您要想一口气走到头
1: 啊，
0: 至少10000步。
1: 嚯，这还真不短啊！
0: 多长、啊？
1: 那哪条胡同最短呢？
0: 一尺大街，
1: 这个怎么短呢？
0: 就在琉璃厂那儿
1: 啊，
0: 这条胡同全长15-16米。
1: 哟，
0: 像您这身高，您这戳个，您这步梁
1: 啊，
0: 走个100来步
1: 吧。哎，这我还是递了牌子呀？
0: 不是，是怎么了
1: 啊？15-16米。我走10来步啊！
0: 您这小腿紧倒
1: 啊！哎，我倒什么呀？我
0: 这时髦啊！
1: 没听说
0: 一边倒还得配音乐呢。
1: 配什么音乐？
0: 一包馆、啊、王恩石演令丞相。
1: 离不开这音乐了，
0: 不是这音乐配您这小步伐正合、
1: 啊、我没有走这么多步的，
0: 慢腿紧倒，
1: 没听说过，
0: 比较激动啊。
1: 反正这就是最短的胡同。
0: 哎，由于它太短了、
1: 啊、
0: 最后纳入到梅梅斜街，
1: 哦，合并了。
0: 对了，
1: 那哪条胡同最宽呢？
0: 那得说是灵境胡同。
1: 这怎么最宽呢？
0: 上下四车道啊，
1: 哇，
0: 大车小车能并排着过、
1: 哦、
0: 这多宽、啊、
1: 这就是大街了。
0: 对了，
1: 哦，哪条胡同最窄呢？
0: 最窄的是前市胡同，最窄处
1: 啊，
0: 0.5米，
1: 又
0: 宽也就0.7米。
1: 嚯，
0: 这么说吧，
1: 怎么着？
0: 咱俩并排过不去，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得把您装兜里。
1: 哎，我还是递了牌子呀，
0: 这当宠物那么带过去。
1: 没听说有装兜里的吗？这个，
0: 您这不是小巧吗？
1: 没听说过，
0: 装兜里一边走，王恩石演令丞相，
1: 这
0: 多好，
1: 这你就别提这音乐了。
0: 不是，
1: 这个、
0: 确实啊，
1: 啊，
0: 这胡同窄，因此得名。
1: 哦，
0: 前是胡同。
1: 那我再问问你，
0: 您说，
1: 哪条胡同弯最多？
0: 九弯胡同。
1: 哎，这名字就有了
0: 啊，
1: 这一共9道弯，对吗？
0: 谁说的？
1: 啊，
0: 人家调查研究了
1: 啊，
0: 最少也得13条，
1: 嚯，
0: 最多达到19个弯，
1: 这么多弯啊！
0: 只要您到这九弯胡同里一转，
1: 那
0: 99.999%都得迷路。
1: 哎呦，那我直接钻地底下不行了吗？
0: 您看还是鼹鼠、啊。
1: 哎嗨，我这让你带沟里去了，这个
0: 你这不自个儿奔地底下走吗？
1: 没听说过这，
0: 出溜出溜多快、
1: 啊！那我再问问你吧
0: 啊，
1: 哪条胡同最久远？
0: 那得说是砖塔胡同。
1: 这条胡同怎么久远？
0: 从元朝就修好这条胡同了。
1: 哎呦，
0: 至今6700年的历史，多久远、
1: 啊？太长了，这
0: 是不是？
1: 没错，
0: 这些胡同带给我们全新的感受，
1: 嘿，
0: 让我们每每转到咱们北京城里，体现大美北京的魅力。
1: 你看看，
0: 哎，咱俩专门去胡同里逛逛怎么样？
1: 您带着我
0: 好不好？
1: 逛逛胡同，
0: 也带着朋友们啊！
1: 太好了，
0: 去北京咱们最著名的胡同，
1: 哪条胡同？
0: 百花深处。
1: 哎呦，
0: 去过吗？
1: 呵，这条胡同我熟悉。
0: 又熟悉，
1: 当然了，
0: 你瞧，
1: 百花深处
0: 啊，
1: 这是在明朝万历年间
0: 哦，
1: 有这么一个老夫妇啊，
0: 啊，
1: 两个人在这个新街口南小街
0: 是
1: 买了这么20-30亩地，
0: 对，
1: 不干别的
0: 啊，
1: 专门种花花草草。
0: 你瞧，
1: 每当鲜花盛开的时候，
0: 哦，
1: 万里飘香，所以这个胡同叫百花深处。
0: 这老姑们俩做了贡献了，
1: 当然了，
0: 您还真了解，
1: 当然了，
0: 咱俩这回分包感觉
1: 怎么了？
0: 分一分角色，表演一下，
1: 给大伙展示展示，
0: 情景再现，
1: 可以啊。
0: 来这老姑娘俩

0: 可以，
1: 我来老头你挑一个。哎，
0: 我说你都挑完了，我还挑什么呀？
1: 您来这个，
0: 那我就来这老婆吧。
1: 您挑我们这老婆
0: 啊，
1: 就是形象差点。
0: 哎，怎么？你提形象干嘛呀？
1: 哥现在绝对不要你、哎啊、
0: 我也不嫁给你。
1: 嗯，典型的地了牌子。
0: 嗨、哎，咱就作比成样就完了。
1: 来了这个，
0: 哎，
1: 哎呦，我说老婆子，
0: 哎呦，我说老头子，
1: 哎呀，没想到咱们为这个胡同建设还做了贡献了。
0: 那当然了，
1: 你瞧咱种这花多好啊！
0: 哎呦，太好看了。
1: 瞧的这月季，
0: 好看。
1: 瞧的这牡丹，
0: 鲜艳。
1: 瞧的这芍药，
0: 对。
1: 瞧的这鼹鼠，
0: 哎，怎么还有鼹鼠的事儿？
1: 你想上边种花呢，底下鼹鼠得捧地儿。
0: 哎，嗨、哎，没有让媳妇下去捧地儿的，这
1: 好，真成媳妇儿了。
0: 谢谢呢。
1: 哎呀，我说老婆子，
0: 老头子，
1: 你看这个花儿，我这一形容啊，让你是美不胜收啊。
0: 那是啊，
1: 注意听啊，
0: 您好好形容形容。
1: 梅兰竹菊
0: 哦，
1: 芍药牡丹，
0: 呵，
1: 夕阳西下，
0: 嗯，
1: 别有洞天，
0: 嗯，
1: 群花斗艳，
0: 嗯，
1: 胡同之巅，
0: 太好了，
1: 百花深处，喊声震天。
0: 哦，你瞧我这老头子
1: 啊，
0: 还会要掌声呢，
1: 说明咱这胡同好啊。
0: 是啊，
1: 是不是？
0: 不错，
1: 我还想给你唱首歌。
0: 哟，你还会唱歌呢？
1: 表达一下咱俩生活这么多年
0: 啊。
1: 种这些花花草草
0: 啊，
1: 辛苦奋斗的这种精神，
0: 那太好了。
1: 献给我们老婆子，
0: 来唱吧。
1: 注意听啊，
0: 我听着呢。
1: 胡同最美的花是百花深处啊，这里四季如春，鸟语花香。流浪的人儿啊，心中有了他，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
0: 缺德！
1: 哎呦我的妈呀！我这老婆子要现原形。
0: 哎，什么叫现原形啊？
1: 本来就是，别那么一惊一乍的。
0: 我这不是表演的吗？
1: 说明咱为这胡同建设做了贡献。
0: 哎，还真不错。
1: 咱再换一条胡同走走。
0: 又去哪儿啊？
1: 刚才咱说那最长的胡同，
0: 哪条胡同？
1: 东郊民巷。
0: 东郊民巷，
1: 好不好？
0: 这我熟悉呀。
1: 又熟悉？
0: 当然了，
1: 全知道。
0: 这过去
1: 啊，
0: 这是使馆区
1: 哦，
0: 哎，什么英法美德日奥、
1: 哦、
0: 在这儿啊都建了大使馆了。
1: 对对对，
0: 现在这也是北京的核心地区啊。
1: 是啊，
0: 彰显了咱们中国国际地位越来越高。
1: 没错，
0: 嗯，
1: 说的太好了。
0: 当然了，
1: 咱们俩再分分角色
0: 哦，再扮演扮演，
1: 让大家情景感受一下。
0: 可以啊，
1: 您来这个访华大使。
0: 我是大使了，
1: 我来接待您的专员。
0: 可以，
1: 好不好？
0: 来吧。
1: Hello Mr. Zhang, Welcome to China.
0: Thank you.
1: Welcome to Beijing.
0: 我会说中文，
1: 那就别围着看了。不是您这会说，我就别费劲了。
0: 我驻华大使能不会中文吗？
1: 会中文，
0: 当然了，
1: 说的还真好。
0: 哎，
1: 哎，我说张先生
0: 啊，
1: 您到我们这儿感觉怎么样啊？
0: 太好了。
1: 是啊，
0: 东郊民巷
1: 啊，
0: 住着特别棒，
1: 评价还真高，
0: 建筑各异呀、啊，是全都不一样。
1: 嗯，
0: 挨着天南门呐、
1: 啊，
0: 是挨着大会堂。
1: 哇，
0: 有医院，有银行，我住着喜洋洋。
1: 嘿，这大使还会唱天津快板呢。
0: 我的中文老师是个天津人。
1: 嘿，这也说明一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1: 不仅喜欢咱们北京，喜欢中国、
0: 啊、
1: 还喜欢这些曲种。
0: 哎，当然了，
1: 了解咱们的文化，
0: 传统文化嘛。
1: 说的真好、
0: 啊、
1: 我还得给大使唱上一首歌。
0: 哎呦，还有歌呢，
1: 表达我们对您的欢迎、啊、
0: 那你再唱唱吧。
1: 注意听啊，
0: 来来。
1: 暖阳下我迎芬芳，胡同里逛一逛，我来到了东郊民巷，她像个小姑娘。东郊民巷这小姑娘，她嘴角往上扬，经历了历史的风雨沧桑，如今她变了样。
0: 嘿，唱的还真好，
1: 越来越棒。
0: 哎，不错，
1: 是不是？
0: 当然了，
1: 咱们再换一条胡同走一
0: 走。又去哪儿啊？
1: 这回咱们去，哎，考生学子们都向往的地方。
0: 哪儿啊？
1: 史家胡同。
0: 史家胡同
1: 啊，又了解。
0: 我熟悉呀、
1: 啊、看看、
0: 哎、史家胡同。
1: 哦，
0: 这个地方人杰地灵，
1: 是
0: 出了好多的名人志士。
1: 您给说说。
0: 史可法。
1: 对，
0: 哎，有这个元帅徐向前，
1: 你瞧瞧。
0: 哎，还有这个于世之，
1: 嚯，
0: 黄宗洛，英若成，
1: 哎呦，
0: 濮存昕，
1: 都是表演艺术家。
0: 还有我。
1: 那有你什么事儿啊？
0: 我也住那儿啊。
1: 哦，您住史家胡同。
0: 当然了，
1: 那也跟您没关系。
0: 不，那地儿原来高考考场，
1: 是
0: 为北大清华输送了很多人才。
1: 你瞧，
0: 我在那儿上的学。
1: 在史家胡同上的学。
0: 对了，
1: 那咱俩再表演表演吧。
0: 还表演什么呀？
1: 史家胡同都是莘莘学子。
0: 哎，
1: 咱俩就来一个同窗苦读的一对同学。
0: 太好了，
1: 一块考上大学。
0: 嗯，
1: 若干年后毕业之后又在咱们史家胡同重逢了。
0: 哦，
1: 好不好？
0: 就这情景。
1: 哎呀，年兄。
0: 哎呀，年弟。
1: 不知道一别十载，您生活的不知如何是好呢？
0: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
1: 哎、就是说您分别这十三载，您过得怎么样、啊啊？
0: 哎，我还是不错呀。
1: 哎呀，咱们往事的这些学习的场景，
0: 嗯、
1: 真是历历在目。
0: 哎呀，时常在眼前呐。
1: 您比我大十岁
0: 啊，
1: 没想到咱们同一年考上了大学。
0: 哎，我蹲了十年班似的。
1: 那个老师喜欢你？
0: 哎，没有。

0: 等候啊，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等会儿吧，啊，你怎么串的好汉？
2: 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我说我要做了吗？我没说我要做呀，但是只要我不做，你也甭想做。我还得从头说起
6: 啊。好啊，哎，
5: 我跟您说啊，我今儿一早上出门啊，我一想，哎，我这车限号啊，
6: 哦，限行
5: 不能开，
6: 怎么办呢？
5: 后来我一想啊，我叫个出租车吧。
6: 啊，也行啊。
5: 哎，我好不容易拦了辆出租车
6: 啊，
5: 我一上车啊，20分钟我又下来了。
6: 怎么又下来了？
5: 20分钟开了20米啊，还不如我蠕动的快呢。
6: 啊，行了啊，您就别学这大肠了 你就说堵车不就完了吗？
5: 不是，我一想怎么办呢？
6: 啊，
5: 哎，我去坐公交吧。
6: 公交也好啊，有专用车道。
5: 哎，是啊，我一上车啊，嚯，敞亮
6: 啊，
5: 一路通畅。
6: 是，
5: 我这心情好啊。我心情一好，我就唱上了。
6: 怎么唱的？
5: 大王派我来巡山呐，啊，我到人间看一看呐，啊，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
6: 还真不错啊。
5: 不错什么呀？
6: 啊，
5: 出事了。
6: 出什么事了？
5: 我一瞧啊，
6: 啊，
5: 这车上有一座。
6: 那是好事啊，坐呀。
5: 哦，坐呀。
6: 啊，
5: 我坐了。
6: 那舒服了？
5: 不舒服。
6: 怎么？
5: 旁边有一大妈说话了。
6: 说什么呀？
5: 干嘛呢？干嘛呢？啊，坐你呢？我还站在这儿呢，你凭嘛坐呀？
6: 啊，他那意思啊，让你给让个座。
5: 不是，我刚才是瞧着他不坐我才坐的呀。
6: 哦，
5: 啊，不过没关系，我站起来，我说啊，那对不住您了，啊，那您坐吧。
6: 那这不就没事了吗？
5: 我坐我要坐。

0: 了吗？我没说我要做呀，但是只要我不做，你也甭想做啊！这是规矩，懂吗？规矩。像你这种人呢，我见多了，你就是那小苹果欠削，嚯，你就是那小陀螺欠抽，哎呦，你就是那小房子欠收拾，
1: 你瞧还一套一套的。哎，这老年人呢是不容易，
0: 这不是小事儿啊。
1: 那怎么？
0: 这可是大事儿啊。
1: 嗯，
0: 全世界啊有10亿老年人
1: 哦，
0: 你今儿个就是跟10亿老年人作对，你知道吗？
1: 这可您说的也太严重了。
0: 当然了当然了
1: 啊，
0: 你不信你问问呢，是不是哥几个
1: 哟还煽动围观群众。
0: 哦哟，我跟你讲啊
1: 啊，
0: 你这个事情啊在我们那里啊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哎，我告诉你啊，在我们那里公共汽车上只要有老年人，我们年轻人是不会坐的，宁可让座位空着。
1: 是啊，您说这也太夸张了，一车人都站着没人坐。
0: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讲啊、我们那里啊是有素质的、我们说不坐就不坐，座位都空着，我们坐地下。
1: 不是，那我累了一天了连坐下的权利都没有啊。
2: 啥玩意儿
1: 啊，
2: 啥叫权利啊，你知道不
1: 啊？
2: 我跟你说啊，我刚才一瞅啊，你薅人家头发把人薅起来，我心里就难受啊。
1: 哎，等等等会儿
2: 啊，
1: 你这可叫讹人，我什么时候薅他了？
2: 我瞅见了。
1: 哪只眼睛瞧见的呀？
2: 那是画面老残忍了
1: 啊，
2: 我现在都心疼呢。
1: 哎呦，
2: 我先坐会儿啊。
1: 哎，等会儿等会儿、不让我们坐你坐下了。
2: 我为啥不能坐啊？
1: 啊，你为什么不能坐？你老。
2: 我不老啊。
1: 你弱。
2: 我也不弱。
1: 你病
2: 啊？对，我病
1: 啊。你有神经病。
2: 你瞧瞧你瞧瞧，我就坐了个座惹出这么大篓子来。
1: 你看这是谁想得到啊。
2: 哎呀，我一想啊，这公共汽车我是坐不了了
1: 啊。
2: 哎，我去坐地铁吧。
1: 啊，地铁也行啊，更快了。
2: 我一上地铁我这心情美啊、我一想终于把那几个人给甩开了。
1: 也是，
2: 我这一高兴我又唱上了
1: 啊。怎么唱的？
2: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我把人间转一转呐、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
1: 行了行了别敲了、您又转上了是吧？
2: 不是，我转不了了。
1: 怎么
2: 又惹祸了
1: 啊？前头又出现一座
2: 没座。
1: 怎么
2: 上了一大妈抱了一孩子。
1: 嗨，孩子有什么可怕的呀？你不喜欢小孩？
2: 我平时很喜欢小孩子。
1: 哎，对对对啊，说着说着别占我便宜 啊。
2: 不是不是，这大妈抱着孩子一上来他就到处找着地儿撒尿啊。
1: 哎，对对对，上那边尿去、那边尿去。
2: 我也躲开了。
1: 是吗？
2: 不过突然呢，我觉得我这大腿怎么一股暖流
1: 啊、
2: 我一瞧，嚯、尿我一身呢。
1: 那您可算是潮人了。
2: 我潮什么呀？我赶紧说，哎，大妈，哎，这孩子不能在公共场合随地大小便呐。
1: 这该说，
2: 该说呀。我一说，这孩子哇的一声就哭了。
1: 你看他还委屈了。
2: 是啊，
1: 啊，
2: 他一哭，我又完了。
1: 怎么？
0: 干嘛呢？干嘛呢？
1: 好，
0: 坐你呢。
1: 嗯，
0: 刚才在汽车上欺负老爷儿。
1: 嗯，
0: 到了地铁欺负小孩儿。
1: 哎，
0: 你还是个人吗？
1: 嗯，
0: 我跟你说哈、你就是21天孵不出小鸡。
1: 这话怎么讲啊？
0: 坏蛋呐、
1: 这叫什么俏皮话、
0: 我跟你说啊，
1: 啊，
0: 你就是啊头上长疮、脚底下流脓。
1: 嗯，
0: 你就是坏坏坏坏坏坏坏坏坏坏坏透了顶了、
1: 喘口气别再憋死啊。
0: 哎，我跟你说 啊，这事儿没完呢。
1: 没完。
0: 哎，
1: 我听这口音呢还是这大妈。那还行，那俩人没跟来还不错。
0: 我跟你说啊，
1: 啊，
0: 刚才这件事情我是看到了。
1: 嗯，
0: 我跟你讲啊，欺负小孩子这种事情在我们那里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1: 嗯，
0: 我们那里呀、对小孩子非常好的。
1: 是，
0: 哎，小孩子想尿哪里就尿哪里。
1: 嗯，
0: 尿到身上那是福气啊。
1: 这有什么福气啊？
0: 你想啊，小孩子的尿是童子尿，是有药用价值的。我告诉你，没有收你药钱啊。
1: 啊，那行了，下一泡就尿你身上啊。
0: 凭什么尿到我身上？凭什么尿到我身上？讨厌讨厌。
1: 你看尿你身上不是也不行吗？
2: 说啥玩意儿呢？咋又是你呢？
1: 啊，
2: 我跟你说啊，你这人就欠削。
1: 哦，
2: 我一看吧，刚才薅人孩子头发。
1: 嗯，
2: 这么多人孩子为啥不尿呢？就尿你呢？你看你欺负孩子吧，还是正当防卫嘛。
1: 哎呀，你这想象力啊还是这么丰富啊。
2: 哎呀。

0: 别跟他废话了。
1: 嗯，
0: 借人呐，就这德行
1: 啊！
0: 我跟你说啊，你要还是个男人，赶紧的给孩子道歉
1: 啊！他随地大小便，滋了别人一身，我还给他道歉，这里上哪儿都说不通啊！
0: 你说我委屈不委屈
1: 啊？是委屈。
0: 哎呀，我一想啊，
1: 啊，
0: 这地铁我也待不了了。
1: 嗯，
0: 我干脆啊，我出了地铁自个儿跑着去吧。
1: 哎，对了，你一边跑着还得唱呢，大王叫我来巡山。
0: 啊，等，
1: 怎么？
0: 我还别唱了。
1: 怎么？
0: 我刚一出地铁站呢，我一不留神踩到狗尾巴上了。
1: 哎呦，没事吧？
0: 哎呦，狗是没事，它嗷的一声吓我一跳啊。
1: 那没事啊，你就走。
0: 我走啊？
1: 啊，
0: 走不了。
1: 怎么？
0: 干嘛呢？干嘛呢？想跑啊？
1: 啊
0: 啊，坐你呢？
1: 嗯，
0: 我跟你说啊。地铁欺负孩子，上了地铁欺负狗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啊，还想跑，你叫交通肇事逃逸，你知道吗？
1: 嗯
0: 啊，逃逸，怕你七八年都是轻的。
1: 你这么一会儿给你说进去了，哎，我说这大妈是不是喜欢你呀？啊，
0: 不是，
1: 这一路上就这么跟踪着你，
0: 这我也纳闷啊！
1: 啊，
0: 莫非是我的迷妹？
1: 哎呦，行了行了，别美了
0: 啊！
1: 你呀，认万幸吧，那俩人没跟来。
0: 哎呦，我跟你们讲啊
1: 啊！
0: 刚才这个事情我来晚了一步啊，
1: 啊！
0: 不过我告诉你啊，就像哎欺负狗这样的事情，在我们那里啊，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1: 事情啊。
0: 哦，你也晓得啊？
1: 你都说两回了。
0: 哎，我跟你讲讲啊，在我们那里啊，对狗狗是很爱护的，
1: 是吗？
0: 哎，不管这个狗狗有没有医保卡，
1: 嗯，
0: 我们都会很文明的把狗狗扶起来，然后慢慢的搀着它到医院里去。
1: 这狗还有医保卡呀？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要看不起狗狗好吧？
1: 啊，
0: 狗狗是很聪明的，
1: 是吧？
0: 嘛玩意儿
1: 啊？
0: 怎么回事啊？
1: 啊
0: 啊？怎么又是你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少废话，给狗跪下，磕个头吧。
1: 啊，给狗磕头，像话吗？
0: 要不你把狗娶了吧？
1: 你才跟狗结婚呢？
0: 不好意思啊，
1: 啊，
0: 有啥呀？都是单身狗。
1: 哎呦。
0: 对吧？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
1: 这都不挨着。
0: 我刚才看着你
1: 啊，
0: 抓着人狗毛一顿电炮啊！
1: 哎呦，
0: 老残忍了！
1: 你又编上了 啊！
0: 哎哎哎，别岔话题
1: 啊！
0: 别岔开话题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啊，这狗啊是人类的朋友。你对朋友就这么欺负啊？
1: 啊，
0: 小沈阳是你朋友吧？
1: 是啊，
0: 你那么欺负他呀？
1: 哎呀，您这话呀都不挨着。你想让我怎么办吧？
0: 你说呢？
1: 嗯，
0: 敢做就敢当
1: 啊！
0: 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还是个爷们儿，
1: 嗯，
0: 你就把狗领回家去
1: 啊。
0: 无论疾病，无论富贵，都在一起
1: 啊。
0: 从此啊，这狗啊。他就是你的狗了，
1: 嗯，
0: 生是你的狗，死就是你的死狗。
1: 哎呀，这围观群众啊，也太厉害了！
0: 你说说我这一路上容易吗？委屈不委屈啊？
1: 嗯，我听出来了，您这一路上啊，是让道德绑架了。
0: 什么绑架？
1: 道德绑架。
0: 道德还能绑架？
1: 对呀，就是说你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可是别人呢，拿道德的要求约束你，这就叫道德绑架。
0: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有这么回事儿。
1: 不光您，在座的朋友们也经常被绑，
0: 是吗？
1: 哎，你要不信我问问大家伙啊，有没有被劝过酒的？这就是道德绑架。
0: 这种现象很普遍。
1: 我再问问
0: 啊，
1: 有没有被催结婚催生孩子的？有吗？哎，
0: 哦，
1: 这虽然是出于好心，它也是一种道德绑架。
0: 还真是。
1: 嗯，我再问问
0: 啊，
1: 有没有接到过这样的信息啊，就是说不转不是中国人的，有没有？
0: 有。
1: 你看见了吧，道德绑架随处可见呀。
0: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 嗯，
0: 我认为啊，这真正的道德啊，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
1: 嗯，
0: 而不是对每一个人的绑架。
1: 说的没错，您这么一转呢，还真转出点人生思考来，
0: 是吗？
1: 嗯，
0: 下回你跟我一块转转
1: 啊，没问题啊，咱说转就转。道德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紧张。
5: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我好奇养牛，
7: 牛街。
6: 我好奇养羊，
7: 羊桥。甭管你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6: 对啊。
7: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6: 草桥。
7: 谢谢。现在北京那么大的地方
6: 啊，
7: 想在北京找一合适您的住所很难。
6: 这确实。
7: 我就会根据您的一些特点，给您找合适的地名。
6: 那这怎么找呢？
7: 比方说
6: 啊，
7: 根据您的姓氏，
6: 啊，
7: 根据您的工作特点，
6: 啊，
7: 包括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个合理的地名，找的居所。
6: 哦，这还都能找出来？
7: 当然能找着了。
6: 头一个您说的是这个姓氏。
7: 对呀。
6: 哎，比方说
7: 啊，
6: 我姓王，我住哪儿啊？
7: 姓王。
6: 姓王。
7: 王八。
6: 哎。没有。
7: 王四。
6: 啊，
7: 八的一半儿
6: 啊，
7: 王四营儿
6: 啊，王四营，
7: 哎，王四营，
6: 我姓王的住在王四营，
7: 姓王就王四营啊。
6: 那我要姓石呢？
7: 石景山呀。
6: 哦，姓石的都住这儿了。
7: 哎，就住石景山。哦，
6: 我姓马，
7: 马路上。
6: 不，姓马的都无家可归了是吗？
7: 哦，马路上不行。
6: 那多新鲜。
7: 马，哎，你看，有聪明人
6: 啊，
7: 我的同行来了
6: 啊。
7: 马家铺，
6: 哦，
7: 马家楼，
6: 哎，
7: 都行。
6: 是，
7: 嗯，
6: 哦，都住在这个地方。
7: 对呀、啊，
6: 比方说我姓钱，住哪儿呢？
7: 前门。
6: 钱，这不对了，观众都笑话你了。哪个钱呢？
7: 哪个钱？
6: 不是前后的钱，金钱的钱。
7: 哦，钱币的钱。
6: 哎，对了，
7: 住
6: 哪儿啊？
7: 金融街。
6: 这金融街没钱呢。
7: 金融街还没钱呢。
6: 啊，
7: 金融街都是银行。
6: 是啊，我姓刘，住哪儿？

0: 刘佳瑶啊。
1: 我姓关，
0: 关元。
1: 我姓张，
0: 张一村。
1: 我张一村也在这边上。
0: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想起来了
1: 啊，
0: 姓关姓刘姓张
1: 啊，
0: 哥仨别分开住了。
1: 那住哪儿啊？
0: 搬一块儿住去。
1: 住
0: 三义庙。
1: 这仨姓怎么都住庙里呢？
0: 你也是不明白呀
1: 啊
0: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啊。
1: 哦，
0: 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
1: 对，
0: 站起来保着武媚娘西天取经。
1: 哎，火。这都是一个故事吗？这个，这就是姓什么住在哪儿？
0: 哎，根据您的姓氏，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1: 哦，那第二个说的是
0: 工作呀。
1: 哦，工作，
0: 只要有工作，告诉我，在北京给您找一合理的地方。
1: 有工作就行吗？
0: 只要有工作，绝对能找。
1: 哦，上班就能找着住的地儿。
0: 随便，随便，随便。
1: 哎，我问你一个，
0: 您说，
1: 小学生住哪儿？
0: 我要说出来，小学生在北京的住所，
1: 嗯，
0: 大家会发自肺腑的给我鼓掌，你信吗？
1: 我不信。
0: 小学生住
1: 在哪儿？
0: 东四环啊，
1: 啊，
0: 红领巾桥。
1: 呵，
0: 嘿嘿，怎么样？
1: 哦，还真是。哦，住红领巾桥。行行了，行了，哎，快快行了。您得给自个儿勒死，那红领巾是那么系的吗？那个
0: 迎风飘扬，
1: 你没听说过？
0: 嗯，
1: 大学生住哪儿？
0: 住校。
1: 这不废话，我说那走读的
0: 啊，走读生。
1: 哎，
0: 走读生也有地方，北三环外边
1: 啊，
0: 有个地方叫学院路。
1: 哦，这是大学生。
0: 大学生啊。
1: 哎，我大哥呀，在首钢上班，住哪儿啊？
0: 哦，首钢。
1: 首钢
0: 离这儿最近。
1: 对，
0: 住炉子里。
1: 这啊。这就憋着烧他呢，是怎么着呀？
0: 不是推门上班了？
1: 没听说过有住炉子里的吗？
0: 首钢，
1: 首钢
0: 住铁匠营。
1: 铁怎么住铁匠营呢？
0: 首钢干嘛的呀？
1: 啊，
0: 整天炼钢打铁呀。
1: 对呀、啊，
0: 叮叮叮，咚咚当当。
1: 哎，合着我大哥都是葫芦娃是吗？
0: 不，你有七个大哥吧？
1: 哎，对，没听说过。
0: 首钢
1: 哦，住首钢
0: 铁匠营。
1: 我二哥呀是开出租的。
0: 开车的，
1: 开车的
0: 司机，
1: 哎，
0: 车工，
1: 对，
0: 庄，
1: 车工庄，
0: 车工庄吗？
1: 啊
0: ，driver 庄，
1: 怎么还 driver 庄啊？这，您这还得拿着字典现翻译这玩意儿啊？
0: 走你，你上，
1: 行，我呀还有个小妹妹，是搞 IT 行业的，住哪儿啊？
0: 挨谁踢了？
1: 挨谁？怎么让人打了是怎么着？
0: 靠 IT 的吗
1: ？IT 高科技，
0: 哦，科技。
1: 哎，对了
0: ，IT 北三环
1: 啊，
0: 联想桥。
1: 怎么住联想桥呢？
0: 联想品牌电脑啊。
1: 啊
0: ，Lenovo。
1: 哦
0: ，Lenovo。
1: 哦，是
0: 联想品牌电脑。
1: 对吧？
0: 啊，
1: 我还有一哥们儿
0: 啊，
1: 玩乐队的。
0: 哟，
1: 是打那个架子鼓的，他住哪儿啊？
0: 哦，玩打击乐的。
1: 哎，对，敲鼓的，
0: 哥们儿。
1: 住
0: 南锣鼓巷。
1: 哎，您这倒不错，给性别都带上了。南锣鼓巷
0: 怎么样？
1: 哦，还
0: 想得到位吧？
1: 哎，这真是，
0: 这是根据您的工作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1: 哦，这是干什么住在哪儿？
0: 对，
1: 您最后一个说的是
0: 爱好啊。
1: 哦，就是爱什么能住在哪儿？
0: 有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合适的地方。
1: 哎，那我可得问问您了。
0: 您说，
1: 我这人好抽烟，我住哪儿啊？
0: 啊，你大姑说了
1: 啊，
0: 住烟袋斜街，给你大姑鼓鼓掌。
1: 人知道我住哪儿？
0: 是是是，
1: 我把这烟戒了。我现在好去喝酒，我喝酒，爱喝。
0: 你二姑说了
1: 啊，
0: 酒仙桥。
1: 那我们家这都是女将啊，是怎么着呀？
0: 你说这说明您家有福气啊。
1: 哎，对，没听说过
0: 养着您
1: 啊。是哦，抽烟喝酒这全都找着了，
0: 都找着了。
1: 我好奇吃
0: 吃。
1: 哎，
0: 吃什么？
1: 我好奇吃米。
0: 三姑，要没有你这几个姑姑，今儿我这相声说不下去。要不姑姑您上来吧。
1: 哎，对，改群口了是怎么着呀？
0: 哎，三姑说了，住米市大街。
1: 我好奇吃面。
0: 大面包胡同，
1: 哪有那么个地儿啊？还大面包胡同？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哦，干面胡同，
1: 干面胡同，
0: 干面胡同有吧？
1: 啊、哦，
0: 在东城。
1: 啊、哦，
0: 还有一个地方也行
1: 啊、
0: 哦，住麦子店。
1: 怎么住麦子店呢？
0: 那面是拿什么磨出来的？
1: 麦子。
0: 哎，拿麦子磨面呀。
1: 啊，
0: 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1: 您那不是山风景？

0: 是磨磨面的吗？那磨面就转着圈的磨，
1: 呼哒哒，哎，呼哒哒，
0: 怎么老有这呼哒哒的？没有没有，
1: 哎，反正住麦子店，
0: 我好去喝奶，白白嫩嫩的，
1: 这身体真壮
0: 啊！是
1: 喝奶，
0: 这还吸吸着气呢，我这
1: 啊住啊，四姑没来啊
0: 啊，
1: 四姑没来，我告诉你啊，住奶子房。
0: 哦，住奶子房
1: 有这地儿吧？
0: 啊，有有有。
1: 嗯，
0: 我这人最爱吃的一样东西
1: 什么呀？
0: 包子。我住哪儿？
1: 嘻哈包子铺。
0: 哎，不，您连这个经营范围都改了是吗？
1: 嘻哈包铺，
0: 您这包袱铺。我爱吃包子，
1: 庆丰包子铺。
0: 哎，我就非得住在包子铺里。
1: 那你为什么非得吃这包子呀？
0: 我爱吃个馅儿啊。
1: 爱吃什么
0: 馅儿？
1: 爱吃馅儿。
0: 对了，
1: 那我带着你找找吧。
0: 找吧。
1: 爱吃馅儿啊？
0: 对，
1: 咱们一起想啊。
0: 啊，
1: 作为爱吃馅儿的人，
0: 嗯，
1: 你肯定得希望这个馅儿的种类它得怎么样？
0: 它得多呀。
1: 爱馅儿的种类得多，
0: 还得齐，
1: 还得齐。
0: 哎，对，
1: 爱馅儿得多
0: 啊，
1: 馅儿得齐
0: 啊，
1: 馅儿多
0: 啊，
1: 馅儿齐。
0: 西二旗
1: 就住这儿。西二旗怎么样？谢谢大哥。
0: 咱这幸亏是在屋里录像啊，这要在外头录像，早打雷劈死你了。这怎么还有拼音呢？这里头
1: 西二旗呀，
0: 啊，
1: 西二旗呀，
0: 啊，呵，
1: 呼哒哒。
0: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了，我又换了，
1: 又换了。
0: 哎，我呀，我好奇吃水果，
1: 吃水果。
0: 哎，吃吃吃水果，
1: 吃什么水果？
0: 我吃苹果。
1: 大伙都明白我什么意思了 啊！来，大伙儿，
0: 这是一互动的节目。
1: 爱吃什么？
0: 我爱吃苹果。
1: 苹果园儿
0: 啊，好啊，
1: 来，
0: 我爱吃梨。
1: 梨园儿。我也看出来了
0: 啊，
1: 这场节目进行到这儿呢
0: 啊，
1: 我就可以先休息一会儿。
0: 哎啊，就是我跟我姑姑们说了是吗？
1: 挺好啊。
0: 谁说的？哪儿听？我不吃了，我换了，
1: 不吃了。
0: 哎，
1: 干嘛？
0: 我好奇养花，
1: 养花，
0: 养花去。
1: 花香，
0: 那给我姑姑们一人发一瓶水，你们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1: 花香，
0: 我还分品种。
1: 哎，什么品种？
0: 我好奇养牡丹花。
1: 都学会抢答了，这牡丹园
0: 发两瓶一会儿啊！
1: 哎，牡丹园
0: 芍药花，
1: 哎呀，太棒了！芍药居好，
0: 合着我一个人跟你们一帮人说相声是吧？
1: 为大伙儿服务吗？
0: 我现在好奇种树，
1: 种树，
0: 种树了，
1: 双榆树
0: 啊，
1: 五棵松，
0: 哟呵，
1: 九棵树，
0: 嚯，
1: 垂杨柳
0: 啊，
1: 柳荫街
0: 啊，
1: 随便住，
0: 这
1: 挂点挂。
0: 怎么后还有数来宝的呢？这玩意儿
1: 挑多少地方啊？
0: 哦，我好奇养宠物了。
1: 养什么宠物？
0: 我养马。
1: 马店儿。
0: 啊、
1: 哦。马家铺是姓马的，住马店。
0: 啊、
1: 哦、一看你就没认真听。
0: 哎，对啊。一会儿给他倒进去再说一遍呢，是怎么着？
1: 马店儿。
0: 啊、
1: 哦。马驹桥。
0: 哦，马驹桥。
1: 马连洼。
0: 哦。马连道。
1: 马连道。
0: 啊、哦。
1: 驻马店
0: 啊，
1: 马来西亚。
0: 哦，这您去过这个
1: 马达加斯加
0: 啊？对，
1: 全世界的地儿随便住。
0: 我好奇养牛，
1: 牛
0: 牛
1: 牛街。
0: 我好奇养羊，
1: 羊桥。
0: 哦，
1: 甭管你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0: 对啊，
1: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0: 草桥。
1: 谢谢。
0: 啊，您还对北京还真有点研究啊！
1: 当然有研究了
0: 啊！行，我这人呢怕黑，
1: 光明楼。
0: 我这人好奇安静，
1: 八宝山。
0: 哎，对，
1: 多安静。谁
0: 们家住那儿？
1: 您去？
0: 你们家住那儿去？知道吗？像话吗？
1: 你不爱干？
0: 活着，我活着呢。
1: 啊？
0: 我活着呢。
1: 还活着？
0: 我好着。什么叫还活着呢？
1: 快了，快了，快了。衣服都穿上了。
0: 我好奇安静，我住哪儿？
1: 安静。
0: 哎，
1: 选个活人待的地方。
0: 对了，
1: 安静。
0: 啊，
1: 安静。
0: 啊，
1: 静安。
0: 啊，
1: 庄。
0: 这，
1: 静安庄，静安里。
0: 哦，
1: 都是朝阳群众。
0: 我们积极性比较高一点。我呀，又养花养草又养动物，哎呀，我这身上脏了
1: 哟，
0: 我得洗个澡，好去洗澡，
1: 洗澡。
0: 哎，
1: 南池子北池子，
0: 俩池，这池子太小，我这块大泡不开，
1: 找个大点地儿，
0: 找个大点的
1: 大池子
0: 啊。哪有那么个地儿？大池子？
1: 没有。
0: 您家住哪儿？我住大池子。您像话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昌平有个地方
0: 啊，
1: 叫小汤山。
0: 哎，那地儿可有名。
1: 海淀有个地方
0: 啊，
1: 叫温泉。
0: 对，
1: 那都是泡汤的好地方。
0: 是啊，
1: 室外
0: 啊，
1: 刷一池子干干净净的。嘿，我们刘元老师
0: 啊，
1: 脱得一丝不挂，
0: 泡澡，
1: 往池子里一躺。
0: 对，
1: 这边倒上100度的开水。
0: 你火？你等会儿吧，
1: 刘老师，你熟了。
0: 那是给我洗澡，那是给我退毛呢，那是100度啊，
1: 100度温度太高，
0: 太高了，
1: 98度，
0: 这也不成，知道吗？那98度也不成，30-40度就够烫了，
1: 多少度？
0: 30-40度，
1: 30-40度，
0: 对，
1: 那汤就沏不开了，
0: 怎么沏不开了呢？
1: 那你躺在里边
0: 啊，
1: 你躺里泡汤吗？
0: 是，
1: 你不得搓点紫菜？
0: 我这是从哪儿来？我还总搓出紫菜来，
1: 搓点山竹。
0: 哎呦，
1: 搓点香菜，
0: 嚯！
1: 旁边拿一勺
0: 啊，
1: 张嘴，
0: 哎的，我还自个儿尝啊，这玩意儿
1: 原汤化原食，
0: 哎的，没听说过，干脆不泡了，
1: 哦，干搓，
0: 我洗吧，干搓像话，我就非得搓出海带来是吗？
1: 不是，那怎么着？
0: 我洗淋浴去，
1: 洗淋浴，
0: 哎，
1: 站着洗，
0: 站着洗，
1: 沥水桥，
0: 怎么站着洗澡是沥水桥呢？
1: 水从上面下来，沥水桥啊。
0: 哦，就站着洗淋浴，就是沥水桥。
1: 沥水桥。
0: 哦，我这人好奇玩牌，
1: 爱玩牌，
0: 哎，爱玩个牌。
1: 那住个好地方，
0: 住哪儿啊？
1: 住来广营。
0: 怎么住来广营呢？
1: 好奇玩牌吗？
0: 啊，
1: 来吧来吧，广营不输啊。
0: 哦，只赢，
1: 哎，
0: 不输钱
1: 是广营不输。
0: 是是，
1: 光进不出。
0: 哎。
1: 光吃不拉，
0: 我是那貔貅啊，是怎么着呀？
1: 哎，我瞧瞧，
0: 你瞧什么瞧啊？没有，
1: 我看看您的构造啊。
0: 哎，比方说啊，就是我是一个普通工人，我月挣3000块钱，我住哪儿啊？
1: 三元桥。
0: 我挣3000，住三元桥。
1: 哎，三元桥。
0: 那我多挣点，我挣4000呢。
1: 四元桥。
0: 5000呢？
1: 五元桥。
0: 六
1: 元桥。七元桥。十环。
0: 您听这玩意儿像话吗？怎么挣得越多，住得越靠外？我那意思，要一月挣10000块钱，我就搬廊房去了吧？我就
1: 那边空气好，
0: 就没听说过。比方说啊，我一个月挣100万，我住哪儿？
1: 多少钱？
0: 我一月挣100万，
1: 100万
0: 啊，
1: 一张的，
0: 一张。我是花呀，我是烧啊，100万一张的，
1: 一张的支票啊。
0: 我挣点钱好不好呢？
1: 100万，
0: 100万住哪
1: 儿？百万庄。对不对？
0: 我挣100万就能住到百万庄，
1: 有钱了，
0: 这是个好地方。
1: 当然了，
0: 不过刚才我是逗您呢。
1: 怎么着？
0: 我月挣不了这么些钱。
1: 挣多少？
0: 满打满算就挣200块钱。
1: 挣多少？
0: 200。
1: 不是，你怎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
0: 这我还是搂着说呢，就挣200。
1: 不是，那人哪有挣200块钱的呀？
0: 那我就挣200，
1: 非得挣200
0: 啊？就非得挣200。我住哪？
1: 也有地方住。
0: 住哪儿？
1: 动物园。
0: 您这就是歧视。
1: 怎么了？
0: 我挣200块钱，我就住动物园去了。
1: 当然了。
0: 怎么呢？
1: 那写的清楚啊。
0: 怎么写的？
1: 上写3个大字
0: 啊，
1: 动物园，
0: 这不牌子吗？
1: 看下边啊，二
0: 啊，
1: 百，
0: 哎，
1: 二，
0: 我姑姑们都发现问题了。行了行了，甭说了，
1: 200，您
0: 什么北京200呀？那是英文住动物园的意思。
1: 什么？
0: 那英文住动物园的意思。
1: 对呀，
0: 啊，
1: 就是说你们就上动物园啊
0: 啊
1: 住着吧。
0: 这你怎么

0: 曹氏，曹操。
1: 我从来不信天命。
2: 我们不说有种，我们说我见未尝不利。我是袁绍，
3: 请大将军立刻发起，召唤四方英雄之士率兵来京，将所有宦官进行诛杀。
0: 姓吕，名布，字奉贤。
4: 丁原不仁，我已杀之。
5: 届时，追光动画最新力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和全国观众见面，怎么样？电影首映礼现场和角色预告的混剪，看着是不是已经相当带感了？作为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

0: 啊带来的最新作品，看过电影的观众们会打出怎样的分数呢？
1: 五星满分，您打几星？
2: 我觉得应该打100分，5分吧。
3: 我打超五星，
4: 五星，那必须五星。
5: 打4.9分，然后留一点点给下一步。
0: 吧
5: 对对。
6: 大战将临，青蒙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7: 这第一部《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我们希望说能够把三国的开篇去呈现给大家，我们希望说能把三国到底是如何而来的，呈现给大家。
0: 像咱们这种历史小白看这个电影也是不费劲的，是不是？
5: 嗯，不费劲。然后，但是我有一点点，就是可能确实不是很了解，所以看到一半需要搜索一下，大概谁跟谁是一个阵营的。
8: 这个电影最大的一个现实意义就是，我觉得很适合孩子看，
9: 应该也有必要出一些历史题材的国漫片子。然后也让我们通过历史片子，对小朋友也好，还是对我们成年人也好，就是对于历史的一个了解啊，或者对于我们对国漫漫画的一个追求吧。
4: 大体框架都是根据《三国演义》的基础上来的，然后其中也加入了一些创新，尤其它是以曹操和那个袁绍的视角去展开的，然后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有创新。
0: 看来您是这个三国的粉丝，是吧？
4: 对对对。
0: 飘过蜀汉主线，改走曹袁双雄路线，这一回《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的叙事切口堪称另辟蹊径。不仅如此，眼见的观众们都说了，在这部电影里啊，有一位主角的设定颠覆了大家的认知。
10: 我感觉就是曹操前期嘛，就是感觉曹操还是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8: 这部电影让我的感受就是让我对曹操这个人物重新有了一个认识。
5: 这部跟之前历史课上讲的曹操的好像不太一样。
3: 因为我本身是来自许昌。对，就是曹操的那个魏都嘛。
11: 因为大家本身对曹操的一个印象是枭雄，对。然后但是其实在这个动画里呢，我们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曹操，他从年少一心为汉室，然后到后边的心态的一个转变，我其实是蛮震撼。
6: 袁兄，我曹操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人心惶惶之际，你出此计策，天下将因你而乱。
7: 曹操，我们希望能够把他青年时候心系天下，心向汉室，然后他不同的侧面，曹操一定是一个不是非黑即白的。
12: 曹操本身在三国确实是代表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选择了以他为主视角发展这个故事。我们当时去采风的时候了解的曹操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帅哥，但是我觉得他的魅力
13: 依托于汉代的美学和尚武的气质，脸部线条都会凌厉一些。曹操的这个脸部线条可以说是追光历来最锋利的脸了。
14: 他的鼻子我们设计的狮鼻，他的眼睛我们设计了凤眼的感觉，有神的眼神，然后比较威慑力的感受。
15: 他一定是一个狂浪的，因为曹操的关键台词媒体朋友们也听到了，他说我不信天命。那他同时呢也应该是非常有智慧的。
16: 这个暑期档我们陪观众一起看懂选对看好每一部电影。
17: 随着多部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逐渐热起来了。截至7月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接近180亿元。

0: 管你想奔赴历史洪流，沉浸东方神话，还是共情现实烟火，放松开怀大笑，这个暑期档我们陪观众一起看懂、选对、看好每一部电影。
1: 闷热的夏天走进影院，已经不仅仅是看电影，也是一种休闲、社交加避暑的生活方式。
2: 这个夏天，电影院成了热门避暑胜地。2026年暑期档超60部影片集中上映，观影消费持续升。
3: 我觉得电影家这个概念，我觉得呢，它其实是整个电影在中国走到这个时刻的一个必然的一个产物。那么他加旅游，其实我们还说加美食加等等。
1: 在空调开足的影院里，你可以看特立独行这样的喜剧放松心情。
4: 唐尔同志，实在的抱歉没能下楼亲自去迎接你啊。
5: 特派员，大义，请问他们一直在演

0: 这么演戏给我看看，辛不辛苦啊？
1: 也可以看看魔方小姐，感受生命的激情，以及杨紫琼、萨日娜的姐妹深情。
0: 别乱动东西，放下。
2: 那么可爱，每一天我去开工的时候呢，一见到她就，
3: 而且我第一次见紫琼姐的时候，紫琼姐的那个笑，就特别爽朗。
4: 嗯，就是这一笑，
3: 我觉得笑成了一生的闺蜜。
4: I love you。
1: 动画片往往是一场合家欢，这个暑期档多部动画电影相继上映，《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五位。有了合家欢式观影方式加持，动画电影早已不是陪跑角色。回顾去年暑期档，《浪浪山小妖怪》以黑马之姿夺得超17亿元票房，今年谁能接过黑马接力棒？7月24号上映的《八仙》，创新改编《八仙传说》，将蓬莱打造成超一线城市，神仙也得上班打卡，充满烟火气。
5: 你还在为赚不到钱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生活四处奔波吗？别划走，这里有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1: 像《功夫女足》《群星闪耀时》这样的国产大片，以及《海洋奇缘起航》《蜘蛛侠崭新之日》这样的进口大片，因为场面的宏大、特技的逼真，那种视听震撼只有影院可以感受到，是其他休闲方式难以替代的。
6: 1970，我们已经没时间了。
7: Between cycles。Can leave the spider vulnerable to threats。
1: 随着影院功能的多元化，它与文旅的融合日益紧密，票根串起观影、出行、餐饮、住宿、非遗全链条，把一场简单的观影变成了一次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最近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在鼓励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通知提出4条举措，鼓励电影院引入高品质餐饮、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观影加休闲消费场景，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打造观影特色联动活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而北京在这方面早已有了切实行动。
8: 这种就戴上眼镜之后就好像身临其境，有种对战感，然后旁边有人加油助威，就氛围感非常好，
9: 改造非常好，让人很有新鲜感，和其他影厅效果很不一样。
1: 当前不少电影院正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有的电影院不仅推出轻食简餐、主题饮品、文创衍生品等特色消费，还打造文化复合空间，在影院举办体育赛事、演唱会、音乐节等活动的第二现场，不断拓宽影院客群。目前北京已有多家影院新空间正式挂牌，覆盖多个核心城区与重点商圈，通过融合 VR 观影、文创消费、演出娱乐等多元场景，持续丰富影院内容供给。
10: 游戏开始，泥石流即将来袭，请在60秒内选择逃生出口。
11: 快往下面跑，
10: 向下跑会被掩埋，
11: 快爬到树上去，
10: 树木会被冲倒，
12: 快，我们向垂直于泥石流的方向跑，
10: 垂直于泥石流方向向一侧高处横向逃生，泥石流灾害来袭，不向下跑，不爬树木，横向两侧直上高地，尽快离开危险区。恭喜逃生成功，暴雨严禁进山，远离河道、低洼等危险区域，请勿前往景区，注意安全。
13: 表面上看我是4个月，其实这个本子在我肚子里边装了30年。
14: 他尤其是在这个方面，我 我要跟成儒比的话，那我这是连想当学生的资格都不够。
15: 除了我们在一起拍戏，然后就是练字儿，然后就是那他还喜欢做饭，啊，做菜就油巨大啊。
16: 我们俩就老聊一点这个，倒不是简陋的事儿。他爱好太广泛，他这个知道太多，总有他能知道的。
17: 都喜欢京剧嘛，三言两语，哎呦，你也喜欢戏，嗯。他以长辈的身份，你那你唱一段我听听，我就唱一段，还行还行，就这么着就开始了我们两个人的友谊。
18: 他的艺术要求很高，他的做人品质也是大家公认的啊，所以在这方面他是一个比较严谨的艺虫。他是个异虫。
19: 话剧《简陋》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目前还没对外公布，不过参演的一众好友表示，这绝对是李成儒的诚心之作。
18: 混乱的年代里头去淋漓尽致的展现每个人物，他有他的悲情，有他的无奈。
14: 这是一个比较相对专业的这个行当里边，成儒有比较深的这种生活感悟，包括经历啊，然后再加上他的才华啊，因此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这个诞生。
20: 我觉得不光是用心的问题，这是他可以说是一生的积累。他的所有的底蕴，我相信将在这一个剧中爆发。
19: 据说李成儒创作该剧只用了4个月，但他坦言，其实剧本在心里已经装了30年。
13: 表面上看我是4个月，其实这个本子在我肚子里边装了30年。我就举这个电影大腕是吧，我就1分30秒的一个镜头，但是无论是业内和业外一片掌声。
21: 你别嫌贵还不打折，你得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愿意掏2000美金买房的业主根本不在乎再多掏2000。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13: 可是你反过来再说了，你如果没有10年的故宫城墙根底的苦练台词，人家冯小刚给你这个机会了，你拿得下来吗？一个镜头300多个字，1分半钟必须完成一条过。我那个镜头是没拍第二条的，第二条拍不了。我事先就跟冯导说好了，咱们就一条过啊。
2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竹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风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巴西滚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丝造镜，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0: 织绣书画展，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赤鸡清宴，康雍前三朝皇帝与瓷臣书画特展，嘉德艺术中心，融金择翠，深圳水贝黄金珠宝艺术展，中国工艺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那王主任去找院长，是不是想让韩希林留在九院？
1: 对，
2: 我就想把他留下来，让他把中西结合小组再重新建立起来，
0: 然后重启改良化硫丹。
2: 对，
0: 韩希林是有能力，可他的性格不稳定，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就不怕他给我们捅娄子？
2: 那林准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让他尽快离开。

0: 哎，你们好。
1: 笑什么呀？
2: 王主任，你今天好帅。王主任，今天太帅了。
1: 是吗？慢慢适应，适应了就好。
3: 王主任好。
4: 大哥。
5: 王主任。
1: 哎，戴主任，
6: 老王，
1: 马主任，
6: 这身行头不错，
1: 是吗？
6: 咱们同事这么长时间，老实说，是不是想解决一下个人问题？
1: 没有啊，
4: 老王，是不是胸外新来的护士长？啊，虽然人长得有点胖，但我听说家里条件不错，我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1: 说什么呢？我也没听懂啊，戴主任，你们俩见着我。总是开玩笑，行，你忙去，你忙去。哎，我找院长说个事儿啊。行，回见，回见。
6: 有什么好事告诉我们啊？
1: 啊，回见。

0: 连长，您忙着呢。
1: 你穿成这样干嘛呀？
0: 我想跟您说个事儿。
1: 说。
0: 连长，我想跟您说个正经事儿。
1: 那就坐下说。
0: 别，我就站着，习惯了。连长，我知道这些年在咱们第九医院，我王恒之也就是个副主任，是个小人物，在医学、学术，包括行政管理上，都不是最出色。您看不上我，所以只能负责流行病学调查这些项目。
1: 哎，老王，你这话说的，流行病学调查可是做了快10年了啊！收集病例资料和基因血样数据库，这可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啊！让你这么一说，好像不值一提一样的。
0: 院长，您就别取笑我了。虽然流调意义重大，但谁都知道它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到那些偏远地区搜集资料和血样都是些苦活脏活，咱九院没人愿意去。
1: 老王，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院长，我就是想跟您提个请求，把韩希林留下来，留在九院，别让他再回那些苦寒之地了，行吗？
1: 我不是说过韩希林可以留下来吗？
0: 韩希林虽然不太守规矩，但他的医术您还是了解的。我是希望您不要因为时局而把他留下，而是真正重视他，让他把中西结合小组再重新建起来，甚至还有化硫丹、改良、这面大旗也让他扛起来。院长，毫不夸张地说，化硫丹是咱们九院的一面旗帜，是吧？
1: 老王，坐，坐。实话说，关于是否重用韩希林，我一直是有顾虑的，不单单是因为他的特立独行会给医院惹麻烦，而是他们韩家这些年和化硫丹的爱恨情。

0: 还有啊，韩希林最近是不是还在调查老丁的死因呢？老王，你还得答应我一件事儿，不然的话，我今天所有的承诺都不作数。
1: 院长，您提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0: 王主任好。
1: 啊，你好，你好。
0: 王主任。
2: 哎哎，李医生。嗯。这样装着，来来。嗯。通知后勤，把302房间给我打扫出来，然后打听一下，这批实习医生里谁对中医感兴趣？还有，咱们科里的青年医生中，谁有中医背景？
3: 好，您这是要……
2: 哎，中西结合，院长还是很支持的嘛。
3: 那这些实习生谁来带呀？
2: 韩希林啊。
3: 韩医生不是还在丁医生的紧急医疗小组呢吗？
2: 跨组对医生来说是新鲜事儿吗？嗯，去安排吧，啊，
3: 好，
2: 快点，
3: 嗯，
2: 安排好了告诉我啊。

0: 李少爷，我看过我师父的病历，我想跟您确认一下，他真的是抑郁症吗？
1: 你师父的情况，警方已经询问过我了，他们查看了老丁主任的所有资料，确实是抑郁症。那您能告诉我他是怎么得的抑郁症吗？非常遗憾。 关于他在所有治疗过程中的存档，在给警方看过之后，我就删除了。这是我的职业操守，也是对你师父的。

0: 小山，你是要喝水吗？
1: 是蒜哥哥，是蒜哥哥，我想出去玩一会儿。
0: 我带你去。
2: 怎么了，小爱？
3: 没想到一直陪着高远山的陆先生居然只是高远山的养父。
2: 真假的？我也没看出来高远山和陆之舟的感情那么好。
3: 是吧？我感觉他俩感情比好多亲生父子还好呢。
2: 哦，
3: 以前挺佩服高远的，现在我觉得陆之舟更了不起。
2: 那高远山的生父呢？
3: 问题现在就出在这儿，高燕当年是离婚之后才发现怀孕的，所以啊，生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
2: 那他亲生父亲还能来？
1: 韩叔叔，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啊，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亲生爸爸，这些啊，可能永远都看不到了。刚才丁医生来检查过。然后就和爸爸妈妈出去说话了。韩医生，你小时候爸总陪你玩吗？
0: 算是吧。
1: 从小妈妈就说爸爸去很远的地方工作，不能回来看我。直到三年前陆爸爸来了，妈妈说爸爸回来了。虽然妈妈说我姓高是因为外公家里没有男孩，但是我知道这背后肯定有另外一个故事，我从不问。毕竟我妈和陆爸爸都很疼我呀。哎，你知道吗？

0: 他们为了不被我发现，竟然还悄悄补拍结婚照。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血型啊，陆爸爸是 O 型血，妈妈是 B 型血，我要么是 O 型，要么是 B 型，可我血型是 AB 型，所以陆爸爸肯定不是我亲生父亲，所以听说我病，又他们提供爸爸妈妈基因，对他们来说一定很为难吧。
1: 来，小山，这事我们就不再想了，好吗？

0: 哥呀，你好。
1: 你好，顾北。
0: 好久没见了，你还好吗？你找我，应该是有事儿吧？
1: 顾北，我知道你工作很忙，我长话短说，今天找你来确实有很重要的事。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个生病的孩子就是当年我们俩离婚之后生下来的，如果不是一定要做这个基因检测，我不会来麻烦你。
0: 好的，高岩，我知道了，但是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冷静地思考一下，也需要消化一下。这两天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演出，需要出差几天，你这样等我几天，我回来以后立马去找你。
1: 但孩子的病真的很严重，恐怕等不了太久。
0: 好，我知道。
2: 这儿不痒啊？这儿痒不痒啊？啊，你哪儿痒？
3: 小山，
4: 妈妈，你回来了。
3: 嗯。
4: 妈妈，你是不是带炸鸡回来了？
3: 小山真聪明。
4: 医生不是说不让吃炸鸡吗？
3: 妈妈有办法。

0: 医生说了，油炸食品呢
1: 有长链脂肪酸，
0: 但是妈妈把这个炸鸡上的皮给你剥掉，一会儿吃的时候可能没什么味道，不一定那么好吃。一会儿小山凑合吃一口好不好？

0: 怎么样？
1: 嗯，好吃。妈妈，这炸鸡比鹿皮还好吃呢。
0: 真好吃啊。
1: 不好吃。好吃，妈妈好吃。
0: 吃，那再吃一口。还有呢，有好多，你想吃妈妈嘴是给你剥好不好？慢点吃啊，别噎着。

0: 进。
1: 18床跟21床的基因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看一下。
0: 好。哦，对了，那个孩子的生父还是没消息吗？
1: 嗯，目前还是没有消息，但是孩子父母还在想一些别的办法。
0: 都说血浓于水，看来当爸的心不是人人都有。
1: 嗯。
0: 啊，没事。要是孩子生父有消息的话，马上联系我。
1: 嗯，那我先去忙了。
2: 找着了，顾北，中国民谣歌手，2017年成立顾北音乐工作室。什么民谣歌手？我看就是一渣男。
3: 我每次查房的时候看到高远山那懂事的小模样，还有陆之舟，我这老觉得特别揪心。
2: 你说他还不愿意来医院配合检测，小山怎么办呀？
3: 哎，小爱，如果他就真的到最后也不肯来的话，那小山会怎么样啊？
2: ALD 患者骨髓移植就是唯一的希望，他要是不来的话，

0: 你好，顾北在吗？请问您是哪位？我姓陆，我找他有急事儿。
1: 您得告诉我您找他有什么事儿。
0: 陆正在人命关天，特别着急，我求求你，让我见见他。
1: 陆老师，他刚下楼，现在应该去地下停车场。

0: 喂，你好，我是高远山他父亲，高燕的老公。
1: 你好，你知道我有什么事儿啊？
0: 小山的事情你都听说了吧？高燕跟你说了很多次，你跟我走一趟，你去一趟医院，你什么都不用做，我保证，你只要提供你的基因。
1: 不是，
0: 你跟我去一趟，
1: 我有很重要的事去机场，这事我们回来再谈。
0: 不，你跟我去一趟，
1: 我负担他的一生，
0: 真的很着急。
1: 你
0: 就跟我走一趟，
1: 我有很重要的演出，
0: 你真的得跟我去。
1: 不敢跟你说，
0: 顾北。

0: 小山好棒啊，我算得好快。那这里缺什么？看一下，这里有一，哦，一没有，一二，对不对？
1: 小山，今天有没有按时吃药啊？
2: 按时吃了。
0: 你去哪儿了？
1: 我去找他了。
0: 怎么样？

0: 我们都好好的，好好给孩子过个生日。儿子，我们小山马上要过生日喽，告诉爸爸妈妈有没有什么生日愿望？
1: 妈妈，我就想吃一次波泡水炸鸡就好了。
0: 就这么简单啊？好，妈妈答应你。还有其他的愿望吗？告诉我。
1: 不能实现。
2: 这有什么不能实现的呀？来，你告诉爸爸，爸爸给你实现。
3: 谭医生，
4: 有什么事儿？怎么？
3: 李医生，
4: 哎，
3: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让我们小山就是短暂的恢复一下视力，哪怕几天都行？
4: 你想短暂的恢复视力？为什么？
3: 因为我和孩子的妈妈都想帮他实现个愿望，他想像正常的小朋友一样打一次篮球。
4: 理解。但是陆先生，现在小山得的确实也是我们神内的一种疑难病，我们没有什么太好的治疗方法。
3: 是，我知道。要不然
4: 您是说小，但是现在小山他是丁远志医生的患者，我们医院有规章制度，
3: 求求你了，
5: 这个韩医生为什么白天总是睡不完的觉？
6: 有话快说。
4: 高远山过两天要过生日，他爸让我来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小山恢复视力。
6: 办法吗？也不是没有。
4: 什么办法？
6: 眼内针。
4: 眼内针？
6: 不过你先得去问问丁远志，他同不同意。
7: 我不同意。高远山没有做基因检测，没做最后确诊，首诊负责制，说的就是不能让病人病机乱投医，今天找这个医生，明天找那个医生，这不全乱了？
6: 什么？你想让我触碰丁远志的逆鳞？
4: 韩医生，眼内针是中医针灸界的武林绝学了吧？你都不想露一手吗？再说了，你跟高远山那是小忘年交，你总不至于让他唯一的心愿落空吧？
6: 虽然我不是什么名医，也不是什么业内精英，但是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小医生来说，我还是有原则的。

脉象双翅脉沉陷，肾经亏虚，完全不是小孩那种充盈的脉象。但是好在还有根，尚有一息，可以试试针刺，或许还能刺激眼球后视神经，看看能不能恢复部分视力。

眼内之怒绝对考验一身功夫，稍有差池就损伤矿内丰富的血管和神经。小山又是小孩子，操作更需要胆大心细，稳准狠，精明学精真。沿矿缘刺入一寸，只捻转不提插。留针15分钟，闭气功于一意，精明精明，让眼睛明亮起来。

0: 爸爸，我想喝水。
1: 小山，你能看见水杯了？
0: 嗯，今天比昨天清楚一些，能看到一些大东西，大概轮廓。
1: 哎呦，真好，儿子，咱们好好加油，就把这病给他治好。
2: 跟小山还真有一缘，上次像扎在豆腐上，这次如鱼咬钩。以后还是提醒他尽量用意念去看东西，感觉就像是用后脑勺去看东西。
3: 好，
4: 韩心凌，谁让你这么做的？
2: 你小点声，我真还没去呢。
5: 啊，您别生气，是我请他们来帮助小山的。
4: 陆先生，这是医生之间的事，你们两个给我出来。
2: 你先去吧，我等会儿过去。
6: 我能不能也一会儿过去？
4: 过来。
5: 不好意思啊，给您添麻烦了。
4: 多久了？
6: 没多久。
4: 通知患者办出院。
6: 丁医生，你是认真的吗？但是小山现在光感已经很明显了，他都能隐约看到指数，不是，那你骂我吧，好吧，或者罚我也行，高远山他不能离开九院。

0: 我们院的院训是什么？严谨、精准、高效。
1: 谭小艾，我觉得你不适合在我这儿工作，你跟王主任申请调岗吧。我在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0: 我有帮他减轻痛苦啊。以这句话为行事准则吗？没有一个医生希望病人遭受痛苦。 可后果呢？如果因为其他医生的违规介入，导致患者的病情非但没有改善，而是恶化呢？后果谁来承担？别欺负女孩，我来承担。韩希林，医生只能承担内疚，最重要承担后果的只有患者自己，所以才会有主诊医生，才有规范的准则来约束我。这里不是山区卫生站。
2: 韩希林，
3: 梁医生，那个女护士的死还没让你明白吗？
2: 丁仁志，你说什么？韩希林，干什么你们？最近有人反映23床夜里经常亮着灯，有的时候还有手电晃来晃去的。我问过丁医生，他说夜里他没有治疗。
3: 看来我就没猜错，果然是你。跨专业、跨主任组操作，韩希林扣当院奖金，潘小艾也扣当院奖金。还有没有别的人参与了？没有了。我愿意接受被扣奖金，但这是患者家属提出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
4: 现在患者还没有做确诊，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私自？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高远山的家属说找丁医生有急事儿。没
5: 看见我们正在开会吗？
4: 他亲生父亲来了。
6: 对不起，高远，之前我……不用说了，顾北，我知道你的处境。 你做音乐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苦，能有今天的成绩不容易。我不会给你的生活带来麻烦，也不会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情的，你放心吧。
4: 远山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小山从小就很懂事。
6: 不管怎么说，谢谢你能来。
4: 对不起啊，高岩，最后我还是没能帮得上你们。
6: 没关系，顾白，小山是个坚强的孩子。

0: 爸爸，你怎么不吃啊？
1: 爸不饿，坚持。
0: 是不是因为他？
1: 小山，其实我和妈妈不是故意瞒你的。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爸爸，我会加油的。等我病好了，我会照顾好你和妈妈的。
1: 好孩子。
2: 那个罗伦佐脂油呢？我看有书上说这个能降低髓鞘流失。
3: 罗伦佐脂油又贵又不好找，去哪儿找？
4: 但是国际上确实都提到了罗伦佐脂油，配合饮食疗法，有可能能缓解临床症状。
5: 来这里，高远山的基因检测报告已经证实，是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这种病的发病率为10万分之一，在国际上。

0: 属于疑难杂症。
1: 那国际上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呢？
0: 没有。
2: 骨髓移植呢？
0: 骨髓移植配型没有成功。
2: 那怎么办啊？
0: 我准备接下来用激素替代治疗，试着延长患人生命，但通常不能阻止髓鞘破坏，只能部分的去缓解他的症状。
3: 你那种方法临床经验不足，况且儿童用激素冲击剂量不好掌握。
0: 我在瑞典留学时见过这种治疗方法，我会尝试把副作用降到最低。
3: 他那么小的孩子你怎么去尝试啊？你这种方法太冒险了，不是最正确的选择。
0: 好，那你告诉我什么才是最正确。
3: 我现在也想不出最正确的治疗方案，不过我还是觉得先采用食疗和中医针灸的治疗方法做保守处理，再想想其他突破口。
0: 你的那些方法都没有参考数据，你能保证患者病情不会恶化吗？
3: 你用激素冲击难道就不会恶化吗？

0: 小山明天过生日，我们大家想给他举办一场篮球比赛。不行，
1: 我觉得可以。小山经过针灸加对症治疗，身体相比以前来说有了短暂的好转。
0: 那也不行，这种短暂的好转并不是根本上的治愈，
1: 所以这个要求才更有必要。 ALD 患者生命延续的极限是25年，未来小山的生日也许只有10个、5个，甚至是1个。谁的治疗方案是正确的，这不重要。但让一个孩子快乐，这不才是最重要的吗？
0: 废话真多。
1: 还有更多废话呢，你要听吗？只能打20分钟，一个小时，半小时，不能再多。哎，对了，院长都在提倡提高医生的身心健康，你明天来不来？出去。
2: 安静啊！有事你别受伤啊！啊！知道了，老大。接球！传球！
3: 我真不会，
1: 没事，直接投就好了。走。

0: 一会儿上去别受伤啊啊！
1: 知道了，老爸。
2: 接球！传球！
3: 我真不会。
4: 下直接投就好了。走。

0: 麒麟啊，你过来一下。
1: 嗯。
0: 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黄芪，
1: 嗯，
0: 红石子，你都去把它取出个9克来。
1: 嗯。
0: 啊，然后给它磨成粉。
1: 嗯。
0: 啊，给我送过来。
1: 嗯。
0: 嗯，去。

0: 丁学坤的死亡报告，他家属已经领走了，家属啊也没有什么异议啊。你要的视频资料，你拷到 U 盘里。
1: 谢谢你，谢孙警官，
0: 我走了。

0: 实习生上课前与上课后拿的东西不一样。
1: 喂，
2: 是我，丁元志。
1: 什么事儿？
2: 你负责的患者张家明从医院失踪了。
1: 快说说什么情况。
3: 生物床的患者张家明，我今天3点查房的时候人还在，4点人就没了。今天陪他的是他女朋友，现在手机也不接，人也联系不上。
0: 已经联系了患者家属，他们在赶回来的路上。
1: 患者什么病？
0: ALS 肌有缩侧索硬化，四肢肌力凝集，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肺部感染。
4: 你们是说一个已经瘫痪需要靠呼吸机来维持生命的患者竟然在你们这么多人眼皮底下消失了，丢了，是这意思吗？主治医生谁？
5: 太高。
6: 我
4: 到底是谁？
7: 是我。
4: 你们三个什么情况？
0: 患者是潘医生，长期随访门诊的患者，这次肺部感染收到我这儿。另外，请韩医生用中西结合缓解病症。
7: 患者张家明，渐进性四肢无力，确诊为 ALS 肌萎缩厕所硬化，呼吸费了1年，一周前因为肺部感染收治入院，现在是靠呼吸机辅助呼吸，四肢肌力凝集，贫血，低蛋白血症，肺部感染比较严重，可能是 MRSA 感染。
8: ALS 到目前这个状况，估计是很难撑过去的。
0: 患者病逝几年了？
7: 5年。患者是5年前确诊的，然后有2次入院经历，这一次是想治疗肺部感染，同时也用中西结合的方法改善一下肢体症状。
9: 看来患者的情况要打一套组合拳了。
7: 怎么做？
9: 说了你也不懂。
0: 韩心凌，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大胆说出来，西医团队重视合作，不是单打独斗的江湖郎中。
10: 使用国产自主研发的注射液改善线粒体功能，
9: 配合活血化瘀的中药注射剂，艾灸、针刺、中药玉足和康复训练。
0: 艾灸、玉足，就是这些没有根据的古怪方法吗？
9: 按照西医评估，患者可能不到2个月的生命，很多患者回到家里死于呼吸系统衰竭，可实际情况是饮水呛咳。
0: 是饮水呛咳引起的吸入性肺炎，是我们必须防控。现在患者肺部感染这么严重，呼吸道功能很快就不好，你再弄个艾灸 PM2.5 也太

0: 重吗？
1: 艾灸膏盲血补肺气，可以把肺功能给拽回来。你用高级抗生素治疗肺部感染，很快就会出现胃肠道反应。
2: 我提议啊，你们两个一起治。
0: 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了，知道了。这回如果真出事儿，咱们大家可都有份儿了。上报了没有？
3: 还没有。
4: 为什么没有立刻上报？如果患者在医院丢失，那就是医院的重大失职。
5: 王主任，能不能再给我们一点时间？现在神内都在接受考核，我们护士也在接受考核。如果要上报了，我可能连工作都没了。
0: 你们都看看这外边什么天气。如果患者一旦在医院外发生了突发情况，出事了，医院要承担所有的责任，知道吗？
1: 如果在交班之前找到患者，是不是就不用惊动主任跟院长？
6: 我不同意，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这事儿必须逐级上报。
1: 丁远志，你知不知道，如果上报，王护士和值班医生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他们可能会被开除。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找找看，您觉得呢？
0: 元志，我觉得这个方法
6: 不行。现在还不清楚患者的情况，我们怎么能保证一定能够找到患者？
0: 行了，不争了，不争了啊！让我再想想，抓紧时间找。
6: 主任，
2: 丁医生，万一我们能在天亮之前找到呢？
6: 潘医生，这是你的患者，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2: 我跟张家明认识5年，他是我第一个病人。

0: 白净记录一下。
1: 好。
0: 平时除了拧瓶盖还有握剑吃力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症状吗？
2: 有的时候双腿没力，有点不听使唤，有的时候有肉跳，还有就是觉得浑身没力。嗨，没什么，应该是最近训练太累了，我女朋友非让我来，大惊小怪的。
1: 你女朋友也是关心你。
2: 那我走了啊。
0: 等一下，握个手吧。左手。使劲儿。再使劲儿。握住。

0: 你还不能走，联系一下女朋友或者家里人，给你做一个腰穿检查。张家明是我的老病人，是我失职。
1: 情况大家都了解了，王主任正在和家属做电话沟通，我们不能让事情恶化，要尽快找到患者。
2: 通常的患者离开医院有这样几个原因啊，第一，支付不了医疗费用；第二，对治疗失去了信心，不打算继续接受治疗了；第三，因为患者的私人原因不得不离开医院的。但是呢，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对于患者和医院来说都是非常紧急的。
1: 没错，患者低蛋白血症，四肢瘫痪，加上吞咽困难，一旦引发继发感染，一口水没咽好，都可能会呛死。
3: 别哭了，在座的每个人都回忆一下，最后一次看见患者大概是什么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我今天上午给患者做了针刺和艾灸，并做了新斯地明实验，阳性。患者双腿零级，居然能上升到二级，能在床面平移，说明他神经肌肉接头有问题，正准备给他以后长期用秀比斯地明。

0: 患者向我摊配氧煎药棉，出来是 MRSA， 腕骨霉素敏感，针对肺部感染已经开始静脉输出。
1: 我是早上8点钟交班，当时看到患者的女朋友来替换患者的母亲。
2: 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吗？
1: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如果要硬说的话，就是患者的女朋友背了一个特别大的包。
2: 特别大的包？
3: 很正常，他们两个感情很好，亚楠有时候会给佳明带点吃的用的。
4: 我嘛是小夜班，下午那个病人的女朋友跟我讲，她吃了外面的小吃，肚子不太舒服。哦，对了对了，她还问我有没有吃这拉肚子的药来。后来嘛，我遇到过他几次，他都是去厕所的。
3: 我早晚2次查房，没感觉什么异常。
5: 我值的是夜班，张佳明和他女朋友没什么情况，晚上睡得也很早。但是16床的病人晚上没有医嘱，但也睡得很早。不过他妈妈好像和他女朋友大吵了一架。
2: 吵架？
6: 吴亚楠，你不要再跟我提这事儿，我绝不会同意的。如果我儿子不是现在的身体状况，你们俩自由恋爱，结婚登记，也许我会同意的。可是现在佳明现在的状况你不是不清楚啊，你为什么执意要跟他登记结婚呢？我不理解，我完全不理解，你们俩现在有什么意义啊？啊？你是出于何等目的？为什么要跟我儿子结婚？请你也理解一下我做母亲的心情。
2: 张佳明都病成这样了，还有什么事值得吵的？
0: 患者和他女朋友和他家人之间关系怎么样？
3: 他们两个感情特别好，在一起都6年了。他跟家里应该也挺好的，毕竟是独生子。
7: 这 ALS 病人到了上呼吸机这一步，意味着走出医院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你要说他们感情特别好的话，那会不会有可能他们

0: 俩，我会不会一起做傻事儿啊？
1: 行了，他们是有计划、有预谋离开的。离开时间大概是3:20到3:30之间，所以我建议，与其上报解释，不如节约人手和精力，
2: 在医院内外进行小范围搜索。
3: 好，早上交班之前，如果患者没有回来，就立刻上报。走吧。
1: 其他那几个小组有消息了吗？
4: 没有了。
1: 潘小爱，你说他们是怎么出去的？护士每隔一小时查一次房，查完一整层楼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对于那些想离开又不想被发现的人来说，查房后的40分钟是最理想的离开时间。但是隔壁16床的患者那天晚上有突发状况，导致王盼盼在4点钟左右又再次来查房，这时候患者已经不在了。你说他们对查房的时间把握的怎么这么准啊？是不是咱们医院内部有人帮他们出去啊？
4: 时间表不就贴在护士站吗？他们如果想出去的话，随时去看就好了，就贴在桌子上，大家都能看见。
1: 医院每周更新一次查房时间，换一次查房表。张家明是周一凌晨走出去的，护士是早晨7点交接班的时候换的查房表，他们不可能看见新换的查房表。

0: 么想什么呢？韩医生。
1: 啊。
0: 你想什么呢？
1: 没什么，走吧。这边。

0: 潘医生，你说他们怎么过的这道门禁呢？
1: 要不调监控吧，这样最直接。
2: 但是调监控是不是要问行政总值班啊？那就捅到院长那儿去了。你看我干嘛？
0: 我觉得你今天的思路异常清晰啊。
2: 哇，
0: 开门啊。

0: 不是那个什么论文没过吗？你怎么回来了？
1: 谁告诉你我没过的呀？我先去报到了，一会儿聊。

0: 一个大学毕业生，郝大卫。
1: 哦，你就是司初院长签字留下的那个实习生。
0: 我没有走后门，我是因为第一个抢救老丁主任才被。

0: 潘小爱医生吧？
1: 嗯，是我。
0: 我叫郝大卫，我是姓家的实习生。
1: 哦，你就是传说中的郝大卫。
0: 传说？
1: 你不是第一个上去救老丁主任的人吗？
0: 啊，是我。
1: 有事吗？
0: 我想要问问您愿不愿意带带我，这是我的论文。
1: 可以啊。
0: 可以啊。
1: 当然可以了。你是第一个上去救老丁主任的人吗？走吧。
0: 谢谢潘医生。你给看看，哪块还需要修改？
2: 不吃青菜，不吃米饭，就不会胖。慢点吃。韩医生，
3: 吃醋啊？
2: 啊，我减肥。
3: 减什么肥啊？
2: 我脸胖呀，你看我这双下巴这么明显，真的。
3: 潘医生跟你住一块儿啊？
2: 啊，怎么了？
3: 他跟今天失踪那个患者张佳明什么关系啊？
2: 哦，张佳明是小爱的第一个患者，我还为了张佳明跟小爱一块儿参加过冰桶挑战呢。
3: 冰桶挑战？
2: 啊，冻死我了那天。第一个患者，所以这么多年来小爱一直都对他特别用心。当年他刚确诊的时候吧，好长一段时间他都接受不了自己得的是这个病，还患过一段时间的抑郁症。
4: 多吃点啊。

0: 好吃，你多吃点。小安，吃菜啊？
1: 没事，多吃点啊。

亚楠、佳明，你们好吗？复健是针对渐冻人症的按摩康复计划和国际上最新的相关材料，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小南、佳明，你们好吗？我在参加一个关于 ALS 的论坛，得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快递给你们。根据佳明病情的发展进程，我预计在未来的一个月内，佳明。

丧失所有的行动能力。复健是配合他可以做的康复内容，以及你要做好的准备。希望可以帮到你们，潘小爱。

0: 小爱一直努力想和张佳明改变命运，但结果你也看到了，还是失败了。
1: 他已经改变张佳明的命运了，
0: 可是张佳明的病情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还是逃不过最后那个结果呀。韩医生，我吃饱了，我得赶紧去换盼盼的班了，得接着有人找张佳明。郝大卫，你怎么来了？
2: 给潘小爱打饭。
3: 他就是那实习医生郝大卫。
0: 啊，
3: 不是说没被留用吗？
0: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他今天是来报道的。韩医生，我先走了啊。
3: 等一会儿，我跟你一起。
0: 好。

0: 你正好到位。
1: 我是，你是谁？
0: 韩西林。
1: 韩医生，你好。
0: 老丁主任自杀，你是第一个发现的，对吗？
1: 是，也不全是，还有我五个同学。
0: 我看过老中医楼门口的监控录像，你出来的时候手里头拿了一本书，老丁主任给你的。
1: 嗯，叫汤头哥，我跟丁主任说我对中医感兴趣，他就把那本书借给我，让我把这书给背了。丁主任
2: 啊，
1: 我之前跟您提过想找您借本书。
2: 哦，对，我都给你找出来了。给，
1: 谢谢主任，我看完第一时间给您还回来。
2: 不着急，这本书一定要注意收藏。
1: 您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2: 好。
3: 丁主任这课讲的是真好。
4: 是啊，
3: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0: 林主任，这是医疗小组的一个意向书，您看看。
1: 哟，戴主任来了。
0: 啊，戴主任，马主任，
2: 我听说昨天晚上咱们省里丢失了一个患者，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没上报呢？
1: 有这事儿，王主任？
0: 是，是武川患者张家明凌晨擅自离院。
1: 怎么没报给我呀？
0: 林主任，这也就是几个小时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们正在找，这没准儿他就根本没离开医院。
3: 哎，老王，你这不说笑吗？渐冻病患者全身都瘫痪了，你说他没离开医院，那人呢？
0: 是林主任，这个咱们省内的事儿，他们省外又……
2: 王主任，昨天晚上啊，我就是行政总值班，就应该管这个事儿。再一个说呢，你从患者的角度，还是从咱们九院的这个声誉方面考虑的话，我也觉得啊，我责无旁贷。
0: 啊，昨晚上是戴主任行政总值班。
1: 谁的患者？
4: 我的。
2: 果然是韩希林呐、啊！这些日子你折腾得够厉害的。
1: 二线值班是谁？
5: 是我。
1: 现在什么情况？
5: 昨天晚上值班的医生和护士已经分头找人了，刚刚丁组长下班的时候也已经去了患者家里，没找到人。然后我们也给家属打过电话了，他们也不知道病人去哪儿了，他父母现在正从外地赶回来。
1: 既然戴主任已经知道了，就算我们神经内科已经向行政总值班报告了。
0: 对，
2: 林主任，
1: 戴主任，这就不该算我们知情不报了。接下来我们就抓紧看监控，报告呢，我一会儿让值班医生和主管医生补给你。
0: 戴主任，您看这样行吗？
2: 那就先这样吧。

0: 这种行为很奇怪。
1: 所以啊，他是有意逃离医院，这么缜密的安排也难怪医生和护士失职。
0: 医院丢失患者虽然不能算医疗事故，但是也算是院方的重大过失。如果不及时处理，一旦家属赶到的话，会对我们九院的声誉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林主任，您打算怎么办？
1: 都听见了吧？按照戴主任一贯严肃公正的办事方法，肯定会汇报给院里的。都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王主任，我们也准备一下吧，估计患者家属很快就会到。
2: 潘医生，你最后是怎么把门禁卡收回来的呢？
3: 张家明的家属来了。
4: 这人放在你们医院，这么多双眼睛丢了，你们是怎么工作的？我们患者和家属把命都交给你们，可你们把人给看丢了，将来谁还放心把病人交给你们？今天你们院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5: 是是是，张医生，您别着急，慢慢说。来，喝口水。来，
4: 我慢不了，这水我也喝不下去。我要是在现在这个状况，是我随时要白发人送黑发人。

0: 这人放在你们医院这么多双眼睛丢了，你们是怎么工作的？我们患者和家属把命都交给你们，可你们把人给看丢了，将来谁还放心把病人交给你们？今天你们院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1: 是是是，张医生，您别着急，慢慢说。来，喝口水。
0: 我慢不了，这水我也喝不下去。我要是他现在这个状况，是我随时的白发人送黑发人。
1: 对对对。
0: 啊，这水我能喝下去吗？
1: 是是，张医生，是这样的，发生这样的事儿，我们非常抱歉，真的，您的心情我们也非常非常理解。这不，医生和护士正在竭尽全力的想办法找佳明呢。
0: 不行。我得报警，我动警察和媒体来帮我找佳明。
1: 张先生，
2: 张先生，
1: 您听我说，您听我说，佳明是在非常正常的时候主动离开医院的，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万一看到这条信息，他反而更加不愿意回来了。您说是不是？您再想想。
0: 那你告诉我，我儿子在什么时候几点发现人不见的？
1: 行行行，您先坐，您先坐。来，
0: 当时负责的医生和护士是谁？谁值班？
1: 查，我们查。
2: 张先生是这样，根据你们提供的电话，我们都打过了，都不知道患者的去向。你再想一想，还有什么信息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另外，你知不知道他有什么特别喜欢去的地方没有？
1: 对对对。
2: 我们这么说不是说想推卸责任，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患者，等问题解决了，你想追究什么人的责任我们都接受。
1: 来，张先生，
3: 刚才阿姨有些着急，所以有点凶了，我们现在让她在病床上休息。
2: 佳明妈妈心脏一直不太好。
4: 知道了。
5: 阿姨冷静。
6: 阿姨，啊，小爱，你感觉怎么样？
7: 啊，好一点。
6: 药在身上吗？
7: 不在，应该在我车上。
6: 去药房取点药。
5: 好。
4: 不用，把凳子给我。阿姨，您一定要把心情放轻松，慢慢呼吸。酒精。
6: 好。

0: 阿姨，记得一定要慢慢呼吸啊。
1: 嗯。
0: 这针灸30分钟，您身体啊，应该就会一点一点有所好转。
1: 小爱医生啊，你和季二明他们俩都是好朋友。你跟阿姨说实话，他们俩真的没有跟你说到底去哪儿了吗？啊，阿姨您先别想这个事儿啊，身体要紧。我们现在都在尽力找他们。好，谢谢大家费心了。您休息，我去药房帮您取药。好，谢谢你，谢谢你。
0: 你好好休息，阿姨。
2: 嗯，谢谢。
0: 30分钟以后把针取了。
2: 好。胶囊甘油。
0: 我知道你是受人之托，助人之事，但现在这样的情况，你还不说实话吗？
2: 我答应了他们，我不能说。

0: 年，刚才第二个不算，往走一点看看。
1: 潘小爱，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2: 他们有非做不可的事情。你再给我半个小时，我会说的。

你知道，我并不是怕受你连累，我只是担心，一旦他们出了意外，你会后悔的。

0: 丁远志，这是那走失患者张家明的位置，麻烦你去把他们接回来。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你不是个会说谎的人。
0: 日期就定在3天后，家明的父母会去五台山拜佛。这是值班护士查房的时间表，人类一直最薄弱的时间是凌晨3到5点，这个时候人最困也最松懈，所以你们出去最好的时间就是3点查房之后的40分钟左右。 进卡，我会在白天查房的时候给你们。还有这个，这是医院监控的布局图，每一层只有卫生间这里是监控摄像的盲区。出去的事儿安排好了吗？
2: 放心吧，小安。可是如果你被发现，会挨罚的吧？
0: 没事儿，最多罚我3个月奖金。

0: 说他买单。
1: 就这样，他们按照计划离开了医院。
2: 他们到底去做什么了？
1: 他们结婚。

0: 我会跟丁远志说好，把你参与其中的部分暂时保密，毕竟失职比蓄意筹谋更容易让家属跟院方接受。谢谢你啊，韩医生。
1: 我还是有点想不明白，他俩在一起5年，想做这件事不是有太多机会了吗？为什么要赶在最后，用这么困难的方式去做呢？机会确实很多，但是真的想实现起来很难。
2: 大夫，做个检查必须要住院和通知家属吗？
1: 你这个检查做完有6到8个小时，是要卧床平躺，还是找个人来照顾你吧？那我待会儿叫个同事过来吧。大夫，你能帮我保管一个东西吗？我怕我待会儿做腰穿的时候给弄丢了。啊，是是是，我准备向他求婚了。

0: 佳明，我怎么觉得你今天不太高兴啊？
1: 没有不高兴。哎，对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怎么弄得这么隆重？
0: 你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
1: 什么日子啊？

0: 730。
1: 嗯。
0: 730是什么意思啊？
1: 2周年呀。
0: 那你写个二不就行了？
1: 730显得我们在一起时间长啊。
0: 嗨。
1: 尾气蛋糕。

0: 这是要干嘛？
1: 戒指啊，还能干嘛？
0: 谁说要娶你了？
1: 我也没说要嫁你啊。
0: 那就好。不是亚楠，你听我跟你说，咱们交往已经有两年了，我也感谢这两年你对我的陪伴，但是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压力很大，我觉得我没有自由，我希望可以给彼此一些空间。
1: 佳明，我是哪儿做的不够好了吗？我没有给你空间吗？
0: 不是，原来你做的很好，是我的问题。
1: 我什么时候给你压力了？
0: 亚楠，那我今天就跟你说实话，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特别的女孩，跟其他女孩不一样，没有那么俗，但是你今天跟我提结婚这个事儿，咱俩没戏，咱俩不合适。
1: 佳明，你是认真的吗？

0: 张佳明，你敢不敢把刚才那段话再说一遍？
1: 亚楠，你今天给我提结婚这个事儿，咱俩没戏，咱俩不合适，我说的已经够明白了吧？还听不懂吗？

0: 鬼喺正面。
1: 很帅，有个事跟你说一下。
2: 你说。
1: 你觉不觉得结婚对于我来说太奢侈了？像我这种情况，怎么有资格和亚楠结婚呢？
2: 佳明，你觉得亚楠会因为渐冻症就离开你吗？
0: 你让我保管的戒指我还留在这儿，
2: 我真的不知道除了亚楠还有谁有资格带上他。

0: 我爱你。
1: 佳明，

佳明，佳明，佳明，佳明，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0: 出来一下。
1: 夏明现在怎么样？
2: 各项指标都很稳定，也没有发生二次感染。
1: 好，谢谢你了，谢谢。

感谢你们帮我寻找佳明，他现在一切正常，你们就各自忙吧。 既然佳明都平安的回来了，身体也无大碍，领导那边我会让我先生去解释的。你们尽管放心，我们不会追究任何责任的。

0: 你以为有这个证，我就会承认你这个人吗？吴亚楠，你这个孩子不尊重我。记得在这个房间，我郑重其事地跟你说，我不同意你们的婚事。可你呢？你居然背着我，推着我的儿子，身体壮到那样的孩子，去登记结婚。你把我们当什么？你得到我们允许了吗？玉红，请你放尊重，我接不住你这句话。你偷偷摸摸的把我儿子带走了，你知道你的行为有多卑劣吗？你就像一个小偷。
1: 阿姨，佳明，我们不能让他少一点遗憾吗？他是我的病人，站在一个医生的立场上，我不希望我的患者只是延长生命的时间，我希望他们拥有生命的质量。您说得到你们的同意，那佳明想做的事情呢？他想做的事情还有什么是他自己能做的？现在在外面这么聊，他能出来替自己说一句话吗？

会是他们的朋友。5年了，他们有多难我知道，我知道你也知道。到今天他们还能这么爱着彼此，想给对方一个结果，他们不值得我们的祝福吗？如果这个是佳明他的心愿，我愿意帮他，我不后悔帮他。是我帮他们出去的，是我策划了一切，对不起阿姨。

你说，那开始吧。今天把大家召集在这儿，是针对患者张家明家属的投诉。今天在这儿重新讨论一下对医生潘小爱的处罚决定。根据咱们第九医院对医生的处罚条例，我们在座的举手表决一下，决定医生潘小爱是否调岗。大家请举手。

好，请放下。那现在我宣布，医生潘小爱违反医院规定，擅自安排患者出院，停职检查，暂去东郊分院工作三个月。

其实一开始我真的很难接受，因为如果捐献遗体，你就但是我后来发现，原来这个世上还有这么多人经历跟我一样的痛苦。

好了，不管你选择走哪条路，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的。

0: 谢谢。
1: 我跟你说啊，我走这段时间功课不能丢。
2: 放心吧，我会好好努力的。

0: 这本书是，
1: 请进。
0: 丁主任，您正好忙吗？
2: 来，小班。
0: 我上次跟您借那本书，
1: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0: 谢谢主任，这个我看完赶紧还给您。
3: 不着急的，慢慢看。哎，我就喜欢啊，对中医感兴趣的年轻人。
0: 行，那您忙。
2: 好，
0: 怎么办？
4: 什么怎么办呀？
0: 这本书是老丁主任借我的。嗨，我现在还谁啊？
5: 什么还谁啊？你就还给丁医生呗。
0: 可是丁医生他不研究中西结合。
5: 那你还给韩医生。其实吧，老丁主任都走了，你这书也不是偏得还吧。
0: 你看这儿，第九人民医院图书馆，这肯定是老丁主任从图书馆借的。

0: 想什么呢？
1: 我就是在想，丁医生跟韩医生，一个是儿子，一个是徒弟，可是关系怎么总感觉不太好呢？
2: 一个是中医，一个是西医，理念不合呗。
1: 不对，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2: 你这人你怎么天天净瞎操心啊？你现在应该想想，潘医生马上要走了，你以后跟谁啊？
3: 艾姐，你这一走我可怎么办呀？
0: 丁医生太严格了，不适合你，韩医生吧。
1: 啊，我总觉得吧，是韩希林医生有点不靠谱。进。

0: 坐。
1: 不坐了，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您，我一会儿就去东郊医院报到了，还有谢谢您。
0: 谢我什么？
1: 你要不给我投那一票，那我肯定就被开除了呀。
0: 我那一票是为患者投的，不代表认同你的所作所为。
1: 是，您说什么都对，但还是谢谢您。还有就是这个是我之前跟老丁主任借的，然后忘了还，好像是图书馆借的，您看要不要还一下？
0: 知道了，你出去吧。

0: 还以为中医不会喝咖啡呢。
1: 百无禁忌。
2: 不管怎么说，谢谢你。
1: 谢我什么？
2: 你一开始就看穿了我的把戏，还配合我演出，最后帮佳明他们实现了心愿。
1: 潘小爱，你认为什么是好医生？
2: 事事永远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0: 能治病也能疗心。
1: 别哭了，为你我可是扣了三个月奖金啊，你说怎么办？
2: 这个送给你。这是我第一个病人，我替佳明和亚楠送给你。
1: 高本佩兰，藿香丁香川穹，谁有待提高啊？

0: 还有事吗？
1: 我想学中医。
0: 那你学啊。
1: 跟你学。
0: 是不是到饭点该吃饭了？
1: 我还没说完呢。

0: 老宋，老宋，
1: 哎呀，别喊了，在了，主任。哎呀，市民们来了。哎呀，我这一天，哎呀，也没闲着，直播晚了点儿，就准备服装、准备道具什么的，这忙的今天起来晚一点。啥事儿，主任呢？这么着急叫我呀？
0: 你这穿个啥呢？这是啊？
1: 燕尾。
0: 今天啊，咱们村要来个名人，要帮咱们这个苹果直播带货。
1: 来大明星啊？啊。干啥呀？
0: 咋的了？
1: 多余不？有我在了，你还没必要找那些人了。再说之前不来了几波了吗？把咱们晃一下子，也没发挥到什么真正的作用啊。苹果是卖出去了，到后来又退回来了。
0: 这次跟以往不一样，这次是真的大明星。
1: 有啥不一样？
0: 迪丽热巴。
1: 真的假的？再说了，人能上咱这儿来吗？模仿秀吧。
0: 我现在没有功夫跟你说这些了，我得赶紧去接人家。现在你赶紧收拾收拾，一会儿就给我热情点。
1: 你这样
0: 没有？
1: 你这样，
0: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
1: 主任，主任，主任，损色，完了，我的地位不保。
0: 哎呀，宝哥，咋的了？
2: 啥事儿啊？
1: 出大问题了！哎呀，怎么了？村主任呢？为了让咱们村的苹果卖得更快一点，说请了一个大明星。这个事儿啊，对我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我是不是咱村最大的网红？
0: 是。
2: 是。
1: 每天300多斤的销量，我是不是完全可以做到？
0: 对。对，
1: 在明年苹果烂之前，我是不是都能卖掉？
0: 能。
1: 那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呢？
0: 就是的呀，
1: 他找了个大明星叫迪丽热巴，他热极我不管，我就告诉你，他们明星派头都老大了。一会儿为了从阵仗上我们不输给他们，为了振奋我们团队的士气，我们是卖什么的？
0: 苹果。
1: 对，我们卖苹果，但我们要唱《小苹果》，
0: 唱。

0: 牌的。
1: 轰轰的。
2: 怎么了？
3: 我要给你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村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热巴。
0: 干嘛呢？干嘛呢？怎么跟你们说的了？瞅你们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哎呀，这是谁？
3: 迪丽热巴。
0: 不对，模仿秀吧？不可能。迪丽热巴，你在哪接的？
3: 村口啊。
0: 村口。他不光一个人吧？那些人呢？
3: 人家热巴这次就是一个人来的，没有别人。
0: 都藏在机场了吧？哎
4: 呦，我这次一个人来。
0: 你是好演员，你是好演员。
4: 啊、这有什么难以置信的呀？
0: 啊，您好，您好。
4: 我怎么称呼您？

0: 要我冷酒就行了。
1: 冷酒啊，哎，和我演的那个《三生三世枕上书》里面凤九的名字还挺像的，咱俩还挺有缘的，老哥。
0: 还推了我一把呢，还推了我一把呢。哎呀，不像之前来的那几个人哈，啊，挺冷言冷语的，他还观察挺热情。
1: 也是
0: 啊，你挺会演，挺会演。
1: 哎，这个是你们直播间啊？
0: 怎么了？我们直播间怎么了？
1: 这露天的。
0: 露天的，接地气呀，自然呢。就我的肤色为什么这么黑呢？风吹的。
1: 那你们直播间的定位是什么呀？
0: 你来的时候没给你发定位吗？
2: 不
0: 你没开导航。
1: 你可不是，我说的是你们直播的风格定位。啊，
0: 我以为你自个儿猜来的呢。啊，直播什么定位？
1: 直播的风格
0: 啊，风格呀，我们这个村啊，这个季节呀，就刮西北风，就刮西北风。谁也隔不住谁。
1: 风格不是刮风，这耳朵不好使
2: 啊！对对对，耳朵背
1: 啊，使劲啊！那我问点简单的吧。你们苹果的销量是多少？
0: 我说出来不低调的说吧，来报数。
2: 我30斤。
3: 我20斤。
4: 我3两。
0: 咋出个3两呢？
5: 你昨天直播间有一大哥就买一个苹果，还非得要那向阳那面的。
0: 阴面呢？
5: 我吃了。
0: 别提咱俩事儿。我去掉那3两啊，我低调点，去掉那3两，他们几个能卖50斤，我呢300斤打底儿，我们日均销量350斤左右。
1: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些苹果，你们要怎么选品啊？
0: 我们不选品，我们估堆儿。
1: 估什么东西？
0: 就是这个苹果树摘的苹果，往那一堆儿一穿堆儿，然后呢，猜大概多少斤，然后给到钱了，我们就卖。
1: 不是，我不是问你们这个孤墩，这不是这不是孤墩怎么卖，我问的是你们这些苹果它有大小的分别，还有质量的这些分歧。
0: 四世同堂，明白吗？有爷爷有孙子，有爸爸有妈妈，这么大个的是爷爷，这么大个就孙子。
2: 我跟你这老哥说话咋这么费劲呢？哎呀，
0: 不生
2: 气，
0: 急眼了，
2: 不生气。
1: 那。你们这个四世同堂有没有证书啊？
0: 他们自己家人就可以证明自己家人了，不需要证书的。哎呀，
2: 行了啊，你可别说话了，人家现在热巴问的全是正经问题，你在这回答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我回答的不正经。
2: 那你以为呢？
0: 主任，我想问问你，你找他来是来代替我的吧？
2: 代替你？
0: 说我回答问题不正经啊？那好，我问他几个问题行吗？
2: 你快去。
0: 你对我产生了质疑。对呀，你看得非常对。这就是爷爷，这就是孙子。我问问你，您请坐。
1: 你想要了解我对你们了解的程度，你可以随便问。
0: 我们村儿，卖的苹果是什么名？我们有多少地？一年产多少斤苹果？
1: 好，洪富士一共有22亩田，一年产10万斤，每亩地平均4500斤。那。
0: 非常棒。
1: 不是，除了这些啊，我对你也有一些了解。
0: 什么？你对我还要了解？哎呀妈呀，不至于吧？
1: 这样啊，我都给大家说道，村民们应该也都能见证一下啊。你每年都要相亲好几次，而且都是跟一些大美女，但是这些大美女把你伤完之后呢，你就到现在还搞老光棍呢，对吧？那这些美女幸福的婚姻啊，幸福的家庭都有了，只有你自己，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是那么回事，也不能说是。啊，还有什么？
1: 还有，你说你有2000粉丝，但是你扒拉扒拉，除了你那些28位大姑啊、小姨啊这些人之外，其他都是僵尸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能、三姑，你跟他说什么话呀你？是也不能说对呀、这是我们的底线。还有什么？
1: 还有啊，你现在早中晚饭吃的是什么？我都知道，全是苹果。你跟大伙说，这300斤苹果如果卖不出去，你全部都给吃了，这不吗？你过年包的饺子馅儿都是苹果馅儿的，这我知道。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你说的非常对。哎，说的非常对。我家现在腌的酸菜我都给捞出去了，腌苹果变成苹果醋。我爸泡的人参酒我都给把人参捞出来了，泡的苹果酒。行了吧？谁让你知道我那么多的？主任，你干嘛呀？你跟说那些干啥呀？你说你，
2: 我生气呀！你哭啥呀？
0: 行了，我觉得这一局我败了。好，那么接下来。

0: 看到我这些人物了吗？我突发奇想，我的灵感，未来卖苹果。介绍人物，你是谁？
1: 你上啊你！
0: 说大方介绍，来，别怕，孩子别怕。
2: 大爷，不好休走。
0: 然后呢？
2: 我是牛魔王。
0: 牛魔王咋的了？
2: 孙悟空打我儿子。还抢我媳妇拔罐扇，
0: 然后呢？
1: 这跟苹果有啥关系啊？
0: 对，就等你们这句话呢。嗯，这跟苹果老大关系了，跟苹果有关系的事儿我都不提。然后你生不生气？
2: 我太生气了。
0: 这事儿怎么才能摆平？
2: 买我二斤苹果，这事儿就算了了。
0: 想不到吧？怎么样？我这种灵感有没有 get 到你？来，下一位。来，
3: 落红雨。
0: 对，
3: 小心上，这是赌资吗？
0: 对对，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嗯，别看他像白骨精，来告诉他们您演的是谁？
3: 貂蝉。
1: 这貂蝉跟苹果又有什么关系啊？哎
0: 呀，老大关系了。他为什么叫貂蝉呢？是古代的四大美女，就专挑我们家苹果吃，专馋我们家的苹果吃，所以说她长得那么漂亮。言外之意，吃过我们家苹果可以美容养颜。来，老三，哎哎嗨哎哎哈哎哎，上说，
4: 热巴长得真好看，
0: 干哈呢？干哈呢？瞎说啥实话呀？
4: 我真好看，
0: 好看是好看，大家都看着好看。说苹果的事儿，你说了吗？回去。最让我伤心就是你。我这样吧，热巴，嗯，咱俩接下来咱俩 PK 一下。
1: 行，
0: 就 PK 卖苹果啊。
1: OK。
0: 来，我们现在进入直播间，看看我们的能量啊。你可以学习一下啊。
1: 行。
0: 直播间的老铁们，大家好。让你们久等了啊！今天呢开了有点晚了一点，9:30了这会儿啊，因为今天呢特殊情况，来个大明星要跟我 PK 一下直播卖苹果，谁呀？迪丽热巴？还不相信？还不相信？好，我刚开始我也不信。这样呢，我俩今天会比出一个成绩来啊！希望老铁们多多支持我。为了今天卖苹果，我呀突发奇想，设计了一些小人物，顺便啊卖苹果。让大家一饱眼福啊！为了看着不乏味啊，来表演开始。
2: 各位老铁，买我们的苹果，买我们的苹果，买我们的苹果吧！你们知道亚当吗？知道亚当没有用。
0: 亚当吗？
2: 你们知道夏娃吗？
0: 对，没有用。
2: 知道夏娃也没有用。你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吗？他们就是吃了我们的苹果。嗯，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2: 子孙满堂。
0: 满堂。
4: 各位老铁，热巴长得是真好看呐。
0: 滚滚，干啥呀？是你派来的不？嗯，太烦人了你。下面轮到我了哈，我就不要求多，300斤啊，300斤。来，榜一大哥，榜二没绑住，没绑住啊，绑不住了，好像绑不住了。这样吧，所有老铁们，能不能有站出来把我这300斤秒了呢？ OK， 来，咱们倒计时，5 4 3 9 8 7 6 5 4 3 2，秒了，秒了，秒了。300多斤，那叫钱呐！说卖就卖掉了。嗯，这个可真不是说想象当中那么容易的。所以说，妹妹，你这样，咱们差不多啊。你中午要不赶紧吃顿饭，我送你回去吧。
1: 这来都来了，我怎么能不播呢？帮我拿一下我的机器。哎，
0: 我的妈呀，怎么这么犟呢？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
1: 你得看看呀，这不是咱俩 PK 吗？对吧
0: ？PK， 那搞啥 PK 呀？搞啥 K 呀？
1: 粉丝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迪丽热巴。
0: 我帮你尝尝热度吧，我在这呢。
1: 今天啊，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产品非常非常的厉害，是内蒙古红果村的红富士苹果，天然无公害，而且没有喷洒过任何农药，吃起来嘎嘣脆啊！对呀对呀，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今天只有1天的优惠时间，明天可就没了，而且只有10万斤，大家赶紧抢啊！我上链接了啊！

0: 奶有啊，
1: 抢光了，抢光了，
0: 卖光了，卖光了。
1: 月妈，
2: 多少钱？
1: 太辛苦你了，才几秒钟的时间，十万斤的苹果订单全部抢空了。
2: 不是十万斤呢？哎呀，我是没听错吧？十万斤呢，不是十斤呢？
0: 接受现实吧，老哥，卖光了，
2: 卖光了。
0: 嗯呐，你走一眼。
2: 你确定这些人不会退？明天不会退？
1: 哎呀，你说啥呢？热巴这次来就是实实在在帮咱们直播带货，不光是咱们村儿，咱们全乡的苹果，热巴都会帮着咱们卖。
2: 我太厉害了！
0: 是这样的，冷九哥，我今天呢是来做我们这个务农直播的，是要帮助我们的这些农民朋友们把这些苹果啊、水果啊之类的所有的东西都给卖出去。因为咱们国家有政策，有扶农助农的项目，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以后咱们村里的苹果陆续都能卖出去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2: 六万，你可不可以这样？你顺便把我捧火一下子，然后明年你就不用来了。老铁们，我
0: 想啥呢？我明天还要再来呢。
2: 还要再来呀？
0: 啊。
2: 那也行，那来更好，来更好
0: 啊！哎，不如咱们把这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带到我们果园去逛一逛，怎么样？
1: 好啊，
2: 这个好啊！顺便他们看看苹果树今天长在哪里，然后一个苹果树究竟能结多少苹果。

0: 判断题。就一提飞天这俩字儿，我是心心念念朝思暮想，我打骨子里我适合当航天员。
1: 您怎么适合呀？
0: 首先来说，我这个人不怕晕。
1: 您说这太对了，
0: 对吗？
1: 这个晕，这航天员对这要求太高了。
0: 那可不是，我不怕晕。
1: 您不怕晕？
0: 喝多少茅台我不吐。
1: 这怎么还是喝酒上头啊？没说这个，眩晕。
0: 眩晕？
1: 对，
0: 眩晕我更不怕了。
1: 眩晕也不怕？
0: 那你不知道啊？这航天城里边专门有一个防眩晕的训练啊。
1: 有这个？
0: 有一个每分钟30转啊，能前后左右来回旋转一大转椅啊。
1: 哦，有这么一设备？
0: 还甭说一般人了啊。
1: 怎么着？
0: 就连航天员。很多人都受不了。
1: 哦，
0: 对，但是我一点问题没有。
1: 您怎么一点问题没有呢？
0: 因为打小我就爱坐转椅啊。
1: 哎啊，
0: 那速度转的，真的，幼儿园3年我甩出去6回呢。
1: 嚯，那您活到现在可不容易啊。
0: 你这怎么说话？
1: 什么叫甩出去6回啊？
0: 我告诉你，你别不服气，我对中国航天我还有贡献。
1: 哎呦，您有什么贡献呢？
0: 你看前一段时间嫦娥5号返回器在咱们国家成功的着陆了。
1: 着陆了
0: 是吧？在这个地面搜索队，那地面搜索队都得找这返回器、
1: 得收回啊。
0: 哎，在这个地面搜索队没有到达预定地点之前，直播画面当中啊，
1: 怎么了？
0: 有一个小动物从这返回器前面跑过去了。
1: 您说这我还真看着了
0: 啊！你也看了？
1: 是一个白色的小动物
0: 啊，
1: 很像个小白兔。
0: 对呀、
1: 所以很多人都说，你看看嫦娥把玉兔给带回来了。
0: 对呀、
1: 是这不是
0: 嫦娥的贡献？是把玉兔带回来了。
1: 那么您的贡献呢？
0: 我是把偷看嫦娥洗澡的人给你们带来了。这就是天蓬元帅、
1: 谁天蓬元帅、
0: 你好，二师兄。
1: 我没有二师兄的事。
0: 冰华呢？
1: 冰华地铁不让带，哪儿那么些乱七八糟的呀？没有，像您这么说呀。哦，喝喝茅台
0: 怎么了？
1: 不上头。
0: 嗯，
1: 然后坐转椅，多少年甩出去多少回
0: 啊？
1: 哪有那么简单呀？都那么简单，谁都能当航天员，我都能当。
0: 你拉倒吧你！
1: 我怎么拉倒啊？
0: 你长得跟猪八戒似的，你还当航天员？
1: 咱不提这猪八戒了，成吗？
0: 你当什么航天员呀？
1: 我怎么不能当啊？
0: 你基本素质你不过关呀？
1: 这我不同意。
0: 你这人，你是运车运高还运船啊？
1: 怎么呢？
0: 您各位可能不知道啊，就我这搭档啊，开车下地下车库盘那么2圈他都吐啊。
1: 我啊，
0: 到底下是哇哇的吐啊，吐那车里都没地儿待了。我的天哪，
1: 您别比划了、您别比划了。好家伙，照您一说我给这车都吐满了是吗？
0: 那可不是吗？
1: 没像您说这么邪乎。我跟您说我不运。
0: 什么
1: 不孕呢？
0: 哎呦，别嚷嚷兄弟。
1: 怎么了？
0: 不孕咱们找大夫瞧。
1: 找大夫瞧。
0: 我认识中医。
1: 您认识什么中医？您认识什么中医？哪个孕呢？
0: 哪个孕啊？
1: 我说我不孕的哈。
0: 不孕的话，
1: 对了，
0: 这只是一方面。
1: 还有什么呀？
0: 你另外来说，
1: 嗯，
0: 那航天员进入太空工作长时间与世隔绝呀。
1: 哦，
0: 那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那都是极大的考验呀。
1: 孤独寂寞太可怕了。
0: 所以呢，航天员上天之前还得经受隔离训练。
1: 哦，还有这训练？
0: 那可不是吗、这一隔离啊，我兄弟完了。
1: 我怎么又完了？
0: 因为我这兄弟呢、他一天到晚就他这个嘴，他必须他老得说着话呀，就一天到晚他这个嘴他老得叨了我，就一天到晚就是他这个嘴，他是叨了叨叨了叨叨了叨了叨了叨，一天到晚你老得叨了，你安静得了吗？
1: 您让大伙儿听听，咱俩谁的嘴安静不了啊？
0: 啊，
1: 谁的嘴安静不了、
0: 怎么怎么了？
1: 还有什么
0: 多了
1: 啊？
0: 训练航天员那是一个非常复杂严谨的过程。真的还甭说别的了，就最基本的航天方面的知识你一窍不通，你说你当什么航天员？
1: 哎，这我就不同意了
0: 啊！
1: 这话我不同意。
0: 怎么了？
1: 您要说训练，我没接受过。
0: 嗯，
1: 航天知识我知道。
0: 谁呀？
1: 我。
0: 怎么了？
1: 航天知识我了解。
0: 谁呀？
1: 我。
0: 怎么了？
1: 航天知识我了解。
0: 谁呀？
1: 我。
0: 怎么了？
1: 航天知识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
0: 我就说他嘴闲不住吧。
1: 谁闲不住？你老这儿问没问？
0: 我问你什么了？
1: 问我很，我了解，我了解，我能啊，这是上骗我，我了解了。
0: 不是你稳定稳定，别着急，别着急。
1: 谁别着急？
0: 就是你说你了解
1: 啊，
0: 你了解没关系，了解没关系。
1: 什么呀？
0: 那我考给你行吗？
1: 随便考，
0: 行吗？航天专业的知识，
1: 这就得来专业的。
0: 但是啊，专业知识会就会，不会千万别瞎说。
1: 你放心，
0: 说错了丢人。
1: 那是
0: 专业题，
1: 来，
0: 请听题。请问我国第一位登上太空的航天员的名字叫A 杨利伟， B 杨丽萍， C 杨丽大仙，请选择。怎么着，第一题就不会了吗？
1: 不是，这没有会不会的事儿啊。
0: 怎么了？
1: 我不是，我先不说这上太空用不用跳孔雀舞啊。
0: 什么意思？

0: 你先告我这杨丽大仙怎么回事啊？车迟国那国师滚油锅里头如同洗澡，是他不是啊？
1: 哎呦，真的，你看还是二师兄了解剧情。
0: 什么二师兄啊？
1: 废话，你就说选什么不就完了？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你是牙疼吗？
0: 谁牙疼？
1: 给你扔到滚油锅里。
0: 选 A。
1: 第二题，世界上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宇航员的名字叫A， 加加林 ；B， 佐佐木 ；C。辣了骨，请选择。
0: 我的天哪！我说，咱下回把这 C 选项不要它，行不行啊？
1: 那能成吗？
0: 怎么不成、啊？
1: 那能成吗？多一个叠字儿，就是对你多一分的迷惑。
0: 我的天！我跟您说啊，一点作用没起啊，一点作用都没起，
1: 一点作用没起吗？
0: 谁家大人疯了，给自个儿孩子起名叫辣了骨啊？你爸爸没事给你起名叫跳跳板呢？
1: 废，你爸给你起名叫滴滴喂？
0: 什么滴滴喂、啊？
1: 什么话呀、
0: 啊？什么呀、啊？您有好题没有？
1: 这还不行吗？
0: 您来点呢，有难度的成吗？
1: 这还不难吗？
0: 我求求您，让我动动脑子，行吗？
1: 哎呦，还敢要求动脑子？
0: 怎么着啊？
1: 我的天哪！行吧，那要满足你，
0: 满足我吧。
1: 增加点难度，
0: 来呀！
1: 当然了，要是增加难度的话，那就得给你换个题型了。
0: 什么题型？咱也不在乎。
1: 哎，真的，还甭说什么题目，就一听这题型，你脑子准得嗡一下子。
0: 什么题型啊？
1: 判断题。
0: 妈！
1: 哎。过来过来，脑袋是不是嗡一下子？
0: 脑袋倒没嗡一下子。
1: 那您，
0: 我这脸啪一下子。
1: 判断您，
0: 您就判断吧。
1: 1992年9月，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实验性航天工程。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建造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短气容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长气容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请问对不对？
0: 对，
1: 回答正确。下一题，
0: 您给我等一会儿吧，你
1: 又怎么了？
0: 什么玩意儿啊？
1: 怎么了？
0: 您刚才那一大套
1: 啊，
0: 合着就为展示您那灌口的功力是吗？
1: 你瞧，我还没有问完呢。
0: 您接着问呢，
1: 请你完整的给我复述一遍。
0: 我复述得了吗？我复述得了吗？
1: 请你完整的给我复述一遍。我国登月工程一共分几步？
0: 分三步。
1: 哎呀呵。还真蒙上来了，
0: 这不是蒙的。
1: 分几步？
0: 分三步。
1: 哪三步？
0: 哪三步？
1: 哪三步？
0: 哪三步？
1: 说呀。
0: 哪三步？哪三步？我当然知道。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不是。第二步，给火箭给弄上去，然后让他们俩在火箭里走两步。
1: 别受罪。
0: 来大跳。
1: 真的就是听完您这头两步，第三步是什么？我已经彻底不关心了。
0: 不，第三步我有自个儿独到的见解。
1: 您别胡说八道了，你。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一共分三步，叫绕、落、回，这三步。
0: 这跟我说的差不多呀。
1: 差远了。行了，我给你出个简单点的题，让你转转面子。
0: 转转面子，
1: 行吗？
0: 行。
1: 出一个简单的，哎，那问一你熟悉的吧。
0: 可以。
1: 请问啊，说把嫦娥五号送上太空的那个运载火箭，就问你这运载火箭。
0: 运载火箭。
1: 问你这个运载火箭最顶端那一部分叫什么？这个题，
0: 嘿，
1: 多有难度！
0: 就这题我还真知道
1: 啊，你知道？
0: 当然了，
1: 叫什么呀？
0: 叫整流。
1: 停！
0: 干嘛呀？吓唬人家！
1: 兄弟，说错丢人呐！
0: 不，我会呀。
1: 你会？你会的是对的吗？
0: 我会。
1: 行了，我说我引导引导你吧。
0: 啊，行，可
1: 引导引导你啊。
0: 行，您呢？
1: 说一个运载火箭
0: 啊，
1: 分三个部分。
0: 是。
1: 那么最下边这个部分
0: 叫什么？
1: 人就叫一级。
0: 哦，一级。
1: 中间这部分呢，人叫二级。
0: 二级。
1: 那么最顶端这一部分叫
0: 三级。
1: 叫整流罩啊，你个大傻子。
0: 废话，你不提醒我，我说对了就。
1: 你还是心里没底啊？
0: 谁没底啊？
1: 你还是没底啊？
0: 怎么没底、啊、
1: 行了，前勾了后抹了，问一终极题。你这终极题要真能答上来，我承认你有当航天员的潜质。
0: 我肯定没问题。
1: 终极题。
0: 好，
1: 请听题。
0: 来，
1: 请你马上唱一首跟天体有关系的歌。唱。
0: 这叫什么终极题呀、啊？
1: 就这题能不能答吧？
0: 能啊，
1: 能答吗？
0: 能唱啊！
1: 来，
0: 天体啊，
1: 天体、
0: 啊，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楞。
1: 就这个吗？
0: 那怎么着？天体
1: 啊，也行。对，天空也算天体的一部分。
0: 当然了，
1: 再高点，银河有歌吗？
0: 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
1: 太阳
0: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1: 月亮，
0: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
1: 星星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

0: 小星星，
1: 把这些揉在一块儿，
0: 揉在一块儿，
1: 揉在一块儿。
0: 星星、月亮、太阳、银河，就是吉祥的一家。怎么样？
1: 真不错，真不错，
0: 当然
1: 真不错。
0: 你就说咱对天上了解不了解？
1: 哎呦，你对天上的事太了解了。
0: 那当然。
1: 当然，话说回来了，您肯定得对天上的事了解。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呀，是天蓬元帅呀。
0: 别说了，你。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胡同最美的花是百花深处啊，这里四季如春，鸟语花香。流浪的人儿啊，心中有了他，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
1: 缺德！
5: 哎呦我的妈呀！我这老婆子要现原形。我跟您说啊，在后海那儿我雇了一3轮。
1: 是啊，
5: 就那个北京胡同一日游，用那大哥热情着呢。
1: 哎，
5: 一见着我知道你。
1: 哦，
5: 说相声的。
1: 对对对，
5: 爱听。
1: 啊，
5: 我拉你，咱转一圈怎么样？
1: 哦，
5: 我本来想啊，南锣鼓巷下地铁，
1: 哎，
5: 再坐到咱们电视台录像，
1: 哎，这也行啊。
5: 没想到这大哥呵来了劲儿了，
1: 是啊，
5: 一边介绍是越讲越起劲儿，越讲越兴奋，
1: 嚯，
5: 卖了力气了，
1: 哎呦，
5: 脚底下蹬的也快，3轮底下直冒火星子，
1: 嚯，
5: 等我下了地铁一看，
1: 南锣鼓巷
5: 通州梨园，
1: 哎呵，到了通州了。
5: 我说大哥，咱冒了
1: 啊，
5: 这拉过了，
1: 就是啊，
5: 你再往回找不着怎么样？
1: 赶紧往回。
5: 大哥说没问题，往回。登吧，
1: 是啊，
5: 登到电视台门口，我一看这个价格呀，
1: 多少钱？
5: 580块。
1: 嚯，是得要你580。
5: 大哥拉着我都哭了
1: 啊，
5: 兄弟，
1: 怎么着？
5: 我得谢谢你。
1: 谢什么呀？
5: 拉完你这活啊，脂肪肝都好了，
1: 他跑这健身来了。
5: 您说多有意思？
1: 哎，有点意思。
5: 从侧面讲
1: 啊，
5: 咱北京这胡同太有魅力了
1: 啊，这话说的对。
5: 了解北京胡同吗？
1: 当然了。
5: 是啊，
1: 你不知道吗？
5: 哦，
1: 我有一外号。
5: 您还有外号？
1: 那是啊，
5: 您叫
1: 胡同串子。

0: 啊，瞧这模样，
1: 怎么了？
0: 不像胡同串子，
1: 那我像
0: 像地了牌子。
1: 哎去，
0: 什么话？解释一下啊，老北京话，地了牌子就是鼹鼠啊。
1: 哎去，
0: 知道吧？就长得圆了咕叽那个，在地里出溜出溜出溜，
1: 啊，对，
0: 玩快着呢。
1: 不用你解释
0: 啊，
1: 解释这干嘛呀？
0: 得让大家通俗易懂啊。
1: 我说这意思，我对胡同了解，
0: 了解胡同，
1: 太了解了。
0: 得嘞，
1: 怎么着？
0: 那我考考您吧，
1: 啊，随便考啊。
0: 当着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1: 嗯，
0: 问问您胡同英文怎么说？
1: 就这个，
0: 知道吗？
1: 难不住我。
0: 英文，
1: 当然了，
0: 胡同
1: 不就是英文吗？
0: 说说吧，
1: 胡同
0: 啊，
1: 英文。胡同儿，
0: 哎，您这英国人说反话了，
1: 不是这外国也没胡同，我知道他怎么说呀，
0: 那真能找辙啊，
1: 就是，
0: 确实外国没有胡同，
1: 哎，
0: 胡同是咱们中国特有的，
1: 那是，
0: 北京叫胡同
1: 啊，
0: 到了四川叫巷子，
1: 哦，
0: 到了上海叫弄堂，
1: 哎，都这么叫，
0: 是不是？
1: 对呀，
0: 胡同一共在北京有多少条，知道吗？
1: 知道吧？
0: 啊，
1: 知道啊，
0: 真知道，
1: 当然了，
0: 多少条胡同？咱北京？
1: 不老少条呢，
0: 这没说一样，
1: 就那么多条，
0: 还那么多条
1: 啊！
0: 告诉您
1: 怎么着，
0: 1320条胡同，
1: 嚯，这么精确吗？
0: 不信你就拿出手机查查
1: 啊！
0: 不信你查查，
1: 不，
0: 你查查，
1: 你干嘛非得让我查查呀？
0: 我刚查完，
1: 哎嗨，您这现准现卖呀！
0: 1320条胡同，
1: 嚯，
0: 今天咱们就带着朋友们一块逛逛这胡同，
1: 太好了，
0: 咱俩一块
1: 可以啊，
0: 带着朋友们
1: 啊，
0: 这一边走一边还得。配音乐
1: 哦，配什么音乐？
0: 现在特时髦，
1: 什么音乐？
0: 一包馆、
1: 哎，
0: 王恩石演令丞相，二包馆。
1: 好，您这电影没少看是吧？
0: 不是，这有气氛
1: 啊！我没有配这
0: 一下就烘托出来了，
1: 不能配这个，
0: 特别好。
1: 哎，就光逛这胡同就行了，
0: 逛胡同。
1: 哎，
0: 您知道咱们北京哪条胡同最长？
1: 哟，
0: 哪条胡同最短？
1: 哇，
0: 哪条胡同最窄？
1: 啊，
0: 哪条胡同最宽？哪条胡同弯最多？哪条胡同最久远？
1: 过这你都知道啊？
0: 当然知道了。
1: 那我具体问问吧，
0: 你说说吧。
1: 你说咱们北京
0: 啊，
1: 哪条胡同最长？
0: 最长的得是东交民巷，
1: 这怎么最长呢？
0: 全长3.18公里。
1: 哦。
0: 这够长的吧？
1: 你瞧真长！
0: 您要想一口气走到头
1: 啊，
0: 至少1-2万步。
1: 嚯，这还真不短啊！
0: 多长
1: 啊？那哪条胡同最短呢？
0: 一尺大街，
1: 这个怎么短呢？
0: 就在琉璃厂那儿
1: 啊！
0: 这条胡同全长15-6米。
1: 哟，
0: 像您这身高，您这戳个，您这步梁
1: 啊，
0: 走个100来步。
1: 哎，这我还是递了牌子呀？
0: 不是，是怎么了
1: 啊？15-6米，我走100来步啊！
0: 您这小腿紧倒
1: 啊！哎，我倒什么呀？我
0: 这时髦啊！
1: 没听说
0: 一边倒还得配音乐呢？
1: 配什么音乐？
0: 一包管王恩石演令丞相。
1: 离不开这音乐了，
0: 不是这音乐配您这小步伐正合适、
1: 啊。我没有走这么多步的，
0: 慢腿紧倒，
1: 没听说过，
0: 比较激动啊。
1: 反正这就是最短的胡同。
0: 哎，由于它太短了，
1: 啊、
0: 最后纳入到梅梅斜街。
1: 哦，合并了。
0: 对了，
1: 那哪条胡同最宽呢？
0: 那得说是灵境胡同。
1: 这怎么最宽呢？
0: 上下四车道啊，
1: 哇，
0: 大车小车能并排着过，
1: 哦、
0: 这多宽、啊？
1: 这就是大街了。
0: 对了，
1: 哦，哪条胡同最窄呢？
0: 最窄的是前市胡同，最窄处
1: 啊，
0: 0.5米，
1: 哟，
0: 宽也就0.7米。
1: 嚯，
0: 这么说吧，
1: 怎么着？
0: 咱俩并排过不去，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得把您装兜里。
1: 哎，我还是递了牌子呀，
0: 这当宠物那么带过去。
1: 没听说有装兜里的吗？这个，
0: 您这不是小巧吗？
1: 没听说过，
0: 装兜里一边走，王恩石演令丞相，
1: 这
0: 多好，
1: 这你就别提这音乐了。
0: 不是，
1: 这个、
0: 确实
1: 啊，
0: 这胡同窄，因此得名。
1: 哦，
0: 前是胡同。
1: 那我再问问你，
0: 您说，
1: 哪条胡同弯最多？
0: 九弯胡同。
1: 哎，这名字就有了
0: 啊，
1: 这一共9道弯，对吗？
0: 谁说的？
1: 啊，
0: 人家调查研究了
1: 啊，
0: 最少也得13条，
1: 嚯，
0: 最多达到19个弯，
1: 这么多弯啊！
0: 只要您到这九弯胡同里一转，
1: 那
0: 99.999%都得迷路。
1: 哎呦，那我直接钻地底下不行了吗？
0: 您看还是鼹鼠啊！
1: 嗨、哎，我这让你带沟里去了，这个
0: 你这不自个儿奔地底下走吗？
1: 没听说过这
0: 出溜出溜多快、
1: 啊！那我再问问你吧
0: 啊，
1: 哪条胡同最久远？
0: 那得说是砖塔胡同。
1: 这条胡同怎么久远？
0: 从元朝就修好这条胡同了。
1: 哎呦，
0: 至今6-700年的历史，多久远、啊？
1: 哇，太长了，这时间
0: 是不是、
1: 啊？没错，
0: 这些胡同带给我们全新的感受，
1: 嘿，
0: 让我们每每转到咱们北京城里，体现大美北京的魅力。
1: 你看看，
0: 哎，咱俩专门去胡同里逛逛怎么样？
1: 您带着我，
0: 好不好？
1: 逛逛胡同，
0: 也带着朋友们啊。
1: 太好了，
0: 去北京咱们最著名的胡同，
1: 哪条胡同？
0: 百花深处。
1: 哎呦，
0: 去过吗？
1: 呵，这条胡同我熟悉。
0: 又熟悉，
1: 当然了，
0: 你瞧，
1: 百花深处
0: 啊，
1: 这是在明朝万历年间
0: 哦，
1: 有这么一个老夫妇啊，
0: 啊，
1: 两个人在这个新街口南小街
0: 是
1: 买了这么二三十亩地，
0: 对，
1: 不干别的
0: 啊，
1: 专门种花花草草。
0: 你瞧，
1: 每当鲜花盛开的时候，
0: 哦，
1: 万里飘香，所以这个胡同叫百花深处。
0: 这老姑们俩做了贡献了，
1: 当然了，
0: 您还真了解，
1: 当然了，
0: 咱俩这回分包感觉
1: 怎么了？
0: 分一分角色，表演一下，
1: 给大伙展示展示，
0: 情景再现，
1: 可以啊。
0: 来，这老姑们俩
1: 可以，
0: 我来老头，你挑一个。
1: 哎，不是，你都挑完了，我还挑什么呀？
0: 您来这个，
1: 那我就来这老婆吧。
0: 您瞧我们这老婆
1: 啊，
0: 就是形象差点。
1: 哎，怎么？你提形象干嘛呀？
0: 哥现在绝对不要你、啊、
1: 我也不嫁给你。
0: 嗯，典型的地了牌子。
1: 嗨、哎，咱就作比成样就完了。
0: 来了这个，
1: 哎，
0: 哎呦，我说老婆子，
1: 哎呦，我说老头子，
0: 哎呀，没想到咱们为这个胡同建设还做了贡献了。
1: 啊、那当然了，
0: 瞧咱种这花多好啊！
1: 哎呦，太好看了！
0: 瞧的这月季
1: 好看，
0: 瞧的这牡丹
1: 鲜艳，
0: 瞧的这芍药
1: 对，
0: 瞧的这鼹鼠，
1: 哎，怎么还有鼹鼠的事儿？
0: 你想上边种花呢，底下鼹鼠得捧地儿。
1: 哎嗨、哎，没有让媳妇下去捧地儿的，
0: 好，真成媳妇儿了。
1: 谢谢呢。
0: 哎呀，我说老婆子，
1: 老头子，
0: 你看这个花儿，我这一形容 啊，让你是美不胜收啊。
1: 那是啊，
0: 注意听啊，
1: 您好好形容形容。
0: 梅兰竹菊
1: 哦，
0: 芍药牡丹，
1: 呵，
0: 夕阳西下，
1: 嗯，
0: 别有洞天，
1: 嗯，
0: 群花斗艳，
1: 嗯，
0: 胡同之巅，
1: 太好了，
0: 百花深处，
1: 啊、
0: 喊声震天。
1: 哦，你瞧我这老头子
0: 啊，
1: 还会要掌声呢，
0: 说明咱这胡同好啊。
1: 是啊，
0: 是不是？
1: 不错，
0: 我还想给你唱首歌。
1: 哟，你还会唱歌呢？
0: 表达一下咱俩生活这么多年
1: 啊。
0: 种这些花花草草
1: 啊，
0: 辛苦奋斗的这种精神，
1: 那太好了。
0: 献给我们老婆子，
1: 来唱吧。
0: 注意听啊，
1: 我听着呢。
0: 胡同最美的花是百花深处啊，这里四季如春，鸟语花香。流浪的人儿啊，心中有了他，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
1: 缺德！
0: 哎呦我的妈呀！我这老婆子要现原形。
1: 哎，什么叫现原形啊？
0: 本来就是，别那么一惊一乍的，
1: 我这不是表演的吗？
0: 说明咱为这胡同建设做了贡献。
1: 哎，还真不错。
0: 咱再换一条胡同走走。
1: 又去哪儿啊？
0: 刚才咱说那最长的胡同，
1: 哪条胡同？
0: 东郊民巷。
1: 东郊民巷，
0: 好不好？
1: 这我熟悉呀。
0: 又熟悉？
1: 当然了，
0: 全知道。
1: 这过去啊，
0: 啊，
1: 这是使馆区
0: 哦。
1: 哎，什么英法美德日奥、
0: 哦、
1: 在这儿啊都建了大使馆了。
0: 对对对。
1: 现在这也是北京的核心地区啊。
0: 是啊，
1: 彰显了咱们中国国际地位越来越高。
0: 没错。
1: 嗯，
0: 说的太好了。
1: 当然了，
0: 咱们俩再分分角色
1: 哦，再扮演扮演，
0: 让大家情景感受一下。
1: 可以啊，
0: 您来这个访华大使。
1: 我是大使了，
0: 我来接待您的专员。
1: 可以，
0: 好不好？
1: 来吧。
0: Hello Mr. Zhang， Welcome to China。
1: Thank you。
0: Welcome to Beijing。
1: 我会说中文。
0: 那就别 Welcome 了。我说您这会说我就别费劲了。
1: 我驻华大使能不会中文吗？
0: 会中文，
1: 当然了，
0: 说的还真好。哎，我说张先生
1: 啊，
0: 您到我们这儿感觉怎么样啊？
1: 太好了。
0: 是啊，
1: 东郊民巷
0: 啊，
1: 住着特别棒，
0: 评价还真高，
1: 建筑各异呀、啊，是全都不一样。
0: 嗯，
1: 挨着天南门呐、
0: 啊，
1: 是挨着大会堂。
0: 哇，
1: 有医院，有银行，我住着喜洋洋。
0: 嘿，这大使还会唱天津快板呢。
1: 我的中文老师是个天津人。
0: 嘿，这也说明一问题啊。
1: 什么问题？
0: 不仅喜欢咱们北京，喜欢中国，
1: 啊、
0: 还喜欢这些曲种。
1: 哎，当然了，
0: 了解咱们的文化，
1: 传统文化嘛。
0: 说的真好、
1: 啊，
0: 我还得给大使唱上一首歌。
1: 哎呦，还有歌呢，
0: 表达我们对您的欢迎、啊、
1: 那你再唱唱吧，
0: 注意听啊，
1: 来来，
0: 暖阳下我迎芬芳，胡同里逛一逛，我来到了东郊民巷，她像个小姑娘、嗯、东郊民巷这小姑娘她嘴角往上扬、嗯、经历了历史的风雨沧桑，如今她变了样。
1: 嘿，唱的还真好，
0: 越来越棒。
1: 哎，不错，
0: 是不是？
1: 当然了，
0: 咱们再换一条胡同走一
1: 走。又去哪儿啊？
0: 这回咱们去，哎，考生学子们都向往的地方，
1: 哪儿啊？
0: 史家胡同。
1: 史家胡同
0: 啊，又了解。
1: 我熟悉呀、啊、
0: 你看看、
1: 哎、史家胡同
0: 哦，
1: 这个地方人杰地灵，
0: 是
1: 出了好多的名人志士。
0: 您给说说。
1: 史可法，
0: 对，
1: 哎，有这个元帅徐向前，
0: 你瞧瞧，
1: 哎，还有这个于世之，
0: 嚯、
1: 哦，黄宗禄，英若成，
0: 哎呦，
1: 濮存昕，
0: 都是表演艺术家。
1: 还有我，
0: 有你什么事儿啊？
1: 我也住那儿啊。
0: 哦，您住史家胡同。 趟、
1: 啊、当然了，
0: 那也跟您没关系、
1: 啊、不，那地儿原来高考考场，
0: 是
1: 为北大清华输送了很多人才，
0: 你瞧
1: 我在那儿上的学，
0: 在史家胡同上的学。
1: 对了，
0: 那咱俩再表演表演吧。
1: 还表演什么呀？
0: 史家胡同都是莘莘学子，
1: 哎，
0: 咱俩就来一个同窗苦读的一对同学。
1: 太好了，
0: 一块考上大学，
1: 嗯，
0: 若干年后毕业之后又在咱们史家胡同重逢了。
1: 哦，
0: 好不好？
1: 就这情景。
0: 哎呀年兄，
1: 哎呀年弟，
0: 不知道一别十载您生活的不知如何是好呢？
1: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
0: 哎、就是说您分别这十三载，您过得怎么样、啊？
1: 哎，我还是不错呀。
0: 哎呀，咱们往事的这些学习的场景，
1: 嗯、
0: 真是历历在目。
1: 哎呀，时常在眼前呐。
0: 您比我大十岁
1: 啊，

0: 没想到咱们同一年考上了大学。
1: 哎，我蹲了十年半似的。
0: 那个老师喜欢你？
1: 哎，没有这么喜欢的。
0: 哎，就是咱们两个人啊，
1: 啊，
0: 最后经过自己的努力，
1: 啊，
0: 终于如愿以偿了。
1: 对呀，
0: 不知道您毕业之后
1: 啊，
0: 回过咱史家胡同没有？
1: 哎呦，工作繁忙，回来的太少了。
0: 哎呦，这都是我们这些学子的心声啊。
1: 是啊，
0: 我们应该不忘初心
1: 啊，
0: 不忘母校。
1: 没错，
0: 又是九月九，
1: 又唱上
0: 重阳夜，难。举手，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史家胡同我走一走啊，哎哎走一走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指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那等会儿吧，
0: 啊，
1: 你怎么串的好汉歌了？
0: 他必须串的好汉歌。
1: 为什么呀？
0: 我这一人走胡同胆小
1: 啊，
0: 得找几个好汉陪着。
1: 哎，别。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我说我要做了吗？我没说我要做呀，但是只要我不做，你也甭想做。
6: 我还得从头说起
5: 啊。好啊，
6: 哎，我跟您说啊，我今儿一早上出门
5: 啊，
6: 我一想，哎，我这车限号啊，
5: 哦，限
6: 行不能开，
5: 怎么办呢？
6: 后来我一想啊，我叫个出租车吧。
5: 啊，也行啊。
6: 哎，我好不容易拦了辆出租车
5: 啊，
6: 我一上车啊，20分钟我又下来了。
5: 怎么又下来了？
6: 20分钟开了20米啊，还不如我蠕动的快呢。
5: 啊，这行了行了
6: 啊，
5: 您就别学这大肠了 啊，你就说堵车不就完了吗？
6: 不是，我一想怎么办呢？
5: 啊，
6: 哎，我去坐公交吧。
5: 公交也好啊，有专用车道。
6: 哎，是啊，我一上车啊，嚯，敞亮
5: 啊，
6: 一路通畅。
5: 是，
6: 我这心情好啊。
5: 嗯，
6: 我心情一好，我就唱上了。
5: 怎么唱的？ 大王派我来巡山呐、啊，我到人间看一看呐、啊，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
4: 还真不错哈、啊，
5: 不错什么呀？啊，出事儿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5: 我一瞧啊，啊，这车上有一座，
4: 那是好事儿啊，坐呀，
5: 哦，坐呀，啊。我坐了，
4: 那舒服了？
5: 不舒服。
4: 怎么？
5: 旁边有一大妈说话了，
4: 说什么呀？
5: 干嘛呢？干嘛呢？啊？坐你呢？嗯，我还站在这儿呢，你凭嘛坐呀？
4: 啊，他那意思啊，让你给让个座。
5: 不是，我刚才是瞧着他不坐，我才坐的呀。哦，啊，不过没关系，我站起来，我说啊，那对不住您了，那您坐吧。
4: 那这不就没事了吗？
5: 我坐，我要坐了吗？我没坐，我要坐呀。但是只要我不做，你也甭想做啊！这是规矩，懂吗？规矩，像你这种人呢，我见多了。你就是那小苹果，欠笑；嚯，你就是那小陀螺，欠臭。哎呦，你就是那小方子，欠收拾。
4: 你瞧，还一套一套的。哎，这老年人呢是不容易，
5: 这不是小事儿啊。
4: 这怎么？
5: 这可是大事儿啊！嗯，全世界啊有10亿老年人哦，你今儿个就是跟10亿老年人作对，你知道吗？
4: 这可您说的也太严重了。
5: 当然了，当然了啊！你不信你问问呢，是不是哥几个？
4: 哟，还煽动围观群众？
5: 哎呦，我跟你讲啊啊，你这个事情啊，在我们那里啊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哎，我告诉你啊，在我们那里。公共汽车上只要有老年人，我们年轻人是不会坐的，宁可让座位空着。
4: 是啊，您说这也太夸张了，一车人都站着没人坐。
5: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讲啊，我们那里啊是有素质的、我们说不坐就不坐，座位都空着，我们坐地下。
4: 不是，那我累了一天了，连坐下的权利都没有啊？
5: 啥玩意儿啊！啊，啥叫权利啊？你知道不？啊，我跟你说啊，我刚才一瞅啊，你薅人家头发把人薅起来，我心里就难受啊！
4: 哎，等会儿啊，你这可叫讹人！我什么时候薅他了？
5: 我瞅见了，
4: 哪只眼睛瞧见的呀？
5: 那些画面老残忍了啊！我现在都心疼呢。哎呦，我先坐会儿啊！
4: 哎，等会儿，不让我们坐，你坐下了。
5: 我为啥不能坐啊？啊，
4: 你为什么不能坐？你老。
5: 我不老啊。
4: 你弱。
5: 我也不弱。
4: 你病
5: 啊？对，我病
4: 啊。你有神经病。
5: 你瞧瞧，你瞧瞧，我就坐了个座，惹出这么大娄子来。
4: 你看这是谁想得到啊？
5: 哎呀，我一想啊，这公共汽车我是坐不了了啊。哎，我去坐地铁吧。
4: 啊，地铁也行啊，更快了。
5: 我一上地铁，我这心情美啊。我一想，终于把那几个人给甩开了。
4: 也是，
5: 我这一高兴，我又唱上了。
4: 啊，怎么唱的？
5: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啊，我把人间转一转呐、啊。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
4: 啊。行了行了，别敲了、您又转上了是吧？
5: 不是，我转不了了。
4: 啊、怎么？
5: 又惹祸了？
4: 啊，前头又出现一座，
5: 没座。
4: 怎么
5: 上了一大妈，抱了一孩子？
4: 嗨，孩子有什么可怕的呀？你不喜欢小孩？
5: 我平时很喜欢小孩子。
4: 哎，对对对啊！说着说着，别占我便宜啊！
5: 不是，不是，这大妈抱着孩子一上来，他就到处找着地儿撒尿啊！
4: 哎，对对对，上那边尿去，那边尿去、
5: 我也躲开了，
4: 是吗？
5: 不过突然呢，我觉得我这大腿，这么一股暖流，啊、我一瞧，哦嚯，尿我一身呐！
4: 那您可算是潮人了。
5: 我潮什么呀？我赶紧说，哎，大妈，哎，这孩子不能在公共场合随地大小便呐。
4: 这该说，
5: 该说呀。我一说，这孩子哇的一声就哭了。
4: 你看他还委屈了。
5: 是啊，他一哭，我又完了。
4: 怎么？
5: 干嘛呢？干嘛呢？好，坐你呢。刚才在汽车上欺负老爷儿。到了地铁欺负小孩儿。你还是个人吗？我跟你说哈、你就是21天孵不出小鸡，
4: 这话怎么讲啊？
5: 坏蛋呐！
4: 这叫什么犟皮话、
5: 我跟你说啊，你就是头上长疮，脚底下流脓，你就是坏，透了顶了，
4: 喘口气，别再憋死啊！
5: 哎，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没完呐，
4: 没完。哎，我听这口音呢，还是这大妈，那还行，那俩人没跟来还不错。
5: 我跟你说啊，刚才这件事情我是看到了，我跟你讲啊。
7: 欺负小孩子这种事情在我们那里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嗯，我们那里呀、啊、对小孩子

0: 非常好的，
1: 是，
0: 哎，小孩子想尿哪里就尿哪里，
1: 嗯，
0: 尿到身上那是福气啊。
1: 这有什么福气啊？
0: 你想啊，小孩子的尿是童子尿，是有药用价值的。
1: 嘿嘿，
0: 我告诉你，没有收你药钱啊。
1: 啊，那行了，下一泡就尿你身上啊。
0: 凭什么尿到我身上？凭什么尿到我身上？讨厌，讨厌！
1: 你看尿你身上不是也不行吗？
2: 说啥玩意儿呢？咋又是你呢？
1: 啊，
2: 我跟你说啊，你这人就欠削。
1: 哦，
2: 我一看吧，刚才薅人孩子头发。
1: 嗯，
2: 这么多人孩子为啥不尿呢？就尿你呢？你看你欺负孩子吧，还是正当防卫嘛？
1: 哎呀，你这想象力啊，还是这么丰富啊！
0: 哎呀，别跟他废话了。
1: 嗯，
0: 见人呐就这德行
1: 啊！
0: 我跟你说啊，你要还是个男人，赶紧的给孩子道歉。
1: 啊，他随地大小便滋了别人一身，我还给他道歉，这理上哪儿都说不通啊。
2: 你说我委屈不委屈
1: 啊？是委屈。
2: 哎呀，我一想啊，
1: 啊，
2: 这地铁我也待不了了。
1: 嗯，
2: 我干脆啊，我出了地铁自个儿跑着去吧。
1: 哎，对了，你一边跑着还得唱呢，大王叫我来巡山。
2: 等，
1: 怎么？
2: 我还别唱了。
1: 怎么？
2: 我刚一出地铁站呢，
1: 嗯，
2: 我一不留神踩到狗尾巴上了。
1: 哎呦，没事吧？
2: 哎呦，狗是没事，它嗷的一声吓我一跳啊。
1: 那没事啊，你就走。
2: 我走啊？
1: 啊，
2: 走不了。
1: 怎么？
0: 干嘛呢？干嘛呢？想跑啊？
1: 啊
0: 啊，坐你呢？
1: 嗯，
0: 我跟你说啊，地铁欺负孩子，上了地铁欺负狗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啊，还想跑，你叫交通肇事逃逸，你知道吗？
1: 嗯
0: 啊，逃逸怕你七八年都是轻的。
1: 你这么一会儿给你说进去了。哎，我说这大妈是不是喜欢你啊？啊，
2: 不是，
1: 这一路上就这么跟踪着你。
2: 这我也纳闷啊，
1: 啊，
2: 莫非是我的迷妹？
1: 哎呦，行了行了，别美了
2: 啊，
1: 你呀认万幸吧，那俩人没跟来。
2: 哎呦，我跟你们讲啊，
1: 啊，
2: 刚才这个事情我来晚了一步啊。
1: 啊，
2: 不过我告诉你啊，就像哎欺负狗这样的事情，在我们那里啊，嗯，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1: 事情啊。
2: 哦，你也晓得啊？
1: 你都说两回了。
2: 哎，我跟你讲讲啊，
1: 啊，
2: 在我们那里啊，对狗狗是很爱护的，
1: 是吗？
2: 哎，不管这个狗狗有没有医保卡，
1: 嗯，
2: 我们都会很文明的把狗狗扶起来，然后慢慢的搀着它到医院里去。
1: 这狗还有医保卡呀？
2: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要看不起狗狗好吗？
1: 啊，
2: 狗狗是很聪明的，
1: 是吧？
2: 嘛玩意儿
1: 啊？
2: 怎么回事啊？
1: 啊
2: 啊？怎么又是你啊？
1: 嗯，
2: 我告诉你啊，少废话，给狗跪下，磕个头吧。
1: 啊？给狗磕头，像话吗？
2: 要不你把狗娶了吧？
1: 你才跟狗结婚呢？
2: 不好意思啊，
1: 啊，
2: 有啥呀？都是单身狗。
1: 哎呦。
2: 对吧，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
1: 这都不挨着。
2: 我刚才看着你
1: 啊
2: 抓着人狗毛一顿电炮啊。
1: 哎呦，
2: 老残忍了，
1: 你又编上了 啊。
0: 哎哎哎，别岔话题
1: 啊，
0: 别岔开话题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啊，这狗啊是人类的朋友，你对朋友就这么欺负啊？
1: 啊，
0: 小沈阳是你朋友吧？
1: 是啊，
0: 你那么欺负他呀？
1: 哎呀，您这话呀都不挨着，你想让我怎么办吧？
0: 你说呢？
1: 嗯，
0: 敢做就敢当
1: 啊！
0: 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还是个爷们儿，
1: 嗯，
0: 你就把狗领回家去
1: 啊，
0: 无论疾病，无论富贵，都在一起
1: 啊。
0: 从此啊，这狗啊，它就是你的狗了。
1: 嗯，
0: 生是你的狗，死就是你的死狗。
1: 哎呀，这围观群众啊也太厉害了，
2: 你说说我这一路上容易吗？委屈不委屈啊？
1: 嗯，我听出来了，您这一路上啊是让道德绑架了。
2: 什么绑架？
1: 道德绑架。
2: 道德还能绑架？
1: 对呀，就是说你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可是别人呢拿道德的要求约束你，这就叫道德绑架。
2: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有这么回事。
1: 不光您，在座的朋友们也经常被绑，
2: 是吗？
1: 那你要不信我问问大家伙啊，有没有被劝过酒的？这就是道德绑架。
2: 这种现象很普遍。
1: 我再问问
2: 啊，
1: 有没有被催结婚催生孩子的？有吗？哎，
2: 哦，
1: 这虽然是出于好心，它也是一种道德绑架。
2: 还真是。
1: 嗯，我再问问 啊，有没有接到过这样的信息啊，就是说不转不是中国人的？有没有？
2: 有。
1: 你看见了吧，道德绑架随处可见呀。
2: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 嗯，
2: 我认为啊，这真正的道德啊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
1: 嗯，
2: 而不是对每一个人的绑架。
1: 说的没错，您这么一转呢还真转出点人生思考来。
2: 哦，是吗？
1: 嗯，
2: 下回你跟我一块转转
1: 啊，没问题。

0: 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5: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我好奇养牛，
7: 牛街。
6: 我好奇养羊，
7: 羊桥。甭管你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6: 对啊，
7: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6: 草桥。
7: 谢谢。现在北京那么大的地方
6: 啊，
7: 想在北京找一合适您的住所很难。
6: 这确实，
7: 我就会根据您的一些特点给您找合适的地名。
6: 那这怎么找呢？
7: 比方说啊，
6: 啊，
7: 根据您的姓氏，
6: 啊，
7: 根据您的工作特点，
6: 啊，
7: 包括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个合理的地名，找的居所。
6: 哦，这还都能找出来？
7: 当然能找着了。
6: 头一个您说的是这个姓氏。
7: 对呀。
6: 哎，比方说啊，
7: 啊，
6: 我姓王，我住哪儿啊？
7: 姓王。
6: 姓王。
7: 王八。
6: 哎哎。没有。
7: 王四。
6: 啊，
7: 八的一半
6: 啊，
7: 王四营
6: 啊，哦，王四营，
7: 哎，王四营，
6: 我姓王的住在王四营，
7: 姓王的叫王四营啊。
6: 那我要姓石呢？
7: 石景山呀。
6: 哦，姓石的都住这儿了。
7: 哎，就住石景山。哦，
6: 我姓马，
7: 马路上。
6: 不，姓马的都无家可归了是吗？
7: 哦，马路上不行。
6: 那多新鲜。
7: 马，哎，你看，
6: 啊，
7: 有聪明人
6: 啊。
7: 我的同行来了
6: 啊。啊，
7: 马家铺，
6: 哦，
7: 马家楼，
6: 哎，
7: 都行。
6: 是，
7: 嗯，
6: 哦，都住在这个地方。
7: 对呀，啊，
6: 比如说我姓钱，住哪儿呢？
7: 前门。
6: 钱，这不对了，观众都笑话你了。哪个钱呢？
7: 哪个钱？
6: 不是前后的钱，金钱的钱。
7: 哦，钱币的钱。
6: 哎，对了，
7: 住

0: 住哪儿啊？
1: 金融街。
0: 这金融街没钱呢。
1: 金融街还没钱呢。
0: 啊，
1: 金融街都是银行。
0: 是啊，我姓刘，住哪儿啊？
1: 刘家窑啊。
0: 我姓关，
1: 官员。
0: 我姓张，
1: 张一村。
0: 啊，张一村也在这边上。
1: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想起来了。
0: 啊，
1: 姓关，姓刘，姓张。
0: 啊，
1: 哥仨别分开住了。
0: 那住哪儿啊？
1: 搬一块儿住去。
0: 住
1: 三义庙。
0: 这仨姓怎么都住庙里呢？
1: 你也是不明白呀。
0: 啊，
1: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啊。
0: 哦，
1: 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
0: 对，
1: 站起来保着武媚娘西天取经。
0: 火。这都是一个故事吗？这个，这就是姓什么住在哪儿？
1: 哎，根据您的姓氏，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0: 哦，那第二个说的是
1: 工作呀。
0: 哦，工作，
1: 只要有工作，告诉我，在北京给您找一合理的地方。
0: 有工作就行吗？
1: 只要有工作，绝对能找。
0: 哦，上班就能找着住的地儿。
1: 随便，随便，随便。
0: 哎，我问你一个，
1: 您说，
0: 小学生住哪儿？
1: 我要说出来小学生在北京的住所，
0: 嗯，
1: 大家会发自肺腑的给我鼓掌，你信吗？
0: 我不信。
1: 小学生住
0: 在哪儿？
1: 东四环啊，
0: 嗯，
1: 红领巾桥。呵，
0: 嘿
1: 嘿，怎么样？
0: 哦，还真是。哦，住红领巾桥。行，行了，行了，哎，快快，行了。您再给自个儿勒死，那红领巾是那么系的吗？那个
1: 迎风飘扬，
0: 你没听说过？
1: 嗯，
0: 大学生住哪儿？
1: 住校。
0: 这不废话，我说那走读的
1: 啊，走读生。
0: 哎，
1: 走读生也有地方，北三环外边
0: 啊，
1: 有个地方叫学院路。
0: 哦，这是大学生。
1: 大学生啊。
0: 哎，我大哥呀，在首钢上班，住哪儿啊？
1: 哦，首钢。
0: 首钢
1: 离这儿最近。
0: 对，
1: 住炉子里。
0: 这啊。这就憋着烧他呢，是怎么着呀？
1: 不是推门上班了？
0: 没听说过有住炉子里的吗？
1: 首钢，
0: 首钢
1: 住铁匠营。
0: 铁怎么住铁匠营呢？
1: 首钢干嘛的呀？
0: 啊，
1: 整天炼钢打铁呀。
0: 对呀、啊，
1: 叮叮叮，咚咚当当。
0: 哎，合着我大哥都是葫芦娃是吗？
1: 不，你有七个大哥吧？
0: 哎，对，没听说过。
1: 首钢
0: 哦，住首钢
1: 铁匠营。
0: 我二哥呀是开出租的。
1: 开车的，
0: 开车的
1: 司机，
0: 哎，
1: 车工，
0: 对，
1: 庄
0: 这，车工庄，
1: 车工庄吗？
0: 啊
1: ，driver 庄，
0: 这怎么还 driver 庄啊？这，您这还得拿着字典现翻译这玩意儿啊？
1: 走你上，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我呀还有个小妹妹，是搞 IT 行业的，住哪儿啊？
1: 挨谁踢了？
0: 挨谁？怎么让人打了？是怎么着？
1: 靠 IT 的吗
0: ？IT 高科技，
1: 哦，科技。
0: 哎，对了
1: ，IT 北三环
0: 啊，
1: 联想桥。
0: 怎么住联想桥呢？
1: 联想品牌电脑啊。
0: 啊
1: ，Lenovo。
0: 哦
1: ，Lenovo。
0: 哦，是
1: 联想品牌电脑。
0: 别忘
1: 啊，
0: 我还有一哥们儿
1: 啊，
0: 玩乐队的。
1: 哟，
0: 是打那个架子鼓的，他住哪儿啊？
1: 哦，玩打击乐的。
0: 哎，对，敲鼓的，
1: 哥们儿。
0: 住
1: 南锣鼓巷。
0: 哎，您这倒不错，给性别都带上了。南锣鼓巷
1: 怎么样？
0: 哦，还
1: 想到位吧？
0: 哎，这是
1: 根据您的工作，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0: 哦，这是干什么住在哪儿？
1: 对，
0: 您最后一个说的是
1: 爱好啊。
0: 哦，就是爱什么能住在哪儿？
1: 有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合适的地方。
0: 哎，那我可得问问您了。
1: 您说，
0: 我这人好抽烟，我住哪儿啊？
1: 啊，哦，你大姑说了
0: 啊，
1: 住烟袋斜街，给你大姑鼓鼓掌。
0: 人知道我住哪儿？
1: 是是是，
0: 我把这烟戒了。我现在好去喝酒，我喝酒，爱喝，爱喝。
1: 哦，你二姑说了
0: 啊，
1: 酒仙桥。
0: 那我们家这都是女将啊，是怎么着呀？
1: 你说这说明您家有福气啊。
0: 哎，对，没听说过。
1: 养着您
0: 啊。是哦，抽烟喝酒这全都找着了。
1: 都找着了。
0: 我好奇吃
1: 吃。
0: 哎，
1: 吃什么？
0: 我好奇吃米。
1: 三姑，要没有你这几个姑姑，今儿我这相声说不下去。要不姑姑您上来吧。
0: 哎，对，改群口了是怎么着呀？
1: 哎，三姑说了，住米市大街。
0: 我好奇吃面，
1: 大面包胡同。
0: 哪有那么个地儿啊？还大面包胡同？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哦，干面胡同。
0: 干面胡同。
1: 干面胡同有吧？
0: 啊，
1: 在东城。
0: 啊，
1: 还有一个地方也行
0: 啊，
1: 住麦子店。
0: 怎么住麦子店呢？
1: 那面是拿什么磨出来的？
0: 麦子。
1: 哎，拿麦子磨面呀。
0: 啊，
1: 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0: 您那不是扇风景，那是磨面的吗？那磨面就转着圈的磨，
1: 呼哒哒，呼哒哒。
0: 怎么老有这呼哒哒的？没有。
1: 哎，反正住麦子店。
0: 我好去喝奶，白白嫩嫩的。
1: 这身体真壮
0: 啊！是
1: 喝奶，
0: 这还吸着气呢，我这。
1: 住啊。四姑没来啊？
0: 啊，
1: 四姑没来，我告诉你
0: 啊，
1: 住奶子房。
0: 哦，住奶子房
1: 有这地儿吧？
0: 啊，有有有。
1: 嗯，
0: 我这人最爱吃的一样东西
1: 什么呀？
0: 包子。我住哪儿？
1: 嘻哈包子铺。
0: 哎，不，您连这个经营范围都改了是吗？
1: 嘻哈包铺，
0: 您这包子铺。我爱吃包子，
1: 庆丰包子铺。
0: 哎，我就非得住在包子铺里。
1: 不是，你为什么非得吃这包子呀？
0: 我爱吃个馅儿啊。
1: 爱吃什么
0: 馅儿？
1: 爱吃馅儿。
0: 对了，
1: 那我带着你找找吧。
0: 找吧。
1: 爱吃馅儿啊？
0: 对，
1: 咱们一起想啊。
0: 啊，
1: 作为爱吃馅儿的人，
0: 嗯，
1: 你肯定得希望那个馅儿的种类它得怎么样？
0: 它得多呀。
1: 爱馅儿的种类得多，
0: 还得齐，
1: 还得齐。
0: 哎，对，
1: 爱馅儿得多
0: 啊，
1: 馅儿得齐
0: 啊，
1: 馅儿多
0: 啊，
1: 馅儿齐。
0: 西二旗
1: 就住这儿。西二旗怎么样？谢谢大哥。
0: 咱这幸亏是在屋里录像啊，这要在外头录像，早打雷劈死你了。这怎么还有拼音呢？这里头
1: 西二旗呀，
0: 啊，
1: 西二旗呀，
0: 啊，呵，
1: 呼哒哒。
0: 没有这个了，我又换了，
1: 又换了。
0: 哎，我呀，我好奇吃水果，
1: 吃水果。
0: 哎，吃水果。
1: 吃什么水果？
0: 我吃苹果。
1: 大伙儿都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啊！啊，来，大伙儿，
0: 这是一互动的节目。
1: 爱吃什么？
0: 我爱吃苹果。
1: 苹果园儿
0: 啊，好啊。
1: 来，
0: 我爱吃梨。
1: 梨园儿。我也看出来了
0: 啊，
1: 这场节目进行到这儿呢
0: 啊，
1: 我就可以先休息一会儿。
0: 哎啊，就是我跟我姑姑们说了是吗？
1: 挺好啊。
0: 谁说的？哪儿挺好？我不吃了，我换了。
1: 不吃了？
0: 哎，
1: 干嘛？
0: 我好奇养花。
1: 养花？
0: 养花去。
1: 花香。
0: 那给我姑姑们一人发一瓶水，你们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1: 花香。
0: 我还分品种。
1: 哎，什么品种？
0: 我好奇养牡丹花。
1: 都学会抢答了，这牡丹园
0: 发两瓶一会儿啊！
1: 哎，牡丹园
0: 芍药花，
1: 哎呀，太棒了！芍药居好，
0: 合着我一个人跟你们一帮人说相声是吧？
1: 为大伙儿服务吗？
0: 我现在好奇种树，
1: 种树，
0: 种树了，
1: 双榆树
0: 啊，
1: 五棵松，
0: 有好，
1: 九棵树，
0: 嚯，
1: 垂杨柳
0: 啊，
1: 柳荫街
0: 啊，
1: 随便住，
0: 这
1: 挂点挂。
0: 怎么后还有数来宝的呢？这玩意儿
1: 挑多少地方啊？
0: 哦，我好奇养宠物了。
1: 养什么宠物？
0: 我养马。
1: 马甸儿。
0: 啊、
1: 哦。马家不是姓马的，住马的、
0: 哦
1: 哦、一看你就没认真听。
0: 哎，对啊。一会儿给他倒进去再说一遍呢，是怎么着？
1: 马甸儿。
0: 啊、哦。
1: 马驹桥。
0: 哦，马驹桥。
1: 马连洼。
0: 哦。马连道。
1: 马连道。
0: 啊、哦。
1: 驻马店
0: 啊，
1: 马来西亚
0: 哦，这您去过这个
1: 马达加斯加
0: 啊？对，
1: 全世界的地儿随便住。
0: 我好奇养牛，
1: 牛牛街。
0: 我好奇养羊，
1: 羊桥。
0: 哦，
1: 甭管你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0: 对啊，
1: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0: 草桥。
1: 谢谢。
0: 啊、哦，您还对北京还真有点研究啊！
1: 当然有研究了
0: 啊！行，我这人呢怕黑，
1: 光明楼。
0: 我这人好奇安静，
1: 八宝山。
0: 哎，对，
1: 多安静。谁
0: 家住那儿？
1: 您去？
0: 你们家住那儿去？知道吗？像话吗？
1: 你不爱
0: 活着？我活着呢。
1: 啊？
0: 我活着呢。
1: 还活着呢？
0: 我耗着。什么叫还活着呢？
1: 快了，快了，快了。衣服都穿上了。
0: 我好奇安静，我住哪儿？
1: 安静。
0: 哎，
1: 选个活人待的地方。
0: 对了，
1: 安静。
0: 啊，
1: 安静。
0: 啊，
1: 静安。
0: 啊，
1: 庄。
0: 这，
1: 静安庄，静安里。
0: 哦，
1: 都是朝阳群众。
0: 我们积极性比较高一点。

0: 哎，又养花养草又养动物，哎呀、啊、我这身上脏了
1: 哟，
0: 我得洗个澡，耗去洗澡
1: 洗澡。
0: 哎，
1: 南池子北池子
0: 俩池，这池子太小，我这块儿大泡不开，
1: 找个大点地儿，
0: 找个大点的
1: 大池子
0: 啊。哪有那么个地儿？大池子？
1: 没有。
0: 您家住哪儿？我住大池子。您像话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昌平有个地方
0: 啊、
1: 叫小汤山。
0: 哎，那地儿可有名。
1: 海淀有个地方
0: 啊、
1: 叫温泉。
0: 对，
1: 那都是泡汤的好地方。
0: 是啊，
1: 室外
0: 啊，
1: 刷一池子干干净净的。嘿，我们刘元老师
0: 啊，
1: 脱得一丝不挂，
0: 泡澡，
1: 往池子里一躺。
0: 对，
1: 这边倒上100度的开水。
0: 你火？你等会儿吧，
1: 刘老师，你熟了。
0: 那是给我洗澡呢，是给我褪毛呢，那是100度啊，
1: 100度温度太高，
0: 太高了，
1: 98度，
0: 这也不成，知道吗？那98度也不成，30-40度就够烫了，
1: 多少度？
0: 30-40度，
1: 30-40度，
0: 对，
1: 那汤就沏不开了，怎
0: 么沏不开了呢？
1: 那你躺在里边
0: 啊，
1: 你躺那泡汤吗？
0: 是啊，
1: 你不得搓搓点紫菜？
0: 我这是从哪儿来？我还从搓出紫菜来，
1: 搓点香菊。
0: 哎呦，
1: 搓点香菜，
0: 嚯！
1: 旁边拿一勺
0: 啊，
1: 张嘴，
0: 哎的，我还自个儿尝啊，这玩意儿
1: 原汤化原食，
0: 哎的，没听说过，干脆不泡了，
1: 哦、干搓，
0: 我洗不干搓像话，我就非得搓出海带来是吗？
1: 不是，那怎么着？
0: 我洗淋浴去，
1: 洗淋浴，
0: 哎，
1: 站着洗，
0: 站着洗，
1: 立水桥，
0: 怎么站着洗澡是立水桥呢？
1: 水从上面下来，立水桥啊。
0: 哦，就站着洗淋浴就是立水桥，
1: 立水桥。
0: 哦，我这人好奇玩牌，
1: 爱玩牌，
0: 哎，爱玩个牌。
1: 那住个好地方，
0: 住哪儿啊？
1: 住来广营。
0: 怎么住来广营呢？
1: 好奇玩牌吗？
0: 啊，
1: 来吧来吧，广营不输啊。
0: 哦，只赢，
1: 哎，
0: 不输钱
1: 是广营不输。
0: 是是，
1: 光进不出。
0: 哎。
1: 光吃不拉，
0: 我是那貔貅啊，是怎么着呀？
1: 哎，我瞧瞧，
0: 你瞧什么瞧啊？没有，
1: 我看看您的构造啊。
0: 啊、嗯，哎，比方说 啊，就是我是一个普通工人，我月挣3000块钱，我住哪儿啊？
1: 三元桥。
0: 我挣3000，住三元桥。
1: 哎，三元桥。
0: 那我多挣点，我挣4000呢。
1: 四元桥。
0: 5000呢？
1: 五元桥。
0: 六
1: 元桥。七元桥。十环。
0: 您听这玩意儿像话吗？怎么挣得越多，住得越靠外？我那意思，要一月挣10000块钱，我就搬廊房去了吧？我就
1: 那边空气好，
0: 这没听说过。比方说啊，我一个月挣100万，我住哪儿？
1: 多少钱？
0: 我一月挣100万，
1: 100万
0: 啊、
1: 嗯，一张的。
0: 我是花呀，我是烧啊，100万一张的，
1: 一张的支票啊。
0: 我挣点钱好不好呢？
1: 100万，
0: 100万住哪
1: 儿？百万庄。对不对？
0: 我挣100万就能住到百万庄，
1: 有钱了。
0: 这是个好地方，
1: 当然了。
0: 不过刚才我是逗您呢，
1: 怎么着？
0: 我一月挣不了这么些钱，
1: 挣多少？
0: 满打满算就挣200块钱，
1: 挣多少？
0: 200。
1: 不是，你怎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
0: 这我还是搂着说呢，就挣200。
1: 不是，那人哪有挣200块钱的呀？
0: 那我就挣200，
1: 非得挣200
0: 啊？就非得挣200。我住哪儿？
1: 也有地方住。
0: 住哪儿？
1: 动物园。这。
0: 您这就是歧视，
1: 怎么了？
0: 我挣200块钱，我就住动物园去了。
1: 当然了，
0: 怎么呢？
1: 那写的清楚啊。
0: 怎么写的？
1: 上写3个大字
0: 啊，
1: 动物园，
0: 这不牌子吗？
1: 看下边啊，二
0: 啊，
1: 百
0: 哎，
1: 二，
0: 我姑姑们都发现问题了。行了行了，甭说
1: 二百，您
0: 什么北京200呀？那是英文zoo动物园的意思。
1: 什么？
0: 那英文zoo动物园的意思。
1: 对呀、
0: 啊，
1: 就是说你们就上动物园
0: 啊，
1: 住着吧。
0: 这意思吧。

0: 作为一个演员，
1: 怎么着？
0: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您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您得给人表达出来，
1: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0: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1: 你瞧瞧，
0: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1: 你看看
0: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1: 好家伙，
0: 我穿个三点，哎，泳裤，
1: 打了一个
0: 泳裤啊，
1: 怎么着？
0: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1: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0: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1: 怎么样？
0: 土豪！
1: 我看您像藏獒。哎。就没有这么穿的，
0: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1: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0: 有时间吧？
1: 走啊，
0: 有时间，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
1: 哎，怎么着？
0: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1: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0: 雕琢雕琢。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个雕塑家。
1: 哟，您。雕塑嘛，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0: 怎么呢？
1: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0: 我也有啊，
1: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这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嗯，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0: 我也有啊，
1: 您那是
0: 小肠小，
1: 雕一碗卤煮是吗？
0: 这卤煮干什么？
1: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0: 小肠，
1: 什么？哪小肠？
0: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城堡，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
1: 哦。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植物人，哎，这
1: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打弹弓的人，
1: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天坛的圣斗士。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
0: 你作为雕塑，从名字上，你就得贴近生活。哦，你不能够束之高阁，
1: 你讲
0: 对不对？嗯，贴近百姓啊，你大到城市的雕塑，嗯，小到景观的雕塑。哦，什么叫铜雕？什么叫浮雕？你这么小的微雕，啊，这都无不倾注着我们这雕塑家毕生的心血。
1: 是，
0: 你甚至说都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1: 不至于吧？雕塑家有什么生命危险？比我们说相声都安全？
0: 我们邻居大爷，嗯，退了休以后，不甘寂寞。
1: 怎么着？
0: 人家专门喜欢沙雕。
1: 哎，沙雕好，海边多浪漫呢。
0: 太投入，哎，酷爱啊！研究造型哦，啊，研究做个坦克，哎，啊，做个这个花园，
1: 多好，
0: 酷爱！只要对机会就去雕去。哎，现在不成了。
1: 现在怎么样了？
0: 死了。
1: 怎么死了？
0: 踹死了。
1: 让谁踹死了？
0: 就是让一跳远运动员，你咔给踹死了。
1: 这沙坑里也雕啊？
0: 不是，这都业余的。
1: 这太没料了。
0: 业余，我们有工作室。
1: 您是专业的啊？那行，是不是在这个798艺术园区啊？什么时候我去找？
0: 我们不去酒吧。酒吧那是什么地方？
1: 没问什么。
0: 酒吧那是谈感情的地方，我们这是聊艺术的地方，对不对？
1: 那在哪儿找您呢？
0: 就是楼底下，底上，那就有。有我们的工作室哦，
1: 那儿就有您的工作
0: 室。有时间可以上我那儿去。
1: 行行行，
0: 咱们探讨探讨艺术。
1: 我冒昧的，我问问您 啊，您是搞哪方面的这个雕塑啊？
0: 我们主要是对客人带来这些个粗制的、粗加工的作品哦，我们进行深加工哦，我们进行二度创作。
1: 你瞧，
0: 我们赋予它灵魂，我们让它出来之后就是个精品。哎呀，有道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 哎呀，真讲究，
0: 一步一个脚印啊，这雕出来这才有味儿。
1: 魏大师，魏大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0: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1: 怎么的？
0: 庸俗
1: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0: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是不是？
1: 还能加钟啊？嗯，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0: 四十多分钟吧。
1: 四十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0: 什么叫立等可取？
1: 就是您这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0: 都是朋友，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1: 我们也可以坐着。
0: 躺着
1: 躺着
0: 躺着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
1: 哎呀，
0: 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
1: 嗯，
0: 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1: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0: 没什么不礼貌。
1: 怎么呢？
0: 没什么不礼貌啊。
1: 嗯，
0: 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
1: 哦，
0: 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
1: 嗯，
0: 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
1: 嗯，
0: 一般都是一对儿，
1: 你瞧，
0: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
1: 哦哦，
0: 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
1: 哎，
0: 对不对？
1: 这包装做

0: 怎么扔了不就完了？
1: 扔了你得赔人家，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啊，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哦，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洗一洗，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哦，你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0: 哎，问问您，这个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1: 有的这是中式的，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哦，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0: 怎么赞叹？
1: 我给它轻点儿。
0: 您这是足疗吧？
1: 足疗干什么呢？
0: 这什么雕塑家呀？
1: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0: 还雕塑工作室？
1: 我们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0: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1: 清华。
0: 清华是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1: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0: 哎呦，还雕塑系？
1: 有文凭。
0: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1: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0: 啊，还怎么着？
1: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0: 都谁去您那儿了？
1: 很多呀。
0: 您说说，
1: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0: 怎么呢？
1: 有雕着费神的，哦，有雕着费力的，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0: 您具体说说，
1: 雕着费神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郭敬明。
0: 郭敬明？
1: 那这材料太小，
0: 小脚。
1: 什么材料？刻那个雕刻那刻壶知道吗？
0: 什么呀？橄榄壶。
1: 哎，橄榄壶。哦，雕着费神。
0: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1: 雕着费力啊。姚明。
0: 怎么呢？
1: 那个材料49号半
0: 鞋号啊。
1: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雕着费力的。哦，
0: 还有呢？
1: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马布里。怎么洗也洗不白，
0: 多新鲜呀！
1: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上我这来求雕塑来，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哎，
0: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1: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往我这躺，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0: 怎么样？
1: 这材料这皮啊，太老，
0: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
1: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这玉皮知道吗？
0: 玉皮，
1: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0: 哎呦，你看看，
1: 还有刘翔的眼，
0: 鸡眼，
1: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呦，这鬼脸
0: 还鬼脸
1: 鬼脸
0: 哎呦，真能算的，
1: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
0: 这什么表情？
1: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伙挺结实啊！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干得了、啊、
0: 您可别谦虚，这活多好啊，
1: 亚足联的艺术主管。
0: 怎么回事呢？
1: 亚着足底等着，主拐的我也得管。
0: 你也晓得。

0: 来来来，哎，
1: 爸妈，我迟到，我书包呢？啊，老爷，老爷，
2: 哎，来了，
1: 我书包呢？
2: 书包，书包，昨天晚上刷了。
1: 我校服呢？
2: 你了？
1: 那我鞋呢？
2: 哎，鞋有，鞋带还没干呢。
1: 那我咋去上学呀？
3: 爸，这样吧，用了二十四包啊。
2: 哎，好。
3: 哎呀，这什么味儿啊？怎么这么臭啊？
2: 哎呀，完了，可能是老二拉臭臭，刚才忘冲了。
0: 哎呀，你们别冲了，赶快冲出去，上学迟到了。
2: 快点，快走吧，走，
1: 快点吧，快点吧，啊，快点啊！
0: 水壶，水壶，
1: 哎，水壶，水壶，哎，
4: 老爷，快拿上啊！
1: 作业你给装哪儿了？
2: 呀，作业都给你洗干净了，快走吧。
1: 哎，半路上小心点啊！
3: 哎呦，这终于走了，这一天天的，跟打仗似的。
0: 是，终于走了。有了点我们自己的时间，
3: 你少来这套！哎呀，我现在一想到我有俩孩子，我就心里烦得慌。
0: 哎呀，别烦，烦什么呀？哎，你好好的憧憬憧憬，啊，多少年以后，两个孩子一表人才，事业有成啊！

0: 我不烦，我比你烦，
1: 你比我烦，我比你烦，烦烦烦烦，
2: 哎哎哎哎，
1: 比我烦。
2: 二位，别唱了，打住，打住。
0: 呀，
2: 谁呀？你们是？
0: 呀，咋了，爸？自己儿子不认识了？
2: 哎，又说那话，爸，这不是让你气的吗？过来，
3: 我是不是做梦呢？啊？
2: 你们凭什么证明你们是我孩子呀？
0: 咦呀，那沙发垫里的棉花都让你抠出来了，里面藏的是你的小金库。
2: 说的是假话，但是你说的很自信，我相信你了。好，那我问一下啊，这个个高的是沙发吧？
1: 我是老二沙县。爸，你别装失忆了，你去年用过这招了，你不就是逼我找对象吗？是不是？我已经在努力的相亲了。
0: 哎，这个我可以证明啊，去年呢他相亲了300多次，半个朝阳区的姑娘都认识他。
4: 后来咋没成呢？
0: 哎呀，那成才怪呢，每次约人家姑娘见面呢都在沙县小吃。
1: 我有沙县 VIP， 每满1000减17。
5: 说我来，你们说说我哥，我哥现在可厉害了啊！他要辞职，
2: 为啥呀？
0: 因为呀，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
2: 老二啊，你先忙啥呢？
1: 我不跟你们说了，我相亲去了。
0: 叛逆呀，太叛逆了。那个爸妈，我那个上顺义演出去了。
2: 你干啥去啊？
0: 有俩麻辣烫店开业。
2: 幻觉，这一切都是幻觉，
4: 这真的是幻觉。

0: 觉吗？
1: 这都啥时候了，你看你还整这没用的，这俩孩子多让人操心呢。
0: 有了自己的孩子就好了，以后他们这小日子肯定过得红红火火，儿孙满堂。

0: 我不凡，你比我凡，
1: 你比我凡，我比我凡吧。
2: 我是不是做梦呢？嘿，
0: 爸，爸爸呀，爸爸，你为什么每回看到我都说这句话？哎呀，
3: 就刚才那五个小孩，那是谁生的？啊，
1: 我哥俩，我仨。对。
3: 哎呀，老二，你都有三个孩子了。哎呀，看上去好幸福啊。
1: 是我离婚了。
3: 为啥呀？
2: 都性格不合，这都仨孩子了才发现性格不合，你是不是活得太忘我了？你
1: 行，你们别说我了，来说我哥吧，说我哥，我哥现在比以前还厉害。
4: 撒开，
2: 老大，哎，当上歌手了哈？
0: 埋汰谁呢？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电竞选手。说正事啊。那个我们两个呀，给您们做了一份时间规划。
3: 啥时间规划呀？
1: 您看啊，现在我们都是住在一个小区嘛，对吧、啊、有五个孙子孙女，您二老不能不管吧？
0: 不能不管吧？啊，
2: 那孩子的事儿肯定得管。
3: 对对对，
2: 那说吧，啥规划呀？
0: 每天早上6点我妈起床给孩子做饭，啊，6点半我爸挨家叫孩子到你们家吃饭，7点呢准时出门，3个送学校，1个幼儿园，
1: 回来的道上爸赶紧去那个早市买点菜回来准备午饭，妈赶快到我家去带老小给他做午饭做辅食外带换尿不湿。哎，
2: 媳妇儿，我是几点买菜的？哎，
3: 你不是买菜，我买菜，你送孩子。
0: 妈，那个时间规划表呢我都给你做好了，就照着这表来，一点不会差啊。
1: 就这个明天开始实行。
0: 对、啊、
1: 好了，不说了，来不及了，哥你帮我看一下孩子。我走了，我相亲去了。哎，
0: 叛逆呀、啊，太叛逆了！你们帮我照顾孩子，我得打比赛去了。表扔这儿了啊，老二啊，老二，你等等哥。
2: 幻觉，一切都是幻觉。
3: 其实啊，让咱俩提前看到的一切也挺不错的。你说说，这么多年，咱们陪着他们笑，陪着他们哭，这不就够了吗？
2: 对，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陪伴。陪伴他们成长，他们呀，陪着我们变老。
5: 爸妈，
6: 丹丹，
5: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
5: 今天在客厅休息的时候想起你们了，觉得你们很辛苦，所以我决定了，我要给你们俩唱首歌。哎，
2: 儿子，这条路不适合你。
6: 爸爸妈妈，我今天在幼儿园。Yeah.

0: 行了行了，麦给我，下首歌我的，快！
1: 不不不，经理经理，下首歌还是我的。老田，你干什么你？啊？你这一晚上顶咱们经理多少首歌了你？
0: 14首。
1: 我以为经理他不喜欢唱歌呢。那你也没给咱们经理热爱音乐唱歌的机会呀你。
0: 老田，要不这样啊，你自己啊去隔壁包房再开一个屋，然后你自己进去唱个够。
1: 经理，你这话啥意思啊？我就唱不

0: 那我走。
1: 哎，队员，你挡我电视了。
0: 老田啊，你来咱们公司有十年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你来了咱们公司十年，到现在还是一个实习生呢？
1: 因为我长得年轻。我知道了，是因为啊，我工作还不够努力啊，
0: 继续努力，
1: 努力。
0: 哎，去吧。
2: 我说两句啊，经理，我觉得呀，咱们应该玩一个大家都能够参与，尤其是让经理能够深度参与的游戏。
1: 对，
0: 猴儿，我用心了，
1: 我知道玩什么了啊，咱们就玩一个游戏啊，看谁长得像光头强。经理，咱就玩这个，咱肯定能赢啊！我现在宣布冠军，
0: 就是咱俩。什么玩意儿？乱糟的，发型都给我压瘪了。张太维，你怎么才来？
3: 那个，去超市给杨子买点东西，顺道吃口饭。
1: 你怎么还先吃饭了呢？待会儿咱们吃自助，那全靠你给吃回来呢。
2: 哎，老田，你这话说的，你是没把我看在眼里。哎呀呀
3: 呀！可不咋的，老田，你等会儿就靠我们仨打表现就完了，杨子自己就造条三文鱼。
0: 你快坐下吧，你，杨子，给大家伙想一个好玩的游戏，快。哎，看人家杨子这工作态度，正在思考。
4: 咋办？
5: 哎呀，来信号了！
0: 哎妈，气死我了！这是，
1: 哎呀，我这个，不是真气，
0: 哎呀妈，不是，哎，我心脏了啊！
6: 不是你们几个，你们要干什么啊？迟到的迟到，玩游戏的玩游戏，玩手机的玩手机。
2: 哎，我在刷抖音。
1: 没说我，抬杠的抬杠。啊、
0: 哦。哎呀，算了，也不能怪他们。现在啊，想过一个有年味儿的年。太难了，大家都留在本地过年，作为公司来讲还是非常开心的，但是哪个游子又不想念自己的家乡呢？所以公司给我下达了一个任务，一定要让大家在异乡也能感觉到家的温暖。
7: 小雪里爸爸，
0: 老田，我煽情了，你唱啥歌啊？
1: 到我歌了，这儿。
0: 哎呦我的妈，我心脏了，气死我了。咱们啊，身为一个活动策划公司，我现在非常不满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别人的活动咱们策划不明白，怎么咱们自己的公司活动还策划不明白呢？啊，给我听好了，集合。

0: 好，杨子，咱们今天的会议主题是什么？
1: 今天的主题是寻找年味儿。
0: 好，现在你开始全程做记录啊。嗯。然后咱们其他大家伙呢，踊跃发言啊。刘红露先来。
2: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我觉得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嗨。就像抢红包这个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发。
3: 你快坐下吧，你
4: 忠言逆耳啊，经理。
5: 红露啊，你这个话说的就不对。我今天为什么去超市，就是找年味儿去了。你看啊，我准备了羊肉片，
2: 这个跟年味儿有什么关系啊？
5: 哎，还有牛肉片，
6: 这个和年味儿又有什么关系呢？哎呀，这再有个锅子，咱就能涮火锅了。
5: 老田说到点子上了，
0: 这依旧跟年味儿没关系啊？
5: 怎么能没关系呢？这不还有鱼吗？年年有鱼，这才叫有年味儿。
7: 我说两句，我们80后觉得，年味儿就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在电视机前看春晚，才叫有年味儿。
0: 对，得有节目。哎，杨子，你那个短视频不是拍的挺好的吗？哎，你会唱歌吗？
8: 不会。
0: 会跳舞吗？
8: 不会。
0: 那你凭什么火呢？
8: 搞笑啊。
0: 哎，搞笑，行，来给大家伙搞一个来。
8: 行，那我给大家伙搞一个。
0: 来。
8: 问，台风天要带多少钱出门？
0: 多少钱？
5: 不知道。
8: 4000万。

0: 为什么？
1: 因为台风天没事，千万不要出门哦。
0: 你呀，
2: 行了，
3: 我来一个吧。一首小诗献给大家。致经理，
4: 我讨厌你啊！两鬓渐白的头发。我讨厌你，总是把重担独自扛下。我讨厌你，每天辛勤工作不好好吃饭，每天就随便对付一口得了。我讨厌你。
0: 哎呀呀呀，行了，别讨厌我了，你挺够讨厌了，这马屁拍的痕迹太重。
2: 不是那个经理，我还有一副对联，那个痕迹轻，你听听。
5: 对联是：虎年继续拍马屁。小丑竟是你自己。
0: 这么的吧，我再送你个横批，最佳员工。哎呀，
2: 谢谢经理，
0: 明年给你。
2: 我那今年给谁了呀？
0: 有人拍在你前头了。
5: 这个作为今年的最佳员工，我想提一个问题，咱们到底为什么要来这个轰趴馆过年呢？
1: 呀，我因为便宜。哎呀，哟。
0: 哎，董事长。对，就是您让我团购的那家春天轰趴馆。哎，好嘞，哎，我们在这等您啊。哎，
1: 原来是董事长啊，那就难怪了，他从来不听下属意见，极其固执。
5: 可不咋的，穿的也土，那打眼一看像杨子他姥爷似的。
1: 像你姥爷
3: 天天在那什么？
0: 谁在说我呢？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用最隆重的掌声来欢迎董事长为我们大家伙讲两句。
1: 来，好好好，来，我就简单的讲两句。
0: 今年过年不能回家，心里都想着自己的亲人，所以呢，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看，谁来了？
2: 时候是想家的时候。

0: 是谁呀、啊？
1: 我是代驾。哦，大哥，是你叫的代驾吗？
0: 我没叫代驾，
2: 我叫的。
1: 啊，您叫的呀？
2: 啊，师傅，过年好，过年好。哎哎哎，你辛苦啊，你先在旁边休息会儿啊。
1: 行，我玩会儿游戏机。哎，
2: 今天咱们喜迎新年啊，喝个痛快。哎，我听说你们一直在聊这个年味儿，是不是啊？我认为这个年味儿啊，就是热闹，就是团圆。所以今天我跟你讲啊，咱们等过完这个年，我已经决定了，再给你们年后放个年假，回家团圆。
3: 好，
2: 来点一个我最

0: 车就得慢吗？女人开车就比男人差吗？女人开车也能追求速度与激情。
1: 你这么说可不对啊，我记得我上驾校的时候，我教练跟我说了要安全第一。
0: 我上驾校那会儿，教练跟我说要永争第一。
1: 不过啊，你这么一说啊，我突然间想起来我学车那会儿的事儿了。
0: 我也想起来我学车那会儿的事儿了。
1: 记得报名那天啊，接待我的小伙对我特别热情，说我报名可以算团购。
0: 我报名的时候，接待我的小伙说我不能报名，害怕我到时候把车底儿踩喽。
1: 于是呀，他把我的报名费呀打了8折。
0: 于是我把他的腿打成了骨折。
1: 哎呀，但最让我想念的呀，还是我那个教练，他当时对我特别好。
0: 你好，
1: 哦，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平身，啊，教练，您快起来，
0: 王小姐，为你服务是我的荣幸，
1: 哦，谢谢，
0: 王小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练的车，
1: 哇哦，
0: 上车之前，让我们先来做一下安全检查，
1: 那要怎么做呢？
0: 来，一个车轮子。两个车轮子，三个车轮子，
1: 四个车轮子。
0: 王小姐真的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学员了，
1: 是吗？
0: 上车。
1: 好的。
0: 王小姐，上车一定要安全第一。所以上车之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1: 是什么呀？

0: 其实开车也是非常简单的，总共分四步。
1: 哦，哪四步啊？
0: 打火、松手刹、挂档、加油。
1: 加油？
0: 不是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0: 加什么油啊？我长这么大，我就没见过脾气这么好的教练。我练车那会儿，教练可是这样的。教练好，
1: 你就是文慧啊？
0: 啊，是我。
1: 不是谁给你起的法号啊？
0: 这是我的名号。
1: 管你什么符号了，你迟到了知道吗？
0: 不是，教练，我这按着点儿来的呀。
1: 比我来的晚就算迟到。
0: 还有这说法？
1: 不是，你傻站着干什么呀？
0: 我该干点什么呀，教练？
1: 检查车辆。
0: 这怎么检查呀？
1: 看。
0: 哦。
1: 看完了吗？
0: 应该看完了吧。
1: 看完上车。怎么个意思？你坐这儿是打算教我开呗？过去。会开车吗？
0: 不会。
1: 不会你来干嘛来了？
0: 我就是不会才来跟您学的呀。
1: 哦，这个毛没毛病啊。开车非常简单
0: 啊，
1: 你看啊，一踩离合
0: 啊，
1: 二挂档，
0: 挂档，
1: 三松手刹，
0: 嗯，
1: 四给油，
0: 嗯
1: 啊，这几个东西你都认识吧？
0: 都认识。
1: 哎，那就齐活了，你在自己在这练吧啊，慢点啊。
0: 行。哎呀，
1: 哎，王哥，
0: 嗯，
1: 哎，怎么茬了？现在几比几了？二比一。
0: 哎，那不行的，我输着呢，你得加油啊。
1: 嗯，不是还有多长时间啊？
0: 有半小时，那你真得加油加油加油了。
1: 嗯，咱得勇争第一呀。
0: 嗯，
1: 哎哎，哥们儿，你等会儿，你别走啊你。
0: 哎呦喂，不是不是，你别开了，你这么开车多危险呀。是呀，所以我第一天练车的时候，教练就被我直接怼飞。
1: 还好呀，我的教练对我特别好，所以呢，一个月之后我就顺利拿到了驾照。
0: 因为教练被我怼飞了，所以我干脆换了个驾校。
1: 离开驾校的时候啊，小伙伴都过来跟我说：“哎，露露，以后去哪儿记得告诉我们呀，咱一起喝点儿。”
0: 换了个驾校，驾校的小伙伴也跟我说：“
2: 哎，以后开车去哪儿记得告诉我们呀，
0: 我们躲你远点儿。”
1: 一年之后啊，家里给我买了辆车，是。

0: 最喜欢的小跑。
1: 7年之后，我终于拿到了驾照，家里也给我买了辆二手车，要多老有多老。
0: 为了祈求平安啊，我在车里贴满了平安符。
1: 为了减少意外，我在车外拉起了横幅。
0: 我在车里边贴了：车里有 baby， 车里有孕妇，车里有宠物，别滴滴，越滴滴越慢。
1: 我横幅上写着：二环十四妹急刹新天后，买的证，租的车，捡的命，有本事飙一圈。
0: 刚上路的时候啊，我由于紧张忘记了驾校里学到的那套。
1: 一上路我是如鱼得水，5分钟不到从西直门赶到国贸。
0: 但还好我没忘，开得慢呀，那才是上路的王道。
1: 心若在，梦就在，我感到条条大路都是我的赛车道。
0: 哎呀，有一天啊，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心情不是很好，我就想着开着车出去散散心，找个发泄的地儿。
1: 说来也巧，那天我跟我好哥们儿吵了一架，气得我当时就给了他一脚。我想着飙趟车解解气儿。
0: 我是慢慢悠悠，
1: 我是虎虎嗖嗖。
0: 想不到后边老有人按喇叭，
1: 没想到前面老有个大傻瓜。哎，前面的，你走不走啊？不走别挡道。
0: 哎呦，我说你急什么急呀、啊？左转让直行，你让别人先走。
1: 嘿呦，和我这暴脾气。再见！
0: 哎，你等等我，你等等！哎呦，你慢点开！
2: 别欺负你！
0: 停车，停车！
1: 哎呦，还跟我飙！
0: 呀，哎，你小心点！哎，你等等。
1: 舍，哎呀，
0: 小，你慢点儿，哎哎，红灯、啊！
1: 下车，下车！我长这么大，我就没见过哪个女孩开车比我还快。佩服呀你，佩服佩服。不是，赢了我开心是吧？你哭什么呀？别哭，憋回去。
3: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长这么大就没开过这么快的车呀，我。
1: 不是，那你开那么快干嘛呀？
3: 我追你就是为了告诉你，你车太渣了
1: 啊！哇塞，还真是啊！不好意思呀、啊，大妹子。
0: 没事，大哥，
1: 我是你大姐。
0: 大姐呀！
1: 啊！
0: 哎呀，你这长得也太旭日阳刚了。
1: 怎么说话呢？
0: 哎，我说你一个女人开车，你干嘛开那么快呀？
1: 不是，他们老说我们女人开车肉，我就不服。
0: 你管别人怎么说干嘛呀？我告诉你啊，大姐，咱女人开车就得有个女人的样子，那就得小心谨慎，认真开车，安全第一，千万别让速度毁了柔情啊。
1: 好像说的有道理哈、啊嗯、行，妹子，以后我改。
0: 那行，那咱走吧。啊，
1: 干嘛呀？
0: 干嘛？我给你换轮胎呀。
1: 谢谢。
0: 换完，咱再飙一圈，
1: 还飙啊！

0: 我们俩人一逗哏的一捧哏的应该我们俩人说，结果您来了，您来了以后我那捧哏的就那蹲着去了，您这么着行不行？您去那蹲着，您把他换回来。
1: 我蹲着？
0: 不是，您说您不去那蹲着，我师哥在那蹲着，您说总不能我也蹲着去吧？
1: 这个相声演员呢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啊，我这边的呢叫逗

0: 根的，
1: 我这边叫捧根的。
0: 对，
1: 一个人说的叫单口相声，俩人说的叫对口相声，仨人说的叫群口相声。

0: 谁多余的？你瞧你那猥琐的样子，
1: 怎么了？
0: 那就是我多余呗，我下去呗。
2: 哎哎，什么哎？那师傅是请来的，能让师傅下去吗？
0: 不是你哪头的你
2: 不能让师傅下去。
0: 哎，你装什么好人？不是，师傅不下去，你下去。
2: 我逗哏的，我能下去吗？
0: 这不就完了吗？你废什么话呀？你跟我这儿哦，你不下去，师傅不能下去，那总不能是我下去吧？
1: 是我是吧？
0: 哎，不，有你们这么干的吗？我怎么聊天把自己给聊死了？
1: 好好好，别后悔啊！我下去了，我
0: 现在就下去了。
2: 不是，下去是走下去，不是让你蹲下去。
0: 哎，你哪疼？我是想想我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我在这说你相声得了。
1: 不是你在这儿，我怕我踩着你。
0: 你看，还是师傅心疼我。
1: 你这样，你往那边蹲。
2: 哎呀，
0: 怎么着？
3: 哎，徒弟，
2: 太好了，
3: 这多好！哎，就他不听话，
1: 那咱说吧，
0: 说吧，
1: 来吧，
0: 这样
1: 啊，你咱俩换个地儿，你到这桌子里边来，我上桌子外头。
2: 这为什么呀？
1: 我是逗哏的，我站这边不习惯。
2: 哦，您站这里边不习惯？
1: 对呀，
2: 我也逗哏的呀，我站那儿也不习惯。
1: 哎呀，我怎么把这词儿忘了？俩逗哏的。
2: 那是呢。
1: 要不然这样吧，
0: 啊，
1: 咱们整体的往西边挪一挪。
2: 师傅，您在这儿还能找着西呢？
1: 啊，我永远都能分清东南西北。
2: 不是，那咱挪多少啊？
1: 45公分。哎，
2: 这么精准吗？
1: 哎，
0: 啊。
1: 哎，这不就行了吗？
2: 都桌子外边。
1: 好吧，来，咱们现在开始。
2: 开始。
1: 嗯。
2: 那个别挽袖子了，没捧哏的
1: 哦，
2: 啊，
1: 没有，
2: 啊，
1: 看着
0: 咱们就开始吧。
2: 嗯，今天是北京曲艺团建团70周年。
0: 今天是北京曲艺团建团70周年。
2: 大概是怕您没听清，说两遍。70年来啊，北京曲艺团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曲艺人才。
0: 70年来啊，北京曲艺团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曲艺人才。
2: 他拉长音两句也是一样啊。70年来啊，北京曲艺团可以说是从胜利走向辉煌。
0: 70年来，曲艺团可以说是从胜利走向辉煌。啊，
2: 敢受不了了，敢受不了了。这他什么玩意儿？他加上动作，你这两句也是一样的呀。这叫什么玩意儿？那是相声吗？你
1: 这诈尸呢？是怎么着？哪儿啊？就一冒一冒的。
2: 你蹲着你的。师傅
1: 啊，
2: 我发现一问题哈，
1: 啊，
2: 咱俩人好像说的都是上句儿，咱下句儿哪儿去了？
1: 下句儿不是在那边蹲着呢吗？你废话，咱俩俩逗哏的可不都是上句儿吗？
2: 那这相声没法说呀。
1: 不是徒弟，我怎么觉得你搅和我呀？
2: 哎，师傅，您要这么说就有点亏心了
1: 啊！
2: 怎么是我搅和您呢？本来今天这相声团里边安排我跟我这师哥，我们俩人一逗哏的一捧哏的，应该我们俩人说。结果您来了，您一来了以后，我那捧哏的就那蹲着去了。您这么着行不行？您去那儿蹲着，您把他换回来。
0: 我蹲着？
2: 不是，您说您不去那儿蹲着，我师哥在那儿蹲着，您说总不能我也蹲着去吧？
4: 我也聊死一个。
2: 哎呀，那我蹲着去。谁哥
0: 那边去，这边没地儿了，
2: 蹲这边。
1: 您看多好啊，都说说相声的没身份，您看我说相声一边蹲一石狮子。我夸你们呢，我告诉你，不治他们都不行。您说他逃成什么样了？啊！我让你们问相声的问题，你问我电工。

0: 你问我人生哲理，不罚你们都不成。我告诉你，今儿让你们学学啊，逗哏一个人站在台上是怎么跟观众一起说对口相声的。各位，我说上句儿，您说下句儿，好不好？我们这相声有四门功课，讲究的就是，听见了吗？我要是逗哏，我边上那就位是一个人的叫，俩人的叫，咱们一起叫，太专业了。好好
1: 了吗？
0: 哎，师哥，你以后不管上哪儿演出，都带着这些位去啊！
2: 啊，花不起车钱，
0: 不完了吗？这不还是你一人吗？
2: 这不还是一个人演吗？
0: 一个人，一个人，以为我就演不了了呢？我一个人说单口相声，
2: 那咱们走吧，
1: 跟咱没关系。
0: 回来，我说完了吗？
2: 您不一个人说单口吗？
0: 我说完了，你们才能下去呢。我这没下课呢。
1: 对。再蹲一小会儿，
0: 哎，一会儿，一小会儿。建团70年，我从1952年开始说。
2: 地震了是怎么着？我这俩石狮子都倒了，
0: 起来！
1: 你看，
0: 刚才跟您说了，我们是4代人效力曲艺团，我师爷，我师父，我，还有我的两个蠢徒，
2: 我们，
1: 对。
0: 哎，谁让你们站起来了？而且我们每一代人啊，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品。我师爷教在打严嵩，我师父包公传奇，我咨询热线，
2: 我们没有
1: 没有
0: 没有，你们站起来，没有就应该好好学，知道吗？啊，还甭说你们，我这岁数还老上我师父那儿学去呢。我师父刘洪仪先生今年70多岁了，身体又不好。那天我上家里去了，我一进门，我师父忽忽悠悠地站起来了。我说：“师父，您别站起来啊，您别起来。”我说：“我师父站起来，你们站起来干嘛呀？”我说：“师父，您身体不好，别往起站。我是您徒弟，那不行啊，咱们教学相长啊，啊，嘿嘿，你是我徒弟，可也是我朋友啊，你来了我不能站着。哎呦，师父您太讲究了啊，曲艺团70年，请您去演出。哎呦，我师父这高兴哦。我一看这时间聊得也差不多了，我说师父您坐着，我呢就走了。我师父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就站起来了。我说您老站起来干嘛？您别起来。师父，我是孝敬您呐，我是晚辈，您是长辈，您可千万不能往起站。来，您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千万别站起来。师父，我马上就走了。哎呦，我这一说走了，我师父忽忽悠悠的又站起来。我说真急了，我说师父，您老站起来干嘛呀？
2: 我不能不站起来，
0: 腿抽筋了。
2: 还是你们呀？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

0: 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那俩眼睛啊，跟探照灯似的。哎呦，那两根须子啊，跟电线杆子似的。呵。连头带尾带须子啊，加一块有14节列车那么长啊，
4: 那么长，
6: 我愿意跟你们俩一块表演，
4: 机会难得嘛。
6: 我那准备了一个节目。哎，
4: 打住！我 你过来，
7: 怎么了？
4: 你跟谁一块说相声？
6: 咱们三个人合作呀。
4: 你要愿意说啊，咱俩说。他不会说相声，他过去学的是炸油条，知道吗？你跟他一块说相声，这不是活现吗？
7: 我说啊，说不了了。
6: 怎么了？
7: 他说你不是说相声的。
6: 我干嘛的？
7: 他说你炸油条的。他说你习惯动作了都。
6: 这话他说的啊。他说我炸油条的。
7: 炸油条。
6: 你把钥匙还给我。
4: 哎，干嘛？
6: 车钥匙？
4: 怎么车？什么车钥匙？
6: 车钥匙还给我。
4: 哪有车钥匙？
6: 车钥匙？
4: 凭什么给你车钥匙？
6: 你给我拿出来。
4: 我就不给你什么车钥匙。
6: 你给我车钥匙？
4: 怎么给你？瞧我这脸，怎么了？这是
6: 车钥匙？你给我拿出来。车钥匙？
4: 我给我什么？我给你干嘛？我的。干什么？
6: 还我车钥匙？怎么？我都炸油条了，你不还我车钥匙？你
4: 不是啊？不忙不忙。不是，他不说让他走啊？咱俩合作不完了吗？你跟他要什么呀？
6: 不，他走可以，咱把车钥匙还给我。
4: 不，没有哪车钥匙？我的。我给你干嘛？
7: 我说等会儿，这车钥匙是怎么意思？
4: 哪个车钥匙啊？
7: 不是你拿出来，我看看。
4: 哪个？
7: 车
4: 这个
7: 啊？谁的？
4: 我的。
7: 你的凭什么他跟这儿你要啊？
4: 我跟他借的。
7: 借的还人家？
4: 我不还他，我凭什么还给他？我
7: 你借人家的东西，
4: 这车是他的啊？我不是跟他借的。
7: 你跟谁借的？
4: 他那天他没在家，我跟他爱人借的。
8: 不管跟谁借的，那汽车是人家的，你

0: 还人家？
1: 不是，您不知道，我这车是跟他借的啊，但是我开这车，我对他有好处，我还他干什么呀？
0: 我不明白，人家的车你开着还对人有好处？
1: 那当然了啊！你是这么回事？那天呢，我上他们家去了。我上他们家呢，因为我国外来几个朋友，说的呢要在这儿啊待一个礼拜办事儿，没有车。我呢光有本儿。
0: 有本没车，
1: 哎，有本没车啊！后来呢，我就上他们家去了。我一敲门呢，他没在。他爱人呢，叽里嘎吱，叽里嘎吱就出来了。完了以后呢，哟，大哥，您什么事儿啊？我说弟妹，我说这个我国外来朋友了，要在这儿工作一个礼拜啊，让我帮他们跑跑路。您把那个他那个不用的那车借我一辆。行，您拿去吧。但是大哥，我有个事儿，我得求求您。
0: 有事儿？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施胜杰这个人呢。平常啊在外边啊说话嘴里没有把门的，云山雾罩，满嘴里跑火车，经常呢让人家一下就给他问住了，打破砂锅问到底。当时他又答不上来，本来就是胡吹啊。哎，结果呢，哎呀，心里这个别扭，我这个堵得慌啊。回去以后他找寻他爱人，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的。所以呢，他爱人的意思就是说，大哥，以后您要遇上这种情况呢，您帮着圣杰啊，好好往把那话给他说圆了。你明白吗？
0: 就是您圆满的说，
1: 哎，您给他解释解释，这样大伙呢也就不说什么了，他心里也就高兴了。回来呢，我们家里也就安生了。您说我开他这车对他能没好处吗？这不叫好处吗？
0: 这么说还是有点好处。
1: 当然好处大了。
0: 那到我给您解释解释啊，别闹意，
2: 你把车钥匙给我。
1: 我就不给，我凭什么给你？
0: 圣杰，圣杰，
2: 不是，
0: 不忙不忙啊！我跟你说啊，人家说了，
2: 说什么？
0: 虽然这车是你的啊，但是人家不白开，
2: 给我租金。
0: 我没有，与你有好处。
2: 有什么好处？
0: 因为你这个人呐，说话云山雾罩，嘴里没把门的啊，经常呢让人给问住。他开你这车呢，他在旁边呢往圆满了给你说，这不是好处吗？
1: 对呀，
2: 这话他说的，
0: 他说的，
2: 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情。您可能对我不了解，您看我这仪表，我这形象，像说话云山雾罩的人吗？
0: 看不出来。
2: 这么跟您讲吧，我学问渊博，什么社会经济啊，什么政治啊，什么科学呀，什么军事啊，什么文化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没有不明白的。
0: 你。
2: 我跟别人聊天，因为我学问太大，一般人听不懂。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所以一赌气我就不理他们了。
0: 跟他们不一般见识。
2: 我不理他们呢，让别人一瞧好像我让人家给问住了，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那这样啊，咱俩呢合作给大家表演相声。
2: 行，
1: 不去。你说什么？
0: 让他走。
1: 你们俩说相声啊，我这就走。
2: 你走了，
1: 我就不是。
2: 你把那车钥匙。你可以走，你现在就走。
1: 施胜杰，你等会儿，
2: 你等会儿，车钥匙，
1: 你等会儿，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跟你说点事儿。
0: 不是
1: 你呀，你别跟他一块儿说相声。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什么呢？他说相声比你好，
2: 比我好。
1: 对呀，然后他那个诚心让你们俩在这一说相声，但是你说的不如他，你这不是活现吗？
2: 那依着你呢？
1: 你要愿意，你跟他好，你跟他愿意聊会儿，你聊会儿天，千万别跟他说相声。
2: 依着你，
1: 哎，对，
2: 我不跟他说相声。
1: 对，别跟他。
2: 我们聊会儿天行吗？
1: 聊会儿天行。
2: 但是你不许走。
1: 你要聊天，我陪着你。
2: 你不许走啊！
1: 我不走。
2: 你在这儿听着，
1: 陪着你，
2: 好不
1: 好？
2: 我跟你说，施先生，哎，我让他气晕了。
1: 不，
2: 咱俩别说相声，见一次不容易。
0: 是，
2: 我是您的追星族。
0: 哎呦，您太客气。
2: 咱聊聊天行吗？
0: 行，我先打听打听啊。他开你那车什么车啊？
2: 嗨，不是什么好车啊，宝马。
0: 还不是好车呢
2: 啊！我们家40多辆呢，
0: 这可就有点来劲儿啊！
2: 这人爱玩儿啊，爱玩儿，住别墅那儿，清静。清静怎么办呢？爱看赛马。香港有个赛马会，知道吗？
0: 我知道，
2: 知道吗？
0: 您经常在电视上看？
2: 不，电视看不好。不好，他没有实际的在现场看那么亲切，那么真实，那么刺激。
0: 那您怎么看？
2: 我一般都在周末呀，我坐着三轮去香港。
0: 对，等会儿啊，没搬家吧？
2: 没有，
0: 住酒泉啊，骑着三轮上香港。
2: 不是我，别人骑，
0: 是别人骑也受不了。
2: 我坐着去，
0: 这太远了。
2: 你甭管怎么，我愿意到香港那儿看赛马。哎呀，一看这赛马会呀，太热闹。

0: 长得快，我喜欢。正好我一看，好有一匹马，3号。哦，3号英国纯种大洋马，跑真快。我当时我就爱上了，我喜欢这马。我跟我朋友说，我说打听打听，打听打听多少钱？哦，把它买了。问问问问价钱，这我一打听，您猜多少钱？
1: 多少钱呢？
0: 1650多万，呵，港币。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把它买了，买了，我给他2000万。哦，洒洒水，毛毛雨。嚯，2000万。哦，剩400不要了。
1: 对，这什么账头啊？这是
0: 那400块钱算小费了，不要了。哦，结果把这匹英国纯种的赛马我都买下来了。
1: 哦，买回来了，
0: 高兴。哦，牵着这匹马，呵，回到我的别墅。嗯，来到我的酒泉。哦，我的别墅
1: 怎么样？
0: 大院里边，没事我就遛这匹马，
1: 我遛它，
0: 遛，高兴，遛这马，滚一个，啊，拜拜，站起来，来一圈，走，
1: 拿这马当狗那么养活着了，
0: 喜欢吗？哦，高兴啊，
1: 喜欢，
0: 就这么好的一匹马，
1: 怎么样？
0: 我就愣没想到，
1: 怎么了？
0: 说起来，我跟您说，我的难过。
1: 什么事儿？
0: 这么好的一匹英国纯种赛马，愣掉到茶碗里给淹死了。啊！我的妈呀！
1: 行了，
0: 2000多万。
1: 别提2000多万了。
0: 我跟你说，
1: 别吵别吵，再哭我抽你！啊，住嘴！
0: 怎么了？
1: 英国大洋马啊！居然间掉在茶碗里，会淹死了。
0: 就是我那匹马，我
1: 还哭呢你。
0: 怎么
1: 能有这事儿吗？
0: 你不信？
1: 我当然不信了。
0: 还有人知道啊？
1: 谁知道？
0: 不信你问他呀。
1: 跟您打听个新事儿。
2: 什么新事儿？
1: 就是这个买的英国大洋马。
2: 怎么了？
1: 掉在茶碗里淹死了。您说有这事儿吗？
2: 你这脑子进水了是怎么着？
1: 我没这毛病啊。
2: 马能掉茶碗里淹死吗？
1: 没这事儿吧？
2: 根本就没这么回事儿。
1: 完了吧？我听着都悬。
2: 胡说八道，人是怎么了？你这干什么？
0: 车钥匙？
2: 是什么车钥匙？你不让我开半年吗？
0: 半年的
2: 油你不是
0: 一天都不行？
2: 行，怎么了？
0: 一会儿都不行。
2: 你这不一会儿一脾气？你
0: 一会儿一脾气，没有你这样的人。
2: 我怎么了？
0: 我跟你说，我在香港买那个英国的纯种的赛马，那大洋马掉茶碗里淹死了，这事儿你会不知道？啊，
1: 站稳了。
2: 这个您等会儿问问他。这个啊，大洋马啊掉在茶碗里淹死了。这话是他说的？
1: 没有这事儿吧？
2: 有，太有了。哎呀，
1: 侯先生，有费这劲的功夫，自己买辆奥拓开好不好啊？
2: 我了，我现在
1: 有这事儿，
2: 有
1: 这事儿，
2: 有。
1: 您得告诉我怎么淹死的。
2: 这事儿，
1: 您得说说。
2: 这事儿太好玩了啊！这个好玩，
1: 好玩。
2: 因为什么呢？他不是这养的马是吧？
0: 对，
2: 英国马，
1: 大洋马。
2: 这英国马跟咱们马不一样哦。英国马呢，它没多大。
0: 不对，
1: 什么马？
0: 不对，英国纯种的赛马，大洋马。高8尺，2丈2。
1: 哎，这回问瓷实了。
3: 大马，
2: 大马
1: 不是小马，
2: 长8尺，
1: 对，
2: 身高倒有1丈2，
1: 对，
2: 不不冷冷，响棒槌，
1: 凉了个凉，
2: 啊，凉了凉。
1: 山东快书啊，
2: 不是，
1: 我问你这马，
0: 你这，
1: 问你这马，
2: 不是，
1: 怎么会这是掉茶碗？
2: 您说的是不是？
1: 他说的
2: 啊，这个，他呢喜欢马，哎，喜欢马，因为他那个在西北那边呢，他没得玩了。啊，他实在没得玩了，他就弄了一匹马，他就回来了。这马他确实好，他确实个儿大啊，长得也漂亮啊，大高个儿，大眼睛，双高鼻梁。
1: 不是，掉茶碗里头怎么能淹死他？
2: 对呀，我这不跟您说呢吗？他这个呢，平常呢，他就骑着这马爱显摆。哦，他好，确实好啊。骑着马呱的呱的，什么买个菜呀，打个酱油啊，呱的呱的呱的，他就满市去，
1: 这糟践东西，
2: 逮谁就跟谁吹。后来人家都知道这匹马的事了，他就找不着人再去夸这匹马了。哦，怎么办呢？他能牵着马去串门去。
1: 哦，溜溜，
2: 哎，串门去。哦，哎，
1: 那怎么会淹死呢？
2: 对呀，他都怎么就淹死了呢？
1: 啊，对，问的就
2: 这个。对呀，他就淹死了。
1: 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
2: 了？哎，对，他就掉茶碗里了。
1: 你给说说呀，啊？
2: 他这茶碗大呀。
1: 没有，
2: 这茶碗
1: 大。没有，
2: 横着25啊。
1: 没有，
2: 横50。
1: 那是游泳池。咱说是茶碗，他说。

0: 茶网，
1: 茶就这么大。
2: 茶，哎，你缺了得了你，你怎么、
0: 茶碗？
2: 茶碗啊，这么大
0: 啊？怎么马掉里淹死了？您擦擦擦，对，
2: 这么大茶碗
0: 啊？
2: 他是这马，他这不是就是他得带着马满是玩去吗？
0: 啊，玩去。
2: 他那天呢，就是牵着这马呢，呱的呱的就走了。走了，他就走了。
0: 啊，是啊，怎么会淹死了？
2: 他得有地儿去啊。
0: 这上哪儿啊？
2: 他牵着这马，他牵着马，他干嘛去了呢？他串门。他串门
0: 串门的，
2: 串门串到谁那儿去了呢？串到李家存那儿去了。
0: 就是吃嘛嘛香那个。
2: 哎，对了，那个人呢也喜欢这个宠物，各种东西，但是不喜欢马。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那蝈蝈。
0: 那我见过
2: 啊，蝈蝈。到冬天了，这怀里揣一蝈蝈，只要他一暖和了，他呱呱呱呱呱呱的叫唤。这马就淹死了。
0: 在外边呀，您那也蝈蝈蝈的淹死，淹不死，大马掉茶碗里淹死。
2: 是我那您就容我给您说呀。
0: 啊，我
2: 他那个他这个他就去了
0: 啊，去了
2: 他就去了，去了到时候呢，把马就拴在这院里了
0: 啊。
2: 家子，我找你聊天来了。
0: 哦，
2: 哎，人家子，来来，你进来。俩人这正聊着呢，就听那蝈蝈。就叫唤。哎呦，小子，什么东西啊？嘿，我跟你说，郑姐，你看看这个，说着话把这蝈蝈葫芦就拿出来了。看见没有？这个，这过去皇上玩的。当时拿出来一看，确实漂亮。紫檀的口，上面象牙的盖儿。哎呀，把那胆一拿出来，开金的。哎呦喂，然后把那个蝈蝈放出来，这么一看，湛青碧绿。哎呦，那漂亮。精神极了。比你们说相声的机灵，哎，他们一站那样，真机灵。
0: 好像
2: 这蝈蝈，当时他就爱上了
0: 这马。
2: 你别着急呀、啊，他往马那儿转呢、啊，他怎么了你这是？他是不是后来他就爱上了？哎，这个蝈蝈，你卖给我，人家不卖。不卖。这样，我们家什么东西好，你随便挑一样，我给你换。人家家存呢，人家以为开玩笑呢。那你要这样的话，我就要您那马吧。当时呢，行，马归你，把蝈蝈给我。当时他就拿马换了这么一蝈蝈。回去以后他揣着，上茶馆了。到茶馆那儿，来，坐好，坐，来，沏两壶高的，来高沫，来接。大家都坐好了，大家坐好了。哎，给你们看一样东西。说着话，他把这蝈蝈葫芦可就拿出来了。这个人他不懂什么叫养蝈蝈，这里边都有什么规矩，他不懂。这按说这个蝈蝈葫芦拿出来得先跟锅这个桌上晾一会儿。让他适应，待会儿再把盖儿打开，慢慢的让这个蝈蝈自个儿爬出来。他急脾气。他是砰就把这盖儿打开了。打开那蝈蝈就一激灵了。那蝈蝈
0: 好像
2: 当时那蝈蝈就感冒了。一激灵，这蝈蝈它不出来，就躲在里头。当时他那照着那蝈蝈噗吹两下。这蝈蝈一激灵，躺就蹦出来了。您说怎那么巧
0: 啊？
2: 刚沏的茶这会儿，那蝈蝈噗就掉到碗里头了。他想当时拿手抓去，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办？眼看着这蝈蝈烫死了，明白了吧？
0: 我就问你，这马
2: 是马
0: 呀？没问蝈蝈，
2: 您怎么这么糊涂啊？他这蝈蝈不是拿那马换的吗？这蝈蝈淹死了，那不就等于是那马掉茶碗里淹死了吗？
0: 这么回事
2: 啊？
0: 哎呀，
2: 怎么了这是？您明白了吧？
0: 解释半天我明白了。
2: 明白什么了您？
0: 你呀开着人家车，还得替人家蒙事。
2: 不是，我们哥俩好。
3: 石先生，石先生，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
3: 我那个英国纯种那马，
2: 你过来。
3: 我那马掉
2: 什么马
3: 啊？
2: 我告诉你，石正杰，你这叫怎么说话呢？这叫
3: 三毛啊？真有两下子？
2: 什么真有两下子？你我这汗毛都湿了。
3: 没关系，没关系。明天我给您换套比基尼的
2: 啊？没听说过，两关系我
3: 省您
2: 了。不是你又站着胡说八道。那马能掉在茶碗里淹死吗？
3: 我说话不愿意超劲儿。
2: 你超劲儿，我这又绕一回远了。我就要不是今儿我在这儿，待会儿你怎么跟人说？
3: 您真有两下子
2: 啊！
3: 我真佩服您。
2: 怎么样？
3: 好样的，
2: 是不是朋友？
3: 真是好，
2: 是哥们儿不是？
3: 没错，没错，我真喜欢您。
2: 那这车这事儿，这个
3: 你开一年，开一年，
2: 开一年，我还得给您年检去。
3: 不是，养路费我都给您拿，
2: 真的吗？
3: 真的，怎么样？够朋友啊？
2: 真的，
3: 好像。

0: 别走啊，我们再接着聊。
1: 还聊？
0: 哎，石先生，
2: 哎呦妈呀，
0: 我今天算碰上知音了。哎呦呵，哦，我喜欢跟您聊天。哎呦，
2: 好好。
0: 自从我那蝈蝈啊淹死之后啊，哎呦，心里难过呀。哦，实际上是马换的，不是吗？难过呀，没这东西，我心里别扭。
2: 哦，别扭。
0: 夜里也睡不着觉。哦，怎么办呢？睡不着觉，我这人爱喝酒。
2: 哦，对。哎，
0: 同行同业的都知道。
2: 啊，好，是对。
0: 在别墅里边怎么办？烦。喝酒，
2: 喝酒。
0: 打一瓶路易十三，哦，喝，来一瓶 XO，
2: 喝洋酒，
0: 来一瓶人头马，喝，来一瓶二锅头，喝，
2: 掺一块儿，
0: 来点萝卜干儿，
2: 对，你等会儿吧，
0: 炒麻豆，
2: 不是，行，您喝这东西和吃这东西它不挨着，
0: 我喜欢，哦，喜欢，心里烦，心里烦，睡不着，晚上睡不着，睡不着就听我们院里，嘟嘟嘟，哎，
2: 怎么回事？
0: 蛐蛐儿，蛐蛐叫唤。哦，我喜欢这个呀。哦，我喜欢蛐蛐儿啊。
3: 是，
0: 我把我太太叫起来。我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咱院里有蛐蛐儿，我们两口子拿着签子，拿着罩子，拿着小铁铲儿，我们就出来了。我们到院里啊，就听嘟嘟嘟，感情没在院里，
2: 在哪儿呢？
0: 在西客站呢。
2: 对，有酒泉一下跑西客站啊。
0: 我们两口子拿着这个签子，拿着罩子，拿着小小铲儿，我们就到了西客站了。到西客站就听嘟嘟嘟，没在西客站，
2: 在哪儿呢？
0: 在天津，
2: 跑天津去。
0: 我们两口子奔了天津了。哦，到了天津一听嘟嘟嘟，感觉没在天津，
2: 这在哪儿？
0: 在唐山呢。
2: 上唐山了。
0: 在唐山小山那儿，我们才发现嘟嘟蛐蛐在这儿呢。哦，我们拿小铁铲儿，我们两口子就挖呀，挖挖挖不深，噌蹦出来了。呵，这蛐蛐漂亮，哦，真好看。
2: 是啊，
0: 就那蛐蛐那脑袋啊，有长安剧场半拉这么大个儿，
2: 这么大脑袋。
0: 那俩眼睛啊，跟探照灯似的。哎呦，那两根须子啊，跟电线杆子似的。呵，连头带尾带须子啊，加一块有14节列车那么长。
2: 那么长，
0: 我从兜里掏出一根棉线儿。
2: 侯先生啊，跟您打听点事儿，您甭打听啊，是唐山这儿有一蛐蛐儿
4: 啊，对，
2: 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2: 那脑袋跟咱们长安戏院这台这么大个儿
4: 啊，对啊，
2: 俩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4: 没错，
2: 两根须子跟那个电线杆子似的，
4: 有。
2: 哎呀，全心全影有14节火车那么长，
4: 有那么回事？
2: 呸！
4: 怎么了？
2: 没这么八方事儿，
4: 这可是他说的，
2: 爱谁说谁说的。
0: 你把车钥匙，车钥匙给我，车钥匙，拿车，拿车钥匙。
2: 我没拿你车钥匙，
0: 拿车钥匙，
2: 我没拿你车钥匙。
0: 你的车钥匙呢？
2: 你车钥匙我给他了，
0: 给谁了？
2: 给我，
0: 给他了，
2: 那给他了。哎，你把这钥匙给我干嘛呀？你看，
0: 石先生啊，您会开车吗？
2: 我倒是会开车。
0: 太好了，你开2年，
2: 我
0: 走，咱俩找人聊天去。
2: 对，
0: 我
2: 也是。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 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哒，四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又四格。
6: 导演让咱四个演一个，
7: 那我出一主意吧。啊，四个人说也容易乱，嗯、那怎么着？咱唱一回怎么样？
6: 哎，唱一回行了，
7: 好不好？
6: 好，好，好。
7: 咱唱一什么呀？
6: 唱什么？什么？
7: 这就比较难说了。
6: 简单逗哏的会的，
7: 他们也不会、啊。
6: 就是的，
7: 是不是我们会的东西？
6: 你们要唱什么？听咱听听。
7: 我们会唱耗子。
8: 哥，嗯，什么是耗子？
6: 耗子你都不知道
8: 啊？
6: 告诉他，咱会唱猫去。
8: 我们会唱猫，
6: 嘿，
7: 什么叫猫啊？
8: 什么叫猫？
6: 什么叫耗子？
7: 劳动耗子呀，
6: 还不懂。
7: 过去比较常见，根据体力劳动、不同的节奏，自然而然哼出的调子就叫劳动耗子呀。啊、我给你介绍介绍吧。
6: 啊，
7: 我最喜欢的就得说是这个车水耗子。
6: 您给介绍介绍。
7: 一般的南方比较常见，
6: 嗯，
7: 农村的妇女灌溉的时候，脚底下踩那水车打水唱这耗子
6: 啊。您给来什么模样？
7: 我给大伙表演表演。
6: 来来，
7: 当然我一个人表演不形象，
6: 怎么样？
7: 你这样的啊。咱们俩人逗哏演员合伙给大伙来怎么样？
6: 咱俩人来一回，
7: 显得热闹、啊、
6: 没问题。
7: 来回来回，
6: 咱俩人来一回。哎，
7: 不
6: 是什么就来一回啊？什么你们俩就来一回啊？那我们干嘛去？
7: 待着吧，你们又不会、啊。
6: 什么叫待着？待着不成？那我们俩咱一块儿来，是不是？
7: 你们俩人跟我们一块儿来。
6: 那你带着点我兄弟，
3: 咱四个人一块儿来。
6: 对对对，
7: 跟我们学啊，
6: 来吧，你们行吗？
7: 咱来一个、哎、
8: 什么
6: 什么？
3: 问你们行吗？
8: 行吗？嗯、告诉你，
6: 哎，
8: 把妈字去了，哎，就是成。
6: 好，就成。
8: 牛吗？
6: 成
8: 成成，
6: 来吧，
7: 你什么智商？
3: 行吧，我妈听的就是成啊！
6: 来来来来来，学他们这个，
8: 学什么意思啊？
7: 大柱子，大柱子，
6: 好，
7: 脚底踩水车，预备开始。
3: 嗯，那打沙子了。
8: 哎
6: 哎，什么哎呀？
3: 哎什么哎呀？
6: 听清楚词了吗？你就哎呀？
8: 不，哥他叫咱的吗？
6: 叫什么？人家说你是大傻子呢，你还答应你？答应什么劲儿啊？用一个讽刺的语言给他还击回去。来，
8: 关键点，放心，
7: 还不了。
6: 来
7: 来吧，预备。走，
3: 那大扇子啊，
8: 老爷子啊，
6: 老爷子行吗？老爷子，
8: 我答应了吗？这讽刺他们吗？
6: 人家跟你叫大傻子，你跟人叫老爷子，
7: 对不对？
6: 好，我告诉你，这么来，行不行？来啊，你再来一遍，
7: 来来来，对，走，
3: 那大扇子啊，那二傻子啊，
7: 谁二傻子？
6: 废话
7: 啊！
6: 你们俩要说我们俩是大傻子，你们俩就是二傻子。
7: 好，
6: 就这么来，
7: 四个傻子。来
6: 吧，来吧，
7: 哎，走，
3: 那大傻子啊，那二傻子啊，咱们几个一起来呀，
6: 一起来呀，
7: 蹬啊甩呀，
6: 甩呀蹬啊，
3: 咱们几个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嚯！
8: 四个人全尿了。
3: 知道一种耗子，
7: 那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3: 这种耗子更好了，
6: 啊、
3: 你都没听说过。
6: 不能
3: 叫插秧耗子。
7: 哎，
6: 插秧耗子，
3: 哎，
6: 什么模样？
7: 你光说不行，
3: 旋律非常的熟悉。
7: 你给大伙儿表演表演，
3: 就这个
7: 啊，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滴
6: 滴滴哒哒哒啦哒滴滴滴哒哒哒哒哒滴滴。哎，我瞧你这动作跟打百分要斗地主似的，出牌子是
3: 手里拿着秧苗往这插呢。
7: 他俩不懂，
3: 还不明白。
7: 我跟你合伙，咱俩一块表演，
3: 咱一块来啊。动作齐
7: 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四格，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又四格。

0: 哥，我洗去。
1: 没问题呀、
2: 啊。又出事了，
1: 怎么了？
2: 他俩犯病了啊！敢打120吗？你干嘛呢？那是。
1: 呵，你急懂什么你？人家那插秧苗呢，又显得咱哥俩不会。我告诉你，
0: 怎么着？
1: 就你们这，我们哥俩也会。
0: 不可能，你们行吗？
3: 我可是的，
1: 你
2: 行吗？真是的，
1: 对，
2: 你俩妈妈那去了就是爸，哎，
1: 就是爸，
2: 就爸，爸爸
1: 爸。就你这话老出其不意，我也受不了，
2: 是吧？
1: 来吧，来吧，来吧，来，看我们哥俩来个，
0: 我们
1: 来，
0: 我们
1: 来，来，来，那不，那你坐齐了啊，别让人看不起咱，咱不发一，
2: 没问题，我不发问题。
1: 哎，预备，预备，走，打啦打啦滴啦滴的打啦滴滴打哩滴呀，打打哩滴打滴打，你上哪儿去你要啊？你上哪儿去？
2: 不是你们气势上不能输吗？
1: 我说不发得一致吗？
2: 后插秧吗？
1: 这
2: 你不商量好了啊？
1: 行
2: 了，
3: 这个脑子，哎呀。
0: 完了吧，完了吧！
1: 我告诉你，嘿，你们俩别瞧我们哥俩笑话，
0: 就是棒，你这是棒。
1: 我告诉你，我们哥俩也会。
2: 对了，
1: 也会。
3: 会什么呀？
1: 我们会打夯号子。
0: 啊？
1: 嘿，信吗？
3: 哎呀，越你会打夯号，
0: 是
3: 口气越来，你口气比你脚气都大。你
1: 这怎么说话？
0: 我们哥俩那号，你们俩会这个？
1: 当然会了。
0: 我跟你说，我们哥俩还不是瞧不起你。
3: 就是。
0: 我们唱上句，你们帮着哼一下句，就算你们厉害。
1: 哼什么下句？
0: 随便，我给你来最简单的。
3: 来个签儿，
0: 你来一个。嗯、哎嗨呦啊，你就来这个，你能跟上六，就算你厉害。
1: 就这个。
3: 对了，
1: 这我们哥俩还不会这个了。
3: 你来
1: 着，
3: 你来，
1: 你听着啊。
0: 哎嗨呦啊，
1: 是不是跟他一样？
2: 一样。
0: 要死吧你！
1: 哎，谁呀、
0: 啊？怎么了？这是没底气，大点声不会吗？哎嗨呦，有病赶紧治去就啊！
1: 走走走，我是你那模样，你说声大点不完了吗？
3: 大点声。
0: 哎哎呦啊，
3: 劳动呢，懂吗？
1: 嗯，
3: 劳动的热情，你劳动怎么不卖力气呀、
0: 啊？就是啊，
3: 垮了吧唧，哎嗨，这怎么实现中国梦啊？
1: 不是，这跟中国梦有什么关系？
3: 投入着呢、啊。
0: 行行行，
2: 劳动你
1: 声音大点，
0: 大点。哎嗨呦啊！
2: 不是，我发现你就是要死，你知道吗？
0: 说你三回了都不成，大点声！你想想，劳动时候你夯得多沉呢，齐心合力才能给他拽起来。那就嘿嘿嘿嘿嘿，给劲头
1: 啊！行行，
0: 来，哎嗨呦啊，
3: 还差那么一点儿，
0: 就一点儿，
3: 上去了，
0: 使使劲！
1: 哎嗨呦啊！
0: 走，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嘿呦啊，竞赛的高潮啊！哎嘿呦啊，你可叫手家呀！哎嘿呦啊，
3: 还真行，
1: 行不行？
3: 有点意思，
0: 有点底子就好办了，
3: 提高难度了，
1: 怎么着？
0: 难度了，我们唱上句，你们自己编下句。
1: 咱这回自己编了，
2: 哥，咱行吗？
1: 兄弟，你别老提这气势了，
2: 啊、
1: 注意你这智商，
2: 啊、
1: 你注意你这智商。
2: 行，没有，
1: 你想点词儿啊！
2: 来来来，
1: 哎、咱
0: 我这就
1: 没问题，
0: 我命个题，
1: 错不了。这回把成根棒都去了，就剩妈了，这回。
2: 太骂了你！
1: 来来来来，
0: 哥俩谁也不如谁。
1: 嗯、
0: 我命个题好不好？好比说眼前有这么一座大楼，
1: 大楼，
0: 咱就唱那高楼。
1: 可以，
0: 我们唱上句，
1: 我给你们接下句。
0: 咱来着，兄弟。
3: 行啊，
0: 开始。
3: 来来来，
0: 预备，走。一座那大楼啊，高又高啊，
2: 怎么样？
3: 没有的红字啊。
2: 心慌汗，
1: 怎么了你？
2: 不，你这就不，他不像话。
1: 兄弟，我现在我就害怕你了。兄弟，我真害怕你了。
2: 不是，
1: 我都怕你咬我在后头。
2: 不是，你这他们刚才不像话呀？
1: 什么叫不像话？
2: 大楼没顶了吗？
1: 大楼没顶了，你想想啊，你想想那什么？大楼没顶子是什么？
2: 那不烟囱吗？
1: 对呀，你唱出来，那是烟囱啊，
2: 那是烟囱啊。
1: 啊，
2: 想起来
0: 比烟囱小啊，
1: 那是小烟囱啊。
3: 那个烟囱它不冒烟呢，
2: 那是破烟。烟囱啊，
0: 那为什么不修理呀、啊？
1: 那我也不知道啊。
3: 那你去问问他去。
2: 哎、为什么呀？
1: 问谁去你啊？回来！
2: 不，他让我问去啊！
1: 你真傻呀！让你问你就问呐啊！没你这么抻脸人的啊，像话吗？要咱来，这回就 正式的打哼号子，
0: 正式的，
3: 来来一回，
0: 来一回，
3: 来一回，
0: 你俩站中间，
3: 站中间来，
1: 哦，显咱哥俩，
3: 展示展示你们，展示你们，
1: 不敢叫我们太滑稽，我跟你说，行了，你们知道知道，
0: 哎，你俩要做饭的是怎么着？
1: 谁要做饭的？
0: 撸胳膊绑袖子的，
1: 这没有气势，
0: 来一回啊，
1: 来来来，
0: 正式的，咱俩给您喊的哼号，
1: 喊号，
0: 准备啊，哎，预备，走，
1: 哼号。
3: 山又摇嘿，搞什么能推倒嘿，用什么志气搞嘿，开山有点钻嘿，半山又老掉嘿，汽车拉材料嘿，又让那人气跳嘿，
0: 咱们来打地基呀
3: 嘿嘿，业绩行业高啊
0: 嘿嘿，
3: 打漏嘴封肠啊
0: 嘿嘿，
3: 万众的心一跳啊
0: 嘿嘿，
3: 祖国大建设呀
0: 嘿嘿，
3: 有什么看今朝啊
0: 嘿嘿，
3: 越打越近呐
0: 嘿嘿，
3: 祖国的跨指标啊
0: 嘿嘿，
3: 怎么这么快呀，就是这么快呀，怎么这么好啊，就是这么好啊，怎么这么高啊，质量就是高啊，质量怎么高啊，说说你听着啊，大不红不烈呀，最多也不摇啊，就打天价呀，大老命早啊，
0: 其实是
3: 老啊，反正也是老啊，
0: 其实省人工啊，
3: 省工又省料啊，
0: 就是工
3: 又省料，
0: 多快
3: 好省，
0: 自力
3: 更生
0: 奋发
3: 图强，
0: 嗨嗨
3: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0: 嗨嗨嗨嗨嗨
3: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1: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3: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1: 嗨嗨嗨嗨嗨嗨
4: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5: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4: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6: 主公还去赏景吗？
7: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8: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地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

0: 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
5: 自义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正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后封为常胜将军。
6: 好好好好，打个打个，就给他说到这儿，就给他说到这儿。
7: 哎，听见
6: 怎么样？瓷实，
7: 哎哎哎，啊，听见了吗？
5: 怎么了？听您听着，这观众有反应吗？
7: 啊，有反应？
6: 怎么没反应？啊，有鼓掌的，
5: 哎呀，
6: 有鼓掌的。
3: 怎么上去？怎么下来呀？
5: 尴尬吗？
3: 尴尬，
5: 一点动静都没有。
3: 就是，
5: 就跟到了无人区似的呀。啊，
8: 这不是刚开始吗？
5: 这刚开始，您
8: 晃口在后头呢。
5: 您别晃头，您哎，这晃晃晃，是您这您这切菜哒哒哒哒哒也这动静对不对？你这少来这。
8: 直接张飞抱头乌鸦。
5: 哎，行行行，没有，
8: 吃药吧，吃药吧，吃药。
5: 我跟您说，您这种表演方式已然过时。现在想演这段，就得连唱带跳，连野带蹦。
8: 看咱俩
5: 得来一个，
8: 走，
6: 连唱带蹦，听他们的。
8: 有一个男孩，有一个男孩叫张飞、
3: 啊。张飞，
8: 圆圆的眼睛，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嘴呀、
6: 啊。
8: 他的脸呐、啊，他的脸呐、啊，特别黑呀、啊。
5: 哎呀，
8: 原来他在王家岭啊，挖呀嘛挖过煤。
5: 挖煤的，
8: 曹操，
5: 曹操怎么着？
8: 张飞
5: 来了，
8: 你要
5: 听听，
8: 把桥过，
5: 要过桥。
8: 听我曹操把话说，把话说。嗯，
5: 说什么了？
8: 百万大军你怎奈何？
5: 对，
8: 百万大军怎奈何？
5: 什么？
8: 我看你小子今天是不想活着从这儿过。
5: 听听，
8: 叫声曹操，叫声曹操，你听我说。
5: 张飞说了，
8: 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百万大军，百万大军算什么？
5: 对，
8: 我大喝一声，呸！把你们肝胆全都吓破！
6: 好，哎呀，有点意思啊！
8: 小贾，
5: 有新意啊！
6: 有新意，哎、
5: 真不错啊！
8: 小贾，
5: 哎，小宋
6: 啊，
5: 学会了吗？学会了，
6: 哎，这不就得了吗？这，哎，咱们换个。
9: 引领朋友们。
10: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1: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9: 我是演员濮存昕。
10: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2: 我是演员王帆，
13: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春妮，
14: 我是演员郝平，
15: 我是张英奇，
16: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7: 我是王传月。
18: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0: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8: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9: 专属你们的
11: 美好生活随手拍。
18: 乐龄摄影友谊赛，
10: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8: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0: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8: 欢迎您的参与，
11: 最终大奖，
12: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9: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20: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

0: 夜六时十四时十分发布一条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二十时。
1: 七月的北京已进入主汛期，山区老百姓的通信保障再度成为焦点。2026年6月15日起，北京三大运营商面向市民全面开通北斗卫星短信服务，不依赖地面基站，无需外接设备，只要手机支持，也能发出带精准位置的求救信息。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摆在眼前，这项救命功能山里的乡亲们真的会用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跟随通信技术人员走访了门头沟上岸村、房山区檀木岗村、延庆区下屯村、昌平区南口村、密云区韦子峪村、怀柔区范各庄村、平谷区下各庄村等七个山区村镇，一场围绕北斗卫星短信的调查就此展开。
2: 您听说过这个吗？北斗短信。
3: 电视不净说那个。
4: 不是，不会吗？
5: 我看到过这个功能，但我没开通过。
2: 怎么？
3: 我瞅这个。
2: 啊，您也瞅这个啊？
3: 咱就不会绕，你说咱闹不懂那个。
1: 调查的第一站在怀柔区雁溪镇范各庄村，村宣传委员卢建军带着我们走在巷子里，问到北斗卫星短信，大家也并不陌生。
2: 我是土生土长的范各庄村人，基本上全村人都认识，就是叫叔叔啊、婶啊、大爷啊都能叫上来。所以咱们今天做的就是让老百姓都知道咱们有北斗短信这个功能，让大家都知道怎么用、怎么操作。
6: 哎，姐，那玩意怎么弄的？我听那玩意儿，但是我不会弄。这几天天天北京电视台天天演，我试来着，没试成功。
2: 您看啊，就是正常的点开设置
6: 卫星网络，
2: 对，卫星网络、
6: 哦、
2: 点开以后这不就是吗？
6: 北斗短信，
2: 北斗卫星短信、
6: 哦、
2: 你点进以后，然后您给它启用，
6: 启用就可以，
2: 启用以后您进去以后在这个、
6: 哦、
2: 北斗卫星短信
6: 就雨季才有这个功能。
2: 不一直有，
6: 一直有。那这将来慢慢是不是所有的都这个常用功能了？
2: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哈。
6: 咱们现在是地下的信号，现在是天上的信号，多方便、啊、
1: 调查发现北斗卫星短信的知名度并不低，山区群众普遍有所耳闻，但从知道到会用中间存在明显的断层。
7: 这个点把这点开了，卫星网络里边有一个卫星短信。
8: 嗯，不，短信我不启动，那钱老是出来诈骗，一点开了出来扣钱，每月10块钱。就所以说我现在不敢。
1: 其实大爷的顾虑正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来村里普及的目的。对于涉险村的村民来说，北斗卫星短信每个月有着30条免费的短信额度。
9: 因为我们都是涉险社区人员，然后呢报镇政府之后，我们后台从6月1号到9月30号的汛期期间，给大家每月配备30条免费的北斗短信的免费资源。大家收到了短信一定要去练一练怎么对星，对，因为你就是熟能生巧嘛。
1: 其实在现场能看出大家对北斗卫星短信都有一些认知，但是在落地实际操作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跟随技术人员走访的过程中，手机型号是否适配是他们遇到最多的问题。北庄镇韦子峪村一位村民对操作流程倒背如流。
10: 您知道这个咱们北斗短信这个功能吗？
11: 啊，我知道。
10: 啊，您知道怎么操作、
11: 啊、
10: 是吧？
11: 我知道，在设置里边。
10: 对。
11: 然后，卫星网络。
10: 对。
11: 然后
10: ，
11: 然后北斗卫星短信。
10: 对对对、
11: 啊。
1: 但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一看手机就摇了头。
10: 但是您看，您虽然知道，但是您的手机是、
11: 啊，我的手机是，
10: 您的手机是不
11: 符合
10: 这个，
11: 对，
10: 不符合功能。
1: 在平谷区下各庄村、昌平区南口村都遇到了这种问题。
12: 您这个手机呢暂时没有这个功能。
7: 你看你这没有卫星网络，说明你手机是不支持发送卫星短信的。
1: 目前三大通讯公司都已公布了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型号，其中中国移动支持73款手机，中国联通支持69款手机，中国电信支持53款手机。在昌平区南口村，运营商工作人员王丹也遇到了手机不适配的情况。很多人拿的还是老年机，压根没有卫星网络这个选项。即便有智能手机的，也常常混淆一个概念。
12: 您这个没有，是因为您是畅联，只有北斗卫星才行，您这个畅联就不行。
1: 在现场，王丹和同事

0: 发现几位村民的手机里只有畅联北斗卫星信息的图标，虽然听起来很像，但它和北斗卫星短信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作人员解释，北斗卫星短信是运营商提供的公共通信服务，而畅联北斗卫星信息是华为手机基于北斗短报文能力开发的一项手机应急通信功能，需要咨询华为客服，按照客服提供的使用流程发送求救信息。在我们调查过程中，第二种常见情况是系统版本不兼容。
1: 之前它是4.0的版本，它要升级到这个鸿蒙6.0的版本之后就可以使用了。整个用户在用的时候，还是首先先看一下设置里面有个系统版本信息，大家先手动把它升级到最新版本，然后这个是开启北斗短信的这个第一步。
0: 在门头沟上岸村，技术人员在集中指导时发现，约30%适配机型的村民卡在了系统升级这一步。
2: 您的系统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要就是如果更新到最新版本之后，它这里会有一条叫北斗卫星。
0: 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鸿蒙系统主要是3.x、4.x、5.x 及6.0以上版本，这些版本北京移动号码均支持，北京联通和北京电信只支持鸿蒙6.0及以上版本。建议大家在开通功能时，同时关注手机的版本信息是否支持。在教学过程中，有一位村民的手机机型、手机系统都符合要求，可是在尝试多次后还是没有成功发出北斗卫星短信。
1: 显示已发送，但是
3: 那边没收到，
4: 就是现在就是对方一条都没收到。
1: 没有收到。
4: 我给你看一下，您那个手机那个携号转网过吗？最近
5: 没有啊。
4: 也没有是吧？好嘞，有收到吗？还是没有。
6: 没有。
4: 那这样吧，我那个我联系一下我们系统侧的同事，帮您查一下，看有没有收到这条记录。
5: 行
4: 吧，
5: 我先进屋充2分钟啊，
4: 哎，
5: 马上关机了。
4: 哎，那个有个急事啊，村民的手机号发北斗短信一直收不到，你能帮忙查一下吗？就在刚刚，应该发了挺多条的，一条都没有是吧？
5: 行，那我知道了。
4: 哦，
1: 有的时候有一个格。
4: 对，他那个手机有可能太热了，那先那个在屋里面那啥一会儿，
6: 还得充电。
4: 对。也有可能。
0: 经过检查，这位女士的手机是因为进入了低电量模式，所以发送没有成功。经过充电之后，成功发送了北斗短信。
7: 哎，我现在收到了一个短信。我收到一个短信，刚才在这个时候。
5: 哎，这是我手机号。
7: 显示北斗短信测试，这个咱们发送内容、坐标信息。坐标信息，哎，收到了。
8: 刚才
4: 他在那个低电量的时候，手机功率会有限制，他那个天线可能达不到这么高的功率。
5: 就是刚才电量太低了。
4: 对。
7: 一般电量的话，咱们建议充到多少，就是可以保持这么一个功率的一个状态？
4: 不要进入那个低电量的那个模式。
7: 对，不要进入低电量。
5: 就是它那个处于绿色的那个状态。
4: 对。
0: 但是有些时候，即便型号适配、版本达标，发送过程中仍有一些情况。在密云韦子峪村，村民李女士功能开通顺利，但连着发了3次，对方就是收不到。
9: 我说您要不然给我发一个。
10: 可以。
9: 已发送了，看一眼我收没收着。没收着。
0: 这位用户的手机型号和版本都是适配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并且能够开通，但是发送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运营商工作人员经过排查，很快有了初步判断。他掏出了那根随身携带的取卡针。
11: 因为我们做通信行业的嘛，就会经常给客户处理一些小问题，这个也很方便携带。我们平时呢，就把它放在手机壳这个后边，别看它就是一个小曲别针，根据我们的经验呀，很多人会把这个 SIM 卡放进去以后，然后基本上就没动过，可能卡就会有磨损啊，或者接触不良，有时候手机会遇到一些小问题，然后咱们就把这个卡给它重新拿出来，再给它重新放进去，重新再把手机启动一下，然后这样呢就能解决问题了。
12: 咱先测试一下，显示发送成功。哎，可以了，这回咱们收到这个信息了。您看是吧？
13: 对。
12: 所以说刚才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您这个卡在手机里边的时间比较长了。如果再出现这种问题，咱们就把这个手机卡从手机里边卸下来，要再重新装一遍，然后把这手机重启一下，然后把这个功能再重新开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0: 在房山区檀木岗村，虽然当天下午房山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但村民们还是冒雨赶到了村委会。 和别处不同，这里很少有人问这功能有什么用，因为他们亲历过237特大暴雨，对通信断联有切肤之痛，提问全部聚焦在怎么用上。
3: 还有一个链接地图，
6: 要是下雨怎么办呢？发出得了吗？
8: 发出得了，您尽量找一个那个空旷的地方。
10: 我刚才不是发送一个短信吗？但是我发送的人他没接收到。
8: 对，这就是因为咱们在室内，咱们的这个结构去遮挡卫星了。
13: 我要是发射之后，我就没有点击收到的位置信息能给到对方。
8: 位置信息可以给到对方，你只是没有接到他的信息。对，
14: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发那个字数是18个字，
8: 18个，大家就简单扼要把自己的情况发送出去，
14: 同时一次只能发给4个人。所以说咱们要选择就是觉得比较靠谱的，咱们比如说这个咱们政府的有联系方式的，不在涉险区的这个联系方式发给他们。
0: 说起来不复杂，可是要让村里老少都学会都记住，那可不是贴个通知看个短视频就能完全解决的事儿。还要靠什么？靠的就是村干部的耐心劲儿，一遍不会就教两遍，两遍不行就手把手带着练，只有这样北斗短信才能从村干部会的技术变成人人掌握的技能，真正成为刻在百姓心中关键时刻拉得动的安全绳。7个村子走下来，我们累计为188名村民提供了1对1技术指导，其中38人现场成功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服务。
14: 我学会了啊，
1: 明了的，挺清晰的。
0: 调查中我们发现，北斗短信的推广本质上不仅是一道技术题，更是一道服务题。硬件适配、系统升级、操作规范，这些小磕绊恰恰说明北斗卫星短信作为一项民用通信新技术，从能用到好用本身就是一个逐步迭代、持续完善的过程。运营商大规模进村入户，村民主动配合，大家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包容，给技术完善的时间，让服务跟进的脚步走得更稳。大家一起努力，相信北斗卫星短信一定会成为我们全天候全时段的应急安全屏障。
15: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6: 大家好，我是鹏鹏。
17: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5: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17: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8: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2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17: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日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15: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日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19: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只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首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5: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17: 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8: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17: 对，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

0: 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建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
2: 嗯，
1: 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0: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2: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0: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2: 行。
0: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2: 两年。
1: 五年。
2: 八年。
1: 十年。
2: 十五年。
1: 二十年。
2: 二十五。
0: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五十年。
2: 五十年。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两三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五十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五十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五十年。
2: 哦，
1: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0: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3: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着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的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

0: 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咱这次就给免了。
2: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嗯、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嗯，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那是断点改造。
1: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嗯，
0: 所以说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0000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就一听这题型，你脑子准得嗡一下子。
0: 什么题型啊？
4: 判断题。就一提飞天这俩字儿，我是心心念念朝思暮想，我打骨子里我适合当航天员。
0: 您怎么适合呀？
4: 首先来说，我这个人不怕晕。
0: 您说这太对了，
4: 对吗？
0: 这个晕，这航天员对这要求太高了。
4: 那可不是，我不怕晕。
0: 您不怕晕？
4: 喝多少茅台我不吐。
0: 这怎么还是喝酒上头啊？没说这个，眩晕。
4: 眩晕？
0: 对，
4: 眩晕我更不怕了。
0: 眩晕也不怕？
4: 那你不知道啊？这航天城里边专门有一个防眩晕的训练啊。
0: 有这个？
4: 有一个每分钟30转啊，能前后左右来回旋转一大转椅啊。
0: 哦，有这么一设备？
4: 还甭说一般人了啊。
0: 怎么着？
4: 就连航天员很多人都受不了。
0: 哦，
4: 对，但是我一点问题没有。
0: 您怎么一点问题没有呢？
4: 因为打小我就爱坐转椅啊。哎，
0: 啊，
4: 那速度转的，真的，幼儿园3年我甩出去6回呢。
0: 嚯，那您活到现在可不容易啊！
4: 你这怎么说话？
0: 什么叫甩出去6回呀？
4: 我告诉你，你别不服气。我对中国航天我还有贡献。
0: 哎呦，您有什么贡献呢？
4: 你看前一段时间嫦娥5号返回器在咱们国家成功的着陆了。
0: 着陆了
4: 是吧？在这个地面搜索队，那地面搜索队都得找这返回器、
0: 得收回啊。
4: 哎，在这个地面搜索队没有到达预定地点之前，直播画面当中啊，
0: 怎么了？
4: 有一个小动物从这返回器前面跑过去了。
0: 您说这我还真看着了
4: 啊！你也看了？
0: 是一个白色的小动物
4: 啊，
0: 很像个小白兔。
4: 对呀、
0: 所以很多人都说，你看看嫦娥把玉兔给带回来了。
4: 对呀、
0: 是这不是
4: 嫦娥的贡献？是把玉兔带回来了。
0: 那么您的贡献呢？
4: 我是把偷看嫦娥洗澡的人给你们带来了。这就是天蓬元帅、
0: 谁天蓬元帅？
4: 你好，二师兄。
0: 我没有二师兄的事。
4: 钉耙呢？
0: 钉耙地铁不让带，哪那么些乱七八糟的呀？没有，像您这么说呀。哦，喝喝茅台
4: 怎么了？
0: 不上头。
4: 嗯，
0: 然后坐转椅，多少年甩出去多少回
4: 啊？
0: 哪有那么简单呀？都那么简单，谁都能当航天员，我都能当。
4: 你拉倒吧你！
0: 我怎么拉倒啊？
4: 你长得跟猪八戒似的，你还当航天员？
0: 咱不提这猪八戒了，成吗？
4: 你当什么航天员呀？
0: 我怎么不能当啊？
4: 你基本素质你不过关呀？
5: 这我不同意。
4: 你这人你是运车运高还运船啊？
5: 怎么呢？
4: 您各位可能不知道啊，就我这搭档啊，开车下地下车库盘那么两圈他都吐啊。
5: 我啊，
4: 到底下是哇哇的吐啊，吐呢车里都没地儿待了。我的天哪，
5: 您别比划了，您别比划了，好家伙，照您一说我给这车都吐满了是吗？
4: 那可不是吗？
5: 没像您说这么邪乎，我跟您说我不运。
4: 什么
5: 不孕呢？
4: 哎呦，别嚷嚷，兄弟！
5: 怎么了？
4: 不孕，咱们找大夫瞧。
5: 找大夫瞧。
4: 我认识中医。
5: 您认识什么中医？您认识什么中医？哪个孕呢？
4: 哪个孕啊？
5: 我说我不孕的哈。
4: 不孕的话。
5: 对了，
4: 这只是一方面。
5: 还有什么呀？
4: 你另外来说，
5: 嗯，
4: 那航天员进入太空工作，长时间与世隔绝呀。
5: 哦，
4: 那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那都是极大的考验呀。
5: 孤独寂寞太可怕了。
4: 所以呢，航天员上天之前还得经受隔离训练。
5: 哦，还有这训练？
4: 那可不是吗、
5: 啊、
4: 这一隔离啊，我兄弟完了。
5: 我怎么又完了？
4: 因为我这兄弟呢、
5: 嗯、
4: 他一天到晚就他这个嘴，他必须他老得说着话呀，就一天到晚他这个嘴他老得叨了我，就一天到晚就是他这个嘴他是叨了叨叨了叨叨了叨了叨了叨，一天到晚你老得叨了，你安静得了吗？
5: 您让大伙儿听听咱俩谁的嘴安静不了啊。
4: 啊，
5: 谁的嘴安静不了啊？
4: 怎么了
5: 还有什么
4: 多了
5: 啊？
4: 训练航天员那是一个非常复杂严谨的过程。
5: 嗯，
4: 真的还甭说别的了，就最基本的航天方面的知识你一窍不通，你说你当什么航天员？
5: 哎，这我就不同意了
4: 啊！
5: 这话我不同意。
4: 怎么了？
5: 您要说训练，我没接受过。
4: 嗯，
5: 航天知识我知道。
4: 谁呀？
5: 我。
4: 怎么了？
5: 航天知识我了解。
4: 谁呀？
5: 我。
4: 怎么了？
5: 航天知识我了解。
4: 谁呀？
5: 我。
4: 怎么了？
5: 航天知识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
4: 我就说他嘴闲不住吧。
5: 谁闲不住？你老这儿问没问？
4: 我问你什么了？
5: 问我很，我了解，我了解，我能啊，是上骗我？我了解了。
4: 不是你稳定稳定，别着急，别着急。
5: 谁别着急？
4: 就是你说你了解
5: 啊，
4: 你了解没关系，了解没关系。
5: 什么呀？
4: 那我考给你行吗？
5: 随便考，
4: 行吧？
5: 啊，
4: 航天专业的知识，
5: 这就得来专业的。
4: 但是啊，专业知识会就会，不会千万别瞎说。
5: 你放心，
4: 说错了丢人。
5: 那是
4: 专业题，
5: 来，
4: 请听题。
5: 嗯。
4: 请问我国第一位登上太空的航天员的名字叫、
5: 哦、
4: A 杨利伟， B 杨丽萍， C 杨丽大仙，请选择。怎么着，第一题就不会了吗？
5: 不是，这没有会不会的事儿啊。
4: 怎么了？
5: 我不是，我先不说这上太空用不用跳孔雀舞啊，
4: 什么意思？
5: 你先告我这杨丽大仙怎么回事啊？车迟国那国师滚油锅里头蠕虫洗澡，是他不是啊？
4: 哎呦，真的，你看还是二师兄了解剧情。
5: 什么二师兄啊？
4: 废话，你就说选什么不就完了？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你是牙疼吗？
5: 谁牙疼？
4: 给你扔到滚油锅里。
5: 选 A。
4: 第二题，
5: 嗯，
4: 世界上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宇航员的名字叫，
5: 嗯，
4: A 加加林， B 佐佐木， C辣了骨，请选择。
5: 我的天哪，我说、
4: 啊、
5: 咱下回把这 C 选项不要它行不行啊？
4: 那能成吗？
5: 怎么不成、啊、
4: 那能成吗、
5: 啊、
4: 多一个叠字就是对你多一分的迷惑。
5: 我的天，我跟您说啊，一点作用没起 啊，一点作用都没起。
4: 一点作用没起吗？
5: 谁家大人疯了给自个儿孩子起名叫辣了骨啊？你爸爸没事给你起名叫跷跷板呢？
4: 废，你爸给你起名叫滴滴味。
5: 什么滴滴味、啊、
4: 什么话呀、啊、
5: 什么呀、啊、您有好题没有、啊、
4: 这还不行吗？
5: 您来点呢，有难度的成吗？
4: 这还不难吗？
5: 我求求您让我动动脑子行吗？
4: 哎呦，还敢要求动脑子？
5: 怎么着啊？
4: 我的天哪、行吧，那要满足你，
5: 满足我吧，
4: 增加点难度
5: 来呀。
4: 当然了，要是增加难度的话，那就得给你换个题型了。
5: 什么题型咱也不在乎。
4: 哎，真的还甭说什么题目，
5: 嗯，
4: 就一听这题型你脑子准得嗡一下子。
5: 什么题型啊？
4: 判断题。
5: 妈，
4: 哎，过来过来，脑袋是不是嗡一下子？
5: 脑袋倒没嗡一下子。
4: 那你？
5: 我这脸啪一下子。
4: 判断你？
5: 您就判断吧。
4: 1992年9月，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实验性航天工程。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建造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短气容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长气容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请问对不对？
5: 对，
4: 回答正确。 确。下一题，
5: 您给我等一会儿吧，你
4: 又怎么了？
5: 什么玩意儿啊？
4: 怎么了？怎么了？
5: 您刚才那一大套啊，合着就为展示您这灌口的功力是吗？
4: 你瞧，我还没有问完呢。
5: 您接着问呢，
4: 请你完整的给我复述一遍。
5: 我复述得了吗？我复述得了吗？
4: 请你完整的给我复述一遍。我国登月工程一共分几步？
5: 分三步。
4: 哎呀呵。还真蒙上来了，
5: 这不是蒙的。
4: 分几步？
5: 分三步。
4: 哪三步？
5: 哪三步？
4: 哪三步？
5: 哪三步？
4: 说呀。
5: 哪三步？哪三步？我当然知道。第一步，啊、把冰箱门打开。不是。第二步，给他给火箭给弄上去，然后让他们俩在火箭里走两步。
4: 别受罪。
5: 来大跳。
4: 真的就是听完您这头两步，第三步是什么？我已经彻底不关心了。
5: 不，第三步我有自个儿独到的见解。
4: 您别胡说八道了，你。
5: 怎么了？
4: 我告诉你，一共分三步，叫绕、落、回，这三步。
5: 这跟我说的差不多呀。
4: 差远了，差远了。行了，我给你出个简单点的题，让你转转面子。
5: 转转面子，
4: 行吗？
5: 行。
4: 出一个简单的，哎，那万一你熟悉的吧？
5: 可以。
4: 请问啊，说把嫦娥五号送上太空的那个运载火箭，就问你这运载火箭。
5: 运载火箭。
4: 问你这个运载火箭最顶端那一部分叫什么？这个题，
5: 嘿，
4: 多有难度！
5: 就这题我还真知道
4: 啊，你知道？
5: 当然了，
4: 叫什么呀？
5: 叫整流。
4: 停！
5: 干嘛呀？干嘛呀？吓唬人家！
4: 兄弟，说错丢人呐！
5: 不，我会呀。
4: 你会？你会的是对的吗？
5: 我会。
4: 行了行了，我说我引导引导你吧。
5: 啊，行，可
4: 引导引导你啊。
5: 行，引导。
4: 说一个运载火箭
5: 啊，
4: 分三个部分。
5: 是。
4: 那么最下边这个部分
5: 叫什么？
4: 人就叫一级。
5: 哦，一级。
4: 中间这部分呢，人叫二级。
5: 二级。
4: 那么最顶端这一部分叫
5: 三级。
4: 叫整流罩啊，你个大傻子。
5: 废话，你不提醒我，我说对了就。
4: 你还是心里没底啊？
5: 谁没底啊？
4: 你还是没底啊？
5: 怎么没底、啊、
4: 行了，前勾了后抹了，问一终极题。你这终极题要真能答上来，我承认你有当航天员的潜质。
5: 我肯定没问题。
4: 终极题。
5: 好，
4: 请听题。
5: 来，
4: 请你马上唱一首跟天体有关系的歌。唱。
5: 这叫什么终极题呀、啊？
4: 就这题能不能答吧？
5: 能啊，
4: 能答吗？
5: 能唱啊！
4: 来来来，
5: 天体啊，
4: 天体、
5: 啊。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楞。
4: 就这个吗？
5: 那怎么着？天体
4: 啊，也行。对，天空也算天体的一部分。
5: 当然了，
4: 再高点，银河有歌吗？
5: 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
4: 太阳
5: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4: 月亮，
5: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
4: 星星，
5: 一闪一闪亮晶。星星满天都是小星星，
4: 把这些揉在一块儿，
5: 揉在一块儿，
4: 揉在一块儿。
5: 星星、月亮、太阳、银河，就是吉祥的一家。怎么样？
4: 真不错，真不错，
5: 当然
4: 真不错。
5: 你就说咱对天上了解不了解？
4: 哎呦，你对天上的事太了解了。
5: 那当然了。
4: 当然，话说回来了，您肯定得对天上的事了解。
5: 为什么呢？
4: 因为你呀、
5: 啊，
4: 是天蓬元帅呀、
5: 啊。别说了，你。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地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

0: 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胡同最美的花是百花深处啊，这里四季如春，鸟语花香。流浪的人儿啊，心中有了他，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
3: 缺德！
2: 哎呦我的妈呀！我这老婆子要现原形。我跟您说啊，在后海那儿我雇了一三轮，
3: 是啊，
2: 就那个北京胡同一日游，用那大哥热情着呢。
3: 哎，
2: 一见着我知道你，说相声的，
3: 对对对，
2: 爱听。我拉你，咱转一圈怎么样？我本来想啊，南锣鼓巷下地铁，
3: 哎，
2: 再坐到咱们电视台录像，
3: 哎，这也行啊。
2: 没想到这大哥呵来了劲儿了，
3: 是啊，
2: 一边介绍是越讲越起劲儿，越讲越兴奋，
3: 嚯，
2: 卖了力气了，
3: 哎呦，
2: 脚底下蹬的也快，三轮底下直冒火星子，
3: 嚯，
2: 等我下了地铁一看，
3: 南锣鼓巷
2: 通州梨园，
3: 哎嚯。到了通州了，
2: 我说大哥，咱冒了
3: 啊，
2: 这拉过了，
3: 就是啊，
2: 你再往回找不着不怎么样？
3: 赶紧往回登吧。
2: 大哥说没问题，往回登吧。
3: 是啊，
2: 登到电视台门口，我一看这个价格呀，
3: 多少钱？
2: 580块。
3: 嚯、哎，是得要你580。
2: 大哥拉着我都哭了
3: 啊，
2: 兄弟，
3: 怎么着？
2: 我得谢谢你，
3: 谢什么呀？
2: 拉完你这活啊，脂肪肝都好了，
3: 他、哎、跑这健身来了。
2: 您说多有意思？
3: 哎，有点意思。
2: 从侧面讲
3: 啊，
2: 咱北京这胡同太有魅力了
3: 啊，这话说的对。
2: 了解北京胡同。
3: 当然了，
2: 是啊，
3: 你不知道吗？
2: 哦，
3: 我有一外号。
2: 您还有外号？
3: 哎、那是啊，
2: 您叫
3: 胡同串子。
2: 哟、哎、
3: 啊，
2: 瞧这模样，
3: 怎么了？
2: 不像胡同串子，
3: 那我像
2: 地了牌子。
3: 哎去，
2: 什么话？解释一下啊，老北京话，地了牌子就是鼹鼠啊。
3: 哎去，
2: 知道吧？就长得圆了咕叽那个，在地底下哧溜哧溜哧溜
3: 啊，对对，
2: 玩快着呢。
3: 不用你解释
2: 啊，
3: 解释这干嘛呀？
2: 得让大家通俗易懂啊。
3: 我说这意思，我对胡同了解，
2: 了解胡同，
3: 太了解了。
2: 得嘞，
3: 怎么着？
2: 那我考考您吧，
3: 啊，随便考啊。
2: 当着电视机前观众朋友，问问您胡同英文怎么说？
3: 就这个，
2: 知道吗？
3: 难不住我。
2: 英文，
3: 当然了，
2: 胡同
3: 不就是英文吗？
2: 说说吧，
3: 胡同
2: 啊，
3: 英文。胡同儿、
2: 哎，您这是英国人说反话了、啊，
3: 不是，这外国也没胡同，我知道他怎么说呀？
2: 那真能找辙啊！
3: 就是，
2: 确实外国没有胡同，
3: 哎，
2: 胡同是咱们中国特有的。
3: 那是，
2: 北京叫胡同
3: 啊，
2: 到了四川叫巷子，
3: 哦，
2: 到了上海叫弄堂，
3: 哎，都这么叫，
2: 是不是？
3: 对呀、啊，
2: 胡同一共在北京有多少条，知道吗？
3: 知道啊，
2: 啊，
3: 知道啊，
2: 真知道，
3: 当然了，
2: 多少条胡同？咱北京。
3: 不老少条呢，
2: 这没说一样，
3: 就那么多条，
2: 还那么多条
3: 啊！
2: 告诉您
3: 怎么着，
2: 1320条胡同，
3: 嚯，这么精确吗？
2: 不信你就拿出手机查查
3: 啊！
2: 不信你查查，
3: 我
2: 你查查，
3: 你干嘛非得让我查查呀？
2: 我刚查完，
3: 哎嗨，您这现准现卖呀！
2: 1320条胡同，
3: 嚯，
2: 今天咱们就带着朋友们一块逛逛这胡同，
3: 太好了，
2: 咱俩一块儿
3: 可以啊，
2: 带着朋友们
3: 啊，
2: 这一边走一边还得。配音乐
3: 哦，配什么音乐？
2: 现在特时髦，
3: 什么音乐？
2: 一包馆、
3: 哎，
2: 王恩石演令丞相，二包馆。
3: 好，您这电影没少看是吧？
2: 不是，这有气氛
3: 啊！我没有配这
2: 一下就烘托出来了，
3: 不能配这个，
2: 特别好。
3: 哎，就光逛这胡同就行了，
2: 逛胡同。
3: 哎，
2: 您知道咱们北京哪条胡同最长？
3: 哟，
2: 哪条胡同最短？
3: 哇，
2: 哪条胡同最窄？
3: 啊，
2: 哪条胡同最宽？哪条胡同弯最多？哪条胡同最久远？
3: 嚯，这你都知道啊？
2: 当然知道了。
3: 那我具体问问吧，
2: 你说说吧。
3: 你说咱们北京
2: 啊，
3: 哪条胡同最长？
2: 最长的得是东交民巷，
3: 这怎么最长呢？
2: 全长3.18公里。
3: 哦。
2: 这够长的吧？
3: 一条真长。
2: 您要想一口气走到头啊，至少一两万步。
3: 嚯，这还真不短啊。
2: 多长啊？
3: 那哪条胡同最短呢？
2: 一尺大街。
3: 这个怎么短呢？
2: 就在琉璃厂那儿
3: 啊。
2: 这条胡同全长十五六米。
3: 哟，
2: 像您这身高，您这戳个，您这步龄
3: 啊，
2: 走个百十来步吧。
3: 哎，这我还是递了牌子呀。
2: 不是，是怎么了
3: 啊？十五六米，我走百十来步啊！
2: 您这小腿紧倒
3: 啊！哎，我倒什么呀？我
2: 这时髦啊！
3: 没听说
2: 一边倒还得配音乐呢。
3: 配什么音乐？
2: 也包管王恩石演
3: 练。这离不开这音乐了。
2: 不是，
3: 是
2: 这音乐配您这小步伐正合适。
3: 我没有走这么多步的，
2: 慢腿紧倒，
3: 没听说过。
2: 比较激动啊！
3: 反正这就是最短的胡同。
2: 哎，由于它太短了，
3: 啊、
2: 最后纳入到梅梅斜街。
3: 哦，合并了。
2: 对了，
3: 那哪条胡同最宽呢？
2: 那得说是灵境胡同。
3: 这怎么最宽呢？
2: 上下四车道。
3: 哇，
2: 大车小车能并排着过、
3: 哦、
2: 这多宽、啊、
3: 这就是大街了。
2: 对了、
3: 哦、哪条胡同最窄呢？
2: 最窄的是前市胡同，最窄处
3: 啊，
2: 0.5米，
3: 哟，
2: 宽也就0.7米。
3: 嚯，
2: 这么说吧，
3: 怎么着，
2: 咱俩并排过不去，
3: 那怎么办呢？
2: 我得把您装兜里。
3: 哎，我还是递了牌子呀，
2: 这当宠物那么带过去。
3: 没听说有装兜里的吗？这个
2: 您这不是小巧吗？
3: 没听说过
2: 装兜里一边走。王安石眼泪唱
3: 下、啊、
2: 多好，
3: 你就别提这音乐了。
2: 不是，确实
3: 啊
2: 这胡同窄，因此得名。
3: 哦，
2: 前是胡同。
3: 那我再问问你，
2: 您说
3: 哪条胡同弯最多？
2: 九弯胡同。
3: 哎，这名字就有了
2: 啊，
3: 这一共九道弯对吗？
2: 谁说的
3: 啊？
2: 人家调查研究了
3: 啊，
2: 最少也得13条。
3: 嚯，
2: 最多达到19个弯。
3: 这么多弯啊？
2: 只要您到这九弯胡同里一转，
3: 那
2: 99.999%都得迷路。
3: 哎呦，那我直接钻地底下不行了吗？
2: 您看还是鼹鼠啊。
3: 嗨、哎，我这让你带沟里去了。这个
2: 你这不自个儿奔地底下走吗？
3: 没听说过，这
2: 出溜出溜多快。
3: 那我再问问你吧
2: 啊，
3: 哪条胡同最久远？
2: 那得说是砖塔胡同。
3: 这条胡同怎么久远呢？
2: 从元朝就修好这条胡同了。
3: 哎呦，
2: 至今6、700年的历史，多久远？
3: 哇，太长了，这
2: 是不是？
3: 没错，
2: 这些胡同带给我们全新的感受，
3: 嘿，
2: 让我们每每转到咱北京城里，体现大美北京的魅力。
3: 你看看，
2: 哎，咱俩专门去胡同里逛逛怎么样？
3: 您带着我
2: 好不好？
3: 逛逛胡同，
2: 也带着朋友们啊。
3: 太好了，
2: 去北京咱们最著名的胡同。
3: 哪条胡同？
2: 百花深处。
3: 哎呦，
2: 去过吗？
3: 呵，这条胡同我熟悉。
2: 又熟悉，
3: 当然了。
2: 你瞧，
3: 百花深处
2: 啊，
3: 这是在明朝万历年间
2: 哦，
3: 有这么一个老夫妇啊，
2: 啊，
3: 两个人在这个新街口南小街
2: 是
3: 买了这么20-30亩地，
2: 对，
3: 不干别的
2: 啊，
3: 专门种花花草草。
2: 你瞧，
3: 每当鲜花盛开的时候，
2: 哦，
3: 万里飘香，所以这个胡同叫百花深处。
2: 这老姑们俩做了贡献了，
3: 当然了，
2: 您还真了解，
3: 当然了，
2: 咱俩这回分包感觉
3: 怎么了？
2: 分一分角色，表演一下，
3: 给大伙展示展示，
2: 情景再现，
3: 可以啊。
2: 来，这老姑们俩
3: 可以，
2: 我来老头，你挑一个。
3: 哎，这不是你都挑完了，我还挑什么呀？
2: 您来这个，
3: 那我就来这老婆吧。
2: 您瞧我们这老婆
3: 啊，
2: 就是形象差点。
3: 哎，这你提形象干嘛呀？
2: 哥现在绝对不要你、哎啊、
3: 我也不嫁给你。
2: 嗯，典型的地了牌子。
3: 嗨、哎，咱就作比成样就
2: 行了。来了这个，
3: 哎，
2: 哎呦，我说老婆子，
3: 哎呦，我说老头子，
2: 哎呀，没想到咱们为这个胡同建设还做了贡献了。
3: 那当然了，
2: 瞧咱种这花多好啊！
3: 哎呦，太好看了。
2: 瞧瞧这月季，
3: 好看。
2: 瞧瞧这牡丹，
3: 鲜艳。
2: 瞧瞧这芍药，
3: 对。
2: 瞧瞧这鼹鼠，
3: 哎，怎么还有鼹鼠的事儿？
2: 你想上边种花呢，底下鼹鼠得跑地儿。
3: 哎嗨、哎，没有让媳妇下去跑地儿的，
2: 好，真成媳妇儿了。
3: 谢谢呢。
2: 哎呀，我说老婆子，
3: 老头子，
2: 你看这个花儿，我这一形容
3: 啊，
2: 让你是美不胜收啊。
3: 那是啊，
2: 注意听啊，
3: 您好好形容形容。
2: 梅兰竹菊
3: 哦，
2: 芍药牡丹，
3: 呵，
2: 夕阳西下，
3: 嗯，
2: 别有洞天，
3: 嗯，
2: 群花斗艳，
3: 嗯，
2: 胡同之巅，
3: 太好了，
2: 百花深处，
3: 啊，
2: 喊声震天。
3: 哦，你瞧我这老头子
2: 啊，
3: 还会要掌声呢，
2: 说明咱这胡同好啊。
3: 是啊，
2: 是不是？
3: 不错，
2: 我还想给你唱首歌。
3: 哟，你还会唱歌呢？
2: 表达一下咱俩生活这么多年
3: 啊。
2: 种这些花花草草
3: 啊，
2: 辛苦奋斗的这种精神，
3: 那太好了。
2: 献给我们老婆子，
3: 来唱吧。
2: 注意听啊，
3: 我听着呢。
2: 胡同最美的花是百花深处啊，这里四季如春，鸟语花香。流浪的人儿啊，心中有了他，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
3: 缺德！
2: 哎呦我的妈呀！我这老婆子要现原形。
3: 哎，什么叫现原形啊？
2: 本来就是，别那么一惊一乍 的，
3: 我这不是表演的吗？
2: 说明咱为这胡同建设做了贡献。
3: 哎，还真不错。
2: 咱再换一条胡同走走。
3: 又去哪儿啊？
2: 刚才咱说那最长的胡同，
3: 哪条胡同？
2: 东郊民巷。
3: 东郊民巷，
2: 好不好？
3: 这我熟悉呀。
2: 又熟悉？
3: 当然了，
2: 全知道。
3: 这过去呀、
2: 啊，
3: 这是使馆区。
2: 哦，
3: 哎，什么英法美德日澳、
2: 哦，
3: 在这儿啊都建了大使馆了。
2: 对对对。
3: 现在这也是北京的核心地区啊。
2: 是啊。
3: 彰显了咱们中国国际地位越来越高。
2: 没错。
3: 嗯，
2: 说的太好了。
3: 当然了，
2: 咱们俩再分分角色。
3: 哦，再扮演扮演，
2: 让大家情景感受一下。
3: 可以啊。
2: 您来这个访华大使，
3: 我是大使了。
2: 我来接待您的专员，
3: 可以，
2: 好不好？
3: 来吧。
2: Hello。Mr. Zhang, welcome to China.
3: Thank you.
2: Welcome to Beijing.
3: 我会说中文。
2: 那就别 welcome 了。不是您这会说我就别费劲了。
3: 我

0: 驻华大使能不会中文吗？
1: 会中文，
0: 当然了，
1: 说的还真好。哎，我说张先生
0: 啊，
1: 您到我们这儿感觉怎么样啊？
0: 太好了。
1: 是啊，
0: 东郊民巷
1: 啊，
0: 住着特别棒，
1: 评价还真高，
0: 建筑各异呀、啊，是全都不一样。
1: 嗯，
0: 挨着天南门呐、
1: 啊，
0: 是挨着大会堂。
1: 哇，
0: 有医院，有银行，我住着喜洋洋。
1: 嘿，这大使还会唱天津快板呢。
0: 我的中文老师是个天津人。
1: 嘿，这也说明。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1: 不仅喜欢咱们北京，喜欢中国、
0: 啊、
1: 还喜欢这些曲种。
0: 哎，当然了，
1: 了解咱们的文化，
0: 传统文化嘛。
1: 说的真好、
0: 啊、
1: 我还得给大使唱上一首歌。
0: 哎呦，还有歌呢，
1: 表达我们对您的欢迎、啊、
0: 那你再唱唱吧。
1: 注意听啊，
0: 来来，
1: 暖阳下我迎芬芳，胡同里逛一逛，我来到了东郊民巷，她像个小姑娘、嗯、东郊民巷这小姑娘，她嘴角往上扬、嗯、经历了历史的风雨沧桑，如今她变了样。
0: 嘿，唱的还真好，
1: 越来越棒。
0: 哎，不错，
1: 是不是？
0: 当然了，
1: 咱们再换一条胡同走一
0: 走。又去哪儿啊？
1: 这回咱们去，哎，考生学子们都向往的地方，
0: 哪儿啊？
1: 史家胡同。
0: 史家胡同
1: 啊，又了解。
0: 我熟悉呀、啊、
1: 看看、
0: 哎、史家胡同。
1: 哦，
0: 这个地方人杰地灵，
1: 是
0: 出了好多的名人志士。
1: 您给说说。
0: 史可法。
1: 对，
0: 哎，有这个元帅徐向前，
1: 你瞧瞧。
0: 哎，还有这个于世之，
1: 嚯、
0: 哦、黄宗洛，英若成，
1: 哎呦，
0: 濮存昕，
1: 都是表演艺术家。
0: 还有我。
1: 哎，有你什么事啊？
0: 我也住那儿啊。
1: 哦，您住史家胡同。
0: 当然了，
1: 那也跟您没关系。
0: 不，那地儿原来高考考场，
1: 是
0: 为北大清华输送了很多人才。
1: 你瞧，
0: 我在那儿上的学。
1: 在史家胡同上的学。
0: 对了，
1: 那咱俩再表演表演吧。
0: 还表演什么呀？
1: 史家胡同都是莘莘学子。
0: 哎，
1: 咱俩就来一个同窗苦读的一对同学。
0: 太好了，
1: 一块考上大学。
0: 嗯，
1: 若干年后毕业之后又在咱们史家胡同重逢了。
0: 哦，
1: 好不好？
0: 就这情景。
1: 哎呀，年兄。
0: 哎呀，年弟。
1: 不知道一别十载，您生活的不知如何是好呢？
0: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
1: 哎、就是说您分别这十三载，您过得怎么样、啊？
0: 哎，我还是不错呀。
1: 哎呀，咱们往事的这些学习的场景，
0: 嗯、
1: 真是历历在目、
0: 啊。哎呀，时常在眼前呐。
1: 您比我大十岁
0: 啊，
1: 没想到咱们同一年考上了大学。
0: 哎，我蹲了十年半似的。
1: 那个老师喜欢你？
0: 哎，没有这么喜欢的。
1: 哎，就是咱们两个人啊，
0: 啊
1: 最后经过自己的努力
0: 啊，
1: 终于如愿以偿了。
0: 对呀，
1: 不知道。您毕业之后回过咱史家胡同没有、啊、
0: 哎呦，工作繁忙回来的太少了。
1: 哎呦，这都是我们这些学子的心声啊。
0: 是啊，
1: 我们应该不忘初心
0: 啊，
1: 不忘母校。
0: 没错，
1: 又是九月九，
0: 又唱上
1: 重阳夜难聚首、
0: 啊、
1: 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史家胡同我走一走啊、嗯、哎哎，走一走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指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0: 等会儿吧，
1: 啊，
0: 你怎么串的好汉歌了？
1: 他必须串的好汉歌，
0: 为什么呀？
1: 我这一人走胡同胆小
0: 啊，
1: 得找几个好汉陪着。
0: 哎，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

0: 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我说我要做了吗？我没说我要做呀，但是只要我不做，你也甭想做。
3: 我还得从头说起
2: 啊。好啊，哎，
3: 我跟您说啊，我今儿一早上出门啊，我一想，哎，我这车限号啊，
2: 好限行，
3: 不能开，
2: 怎么办呢？
3: 后来我一想啊，我叫个出租车吧。
2: 啊，也行啊。
3: 哎，我好不容易拦了辆出租车
2: 啊，
3: 我一上车啊，20分钟我又下来了。
2: 怎么又下来了？
3: 20分钟开了20米啊，还不如我蠕动的快呢。
2: 啊，这行了行了啊，您就别学这大肠了 啊，你就说堵车不就完了吗？
3: 不是，我一想怎么办呢？
2: 啊，
3: 哎，我去坐公交吧。
2: 公交也好啊，有专用车道。
3: 哎，是啊，我一上车啊，嚯，敞亮
2: 啊，
3: 一路通畅。
2: 是，
3: 我这心情好啊。我心情一好，我就唱上了。
2: 怎么唱的？
3: 大王派我来巡山呐，我到人间看一看呐，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
2: 还真不错啊。
3: 不错什么呀？
2: 啊，
3: 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3: 我一瞧啊，
2: 啊，
3: 这车上有一座。
2: 那是好事啊，坐呀。
3: 哦，坐呀。
2: 啊，
3: 我坐了。
2: 那舒服了？
3: 不舒服。
2: 怎么？
3: 旁边有一大妈说话了。
2: 说什么呀？
3: 干嘛呢？干嘛呢？啊，坐你呢？我还站在这儿呢，你凭嘛坐呀？
2: 啊，他那意思啊，让你给让个座。
3: 不是，我刚才是瞧着他不坐我才坐的呀。
2: 哦，
3: 啊，不过没关系，我站起来，我说啊，那对不住您了，啊，那您坐吧。
2: 那这不就没事了吗？
3: 我说我要坐了吗？我没说我要坐呀，但是只要我不坐，你也甭想坐
2: 啊。
3: 这是规矩，懂吗？规矩。像你这种人呢，我见多了。你就是那小苹果欠笑，
2: 嚯，
3: 你就是那小陀螺欠臭。
2: 哎呦，
3: 你就是那小方子欠收拾。
2: 你瞧，还一套一套的。
3: 哎，
2: 这老年人呢是不容易。
3: 这不是小事儿啊。
2: 这怎么？
3: 这可是大事儿啊。全世界啊有10亿老年人。
2: 哦，
3: 你今儿个就是跟10亿老年人作对，你知道吗？
2: 这个您说的也太严重了。
3: 当然了当然了
2: 啊，
3: 你不信你问问呢，是不是哥几个？
2: 哟，还煽动围观群众。
3: 哦呦，我跟你讲啊
2: 啊，
3: 你这个事情啊，在我们那里啊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哎，我告诉你啊，在我们那里公共汽车上只要有老年人，我们年轻人是不会坐的。
2: 哦，
3: 宁可让座位空着。
2: 是啊，您说这也太夸张了，一车人都站着没人坐。
3: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讲啊，我们那里啊是有素质的。
2: 哦，
3: 我们说不坐就不坐，座位都空着，我们坐地下。
2: 不是，那我累了一天了，连坐下的权利都没有啊。
3: 啥玩意儿啊？
2: 啊，
3: 啥叫权利啊？你知道不？
2: 啊，
3: 我跟你说啊，我刚才一瞅啊，你薅人家头发把人薅起来，我心里就难受啊。
2: 哎，等会儿
3: 啊，
2: 你这可叫讹人。我什么时候薅他了？
3: 我瞅见了。
2: 哪只眼睛瞧见的呀？
3: 那些画面老残忍了
2: 啊，
3: 我现在都心疼的。
2: 哎呦，
3: 我先坐会儿啊。
2: 哎，等会儿、不让我们坐，你坐下了。
3: 我为啥不能坐啊？
2: 啊，你为什么不能坐？你老。
3: 我不老啊。
2: 你弱。

0: 我也不说。
1: 你病？
0: 啊，对，我病。
1: 啊，你有神经病。
0: 你瞧瞧，你瞧瞧，我就坐了个座，惹出这么大娄子来。
1: 你看这是谁想得到啊？
0: 哎呀，我一想啊，这公共汽车我是坐不了了啊。哎，我去坐地铁吧。
1: 啊，地铁也行啊，更快了。
0: 我一上地铁，我这心情美啊。我一想，终于把那几个人给甩开了。
1: 也是，
0: 我这一高兴，我又唱上了。
1: 啊，怎么唱的？
0: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啊，我把人间转一转呐、啊。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
1: 啊。行了行了，别敲了、啊。您又转上了是吧？
0: 不是，我转不了了。
1: 啊、怎么？
0: 又惹祸了
1: 啊！前头又出现一座，
0: 没座。
1: 怎么
0: 上了一大妈，抱了一孩子？
1: 嗨，孩子有什么可怕的呀？你不喜欢小孩？
0: 我平时很喜欢小孩子。
1: 哎，对对对，啊，说着说着，别占我便宜啊！啊
0: 不是，不是，这大妈抱着孩子一上来，他就到处找着地儿撒尿啊！
1: 哎，对对对，上那边尿去、啊，那边尿去。
0: 我也躲开了，
1: 是吗？
0: 不过突然呢，我觉得我这大腿，怎么一股暖流？啊、哦，我一瞧，哦嚯，尿我一身呐！
1: 那您可算是潮人了。
0: 我潮什么呀？我赶紧说，哎，大妈，哎，这孩子不能在公共场合随地大小便呐。
1: 这该说，
0: 该说呀。我一说，这孩子哇的一声就哭了。
1: 你看他还委屈了。
0: 是啊，啊，他一哭，我又完了。
1: 怎么？
2: 干嘛呢？干嘛呢？
1: 好，
2: 坐你呢。刚才在汽车上欺负老爷儿。到了地铁欺负小孩。你还是个人吗？我跟你说哈、啊，你就是21天孵不出小鸡，
1: 这话怎么讲啊？
2: 坏蛋呐、啊！
1: 这叫什么犟皮话、
2: 啊？我跟你说啊，啊，你就是啊，头上长疮，脚底下流脓，你就是坏坏坏坏坏坏坏，透了顶了、啊，
1: 喘口气，别再憋死啊！
2: 哎，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没完呐，
1: 没完。哎，我听这口音呢，还是这大妈，那还行，那俩人没跟来还不错。
2: 我跟你说啊，刚才这件事情我是看到了，我跟你讲。啊，欺负小孩子这种事情在我们那里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我们那里呀、啊、对小孩子非常好的。
1: 是，哎，
2: 小孩子想尿哪里就尿哪里。尿到身上那是福气啊。
1: 这有什么福气啊？
2: 你想啊，小孩子的尿是童子尿，是有药用价值的。嘿嘿，我告诉你，没有收你药钱啊。
1: 啊，那行了，下一泡就尿你身上啊。
2: 凭什么尿到我身上？凭什么尿到我身上？讨厌讨厌。
1: 你看尿你身上不是也不行吗？
0: 说啥玩意儿啊？咋又是你呢？ 啊我跟你说啊，你这人就欠削。哦，我一看吧，刚才薅人孩子头发。这么多人孩子为啥不尿呢？就尿你呢？你看你欺负孩子吧，还是正当防卫嘛。
1: 哎呀，你这想象力还是这么丰富啊。
2: 哎呀，别跟他废话了。借人呐就这德行啊。我跟你说啊，你要还是个男人，赶紧的给孩子道歉
1: 啊。他随地大小便滋了别人一身，我还给他道歉，这里上哪儿都说不通啊。
0: 你说我委屈不委屈
1: 啊？是委屈。
0: 哎呀，我一想啊，这地铁我也待不了了。我干脆啊，我出了地铁自个儿跑着去吧。
1: 哎，对了，你一边跑着还得唱呢。大王叫我来巡山。
0: 等，
1: 怎么？
0: 我还别唱了。
1: 怎么？
0: 我刚一出地铁站呢，我一不留神踩到狗尾巴上了。
1: 哎呦，没事吧？
0: 哎呦，狗是没事，它嗷的一声吓我一跳啊。
1: 那没事啊，你就走。
0: 我走啊？啊，走不了。
1: 怎么？
2: 干嘛呢？干嘛呢？想跑啊？啊啊，坐你呢？我跟你说啊。地铁欺负孩子，上了地铁欺负狗啊。我跟你说啊，还想跑，你叫交通肇事逃逸，你知道吗？啊，逃逸，怕你七八年都是轻的。
1: 你这么一会儿给你说进去了。哎，我说这大妈是不是喜欢你呀？啊，
0: 不是，
1: 这一路上就这么跟踪着你。
0: 这我也纳闷啊，莫非是我的迷妹？
1: 哎呦，行了行了，别美了啊！你呀，认万幸吧，那俩人没跟来。
0: 哎呦，我跟你们讲啊，啊，刚才这个事情我来晚了一步啊。不过我告诉你啊，就像哎欺负狗这样的事情，在我们那里啊，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1: 事情啊。
0: 哦，你也晓得啊？
1: 你都说两回了。
0: 哎，我跟你讲讲啊，在我们那里啊，对狗狗是很爱护的，
1: 是吗？
0: 哎，不管这个狗狗有没有医保卡，我们都会很文明的把狗狗扶起来，然后慢慢的搀着它到医院里去。
1: 这狗还有医保卡呀？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要看不起狗狗。

0: 啊，是人类的朋友。嗯、你对朋友就这么欺负啊？
1: 啊，
0: 乔沈阳是你朋友吧？
1: 是啊，
0: 你那么欺负他呀？
1: 哎呀，您这话呀都不挨着。你想让我怎么办吧？
0: 你说呢？
1: 嗯，
0: 敢做就敢当
1: 啊！
0: 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还是个爷们儿，
1: 嗯，
0: 你就把狗领回家去
1: 啊！
0: 无论疾病，无论富贵，都在一起
1: 啊！
0: 从此啊，这狗啊，它就是你的狗了，
1: 嗯，
0: 生是你的狗，死就是你的死狗。
1: 哎呀，这围观群众啊也太厉害了，
0: 你说说我这一路上容易吗？委屈不委屈啊？
1: 嗯，我听出来了，您这一路上啊是让道德绑架了。
0: 什么绑架？
1: 道德绑架。
0: 道德还能绑架？
1: 对呀、啊，就是说你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可是别人呢拿道德的要求约束你，这就叫道德绑架。
0: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有这么回事。
1: 不光您，在座的朋友们也经常被绑，
0: 是吗？
1: 那你要不信我问问大家伙啊，有没有被劝过酒的？这就是道德绑架。
0: 哎，这种现象很普遍。
1: 我再问问
0: 啊，
1: 有没有被催结婚催生孩子的？有吗？哎，
0: 哦，
1: 这虽然是出于好心，它也是一种道德绑架。
0: 还真是。
1: 嗯，我再问问 啊，有没有接到过这样的信息啊，就是说不转不是中国人的？有没有？
0: 有。
1: 你看见了吧，道德绑架随处可见呀、啊、
0: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 嗯，
0: 我认为啊，这真正的道德啊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
1: 嗯，
0: 而不是对每一个人的绑架。
1: 说的没错，您这么一转呢还真转出点人生思考来、
0: 哦、是吗？
1: 嗯，
0: 下回你跟我一块转转
1: 啊。没问题啊，咱说转就转。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

0: 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我好像养牛，
5: 牛街。
4: 我好像养
5: 羊桥。甭管你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4: 对啊。
5: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4: 草桥。
5: 谢谢。现在北京那么大的地方
4: 啊，
5: 想在北京找一合适您的住所很难。
4: 这确实。
5: 我就会根据您的一些特点，给您找合适的地名。
4: 那这怎么找呢？
5: 比方说啊，
4: 啊，
5: 根据您的姓氏，
4: 啊，
5: 根据您的工作特点，
4: 啊，
5: 包括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个合理的地名，找的居所。
4: 哦，这还都能找出来？
5: 当然能找着了。
4: 头一个您说的是这个姓氏。
5: 对呀。
4: 哎，比方说啊，
5: 啊，
4: 我姓王，我住哪儿啊？
5: 姓王。
4: 姓王。
5: 王八。
4: 哎哎。没有。
5: 王四。
4: 啊，
5: 八的一半儿
4: 啊，
5: 王四营
4: 啊，王四营，
5: 哎，王四营，
4: 我姓王的住在王四营，
5: 姓王就王四营啊。
4: 那我要姓石呢？
5: 石景山呀。
4: 哦，姓石的都住这儿了。
5: 哎，就住石景山。哦，
4: 我姓马，
5: 马路上。
4: 不，姓马的都无家可归了是吗？
5: 哦，马路上不行。
4: 那多新鲜。
5: 马，哎，你看，
4: 啊，
5: 有聪明人
4: 啊。
5: 我的同行来了。哎，
4: 啊。
5: 马家铺，
4: 哦，
5: 马家楼，
4: 哎，
5: 都行，
4: 是，
5: 嗯，
4: 哦，都住在这个地方。
5: 对呀，啊，
4: 比如说我姓钱，住哪儿呢？
5: 前门。
4: 钱，这不对了，观众都笑话你了。哪个钱呢？
5: 哪个钱？
4: 不是前后的钱，金钱的钱。
5: 哦，钱币的钱。
4: 哎，对了，
5: 住
4: 哪儿啊？
5: 金融街。
4: 这金融街没钱呢。
5: 金融街还没钱呢。
4: 啊，
5: 金融街都是银行。
4: 是啊。我姓刘，住哪儿啊？
5: 刘家窑啊。
4: 我姓关，
5: 官员。
4: 我姓张，
5: 张一村。
4: 啊，张一村也在这边上。
5: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想起来了
4: 啊，
5: 姓关、姓刘、姓张
4: 啊，
5: 哥仨别分开住了。
4: 那住哪儿啊？
5: 搬一块儿住去。
4: 住
5: 三义庙。
4: 这仨姓怎么都住庙里呢？
5: 你也是不明白呀。
4: 啊，
5: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啊。
4: 哦，
5: 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
4: 对，
5: 站起来保着武媚娘西天取经。
4: 哎，火，这都是一个故事吗？这就是姓什么住在哪儿？
5: 哎，根据您的姓氏，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4: 哦，那第二个说的是
5: 工作呀。
4: 哦，工作，
5: 只要有工作，告诉我，在北京给您找一合理的地方。
4: 有工作就行吗？
5: 只要有工作，绝对能找。
4: 哦，上班就能找着住的地儿。
5: 随便，随便，随便。
4: 哎，我问你一个，
5: 您说
4: 小学生住哪儿？
5: 我要说出来小学生在北京的住所，
4: 嗯，
5: 大家会发自肺腑的给我鼓掌，你信吗？
4: 我不信。
5: 小学生住
4: 在哪儿？
5: 东四环啊。
4: 啊，
5: 嗯，红领巾桥。
4: 呵，
5: 嘿嘿，怎么样？
4: 哦，还真是。哦，住红领巾桥。行行了，行了，哎，快快行了。您得给自个儿勒死，那红领巾是那么系的吗？那个
5: 迎风飘扬，
4: 那没听说过。嗯，大学生住哪儿？
5: 住校。
4: 这不废话，我说那走读的
5: 啊，走读生。
4: 哎，
5: 走读生也有地方，北三环外边
4: 啊，
5: 有个地方叫学院路。
4: 哦，这是大学生。
5: 大学生啊。
4: 哎，嗯，我大哥呀，在首钢上班，住哪儿啊？
5: 哦，首钢。
4: 首钢
5: 离这儿最近。
4: 对，
5: 住炉子里。
4: 这啊。这就憋着烧他呢，是怎么着呀？
5: 不是推门上班了？
4: 没听说过有住炉子里的吗？
5: 首钢，
4: 首钢
5: 住铁匠营。
4: 铁，怎么住铁匠营呢？
5: 首钢干嘛的呀？
4: 啊，
5: 整天炼钢打铁呀。
4: 对呀。
5: 叮叮叮，咚咚当当。
4: 哎，合着我大哥都是葫芦娃是吗？
5: 不，你有七个大哥吧？
4: 哎，对，没听说过。
5: 首钢。
4: 哦，住首钢
5: 铁匠营。
4: 我二哥呀是开出租的。
5: 开车的，
4: 开车的
5: 司机。
4: 哎，
5: 车工。
4: 对，
5: 庄。
4: 车工庄。
5: 车工庄吗？
4: 啊，
5: driver 庄。
4: 怎么还 driver 庄啊？这
5: 庄
4: 您这还得拿着字典线翻译这玩意儿 啊，
5: 走你上。
4: 行，我呀还有个小妹妹，是搞 IT 行业的，住哪儿啊？
5: 挨谁踢了？挨谁？
4: 怎么让人打了？是怎么着？
5: 靠 IT 的吗
4: ？IT 高科技。
5: 哦，科技。
4: 哎，对了
5: ，IT 北三环
4: 啊，
5: 联想桥。
4: 怎么住联想桥呢？
5: 联想品牌电脑啊。
4: 啊
5: ，Lenovo。
4: 哦。
5: Lenovo
4: 哦，是
5: 联想品牌电脑，
4: 对吧？啊，我还有一哥们儿
5: 啊，
4: 玩乐队的
5: 哟，
4: 是打那个架子鼓的，他住哪儿啊？
5: 哦，玩打击乐的，
4: 哎，对，敲敲鼓的，
5: 哥们儿，
4: 住
5: 南锣鼓巷，
4: 哎，您这倒不错，给性别都带上了，南锣鼓巷，
5: 怎么样？
4: 哦，还
5: 想得到位吧？
4: 哎，这是
5: 根据您的工作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4: 哦，这是干什么住在哪儿？
5: 对，
4: 您最后一个说的是
5: 爱好啊。
4: 哦，就是爱什么能住在哪儿？
5: 有兴趣爱好，在北京给你找一合适的地方。
4: 哎，那我可得问问您了。
5: 您说，
4: 我这人好抽烟，我住哪儿啊？
5: 啊？哦，你大姑说了
4: 啊，
5: 住烟袋斜街。给你大姑鼓鼓掌。
4: 人知道我住哪儿？
5: 是，
4: 我把这烟戒了。我现在好去喝酒，我喝酒，爱喝。
5: 你二姑说了，酒仙桥。
4: 那我们家这都是女将啊，是怎么着呀？
5: 你说这说明您家有福气啊。
4: 哎，对，没听说
5: 养着您
4: 啊。是哦，抽烟喝酒这全都找着了，
5: 都找着了。
4: 我好去吃
5: 吃，
4: 哎，
5: 吃什么？
4: 我好去吃米。
5: 三姑，要没有你这几个姑姑，今儿我这相声说不下去。要不姑姑您上来吧。
4: 哎，对，改群口了是怎么着呀？
5: 哎，三姑说了，住米市大街。
4: 我好去吃面。
5: 大面包胡同，
4: 哪有那么个地儿啊？还大面包胡同？
5: 没有啊，
4: 没有。
5: 哦，干面胡同，
4: 干面胡同，
5: 干面胡同有吧？
4: 啊，哦，
5: 在东城。
4: 哦，
5: 还有一个地方也行
4: 啊，
5: 住麦子店。
4: 怎么住麦子店呢？
5: 那面是拿什么磨出来的？
4: 麦子。
5: 哎，拿麦子磨面呀。
4: 啊，
5: 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4: 您那不是山风景，那是磨面的吗？那磨面就转着圈的磨，
5: 呼哒哒，呼哒哒。
4: 怎么老有这呼哒哒的？没有。
5: 哎，反正住麦子店。
4: 我好去喝奶，白白嫩嫩的，
5: 这身体真壮
4: 啊！是
5: 喝奶，
4: 这还吸着气呢，我这。
5: 啊，住啊。四姑没来啊？
4: 啊，
5: 四姑没来，我告诉你
4: 啊，
5: 住奶子房。
4: 哦，住奶子房，
5: 有这地儿吧？
4: 啊，有。
5: 嗯，
4: 我这人最爱吃的一样东西
5: 什么呀？
4: 包子。我住哪儿？
5: 嘻哈包子铺。
4: 哎，哇，您连那个经营范围都改了是吗？
5: 嘻哈包铺，
4: 人家包袱铺。我爱吃包子。哎，
5: 庆丰包子铺。
4: 哎，我就非得住在包子铺里。
5: 不是，你为什么非得吃这包子呀？
4: 我爱吃个馅儿啊。
5: 爱吃什么
4: 馅儿？
5: 爱吃馅儿。
4: 对了，
5: 那我带着你找找吧。
4: 找吧。
5: 爱吃馅儿啊？
4: 对，
5: 咱们一起想啊。
4: 啊，
5: 作为爱吃馅儿的人，
4: 嗯，
5: 你肯定得希望这个馅儿的种类它得怎么样？
4: 它得多呀。
5: 爱馅儿的种类得多，
4: 还得齐。哎，对，
5: 爱馅儿得多
4: 啊，
5: 馅儿得齐
4: 啊，
5: 馅儿多
4: 啊，
5: 馅儿齐。
4: 馅儿齐，
5: 就住这儿。西二旗怎么样？
4: 咱这幸亏是在屋里录像啊，这要在外头录像早打雷劈死你了。这怎么还有拼音呢？这里头
5: 西二旗呀。
4: 啊，
5: 西二旗呀。
4: 啊，呵，
5: 呼哒哒，
4: 没有这个了，我又换了，
5: 又换了。
4: 哎，我呀，我好奇吃水果。
5: 吃水果？
4: 哎，吃水果。
5: 吃什么水果？
4: 我吃苹果。
5: 大伙儿都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啊！来，大伙儿，
4: 这是一互动的节目。
5: 爱吃什么？
4: 我爱吃苹果。
5: 苹果园
4: 啊，好啊。
5: 来，
4: 我爱吃梨。
5: 梨园。我也看出来了
4: 啊，
5: 这场节目进行到这儿呢
4: 啊，
5: 我就可以先休息一会儿。
4: 哎，啊，就是我跟我姑姑们说了是吗？
5: 挺好啊。
4: 谁说的？哪儿听？我不吃了，我换了。
5: 不吃了？
4: 哎，
5: 干嘛？
4: 我好奇养花。
5: 养花？
4: 养花去。
5: 花香。
4: 那给我姑姑们一人发一瓶水，你们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5: 花香。
4: 我还分品种。
5: 哎，什么品种？
4: 我好奇养牡丹花。

0: 都学会抢答了。牡丹园
1: 发两篇一会儿啊。
0: 哎，牡丹园
1: 芍药花。
0: 哎呀，太棒了！芍药居好，
1: 合着我一人跟你们一帮人说相声是吧？
0: 为大伙儿服务吗？
1: 我现在好奇种树，
0: 种树，
1: 种树了，
0: 双榆树
1: 啊，
0: 五棵松，
1: 有好，
0: 九棵树，
1: 嚯，
0: 垂杨柳
1: 啊，
0: 柳荫街
1: 啊，
0: 随电柱，
1: 这
0: 挂点挂，
1: 我们这后还有数来宝的呢，这玩意儿
0: 挑多少地方啊？
1: 哦，我好奇养宠物了，
0: 养什么宠物？
1: 我养马。
0: 马甸儿，
1: 啊，
0: 那马家铺是姓马的，
1: 啊啊，
0: 一看你就没认真听，
1: 哎，对啊，一会儿给他倒去再说一遍，那是怎么着？
0: 马甸儿
1: 啊，
0: 马驹桥，
1: 哦，马驹桥，
0: 马莲洼，
1: 哦，马莲道，
0: 马莲道，
1: 啊，
0: 驻马店，
1: 啊。
0: 马来西亚，
1: 哦，这您去过这个
0: 马达加斯加
1: 啊？对，
0: 全世界的地儿随便住。
1: 我好奇养牛，
0: 牛
1: 牛
0: 牛街。
1: 我好奇养羊，
0: 羊桥。
1: 哦，三环的。
0: 甭管你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1: 对啊，
0: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1: 草桥。
0: 谢谢。
1: 啊，您还对北京还真有点研究啊！
0: 当然有研究了
1: 啊！行，我这人呢怕黑，
0: 光明楼。
1: 我这人好些安静，
0: 八宝山。
1: 哎，对，
0: 多安静。
1: 谁家住那儿？
0: 您去，
1: 你们家住那儿去，知道吗？像话吗？
0: 你不爱
1: 人，活着，我活着呢。
0: 啊，
1: 我活着呢，
0: 还活着呢。
1: 我耗着，什么叫还活着呢？
0: 快了，快了，快了。衣服都穿上了。
1: 我好奇安静，我住哪儿？
0: 安静，
1: 哎，
0: 选个活人待的地方。
1: 对了，
0: 安静，
1: 啊，
0: 安静，
1: 啊，
0: 静安，
1: 啊，
0: 庄，
1: 这，
0: 静安庄，静安里，
1: 哦，
0: 都是朝阳群众。
1: 我们积极性比较高一点。我呀，又养花养草，又养动物。哎呀，我这身上脏了
0: 哟，
1: 我得洗个澡。好去洗澡，
0: 洗澡。
1: 哎，
0: 南池子北池子，
1: 俩池。这池子太小，我这块儿大，泡不开。
0: 找个大点地儿，
1: 大一点的，
0: 大池子
1: 啊。哪有那么个地儿？大池子
0: 没有。
1: 您家住哪儿？我住大池子。您像话吗？
0: 没有。昌平有个地方
1: 啊，
0: 叫小汤山。
1: 哎，那地儿可有名。
0: 海淀有个地方
1: 啊，
0: 叫温泉。
1: 对，
0: 那都是泡汤的好地方。
1: 是啊，
0: 室外
1: 啊，
0: 刷一池子干干净净的。嘿，我们刘源老师
1: 啊，
0: 脱得一丝不挂，
1: 泡澡
0: 往池子里一躺。
1: 对，
0: 这边倒上100度的开水，
1: 一火。你等会儿吧，
0: 刘老师，你熟了。
1: 那是给我洗澡，那是给我退毛呢，那是100度啊，
0: 100度温度太高了，98度，
1: 这也不成，知道吗？那98度也不成，30-40度就够烫了。
0: 多少度？
1: 30-40度，
0: 30-40度，
1: 对，
0: 那汤就沏不开了，
1: 怎么沏不开了呢？
0: 那你躺在里边
1: 啊，
0: 你躺里泡汤吗？
1: 是啊，
0: 你不得搓点紫菜？
1: 我这是从哪儿来？我还能搓出紫菜来？
0: 搓点香菊。
1: 哎呦，
0: 搓点香菜，
1: 嚯，
0: 旁边拿一勺
1: 啊，
0: 张嘴，
1: 哎的，我还自个儿尝啊，这玩意儿
0: 原汤化原食，
1: 哎的，没听说过，干脆不泡了，
0: 哦，干搓，
1: 我洗吧，干搓像话，我就非得搓出海带来是吗？
0: 不是，那怎么着？
1: 我洗淋浴去，
0: 洗淋浴，
1: 哎，
0: 站着洗，
1: 站着洗，
0: 沥水桥，
1: 沥，怎么站着洗澡是沥水桥呢？
0: 水从上面下来，沥水桥啊。
1: 哦，就站着洗淋浴就是沥水桥，
0: 沥水桥。
1: 哦，我这人好奇玩牌，
0: 爱玩牌，
1: 哎，爱玩个牌。
0: 那住个好地方，
1: 住哪儿啊？
0: 住来广营。
1: 怎么住来广营呢？
0: 好奇玩牌吗？
1: 啊，
0: 来吧来吧，广营不输啊。
1: 哦，只赢，
0: 哎，
1: 不输钱，
0: 是广营不输。
1: 是是，
0: 光进不出，
1: 哎，
0: 光吃不拉。哎，
1: 我是那貔貅啊，是怎么着呀？
0: 哎，我瞧瞧，
1: 你瞧什么瞧啊？没有，
0: 我看看您的构造啊。
1: 哎，比方说啊，就是我是一个普通工人，我月挣3000块钱，我住哪儿啊？
0: 三元桥。
1: 我挣3000，住三元桥。
0: 哎，三元桥。
1: 那我多挣点，我挣4000呢。
0: 四元桥。
1: 5000呢？
0: 五元桥。
1: 六
0: 元桥。七元桥。10环。
1: 您听这玩意儿 像话吗？怎么挣得越多，住得越靠外？我那意思要一月挣10000块钱，我就搬廊房去了吧？我就，
2: 那边空气好，
1: 这没听说过。比方说啊，我一个月挣100万，我住哪儿？
0: 多少钱？
1: 我一月挣100万。
0: 100万
1: 啊，
0: 一张的。
1: 我是花呀，我是烧啊，100万一张的。
0: 一张的支票啊。
1: 我挣点钱好不好呢？
0: 100万。
1: 100万住哪
0: 儿？百万庄。对不对？
1: 我挣100万就能住到百万庄，
0: 有钱了。
1: 这是个好地方。
0: 当然了，
1: 不过刚才我是逗您呢。
0: 怎么着？
1: 我月挣不了这么些钱。
0: 挣多少？
1: 满打满算就挣200块钱。
0: 挣多少？
1: 200。
0: 不是，你怎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
1: 这我还是搂着说呢，就挣200。
0: 不是，那人哪有挣200块钱的呀？
1: 那我就挣200，
0: 非得挣200
1: 啊？就非得挣200。我住哪儿？
0: 也有地方住。
1: 住哪儿？
0: 动物园。这，
1: 您这就是歧视。
0: 怎么了？
1: 我挣200块钱，我就住动物园去了。
0: 当然了。
1: 怎么呢？
0: 那写的清楚啊。
1: 怎么写的？
0: 上写三个大字
1: 啊，
0: 动物园。
1: 这不牌子吗？
0: 看下边啊，二
1: 啊，
0: 百
1: 哎。
0: 二，
1: 我姑姑们都发现问题了。行了，甭说
0: 二百，您
1: 什么北京200呀？那是英文“zoo”动物园的意思。
0: 什么？
1: 那英文“ zoo” 动物园的意思？
0: 对呀，
1: 啊，
0: 就是说你们就上动物园啊
1: 啊
0: 住着吧。
1: 这你的妈！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
2: 嗯，
3: 要不就100个，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3: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3: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3: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2: 嗯，
3: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

0: 有眼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2394.0 3 ZL2017-2-12384.3 4 ZL2017-2-14086.6 ZL2017-2-104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
6: 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 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

0: 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

0: 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衣服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 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带上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

0: 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引领朋友们，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2: 我是演员胡存昕。
3: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5: 我是演员王帆。
6: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春妮。
7: 我是演员郝平。
8: 我是张英奇。
9: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0: 我是王传月。
11: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3: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4: 美好生活随手拍。
11: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1: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1: 欢迎您的参与，
9: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3: 卡酷七色光，
1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0: 用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0: 大家好，大家好。
8: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0: 当然了，
8: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0: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8: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10: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一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是不是来了吗？
8: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0: 不懂科学。
8: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0: 是，
8: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0: 走，
8: 走，
1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8: 哎，
10: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8: 对，
1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8: 是，
10: 那就坏菜了。
8: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0: 对
8: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0: 对对对，
8: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 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